0: 客人呢说啊，你怎么都会听？我说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因为让老人家疏解是传统行业，所以就是这个没办法。
1: 这样子哈，
0: 对，
1: 哎，像你安尼讲，我嘛足好奇的哈，要甲你请教一下哈。你在家里做家庭事业的哈，你结婚了嘛？
0: 我结
1: 是吧？
0: 婚了，
1: 对
0: 对。
1: 呀，目前家庭状况，是你怎么找得到老公啊？问一下。
0: 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段时间，刚好我高中二专毕业，爸爸说让你出去一阵子，大概出去半年或是一年多，结果就认识了，就那个机缘，没办法，缘分，缘分真的是缘分，真的。我爸爸说，那给你出去，因为想说从我高中毕业之后都没出去，让你好半年让你出去，结果就是缘分，
1: 嘛未歹啦，搁甲娶一个回来，
0: 对，
1: 对无？
0: 对，
1: 吼，
0: 真的是缘
1: 这嘛
0: 分。
1: 是一种幸福啦，吼。也因为这样子吼，所以你的婚姻就走得非常的顺利，对不对？
0: 对，
1: 吼，
0: 是，
1: 也很圆满啦，
0: 对，是，
1: 吼。
0: 对，
1: 想讲要甲你请教者吼，
0: 好，
1: 你在什么因缘之下会进到31届，30届来？
0: 因为就是有朋友跟老师朋友介绍，就是我们家是香铺店，跟老师卖油买油，
1: 对呀，对呀，
0: 所以说认识了，对，
1: 迄当时那油吼，当起价，你知无？哦，起价呢，大家都头昏七宿的，安尼七荤八素的。啊，我嘛是哦，一箱油6罐拢飙到800多，哦，我实在是挡袂牢啊！我后尾就是问我们的学员说啊，你们有没有认识的师姐吼？厝诶有得卖油诶无？吼，那个佛油啦，吼，佛灯油啦，啊，结果就。这样子好像后来那时候送好像也不是你送的
0: 我
1: 哈，
0: 弟弟，
1: 哎，你弟弟送来对不对哈？我就觉得很好奇，我恁奈无人来阮家学哈？后尾后来我30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要来读恁的30届，我讲，那我也没有问为什么啦吼，来者就是有缘，我说好啊，欢迎你来，就这样子进到我们这个录音教室来哈，哎呀，你在做金砖哈，想讲给你请教一下，这个金砖要怎使用哈？你是专家哦，来给你请教一下。
0: 因为它有分北部、中部、南部分三个部分，北部用的金阁无同款，每一个所在阁拢无同款。有区域，南北桃园之后又不一样，然后板桥又过后又不一样，所以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像我们基隆最基本就是拜土地公，就四色金就可以了。
1: 四色金是多
0: 对，
1: 四色？
0: 就是大把手机。三重挂金、福金，
1: 你讲的三重是多一种的？人讲的小寿金是种的，还是？
0: 对，小寿金，
1: 哦，小寿金叫做三重，
0: 三重对，是，
1: 吼，安尼
0: 就是嘿。
1: 哦，你讲土地公，咱若要拜神尊嘞？
0: 神尊北部嘛是用四色金嘛，全部姓名
1: 拢
0: 拢
1: 神
0: 共
1: 寿
0: 款，
1: 金，
0: 对，拢共
1: 是啥物情形之下，才爱用着大把寿金？
0: 款。阮大部分阮较传统的人家拢是全部拢爱用。
1: 安尼哦，
0: 对，四项全部拢爱用。你若像讲，咱这是北部用四色金，你若到中部就是用足清的寿金。
1: 安尼哦，
0: 伊中部的金就摊子无共款哦，中部的金伊的时啊，伊就是用较嫩的竹签的。咱北部的金就是类似有真的有假，人讲咱有真钞假钞，就讲来讲，
1: 安尼
0: 嘿，无共款。
1: 哦，还够分啦吼。
0: 嘿，有分。你若北部的四色金，有的人是感觉迄种物件无价值，伊就凊彩用，那有的人人讲，我要用较好诶，伊就是用较得势诶较好，小块就较环保，就较无污染。你用较迄纸，伊诶金箔就无共款，就是用硬诶，是用大就差就做诶，无共款。
1: 安尼哦，用印呢？那个金箔啊，
0: 无，伊是就是机
1: 得
0: 械，但
1: 势
0: 是无，伊诶机械印好，就是全部拢共款，同样做伙一轮胎做印出来，就是假，迄就是假钞。
1: 哦。
0: 你若真正真钞，伊就是要分两个阶段，印好了，改成金箔甲搭去。
1: 哦，安尼啊，
0: 嘿，
1: 算
0: 两
1: 两
0: 大，
1: 个工序，
0: 对对，工所以它比较成本就比较贵一点，
1: 安尼
0: 差在这里。对对
1: 哦，
0: 对，
1: 咱这咱家人部分，就是四色金嘛，是得拜佛做的就对啦。
0: 对，全部拢是共款。
1: 啊，啥物爱去用着银纸，啥物情形之下银纸会去
0: 银
1: 用着？
0: 纸去用着，就是讲，有的人大部分以北部来讲是，有的人是讲，拄啊往生人用银纸，毋过以咱宗门来讲，咱无用银纸。咱就用手机，
1: 对，
0: 嘿，咱做开对，
1: 这事开
0: 嘿，
1: 始。
0: 以我拄啊来，阮来遮时阵学的时阵，是咱遮是用银纸，无共款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五百 500罗汉尊者龙飞墨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

0: 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七月时嘛是用到金纸，
2: 嘿，咱七月时爱用都几种哈。咱
1: 七月时，因为咱家人有一个老大公，
2: 哦，家人有老大
1: 公，嘿，一个老大公，所以咱拜四十金，就是我讲拜神明四种做伙，哈，啊，然后后下底就是金衣银纸，哎，有三吼换个长长的金衣跟银纸会换掉，
2: 哎，是，哦，那个就等于是，这算连改嘛，
1: 对，
2: 是灵界的嘛，
1: 对，
2: 啊，那譬如讲咱要。像咱即马讲的这個，啊，你那法师嘞，法会嘞，
1: 法会嘛是拢同款，咱家人家拢
2: 是同款安尼。
1: 对，哦、是。
2: 那变作讲，啊，那总讲照你安尼讲，咱师傅，我记师傅嘛有讲过吼、嗯，那个咱拜天公，好、哦、拜天公，
1: 要用天金，
2: 都爱有一种天金嘛。
1: 嘿，对，搁一个天金。
2: 我搁会
1: 扣达扣达恩公。
2: 哦，扣达
1: 恩公，
2: 恩公，
1: 对，
2: 是天。
1: 就是天金的意思。
2: 哦，哈，对，安尼吼，
1: 对，
2: 所以讲你这样吼，啊，咱全国的好朋友吼，啊，今日来个只，这个金纸的问题吼，这是专家算，伊嘛算做足济年啊，而我有当时未晓，我嘛拢爱搁甲问咧吼，啊，要搁甲，这个丽玲师姐吼，搁甲你请教一下，咱这个金纸吼，金纸，在用的时阵，吼，它有没有顺序？它有没有顺序之分？
1: 有
2: 也有分
1: 有顺序。
2: 一般拢安怎来使用？
1: 一般拢是三种，三色是较短，迄三种先用。啊，上尾你再用长的个。
2: 安尼哦。
1: 北部是安尼。咱家人这边北部，啊，你若像我上古早，我是下岗囡仔。我下岗囡仔拢是足清的。我是下岗囡仔大汉的吼，用足清就是规矩一讲，因为我一拜神明就是讲一支足清安尼的啊。
2: 安尼哦。
1: 嘿，下岗就是安尼，就这种物件足简单的，无同款。
2: 因恁内底安尼吼，咱金纸行内底吼，除了金纸嘛吼、嗯，啊，即马较少人在卖用炮啊，
1: 嘛是有，也是有，有人较传统嘛是有，
2: 安尼吼，啊，咱这种的应该像即马有咧讲的环保炮吼，环保跟传统的，
1: 对，环保跟传统。
2: 我想讲要甲你请教，你专家啦吼、因为我对这個我较无概念吼。你觉得传统的跟环保的这在使用上有没有差异？
1: 有差，环保就是我们要扫地，可是它地上不会脏掉。
2: 哦，
1: 好，不用脏掉。我对不起，我说错，环保就是它不用扫地，可是它地上一定会有黑烟，因为它是有那个烟火。
2: 哦，
1: 所以你瓷砖不能在那个上面用，不行，一定要在那个柏油路上面，才不会黑烟。啊，不环保的就是传统的鞭炮，它垃圾很多，可是有很大声，可是很多人现在人怕影响到别人，所以大部分都用环保的。
2: 这样子、哦。
1: 对，是。
2: 啊，以你的专业来讲，是传统的比较好，还是那个环保的？这样哦，是我嘛较好奇的呢。
1: 因为看你的地方，因为有些地方现在的人都不喜欢让人家放鞭炮，所以他们越来用环保的比较多，怕影响到人家有小 baby。
2: 哦，
1: 吓到了，会吓到，或是你要放鞭炮的时候，你就要喊我要放炮哦，这保鲜啊，然后才放。那现在大部分都用环保，一点点小小的，因为怕影响到附近的邻居，他们都很安静，要希望安静。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
2: 这样子，
1: 对，
2: 哎，那这金纸哈，其实也是一块很大的领域哈。啊，在这个卖金纸的时阵哈，我感觉讲另外有几种佛油灯，
1: 嗯，哈，佛灯油，
2: 啊，佛灯油，
1: 对，是，
2: 啊，搁几种酥油，
1: 酥油，对，
2: 对不对？
1: 酥油，对。
2: 佛灯油跟酥油在这一部分来讲的话，你的销量是哪一样比较大？
1: 都差不多嘞，
2: 都差不多。
1: 嗯，因为两个用的油脂不一样，两个品差不多哎。因为佛灯油就是石蜡油，它没有味道，啊，它有很多颜色，其实区分很多颜色，红色、紫色、黄色、白色，啊，它每个颜色的用意，看每个宗门或是每个佛教是。他们家用的东西的意思，好来区分。

0: 然后酥油就是香香的味道，会插在这里。
1: 就是我时常跟你。咖喱味一种，
0: 不是不是，你是摩登油，你不是酥油，酥油是很香香的味道，
1: 有香的味道，
0: 就是有我们吃那个酥油的东那个味道，就插在这里。啊，像佛哎，真正佛教团体都是用酥油比较多，啊，像我们宗教团体都是用佛灯油比较多，就插在这里，对，
1: 就插在这边，
0: 对，是。
1: 因为我刚刚听你在讲说有分红色、白色什么色的，
0: 对，
1: 啊，它那个真实意思在哪里？
0: 就是类似人说紫色就是开智慧，
1: 哦，紫色开智慧。
0: 啊，红色有些人就是说，他的元神可能没有比较旺，有些人会点红色来补充他王元神灯。啊，白色就是很多祈求都可以的。啊，黄色的话求财。
1: 哦，黄色求财，
0: 对。
1: 观众朋友啊，好，恁即摆会记哩哦，啊，跟恁来金香店吼，讲我要第三个选，你都爱会记哩哦，来再重复一次，
0: 哦，紫色就是
1: 智慧，
0: 智慧。白色就是很清净都可以哈，聊什么？黄色就是求财啊，红色就是有些元神比较弱，就用红色补充自己的元神。
1: 哎，这爱给你呢，哦，我感觉讲这个，哦，为自己这来讲要这个。点这个佛油灯啊、酥油灯这一部分哈，其实家里有佛堂的人都可以用的，好，都可以用哈。啊，也是有时候这样，我有感而发了哈。今麦人哈，拢行拜拜，你知不？好，拢行拜拜，所以讲有一些家里有佛堂的，就把它清掉，或者把祖先供奉到功德堂去哈。其实真的很可惜呢。哦，因为为什么？咱的拜拜这个真实意来对哈，拜佛祖都是敬老哈，也就是饮水，就是说，我们家要有慈悲心。当你，香拿起来在礼佛的时候，你的慈悲心自然就会出来。那么你今天假如有佛祖，有祖先，哦，那都是什么？追根溯源，哦，追根溯源。那追根溯源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咱厝的囡仔大细会较平安，啊，嘛会较知书达理。为什么？因为祖先就是咱的这个守护神，咱囡仔守护神，无形中他会给你一个逢凶化吉哈，逢凶化吉的一个那个哈，一个磁场出来哈。再请教一下那个吴师姐哈，你今晚做个家来啊哈，你有没有去想到说想要改变吗？你有没有想要改变？
0: 改变？请问你老师说要改变什么？你说。
1: 譬如说，像咱的中文对吧？哈，咱的中文即嘛拜祖先嘛是拢用寿金嘛，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哈，啊，你曾经在拜祖先去保婚，你有没有去改变过你的消费者？
0: 有，我们
1: 有。
0: 客人有，我们有客人也是有，因为可能有学到或是什么，也是有一半，有一半有改变，就是。反正就是拜公嘛，就是用手机，
1: 安尼吼，
0: 有，
1: 对吼，
0: 对，
1: 有
0: 有
1: 吼，
0: 是。
1: 系啊，搁请教吼，咱只拜公嘛拢用手机，对吧？
0: 是。
1: 啊，咱即马若准讲去，咱端午节，端午节对吧？
0: 对。
1: 嘛是拢用手机吧？
0: 对。
1: 对吧？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哈，这个清明节，我们清明节是扫墓的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我是嫁给客家人了哈，客家人哈，清明节那天是不拜祖先，也不拜祖先呢，啊，伊直接去蒙阿波哈，就是去墓地，好扫墓。那我想请教一下哈，你碰到的状况，因讲要去清明节要去扫墓，啊啊，大家哦是都。

0: 或者是爱准备什么金哈？
1: 无，即摆较方便就是拢做几箱诶，还是几袋？哈，因为你清明扫墓的时间，它不会让你烧，它会集中给你烧。哦。啊，所以我拢是拢做几箱诶，足大箱诶，一箱啊，你开起就好啊。
0: 安尼吼，啊，内底有啥物内容？
1: 内底就是像咱这边的挂金、大小银安尼，啊，搁王星钱。
0: 哦，搁王星钱。
1: 对。
0: 安尼吼。嘿。啊，伊无建议遐吗？拢无。
1: 无。
0: 安尼哦，安尼唔着头壳咸了。
1: 无，伊内底无放咸鱼。
0: 安尼。
1: 啊嘿，啊真，我阿伟人家嘛有放咸鱼，因为想讲祖先伊嘛是类似，他过往的，其实他其实也是好兄弟。
0: 对啊，对啊。
1: 啊，所以啊，有些其实是传统业，有些客人哈，他们就是老一辈，他们家人给他讲的，可是我们跟他改，不见得他会听得下去。
0: 他能接受。
1: 对，所以我们说，我们来买的时候都是顺他的名义，因为大部分来的都是
0: 满他所愿嘛。
1: 对对对对，我们不会说强求，说除非他什么都不懂，我们才给人家介绍新的啊。他假如懂的话，我们不会给他介绍，因为太多很，因为在传统业的很多人都很坚持，是说哦，我爸爸妈妈，我谁谁谁哦，好，我们就好，那你要买什么就请你买什么，就这样子。对啊，
0: 像现在这样子人的着性啊，执着的那个性哈，有时候是人家讲说，哎，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啦，
1: 是，对，哎，
0: 不想改变嘛。啊，这也让我想到哈，师父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什么？旧力不可废呀，哦，新力不可立，哈，那古的那么个废掉啊，新的。第一回经过一般的淬炼，有需要他才会去成立嘛，哈啊，在恁的金砖行内底哈，有的人很坚持，对不对？哦，坚持啊，有一些人是说，我要跟青青菜菜。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哈，因为你在做太侪年的哈，这不当着这个我们的全国观众来请教一下这个老练的那个老板娘哈，哎，给你请教一下哈，你请问在扣金砖哈，啊，稀疏有人来给你扣
1: 啊？有啊，可是大概十年前有，现在都是礼品店包办的。
0: 啊，没有。
1: 对，
0: 礼品店。
1: 对。
0: 那礼品店会来找你们吗？
1: 不会，他们可能就是简单，就是跟厂商买整箱的，他们回去自己包、啊。
0: 自己包。
1: 对，像我们北部订婚，他就用四，他礼盒就蛮多的，不一样，每个地方不一样，习俗都不一样。
0: 这样子哈、
1: 哦。他们北部订婚就有四色塔。
0: 嘿，四色塔。
1: 啊，然后中部就没有四色塔。哦，因为我在中部结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啊。然后北部人说四色堂啊，我不知道啊。来之后我就摸索，就是有四色堂啊，他们一定有礼箱嘛，一定整对。然后我们那个礼品盒一定要都是一对一对对的双对，
0: 对对对
1: 对对。然后我们就是订婚的时候礼俗的时候，我回礼给你一对，要双双对对，一人一对，
0: 对
1: 对，要四样，就是。金炮竹，嘿嘿嘿，对，都要一对对。
0: 哎、嗯，你讲的这个井哈，我再请问一下哈、嗯，那金炮竹那个井哈，到底是，我有在看有的人是准备安尼一支长长安尼，对吧？嗯，哦，长长的嘛
1: 哈，就是礼烛啊，就一支长长吊在这里哈。那、啊、
0: 有一些人很奇怪，我看有一些人他没有呢，因为我爸爸做过买人，我知道啊哈，
1: 就是礼烛啊，一盒的啊，
0: 一盒嘛哈，
1: 对，长长礼盒，对。
0: 啊，可是他们哦，就说。因为咱迄是不是讲哎呦，迄个烛台，
1: 对，
0: 烛台，
1: 烛台，对，
0: 对啊，他没烛台怎么办？
1: 烛台现在有就方便，就用凤梨，就可是跟我们以前的习俗就不一样，
0: 对呀、啊，
1: 就改把那个旧历改不见了
0: 對。对，所以说我现在要再讲，刚刚我讲了一句话哈，这个也是我心中一直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新历哈不可赦嘛哈，旧历不可废呀、啊嗯。那现在就是我为什么？因为我就碰到这个难题哈、嗯，就是说。啊，阮你给阮这個，阮都无拿接待啊，对吧？啊，后来哈，我那因为我那时候我离开以后，他那个主家哈，迄、那个新郎啊，哎新娘这边在打电话问我讲，啊，卖人无啊，我借问一下哈，啊，迄垃圾阮都无迄类，阮是要安怎点啦？哈、嗯，我讲啊，时间过啊，你敢无点？伊讲有啊，我都吼，从安尼一个烧嘞哈，从安个放咧玻璃面顶啦。
1: 不过，今日是安全问题，会惊，会别看，会别开。
0: 安尼吼，啊，这样子可以吗？
1: 比较不礼貌啦，因为我蜡烛大部分都要垫高，你不觉得吗？我是觉得比较不礼貌，
0: 對
1: 啊、不礼貌是。
0: 啊，后来我曾经站过，我不管嘞，这个我不管嘞，我讲，因为已经成型了，他打电话跟我讲，他说他是直接放那边，然后我又站一个卦哈，或者是不准卦讲，因为新订婚。新娘哈，家里没有公妈，必须要回到老家去拜公妈。那因为 老家那边没。

0: 没有烛台，我就把蜡烛放在玻璃上，请意有什么影响？我是讲影响哦，因为吉凶已经没有了，有什么影响？哈，哎，结果你们知道吗？我这样子做的时候，竟然卦象出来是什么？乌云密布啦！
1: 真的哦，
0: 嘿呀，啊，我给你错一条，你知影无？啊，错一条了，我搁卜一支卦哈，我讲有何补救方法？好，有何补救方法？你猜无？结果过来诶，就是什么？英雄待时机啊，守己待时，就是讲你还要等一段时间，多等到大节日的时阵啊。因为我现在讲的这一对新人哈，因是哈，迄年我甲看的时阵是6月离柜，订婚啦，然后年底才要结婚啊。我就讲啊，英雄待那个守己待时啊，我就想讲啊，这样子的话，6月嘛，7月又不能补嘛，就只要8月半。我又跟他站一个说，如果8月半，用烛台，来禀报，天上去可以吗？哎，家属那个我就懵的呢。所以说代表为什么我今天会问这个？因为在心里已经挂碍很久了哈。哎，就像你讲的是，太不礼貌了哈。啊，所以那时候也是突然之间想到说，啊，我就他一讲啊，我变了讲了哈。一讲啊，都因为这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就像你讲的，拜寿公都要分掉，你知影无？啊，迄节要砍掉你啦。
1: 其实，你订婚的蜡烛，我们跟客人讲不能熄，因为
0: 对。
1: 才会长长久久。对，
0: 对，
1: 不可以熄。不管
0: 对，
1: 你只要没有人在那，可是你用玻璃的东西啊，或是你怕底下危险，就玻璃哈，类似打雨滴啊，然后加一点水，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不会破，影响到玻璃。把它放着，那一天燃烧完这样就好了，这样才会长长久久。对。
0: 因为就是我做买人哦，很少去碰到这个问题。讲问到都无烛台，啊，去个坑里呀，啊，我想干嘛？啊，你家己家己啊，我就是今天也借这个因缘啊来配合我卦象出来，然后才知道说啊，原来这个人家师傅所讲的有法有破啊，既然安尼来讲，啊，咱就会使讲做一个圆满啦啊，把迄个接待够甲点么完就好啦，系啊这个金钻木那个使用的方式熊老表，我过来给你请教一下你对于你现在目前在卖的金子起码有人在卖美金，你知影不？
1: 有啊，
0: 哎，
1: 有
0: 按你
1: 我
0: 怎么看？
1: ，Mickey 嘛，那其实生意人，其实说真的，那是生意人的说法，因为我们人家应观众要求，我们是要卖啊，
0: 对
1: 对啊，应观众要求都是要卖啊，大家卖什么？老师，其实你有没有看过信用卡的？现在还有整盒都是信用卡的，超多的 Visa 什么的，客人说啊，那买那个，我说可以啊，因为现在我们要跟时代走啊。不能说只有传统业不一样的，
0: 对了对了今天非常感谢陈丽玲师姐来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以及我们这个金银财帛怎么如何使用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来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真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啊，那么喜下，咱的身体喜下，欢欢喜喜，下这身体来做这工作，啊，来做如来的事业，心靠意供养。那么这十几年来，啊，真正感谢诸佛菩萨、诸天圣神的慈悲的牵引，好，的加持，让咱这发咧，啊，这里、个。啊，会当在众生的心中诶，会当徛起来。所以咱的喜舍咧，咱爱看款，跋筊毋是喜舍，真侪人跋筊看到是啊，消灾啦，了钱消灾啦，迄毋是迄跋筊了钱，毋是慈悲喜舍咧，迄是贪诶。哦，咱当作一个。跋筊的道德，这信徒，啊，伊讲老师啊，我逐天咧布施，吼、哦，我想这个人啊，因为逐天布施讲到这呢大班，吼、哦，我就感觉好气闷，啊，我感觉这个人啦、啊，看穿安尼咧，啊，啪哩啪哩啊，佫有真正逐天咧布施，结果咧，因某伫啊，我这跋筊先生啦、啊，逐天输啦都莫赢啦。啊，即卖就要来卖厝啦！拜托老师吼、哦，我你经厝看要安怎卖啦？哎呦，这是虚下，博啊直直博，就直直拆拆出来虚下。我讲吼、哦，恁搞佛法错解去啊啦，佛法错解。哈、啊，咱啊佛法错解咧，啊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啊，结果是病，唔是药，唔是药。所以佛啊，甲咱开始，慈悲虚下是药，过来忍辱。如何是药？那么忍一定爱自悲喜舍做基础。咱若无自悲喜舍做基础，你要忍无可能忍，忍袂落来。恁娘再看麦啦嘞，你要再看麦，咱若要拄到一件代志的时，哈，咱就哦要忍，但是忍你无认识。或者爱有点自悲心，哈，虚邪的心，但最忍袂落，忍到尾会爆炸，会惊到共台。好，所以忍嘛，爱有一个防尖，好，忍就防尖。也是啊，咱无一个防尖，无正式认识讲爱一个自悲的重要性的时，你敢忍嘛？到尾会反弹，叫做无奈。无奈，在佛祖时代、释迦牟尼佛时代啊，有解一个徒弟，哈，一个信徒来要皈依的时啊，阿兄弟啊，两兄弟，阿兄较阿爸，小弟较自卑，阿兄呢，伊阿爸呢，阿爸甲含财产，逐项都要共爸。含小弟的某都要共办，啊，就开始咧。迄小弟就开始准备，吼、哦，要杀伊阿兄。啊，释迦牟尼佛啦，咱佛祖啦，伊都要经过迄个庄。佛祖有大神通嘛，所以伊紧的咧，知影戴口罩，有这口罩咧，兄弟为着遮的问题，开始要动干戈，小弟开始要报复。因为佛祖咧知影这两个兄弟啊过去生的因缘，所以佛祖咧，伊就开始咧，家己直揣，对去搞到这边，要到这边，伊搞这里小弟啊，搞小弟讲，搞阿兄讲，两个兄弟啊拄啊咧处，啊个表明哦，伊对某人不搭，格者，哈，释迦牟尼格者，哈，阿伊咧。来路过，啊，到有缘呢，伊就入来，甲行行，甲化这个缘，化缘，化缘，唔是爱钱的化缘，啊，伊就甲讲一个故事，意思讲过去生啊，过去生，哈，啊，有两个真好的兄弟啊，结拜兄弟，啊，结拜兄弟好假呢，大家。发出两个人心甲心，讲后世人，吼后世人一定要来做同辈同母的亲兄弟。 哈，啊，要互相个继续做缘分嘞。哈，但是诶，两个还未结拜以前呢，还未结拜以前呢，啊，做大诶人，哈，做大诶咧，哈，做大诶即个咧，哈，啊，伊心诶，伊诶心诶，较贪心，较贪念，哈，看了都要爱。那么，即、这个伊诶邪结拜邪，都拢入去，哈。牛的想都较细，牛大真正常。好，那么阿全呢？阿甲尾阿全呢？兄弟啊，好结拜兄弟嘞，平平静静过一生。但是这两个兄弟嘞，因为佫过去世嘛是有结拜的因缘存在。啊，过去世结拜这个兄小弟嘞，做小弟的人，当时的阿爸，较阿爸。较阿爸咧，阿爸就大诶，较贪念、较贪心，所以咧，即两个就开始有结一个冤仇存在。啊，尾仔咧，佫第二世咧，500年后咧，就佫又出世啊，出世咧，佫结拜兄弟。啊，结拜兄弟咧，即做事即个咧，心诶，所以煞较自卑。靠忍耐性，家庭教育靠忍耐性，啊，就是无错。啊，后世咧，拄啊因缘，因为咱做歹代志的时啊，你一生有修两修无错，你若无修十世以上的时啊，业报拢会现前。那么，佮第三界出世啊，这个大的阿爸，佮继续阿爸，细咧，心内感觉真不满。不管个开始要压刀，要对中大台死，而且要抄家灭族。好，那么这两个兄弟啊嘞，大个嘞，吼，这大兄弟，这人这阿爸，这个人安怎好，就开始骂讲，这个人过去生这两个人兄弟结拜就无效，啊，就安尼嘞，假使这生人结拜兄弟吼，拄着伊个遐，伊一定要安怎？阿佛陀咧，甲讲即生的兄弟和阿爸迄个咧，拄拄啊，好无人。阿舍即个咧，忍耐忍到即生咧，忍到要夹刀要杀人迄个咧，都无人。恁的缘分都继续安落，恁都过去生，吼，第一生舍阿爸大，第二世大阿爸舍，啊，第三世大过阿爸舍。所以说咧，你就开始气不满，开始要报复。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咁啊，这两兄弟咧，向王饿着了咧，跪落，哈，家己家合作咧，忏悔讲伊唔对啊。小弟去不服，哈，要来抬，哈，要抬大个，唔对去啊。好，那合作家讲，你啊，家人忍，你爱将你出的话爱提出来讲，你一定兄弟啊中间呢。爱将你心内的话啊，你爱提出来甲阿兄讲，讲唔对所在，你爱讲。那讲到讲阿兄阿爸无多时啊，才好拍算。但是你头到尾你都唔捌讲，所唔捌讲的是造成的郁到一个气，郁到尾啊会害人。所以讲会害人的人，会讲害人啊，拢是真济咧，好郁到尾反弹的。我到尾啊，一代人做无咧无限的这深渊，这恶业。所以咱人伫世间爱忍无唔对，但是忍诶，爱有一个限度。咱忍这里开始刷咧，爱将话讲出来，爱将话讲出来。人甲人中间，师兄弟甲师兄弟中间，师姐师妹中间咧，心头那有啥物郁闷？有不满，一定爱讲出来，这才好多修行的人。好，咱若说直直恶忍，唔是修行。哈，你忍爱建立在慈悲喜舍的基础之上，一定爱建立在这。咱袂使讲为着甲咱忍到尾啊，想尽办法来报复，安尼唔对去啊。一个家庭嘛是同款。真济做太太，真气咧，对翁婿甲剁掉，是安那忍，甲人忍，啊翁婿阿爸做某甲人忍，郁咧是啊，到尾一定会害人，所以夫妻之间会黑影，吼刀光剑影，啊一个冤冤相报的这个情节啊，拢是。无名之忍啊，无名的忍起来。啊，所以咱啊，每样一件代志，你忍，骨头要伫忍到尾一定会怕人。啊，所以佛啊，甲咱讲，咱一个嘴，天地予咱的嘴，除了食饭以外，讲话以外，咱要将心内话讲出来，师兄弟之间。师姐、师妹之间，若是讲师兄有不无理的，师弟咧，咱爱讲爱师兄，迄只唔对，我无法度接受，爱讲。噶那师姐、师妹啊，师姐，你的行为哈唔对，你的行为无耻，你的行为咧，哈，你安尼我无法度接受，你爱改，爱讲出来。好，也是讲啊，师姐咧，你安尼，你互我影响到我立场，好，我无法度接受，爱讲出来，咱的嘴爱讲，讲出来了，你就免忍啊，嘛无必要忍啊，哈，嘛无什么好互你忍啊，因为咧，咱所有嘅代志，结伫即个气，结伫心肝内，所讲出来咧，已经即个所有嘅气化于无形，讲出来了，互天。地人三宅天神来甲咱做共识，做一共亲。所以各位啊，咱若拄着无欢喜的代志，咱一定爱讲。翁婿的无理，咱嘛爱讲；某的无理，咱嘛爱讲；囝的无理，老爸的无理，朋友的无理，长官的无理。

理，家己舒服的无理，种种的无理的，你认为无理的，你爱讲出来，你唔通甲人屈咧。你若屈咧，我认为我是伫忍耐，伫忍耐的时啊，我甲你讲，你这唔是忍耐，你这是伫激，伫咧激这个杀人的炸药一气，这非常危险，吼、哦，非常危险。所以啊，咱这个印度和奥修大师啊，奥修大师，伊咧内底有十几啊经，拢隔音，隔音哦。你不怕的人，大声大吼，大骂，吼哦，外口拢无听，吼大大声，拼弄拼精，爱用遮高的树林，拼弄做创哦密闭式诶，互你大弄大喊大吼大安尼爱安尼弄安尼甲弄，弄了的是啊。你开就开遐，弄甲煞，哈喘哈喘啊，停遐咧，困一睏醒起来，气无呀，心无呀，冤仇无遐。哦，我想爱，我是你，我嘛爱来设计一间啊，设计一间弄秘密室诶。啊，哪有遮地主啊？你不管内底弄，啊我咧来，相片去丢，吼、哦，你若全不管咧相片带遐，你甲拍甲弄，甲剪，嘿。上好诶，上好诶方法哦！我咧找有咧机会要用一间安尼来，好、哦、啦，不办咧，你就要弄。那么要不要弄一间个人在家庭？要安怎？真好诶方法，种你就会种金头。哦，啊那老公够怕，老公你好怕，好你个怕啦，好啦弄个死，弄好你袂搞怪，弄好安啦，你真个怕，你个迄个金头迄米就会，你个看到老公，你个种。感情剪个安尼片片串的时候，你怕你很老公，我好爱你哦，我就好恨你哦。他但是你就让我爱你，又让我恨，我打你，你的痛不痛啊？啊，你就怕你就困，看天光个，哎呦，老公你怎么那么可爱？哦，安尼呢，你将你的忍诶，吼、哦，用你忍你都无必要忍。哦，那么因为为着忍啊，咱会激起足济诶杀人诶。骂人，吼、哦，开始攻击人，这拢会走出来。所以，咱一个人，那这无欢喜的事，你可以碰壁，可以去迄个大溪啊底，吼，大声甲画出去，吼、哦，你甲画，哇，好恨你哦，你甲画大大声，你甲画甲画，画我好好恨你哦。啊，好爱你哦！你爱的我没有办法忍受哦。你个话，我跟你讲吼，话归家，你爱火都无去啊啦，你怒火你都无去啊，气看嘛啦嘞，真有效哦，真有效。有一面嘞，好较早了，我有一面足气气，一个我只一个朋友共同行诶。啊，我着迷茫嘞，着这条都这个朋友我咧。撞开过来，甲叫叫，打叫，说话，我起来跌跌起来，后壁甲飞掉的。吼、哦，伊徛到就向我走撞远了。讲你有才调，你大声甲骂骂，互我有听的时啊，我一定把甲你做对。哎呦，我想较简单，我大声甲骂，吼、哦，要灭三字经，吹出脑缩掉的，不用讲灭三字经啊，因是大人，教我也无安无受。好，我要甲骂这朋友要干嘛？大声话，伊讲伊无听诶。奇怪，我甲骂伊讲，拢是讲都甲话无听。我嘛叫好大声，伊讲无听。我有听无？无听啦。

有听，伊讲无听，奇怪，吼、哦、啊，所以我就哎呦，无猜我亏啦啦，啊，干嘛了嘞？真正伊有听的，所以有听，伊才敢讲无听的。我你有听无？无听的啦，无听到啦。好，同我话，话干嘛嘞？我心怨一气啊，怨恨心一气，煞无去，啊，无去了嘞。哎呦，足舒服的嘞。足舒服的啦，我才讲啊，对啦，阿伯啦吼，这个叫做若无教。

0: 也是啊，都大只，那画画画嘞吼，起毛子拢飞起啊！啊，所以咱嘞忍，有啥物忍？本来就无病嘛，啊，本来就无迄个，何来去训练所在嘛？只是咱看未开嘛，咱无开悟嘛，所以咱爱忍，爱忍，爱忍，啊忍到咩啊？杀人、怕人、骂人、攻击人，是啊，反驳人、告人。这是安尼，所以佛啊，甲咱开始忍、欲、
1: 欲、
0: 柔和，让当着人要甲咱侮辱，忍者，以柔、以和，柔咧用软性、软性。啊，有一届啊，到这里是较先啊，开看报了去样啊，开看报了去啊。花包的去红啊嘞，阿拄啊有一个老和尚啊啦，好老和尚嘞，伊永远66岁啊，我人家拍哦，要拍啊嘞，无要紧啊，无我着变一个麻子，互你拍无要紧啊，阿巴肚着夹一麻子，人头要甲弄嘞，伊着麻子立嘞，啊煞念条嘞，啊念条哇嗨啊，又嗨咯，我不你若甲弄条，甲念条诶，哈。啊！煞黏着遐嘞，遐歹人啊！爱十招休叫，一救救袂起来，伊就讲：哎呦，我安尼巴肚那像满子安尼哦！哎呦，我害啊！但你搁抽袂起来，我当之前害啊！我看着凤凰饿着，咱爱像满子，软柔性，强的来是满子，落者包起来，包起来。太极守一抱怨，修一破完，修这个一什么忍柔的功夫破完，你来我包起来，包起来了，包这将这个歹的，是啥个包掉，把坏无形拢是入去的，啊为一，哈修一破完，守一抱怨，啊那个三座。好，四座啦，四座，那上座个四座，修一破完都是爱忍柔，忍甲柔，咱只有忍起来，才有法度柔。啊，但忍呢，要我都柔呢，你一定以慈悲甲喜舍，慈悲喜舍做基础，做有因，哈、啊，所以才有法度柔。哈，叫而忍，叫做柔。那么，咱人往往会拄着人甲咱侮辱，侮辱必有因。过一生，咱安尼对人；一生，人安尼对咱。咱若要侮辱人，爱注意，咱会做真深的恶业。侮辱人的事，咱若要侮辱人，往往你拄着的真柔的人，真柔的人。到尾啊嘞，你但尾啊想着了嘞，你着面啊当当家己说说嘞，家己去歹势，好，所以爱柔爱忍，好者爱甲看为拢是有缘的众生，有缘的众生，人甲人中间拢是有一真深的缘，哈，人甲人都是真深的缘分啦，咱人呢，只我多做到这忍，我多这里柔，若是诶，咱无做这个。无了解和为贵，无了解和是咱人甲人中间生命的原动力的事啊！你无法度忍，无法度柔，哈！所以咱忍辱柔和是要啊！咱爱忍人，我着忍；人爱侮辱人，咱爱忍。爱柔甲包含起来，好嘞。然后将咱的心啊，甲包容起来，为何？哈，为何？这东西有，这咱人在做生意嘛，同款，往往会拄到这个生意的对手。啊，生意的对手嘞，人会甲你侮辱，人会甲你骂，讲你的产品不好，伊会加好。哈，人开始在甲你侮辱，你的产品不好。免惊，你只要将你的产品、将你的作品献伫人面头前，人目睭是活的。

人攞目睭，人攞头脑，拢会想，唔是讲未想，啊，也要辨别，也要判断，啊，所以咱无必要为做生意人，咱就讲哦，一直讲人个歹，家己会好，往往安尼了咧，生意咧，哈、啊，前途不好，因为你开始做了恶业，你开始咧，哈、啊，做了这对立，哈、啊，开始。

所以咱呐，一寡生意做生意的人，做事业的人，咱绝对莫去诽谤人的产品。你若讲阿人讲我的好，别人歹，唔对。你只有讲我的是安怎好，将你的优点、你的理念、优点、理念一直提出。那么有缘的人总是会有缘的，所以咱人甲人中间继续一缘分，就是将你的作品、你的产品。你的成果献伫人面头前，这就是结善缘，下下的人阿都来结这缘。所以有当时啊呢，咱去地下街、美食街，你啊看排骨抓，日本料理、洋菜、川菜、港菜、台菜，什么菜啦，喏，摆排骨抓，哈，那么排骨抓呢，你啥人你有缘？你讲哎，嘿，我有虾，我就是要食伊个。你一个人无可能逐顿拢食，是毋是安尼？吼、哦，所以你甲抛开来，心胸抛开，有缘的人自自然然的，啊，就来继续这缘分。所以咱做生意嘛是安，人甲人结缘嘛是安尼。所以这呐，拢叫是忍辱柔和是要啊，忍辱柔和是要，吼、哦。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啦，甲咱开始这药啊，吼，这药啊讲是讲未了，好，那么呢，咱会当尽量讲，吼，咱就尽量讲，吼，因为咱八万四千种的病，所以必须要有八万四千种的药啊来对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

0: 台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南投教室负责人圆立法师，在我龙边的是我们的圆纯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我是丹凤教士圆纯讲师，
0: 在我虎边是圆如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杨梅教士以及基隆如意教室的负责人圆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用意利人天，希望用意利人天的法可以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阿弥陀佛。
0: 首先呢，我们先请我们的圆纯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案例。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现在我们要讲的一个，就是我们去年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用意，咱两尊棒球拍到安怎长老年。我们进入十二强，进入十二强了后，咱啊很赶紧就是啊，要去参加这啥家己本比赛。所以台湾，台湾队已经偌久无得到啥冠军，所以要家己本要来比赛这个时阵，那当下我也是很紧张啊，因为我曾经也是什么，也是棒球迷，所以在棒球。就是小学他们在打，国小他们在打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有看了，而且那时候晚上都安那，拢爱看啥，看一类啥半暝，这样子。那我们这次呢，我们来占卦说，看说我们台湾跟日本，谁人会赢？台湾的赢，还是日本的赢？迄个时阵啊，大家有紧张无？所以很多很多很紧张。不过我们那时候我们的日程是什么？我们乙亥月壬辰日，乙亥月壬辰日。那然后呢，我们占出来的卦是什么？天雷勿忘，天雷勿忘呢，动带地势爻。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棒球的话，我们四爻就是什么？五火为什么？为台湾。那台湾。四爻五火为台湾，那应爻呢，就为什么？日本。那我们的台湾呢？五火的话，

0: 他回台湾，那然后他又动出什么？四爻是子孙爻，这爻是子孙爻，然后我们又动出子孙，子孙什么？是未土，未土就是五味，五味原来合，也就是等于一个六合，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技术，我们的这个技术的方面，我们台湾对的，他的讲的是什么？当天他所呈现出来的是技术的问题。好，因为大家有看，大家现在可以来回想一下，大家已经都很了解。好，那所以呢，因为日本呢，他是什么？应爻，应爻的时候，他那天多入什么？日暮。所以我们有学易经，我们就知道他有入暮，因为日暮呢，因为我们有十二中星，中星木一关在人关地方衰病死亡绝，日暮的话啦，伊就啥去遐休困，去啊在那边睡觉了，打击率就啥打不出来了。好，所以呢，我们也看着卦，整个一个看那个当下他在打的时候，我们把他看到这里面来，所以他整个一个比赛的场景都进入了我们的卦中。然后呢，打不出去的时候，而且那个六兽呢，他这边又是代表玄武，表示什么？他想了太多了，他婚姻他们想的状况想了太多啊，怎样怎样怎样想了太多，也就是他们的教练，好，所以他的心就去。而且咱细号基孙呢，咱个化米化米土的时阵六合，所以呢是嘛？但是呢，我们也会知道无我，我们那天壬辰日是五位空亡，那五位空亡的话，四爻也是空亡，可是呢？它四爻啊呐，它是动爻，动爻啊呐，它有动，动就不为空，所以就没有空，就不空了。不空的时阵啊呐，我们就啥，就开始啊呐，表示讲咱的技术足好的，所以啊，咱的想法，咱的技术，咱大家啊呐有团结的去做。好，当下我看了这个卦，当下我看了这个卦，我把这个卦放在桌上，我电视在前面，整个一个看着出来在这里。我就跟我女儿讲说，不是你来看，台湾一定赢，所以一卦一出来，我就看着说，这个一定赢的，所以赢了怎样？有欢喜无？大家有欢喜无？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哦，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用意，我们用意呢，马上可以知道，因为呢，这个卦是明天要比赛的，我今天出的。当天出的，明天比赛的，然后我坐在电视机前面，把他那个比赛的呢，整个拉进来来看，所以看得很高兴。吼、哦，李家安娜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案例。阿弥陀佛，
1: 我们非常谢谢元淳讲师的精彩的案例分享。我相信在我们那一场比赛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守在电视机前面，再分享这一局精彩的演出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邀请我们的元儒讲师来分享他的案例，请。
2: 啊，谢谢元立法师哈。啊，我今天呢要分享这个个案了哈，会比较少有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清明节拢爱去拜望嘛，哈。那有一个叶姓的大家族。有一个叶姓的大家族，啊，他们也是一样，是清明节那天去拜望。结果呢，因为大家族旁边一定会有一个庙，吼，拢一定有一个家庙就对了。然后他们在拜拜的时候，那个香啊，吼，集起来要插到那个家庙的那个主神，吼，因为朱行是朱府王爷，吼，姓朱，朱元璋的朱，朱府王爷。啊、他们集香的时候要插下去的时候竟然插不下去，插不进去呢、啊、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开始好像说意思说里面的香炉可能不清的款，结果清清清的时候清出一只剃头刀啦，一支剃头刀很大支的，他有翕给我看、啊、他就因为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大家会觉得说很惊讶、啊、他就马上打电话跟我讲，老师老师这要怎么办，我说、啊、不然你拨一支卦，现场你拨卦、哦、那你卦站好你就传过来给我看、啊、我说你们现在、哦、先暂时不要先自己先

0: 把自己先定在这一个南宫尔公，不要先入为主公、怎么会这样子，大家会害怕，没有关系，你该清的再清清的，因为我们清炉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手啊，对不对？那我们就是用心的、看要用汤匙啊，或者我们的手巾来清清的，把香卡拔拔的，这样在这一个当中他已经挂站好传出来给我看、这一个呢，我就跟他讲说，在朱府王爷的炉里面发现了一只剃头刀了哈啊，事出何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为什么我们要先讲射出来？因为这是公庙，吼，供大家供有的物件，啊，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先去探究这个原因。哦，结果呢，它出来的卦叫做天风后之泽风大卦。哦，伊这个就是动第六爻的时阵，伊是北部，好、哦，朱雀父母化退，哈、哦，戌土化未土。啊，我就甲讲，我讲伊细爻是官鬼爻，都是后边你看未到的原因。哦，应爻，应爻是玄武带官鬼。啊，就是你后边看未到的原因，这个剃头都是因何发生的。然后呢，四爻是勾陈带父母，我们都知道勾陈，除了在风水里面，它是讲我们的田宅的路径，啊，或者是说我们的方式。那么勾陈带父母，我就跟他讲说，恁家祖产，恁家的祖产，好，是不是出问题？好，我就这样跟他讲说，是不是出问题？然后呢，他就说：“对呀、啊，因为刚好因迄个清明前一年，哦，祖先开始分，哦，分财产就对啦。哦，啊，财产分的时候，当然啦，因为家大业大嘛，你在分这个田宅的时候，一点不尽人意啦，哦，一定会较袂公平就对啦。我讲，伊讲老师，啊，怎么办呢、啊？”我说没有关系啦，反正现在先把圆满嘛，吼，咱北方就是圆满最好啊。等来再个讲，好，回来的时候，他心里就是很不平衡。他说：“老师，你讲的真的是这样，因为灾善不美白啦，啊，到底是什么人去给坑了去来对啦？”哦，那我就跟他讲：“你们家到底恁拢总几房的丢了？一共五房啦，一共五房啦。”我讲：“啊，那就这样子好了，好、哦，无你就博一支股啊。”一爻为大房，二爻为二房，三爻为三房，四爻为四房，五爻为五房，请意是哪一房放的？我跟你讲哦，那做出卦不欺人呢，啊，结果呢，卦站起来叫做三风谷之巽为风，动五爻，动五爻。动五爻它是什么？子孙四火，回头哦，玄武哦，你看未到的哦，都是父母，玄武带父母，子孙爻刻出子孙爻，只有动这一个，那我就跟他讲了，这五房的啦，啊，伊就足生气，伊讲有可能就是五房的，有可能就是五房的。我说他问说老师接下来要怎么办？好、哦，我当下因为我当下跟他印证以后。伊讲有可能正经是五房，我讲啊无你就安尼嘛，大家兄弟啊招招你嘛，搁去地府那个朱府王爷的迄个楼头前，啊无恁就压香嘛，说假如哈、哦、是谁放的，让他绝子绝孙啦，哦，我都安尼甲讲，伊讲嗯老师安尼可以哦哈、哦，我想想咧，电话一挂下来，我心里想说，咱。王爷是祖辈的咧，那也是让人绝惊绝孙啦吼。我觉得这样不对，好，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搁卡一个点咧，搁甲阮那学生讲，我跟他讲说，哎，安尼讲吼，太过残忍了啦，让人绝惊绝孙不对啦，吼，就是说你们不要这样子，啊，你们就说啊，不然就是大家坐好坐，吼，啊，咱来去祖父王爷遐。哦，甲讲讲，也是什么人用吼、哦、啊，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应，安尼啦，吼、哦。伊讲，嗯，安尼嘛是可以啦，吼、哦。啊，过了一个礼拜，刚好这个礼拜上课，我就讲这个案例。到第二个礼拜，我就说，啊，你们有没有去找？有没有大家好贼哈、哦？有好贼去迄个朱府王爷那边哈、哦？啊，有去拜拜无？哈、哦，有去压香祭？宝贝就对了，伊讲老师免啦啦，免啦啦。我是安那讲，嗯，阿姨就心脏病大，心脏病复发住院。哦，我讲，哎，那这样子见好就收，哈，见好就收。你要在这，要更谦虚的，哈，去，因为你既然是你站出来的卦，然后跟大家都有分享，那你要收尾，咱来收尾，哈，咱来把代志做完完。
哦，伊讲老师要安怎圆满，我说那你就哦，找哪一天的时间，哦，找哪一天的时间啊，我们再回到主府庙那边，主府王爷那边，哦，啊，甲地府王爷公已经得到应有的报应，祈求他能够早日康复，哦，兄弟和乐，哦，啊，没有任何的嫌隙，哦，能够啊，大家呢，哦，恢复以前，哦，的那个的尊师，那个人家讲啊，说，哎，对这个是大人的尊敬，安尼就对了，哦，啊，这是一个案例，哦。另外呢，有一件事情，我想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哈。啊，咱今嘛哈，在灵骨塔，那的灵骨塔很多，现在几乎都是用火化的，都是小的，拢较细，啊无大的大。但是以前我们都是土葬啊，依在老祖先那土葬，那现在很多的地不够用嘛，所以政府都会抽，那个好像就是征收。那征收的时候，变成了有一些土葬的。一捡过来时候，伊个瓮拢足大个，哦，足大个瓮。啊，这个大瓮吼，变成说你要去找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地方来安顿这一些老祖先的哦骨骸吼。啊，其实有困难。现在几乎都是小，其实我也哦去参观过很多地方，几乎都是用火化的小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找不到呢。”好，我就是说我上网帮他找一些有那个高的那个纳古塔的地方，我就给他，然后我说啊，你自己去找哈，看可不可以哈。那结果呢，每次找到的挂站起来都不理想，好，不是破，就是冲，没办法了。后来他就说，老师有没有方法？好，有没有方法？把这我们这个老祖先哈，哎，这个大瓮把它变成了火化的小瓮啊，那我就想到说，师父曾经开示过哈，也有放，也有跟我们讲过一那个我们这边哈有一个仪轨哈仪式，就是说啊，唯心圣教哈，十方信众二次焚化祖先灵骨忏悔文哦，我们有一个这个法，那这一个呢，再加上。哦，你按照正常的，啊，按照正常的程序，那 Q 骨料被火化一些，要送进去火化炉的时候，我们这一张就很好用。哦，我相信我们那个，维新圣教哈，仙佛寺的那个事务部里面应该也有这一个科仪哈。啊，因为现在这一个当下用很多，

0: 很多。那真的，一般来讲，你要用这个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还是要占卦。如果把这个祖先的骨骸火化，可以吗？一定要这样呢。那可以你再做哦，那不可以你不要哦。因为怎么样，我也有一个个案，我们有个杨师姐，她的老公往生的时候，曾经就跟她讲，你不要跟我用灰化哦，你不要跟我用火化，我怕烧，我怕疼哦。结果就是用土葬的把它葬下去，可是土葬下去的时候，刚好去土葬到他那个地方刚好是阴湿啊，人跟我讲是阴湿哈，放了好几年，三四年了都没有，都没灰，都没有腐烂啊那都丢。然后呢，就因为家里一直出事嘛，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老师那怎么办？我说那要不然的话，就是用我们这一个哈，那个宝贝，卡巴都拢无背，卡巴都拢无背，哦啊，占卦也不好，怎么办？后来我就开始有的比较大红的，像现在的那个乡，人讲的乡乡里啊，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都还有大瓮，你知道吗？找了将近六个位置，找到最后才落脚在那个一个公墓那边，找了好几个地方，然后呢，甲拔杯，那个杯吼是安尼。好，中华爷讲啊，无我给你请来哪个地方哈？这一个地方啊，编号几号？你可以吗？你可以的话，你就给他印杯。你知道也杯哈，因为我杯去嘛。杯哦，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说好啊。一般来讲，那讲这是一种人家讲的说，这是比较慎重的哈请示方式，一定爱三杯。我讲哈。一杯有印，再数第二杯，第二杯嘛是赶快来调调调，安尼又有了啊！来，我说有一吉，有两都爱有三，无三不行嘞，请数第三杯。第三杯嘛，很稳哦，就是我们放下去的时候，砰一声就下来了。我说哦，这样子没问题，圆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圆满的时候，我们不能用火化啊，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去找找，把它安顿好。我们也要择日呢，哦，我们要择日，择日好进塔，哦，那边进塔。那进塔的时候，也是要从旧的地方到新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按照仪式来走哈。你像捧那个哈，捧那个灵骨、那个寿盆的时候，哦，我们也是一样要用雨伞呢，好双脚压嘞，哈啊，来到新的地方的时候，要请的时候，那跪求，哈跪求登弯，哈啊噶。等到有什么那个的话，一定买沿路个好请呢，哦，爱个好请讲啊，某某人啊，你即马吼，咱要跪桥啊，你啊。

0: 对哦，安哦啊，哎，对哦，对哦，调哦啊，咱要来去新的所在住哦，大家吼啊欢喜啊，这种方式，等到到达新的地方的时候，你要请上座，一样我们要诵经呢。那么赶快来个上经嘿，个上经吼啊，上经了后啊，好无啊，今麦要给你安起哩吼啊，你的编号几号哦，受盆要进塔，要进这一个地方。啊，可以吗？好不好？啊，好的话，请示呗。话你讲，拢按照我们维新圣教的口语来讲，其实顺顺利利、圆圆满满，中间不会有任何拖泥带水的一个状况出现。哦，所以说，我想今天呢，我们现在的当下都很多哦，就是大的受盆要变成小的受盆的时候啊，哦，一定我们就用这一个啊，祖先二次魂化的这个忏悔文来做导引，我相信这样子的话，不但事事圆满，我们家庭更是平安与和乐了。今天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我们感谢我们圆儒讲师这么精彩的分享。说到这个拱马，真的有他的，真的是拱马主德流芳。我有一个学员呢，结婚六年一直都生不出来，然后呢，妈妈呢就生了三个女儿啊。去当阵，因家拢无采公妈，后来因公妈就想讲要地公妈，要夫家要地公妈啊。地两来时阵哈，就是说伊要去地啊，甲伊要安乡的时候，全部都是用择日的方式。结果呢，这样子几年下来，她本来是妈妈就是娘家那边拢总无出丁，她现在安放好了以后呢，拜公妈以后，结果他现在的大女儿本来是六年嘛不生，结果因为当然还有就是有去用中医西医的处理，后来是用人工受孕生了第一个男孩子。那接下来呢又自然受孕，连续就是两个男孩，然后小女儿也结婚以后也生一个男丁。那大女儿呢，因为生了两个小孩男生，然后呢婆婆祖先那边夫家那边的祖先也给清杯，然后他的先生也同意，然后婆婆也同意。现在就是农历的，我们今年的农历的重阳节九月九号那天，他就是要把这个孩子等于是过给他们的那个娘家啊，给他们旁的香火。所以这个择日还有我们的祖先，那那真心诚意的哈，如果来供奉我们的祖先的话，我相信主德流芳会让我们更发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我们的圆纯讲师来分享他的案例，请。
2: 好，阿弥陀佛。好，那现在我来讲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什么夫妻哈，夫妻离婚官司，好，夫妻离婚官司。好，那夫妻离婚官司呢，因为就是拄到好，我一个那个学员，伊就带伊个朋友来，啊来就伫遐啼啼哭哭，伫遐讲，吼、哦、要甲老公办离婚。那我讲我要办离婚就办啊，伊讲唔久吼要办离婚，伊就一直讲，伊讲老公以前还袂结婚之前，因有买一间厝，那钱摕出来立后壁，两个落去立贷款。那结果呢？我们结婚都有那个房子，都有那个什么婚前买的，婚后你就要怎样，就是共有的财产。结果这女的就一直哭，她说：“哈，因为钱拢是伊提出来较济，啊，然后贷款嘛是拢伊立较济，哦，啊，老公就是安那立较少。”啊，就钱提袂出，安怎都安怎，好，所以一大堆的问题。啊，我说啊，你们现在怎么样？伊讲现在已经在办，吼、哦，这个离婚，吼、哦，来拍官司，在打官司啦，吼、哦、啊，我说好，那不然我就先帮你看一下你们的官司怎么样。然后我就把它占个卦，就当下给他占个卦，卦出来是什么？三火喷。夫妻的官司你要打的话，哦，三火奔，然后动在三爻。那你三火奔的话，

0: 你要打官司，你这场官司打得安怎？你四爻，四爻是卯木，卯木为官鬼爻，四爻是为什么？女的，因为是女的提出来要打官司的，要来占卦就是女的。那应爻为什么？为对方男的。那应爻为什么？戌土兄弟爻。那我们这个四爻呢？这个女的，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安怎？你本身你很强势。你说对啊，因为我是我现在开店也是都我在做，安怎拄安怎，安怎拄安怎。啊，因为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他在照顾的。但是呢，这个婚姻你说解解，那现在要离婚的，大概就为着家里家啊伤脑筋。我说你这个官司哈，足歹打，因为安怎，官司你要打的时阵，你三火奔，内底无子孙啊。所以官司也要打，子孙也爱亡，他就会赶快什么，就会来解散，就会来解散。可是里面没有子孙了。我说，因为世爻是你本身有你有一挂问题，因为你太过，你本身吼太过强势啊，所以你带官鬼的话，当然你官司这场官司一定安怎，搁愈亡。哦，因为我们占卦的日程是癸卯日。伊日辰伊旺，但是你日辰旺的时阵，官司愈旺。问题呢，你要把官司落幕，你要付出安怎？对方提出来要很多钱，也就是要给他钱。伊讲女方说，钱拢我咧出，后壁我还佫立贷款，安怎拄安怎？啊，即摆安怎？你要叫我爱互你偌济拄偌济安怎？就讲了太多，所以他当下那时候是讲，好像讲两三百万。他说我就没有那么多钱给你，安怎都安怎呢？我说啊，你要安怎？伊讲，我问他说啊，不然你要怎么办？他说他还是要离婚，问说有什么办法？因为呢，问说有什么办法？因为我给他看的卦应爻，戌土是带兄弟，兄弟安怎？兄弟一定安那缺财，所以伊对方一定要爱安那，一定要爱有这个财。而且呢，我们这个卦里面又没有什么，又没有父母爻，没有父母爻。我说这个是也是祖先安那有问题，里面没有父母爻，因为我们没有，咱无咧咧敬祖，吼，咱无你若无敬祖的话，无敬祖先的话，会产生还是有时候会产生很多问题。那后来我就有一个比如灵感，那说我再帮你占个卦，看要怎么走。我说我就帮他占个卦，我们就请示老祖，帮他占个卦，再怎么说你若来上天地经回向给对方，就是女方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来回向给对方，啊，你这场的官司打下来，吉凶如何？啊，他，伊聊我讲，啊，你卖无？我你也卖，我就啥？我再来占卦。啊，伊就聊我看看，因为伊毋捌上经过，没有接触过。伊讲，伊就当甲伊硬讲，啊，无好啊，安尼。哦，我说没关系，我会教你说你怎么算，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占卦的时候，占的是什么？天雷勿忘，天雷勿忘啊！那子孙了此事，有子孙出现啊！哦，你子孙有出现的话，这官司才我都安那摆平。子孙了有出现，你官司有得我都摆平，而且子孙了又蛮旺的，又很旺，因为卯日来相生，又很旺。但是呢，必须要去做。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

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因为伊啊硬摇，赶快你个是啥？硬摇，爸母摇摇出来。虽然没有动，没有动的话，他就不来课。但是你父母摇这一边，你一定要赶快诵经来回向，回向给祖先。那他这里，他天雷勿犯，他动在五爻，五爻啊，那五爻是生金，是官鬼，官鬼化什么？化七财。所以你一方面，你一定要诵。送的话，官司一定得一直怕，然后过来安怎，他那个钱，你要付出的钱，钱才有法度压落来，才有法度压到上低落来。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是要诵经，然后要回向给什么祖先？好，回向给夫姓。啊，他就不高兴，伊讲我为什么要回向给伊？我都已经该离婚啊，安怎拄安怎？好，我为什么要回向？我说啊，你毋是有囝？伊讲有啊，我有一个后生，啊一个查囝。我讲啊，后生甲查囝姓啥个姓？毋啊，就是因老爸的姓安尼啦。哦，是说姓夫家的姓。我说，那你就是要诵经，那你就是要诵给回向给祖先，就是祖先那一栏回向给历代祖先那一栏，你一定要写夫姓，不是写你的姓哦，要写夫家的姓，所以孩子的姓。哦，安尼，啊，然后他听我一讲，讲讲也讲好，安尼好了。好，哦，我问你要写夫姓，哦，记得。那结果他就送了。伊问我讲，安尼要上几步？我讲你这上愈侪愈好。哦，你一直甲上，一直上了后，哦，啊，话要出庭的，你搁出庭，啊，价钱再一直搁降落来，搁一直降落来，安尼，啊，伊就一直上。啊，结果安怎？伊嘛足骨力嘞，因为伊咧开店，他开的是什么？咖啡厅，哦，简餐。一个，阮个家庭主妇要开店，啊，要搁带两个囡仔，哦，那个生活压力也是很重。啊，所以呢，他又要挪出时间来诵经，结果就诵了，他一直诵，一直诵，诵到呢，一次又一次，官司安怎压落来，压落来安怎？本来呢，本来是两三百万，他一定压落来啥，存了呐，价钱一直降，一直降，压落来啥，存100万以来。然后我又叫他再送，我说你继续就是一直送，他送了到最后啊呐，诶，压落来安怎存这样，就那个你要给他的讲好了，双方面讲好了，哎，就几十万而已，啊，他就很高兴。他就有来，哦，马来拜诺做来搭下诺做，那接着呢，他就还是诵经，结果我们这一个那个信众呢，他一直诵到现在呢，已经过了几年了，4、5年了，他还是来。

0: 哎，拿文书回去送哦，他还是照常还是送。所以我们诵经的功德利人天，诵经的功德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祖先，祖先有法可以得，可以回向你的冤亲债主。当然那他冤亲债主那一栏，我就叫他写他老公的名字，我回向给他，我回向给他的祖先，然后啊，把这事情按下来，哦，就这样一直再来送，送到了他圆满的这一场官司，哦，圆满这场官司圆满，因为他有我们已经卦已经出来说四爻，你要诵经，你四爻是什么？子孙爻、子孙爻，那子孙呢一克官鬼，所以你官司就会按下来，所以官司五会。子孙爻，再来你安怎？你上到应上到来回向，一定官司会按到啊。结果如他所愿，所以我这里要，这个是让我们感受很深。一个当时结婚的时阵，还没结婚的时阵，他们也是自由恋爱。啊，自由恋爱了后，哦，结婚了，有房子。可以住，哦，虽然要贷款，可是呢，后来因为，哦，发生了问题，女方都一直讲男方的错误。我说，依照这样子过来看，你本身比较强势，欸，你也是有错。我说你承不承认？你本身也不对，你不可以都说男方的不对啊。啊，他一直聊我看看，才点点才说对了，也是有。我说对啊，你这个就是很正常啊。哦，啊，你现在大家和平要落幕的话，你就是要去圆满啊。你这些没有圆满啊。哦啊，所以他送的来，他就很高兴，来圆满这个。到现在已经送很多很多的天德经，每年都有三月二十，我们每年的天德经他都有拿回来。哦，那种铁灯来交际，哦，你家哦，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哦，这个案例。阿弥陀佛，
1: 我们再次谢谢圆纯讲师的案例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我们的圆如讲师继续来跟分享他的精彩案例，请。啊，
2: 大家好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哈，是跟我们三月二十六号水陆法会有关。为什么讲到这边呢？因为你会发现到，尤其是在我们宗门里面，只要有大型的法会，哦，开始要举办之前，你假如在我们的易经领域里面有一些心得的人，哦，一定身上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哦，譬如说啊，那三月二十六号法会之前，我们几乎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月二月，哦，家尾的开始。陆陆续续接受报名，那你陆陆续续接受报名的时候，就是那么神奇。一旦报名上去，然后去禀了，事情会慢慢的抚平。那我今天要讲这个案例是在去年的事情，因为去年的时候，那个三月二十六号法会之前，有一个信众，他是透过他的姐姐找上我，然后他说他老公啊。有肝癌，突然之间就是猛暴性的肝癌，然后医生呢抢救 ，OK 就有出来了，然后他们就是觉得说，怎么搞得会这样子？然后透过姐姐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跟他占卦，卦一占下去，我说：“哎，您祖先哈有问题呢，哈，我就讲了，哎，你们的祖先有问题呢。”他说，他就笑一笑，他就拿出一张照片出来给我看，原来。他们的祖先是在半空中，好，人讲的家族是那一种的三脚架撑上去，后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又刚好压凉，哦，他就跟我讲说，我也觉得我们的祖先有问题，结果我就跟他就问我说，那乙师姐你看这样怎么处理？我说那刚好。我们三月二十六号有那个法会啊，我们有做正副牌位的啊，这一个科仪啊，刚好你们用得上。

0: 啊，你们要不要来报名我们的法会？好，啊，他就说啊，怎么做？我说来，我讲你做不打折扣哦，哈，啊，你哈先做正副牌位，报名好以后，你还要来再禀到我们的那个榜文那边再去禀。然后法会期间呢，你还要抽时间来哦，来正副牌位家给恁的祖先拜啊。恁有上莲位听经闻法无？那有，你就爱甲囝孙仔晚辈讲一下哦。啊，则某年某月某日哦，再来合炉哦，咱再来干哦，再来重新安过哦。安尼唔知恁有到位无？那有到位请四杯，就是很顺哦，三杯拢有。好，等到他们把正副牌位恭迎回家的时候，当然以我们来讲的话，你既然用温宗门的正副牌位，是不是你应该会叫我去帮你们做合炉的动作？结果没有了，我三担三担四担奇怪呢，按来无叫我来，无叫我去给夹炉就对了。后来我就间接上回头问他姐姐说：“嗯，哎、啊，干嘛？伊讲师姐，我跟你讲哦，伊叫因的人啦，叫因的好朋友，我给伊安啦。哦哦，那有安就好啦，吼、哦，有安就好啦。结果呢，我们是四月哦圆满嘛，结果呢，六月的时候找到我这边来，伊讲老师，阮囝吼犯官司啦。我哈，恁囝来犯官司？”这个为什么会再特别讲这个？我们都知道，指那个祖先安得如不如法，安得行不行，或者有什么问题，他都会示现出来。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结果呢，他跟我说，因囝吼去共偷窥啦，互人当场抓到，人要甲告啦。哦，好，我就说好，那现在我就跟他战，哦，不问事出何因了，我们就要问什么吉凶如何，吉凶如何啦？我说哇，这起诉起来哦，对方真歹呢。伊讲对，对方有。来放掉工，要好因囝身败名裂。他是高大二的学生，要让他身败名裂，哦，那很坏。那我就跟他讲说，来来来，哦，你既然阿公妈都安慰，阿公妈唔对啊，吼，啊，你都未无过关就对啦。啊，我就甲讲讲，啊，你今年若安尼吼，囡仔佫发生代志，咱来以囡仔为主，吼，以小孩子的这个官司先把它解决。我说来，你送金。刚好碰到我们要送天德金，我用一举两得，你们认真送天德金，让他这个官司，让这个官司啊，大事化小事，哦，不可能化无事，最起码能够趋吉避凶，哦，我都给你，我就叫他送天德金，天德金一直送到差不多到去年的十一月。去年的十一月已经开第三天了，没算盘哦。我在跟他占卦，我说：“哎，这个你们家的祖先真的是有问题呀、啊！啊，正副牌位在安也没有按照口仪，你是不是要来重新

0: 点，因为为什么？十一月国历的十一月刚好我们的九九法会嘛，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要不然这样子，你来安一个正副牌位重新安啊，我来给您，我来给您用安尼好不啦？哦，一定要，因为各个宗门的口语有它的特色与它的以它的文化嘛。我安尼甲讲，他说可以，伊讲哦，只要小孩子平安就可以了。好，九九法会我们一样，就做正副牌位。正副牌位好了以后，我再跟他占卦，官司，官司吉凶。哎，官司入木呢，已经入木啊，代表啥？哎，这个官司有可能会翻盘。结果呢，要宣判那一天，就是那个受伤的这一方啊，律师没出庭。家长也没出庭，拢无了。啊，这个代表啥？因为第三庭已经到第三庭了，你们连律师都没出来，那你宣判的话变成是什么？会延后，会往后延。那我在跟他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重新安已经安好了，哦啊，今麦就是这个官司哦，可能有个拖，会拖到过年了。也就是今年的年初，那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3月26号又是法会？我说你要来这边，你一样来敲斗念道的周先，哦，阿兰周先报名超度祖先以外，子孙要动得很严重。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小孩子是不是跟祖先还有一些关系呀？我得问你，你这样无可奈何了，无可奈何。男生不讲，女生就讲了。妈妈就讲说：“有啦，啊，阮吼拢边啊共生吼，啊，阮迄当阵啊生两个后生吼，我们生了两个儿子。当初大儿子秉从夫家，那因为我是独生女，我是孤仔仔，所以讲吼，迄当阵啊有讲啦，那第二个后生吼要搬转去吼，阮这个阮娘家啦。我啊，恁有处理无？”我说啊，你们有没有处理？他说没有啦，就我老公怎么样都得讲啦哈。我翻头，我再给他讲来，你今天身体不好，主任按公骂鬼了，你再去检查还是老样子，没有恶化就是好事。那你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要不要在咱今嘛公骂给你安后，你要不要在那边，哦因为叫你诵经，你不可能嘛，都是女众在诵啊。你要不要踮恁祖先头前拔一支，算讲拔杯啦？哦，这个囡仔该当，那是讲爱腾出去给娘家，我的身体会好无？那是因为这个原因，请你给我应杯。哦，结果呢，三杯，真的就是这样子。好，我再占一个卦，我在占这个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假如。用过房书，好，用过房书来跟祖先禀报，同时回娘家说，这个小孩子将来就是要归娘家的话，可以吗？挂出来很漂亮哎，我说安尼走得丢啊啦，哦，安尼走得丢啊啦，好，过了，全部都圆满了，现在呢，官司宣判，男方宣判2个月，缓刑2年，代表什么？虽然是官司化掉了，对不对？没事，本来他还准备50万呢，要跟女方打和解呢，挂站起来，我讲这里面开钱了，我讲你走不打折扣，千万不能打折扣，你一打折扣，这个效果就会有差。结果呢？宣判出来，2个月，缓刑2年，也不用罚款。哦，你看我们的卦是这么殊胜呢。哦，那我时常在讲，八卦无师傅啦，该卦暂时正功夫，我们一定要学得很精。哦，所以我们正奇班，哦，一定要继续下去读。哦，今天的案例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阿弥陀佛。
1: 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圆如讲师啊，一样是那么精彩的分享哈。在这里呢，我个人的有一个 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的仙佛寺的九九法会已经开始了，如果说你家里有不顺的小孩子，有问题，身体不健康，或者是事业不顺的，可以利用我们的九九法会的时候呢，来参加我们的

非常精彩的案例。那我们一起来共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即所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之声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九十四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善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啦，在念佛，随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束圆满嘞，会结束平安嘞。真正那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讲对代表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都不穩定，家裡搭搭地也足多，所以伊就開始念佛，甲佛祖講講，伊要專門念佛的功德來回應我這家族啦，伊就開始對咧念佛，念一禮拜以後。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大大滴滴个，滴滴减少个。伊个叫欢喜个，送了叫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等着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他就很欢喜的，在家里对着专门念佛。所以在出发时，已经一个月了，他讲，师父，这专门念佛的我都在参加呢，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咧，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偌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咧。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波比。甲咱到转一个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这点呢，

0: 会好做。我将咱走个先进大德个，好处说得着应验，讲得好，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了。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记住你要。这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借，可是伊念佛的心得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毋知要安怎，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一直叫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起我那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带老母来这个新厝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难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即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义结，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众星。请你听着。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四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故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

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音调敏尊者，宗主开示，音调敏尊者是文尊者，他在恒河边修行。书写墨宝的时候，师父说，你们看那边墨宝中的线条，有如漂亮的琴弦，有没有？弟子们回答，有的。旁边的曲线也有如音波、声波，想象有如和谐优雅的梵拜法音广传飘扬于世间。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烽火佳人挂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音调敏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狮子一尊者，宗主开示，狮子一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古印度喜马拉雅山边缘。这位尊者武功高强，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狮子一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坏魔君尊者，宗主开示，坏魔君尊者为五尊者，他在释迦牟尼佛身边修行，是佛陀身边的护法。在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则风大过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坏魔君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分别身尊者，宗主开示，分别身尊者是五尊者，武功高强，幻化无穷，修行地在河南太行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水天虚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分别身尊者

0: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6斤重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全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净解脱尊者，宗主开始。净解脱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西安空洞山。空洞山都是峭壁，山势很高。这位尊者飞檐走壁，功夫很好。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解脱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直直行尊者，宗主开示直直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南峰。师父书写这一幅墨宝只花了 2.13 秒的时间，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能够经由罗盘中水泽结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直直行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者除照片。好，我们到现在已经将近200个单元。好，我们4个单元会压成一张的 DVD 啊，送给各位啊。到最后来可能有三套嘞啊，3个盒子嘞啊，将这个画送给各位嘞，回去有时候可以复习。好啦，我们尽量讲。红华今天晚上就圆满了，接下去我们时间就比较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不然呢，哦，因为很多红华时间占了，没有办法使更多的时间跟各位讲更多的这些风水和易经的妙法啊，我们会跟各位讲易经命卦，易经命卦，命卦天机，我们差不多在。2、3天左右嘛，我们可以讲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正三仆役。我们明天是礼拜六嘛，礼拜六呢，明天下午我们还请圆成法师跟各位复习这个六亲六寿纳甲大家更熟一点礼拜一呢，我开始跟各位讲了，就可以进入很快的。这个速度好。我们这个照胃篇记住不必合本命，不要合本命。有的人哎呀，你什么命要做什么相？事实上不要这样，以符合住家的环境去配置，按照这个方法来配置就可以了。那这个就会平安。因为世间现在坊间有很多书在讲解灶位怎么排怎么排，事实上这个都不是很合理的。先天为体，体为重。你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风水体都一样，因为人是活的，人的本体和你环境的体，风水所有一切的体合而为一。那么你这个体错了。就违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行的观感官，影响到我们思想，影响到我们的意念，当然了，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学体比什么理气更重要。理气呢？你如果光谈理气，这个体不对的话，你理气没有用。等于说，一部电视机里面你的布置都错了那么你再怎么样的天线，你怎么转，绝对没有用，还是没有办法看到正确的影像。那我们的灶台灶位，我们第一爱再注意两侧不冲门，也不冲厕所门，也不冲门。再来呢，灶台呢？不可放在阳台之上，现在很多人灶台都放在阳台之上，这边在外面呢，上空、下空、下空、上空，上面有零头水，下面下空。我曾经看一位我们的师兄，他就把这个隔出来，把灶位移在这边。灶位在这里，下空，下空就是耗财，财都守不住，上面又空，上面空还好嘞。最糟糕就是这个直接切到它移进来的，切到瓦斯炉的灶的中间。就这个上面这个是像一把刀子，它就直接切下来了。切下来呢，眼睛煮饭呢，常常眼睛无力，很多无力在煮饭。
有一次

被烧掉的时候才醒起来，还到山上来投诉，我被烧到了，怎么样？我说你那里怎么样烧？他说他在煮饭的时候，哦，这一个一直煮一直打瞌睡。那我说你的灶台是什么话？讲给我听。哇，那很糟糕。上面这个，如果不这样的话，你这样来的话，也是上空下空。上空是空，是空王；上下悬空呢，那是空王，啊，一个耗材空王。那么切上了就是龙头铡、虎头铡，啊，这眼睛没有力，滴滴珠峰一边煮一边睡觉，非常危险的啦，啊，所以我们住在公寓啊，我们在里面不要怕说，哎呀，我在这里，赵薇在这里哈，会有。好，在这里呢，油烟，好，油烟这油烟没有关系。你健康的话，油烟你可以处理；如果不健康，嘿，没有油烟也没有用，寸步难行。我说赶快一进来好了，一进来就没有事了嘛。啊，还有一个例子，啊，我们的一位师兄呢，在后里班的。他把了这个，这个只有1米而已嘛，好，他的卧室认得太小了，卧室认得太小，所以他把它移出来，这边床头柜来，他的床呢是这样来睡，啊，他一睡呢，上面呢这个是楼上的，楼上这个。就龙头铡、虎头铡砸在这里来，好，因为它移出来打出来了嘛，像平面的哈，平面图，好，他把这个床全部都打掉了，所以他的床位移到这边来睡，头在这边，刚好楼上呢这个墙呢下面一个龙头铡、虎头铡。包公的龙头铡、虎头铡，他这里开始吃饭，吃不下，啊，吃不下来去找医生，医生呢就开始准备要不要开刀，切开来里面没有什么，哇，这个毛病，哇，医生说要检查要化疗，上课了，他说我没有办法讲话怎么样，儿子们要加持，好了，我帮你加持的，等一下。开了会讲话了，我说你，我看到你龙头铡哎，你怎么这样呢？睡床位是不是？是啊，他就把它移到后面去，多了1米，移到后面，结果三龙头铡，太太也一样，他也一样，他是严重的，最严重了。太太准备要再检查看看，太太也开始心悸。而他呢，心悸以外，讲话讲也讲不出来了啦。就是我赶快回去办他，把他恢复，不要，你把他小是小嘛，没有关系的，你这就好。上面你赶快把他砌起来，不要再伸出去。像这种冤枉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尤其在公寓，啊，上面太小了，就把他移出去，龙头铡、虎头铡，啊，那么是影响到支气管。移回去了，好了，现在还在上课啊。我们第四届的师兄，这个冤枉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像赵薇，如果你赵薇你也移到这边来，赵薇这边是梁，而你赵薇移到这边来，也是一样，也是龙头铡、虎头铡，桃花木案。好，这煮饭目睭就是咪嘞，没有力量。眼皮一直没有力量哎，因为在我们的脑泥丸宫伤到一种气，伤到了，那么你就开始眼皮会无力。好，我们再来哈，灶位不可安在水缸的旁边。你如果在这边，这边有水缸，那水火会不相。

相容，水火不相容，在这里，我们呢会凶火会痛，安在无论在哪一方，稍微有水缸，在这里有水缸，你这里舀水方便，凶火会痛，就是水火既济，也是火水未济，所以你这个绝对不要这么做。你也不可以，灶位也不可以。前面有水缸，你水缸水火不相容。那么水火不相容呢？这肠的病，而且口舌之争会很多。家里动干戈，我们女的人呢，女人在那边呢会肠病，12指肠或者直肠。等等等呢，会发生这个，我印证了，所以我把它写出来，把它移开就好。我们再来了哈，我灶台不可正对储水缸啊，灶台不可放在化粪池上。这个人很多患了毛病，里面因为不够用。所以把灶的位呢移到阳台的外面，移到一楼的后面的空地，空地就盖起来，因为下面是化粪池，所以你在上面煮，上面煮下面拉，那个胃肠不好，财也守不住，好像那个肠胃会不好，尿急、塞紧，常常呢，还没到厕所，已经拖地蛋蛋嘛，这个都会发生。两只脚会酸，两只脚啊，你站了，两只脚会酸，这个很灵，我看过很多了，这是一个大毛病，所以我们有这个现象了，赶快移开，不要在灶位上煮饭，上面吃，下面煮，下面泻，很不好。灶台不可放在排水沟的上面。在排骨也是来来去去，财守不住，那这个膀胱失禁，膀胱炎，财呢，那这个是左手来右手空，左手来，右手来左手空，来空空气空空，这个很灵验的，印证过很多，再来呢，灶台不可放在厕所的通水管也一样。下面通水管你放上去，这个也是不平安，也是胃肠，肠胃都不好。你这个在下面是厕所的排水管那胃肠不平安，这个我们一定要避免，要把它拉近前一点啊。我们如果没有水沟，我们有这个排水管的话，有这排水管也一样，排水管也一样，这个化粪池的厕所的排水管，这个和那个水沟的一样的道理，和水沟一样的不好，水沟才守不住，那么化粪管呢？这是属于不平安的，再来呢，灶台不可放在，这靠背厕所，背靠厕所。如果我们的这个是厕所在这边，你瓦斯炉，绝对不平安，多病。以前呢？我还没学风水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灶台放这样，而且呢，这边呢是马桶，这边住这边绑。那段时间小孩子感冒啊，什么事情肠胃炎啊，太太肠胃炎，我也常常肠胃炎，常常拉肚子。有一天呢，我说好像应该不对。应该不对，我才把它赶快移过来，移到这边来。那才好啊，这个移到这里，小孩子肠胃炎，大人肠胃炎，
包括请的员工啊，测量的员工也是在拉肚子。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学地理，看了一些书，我的本命宫，本命宫造业要在那，要在这边，一晃完蛋了，体错了，好、哦、有命弄到后来没有命哦，我后来移掉了，好了，啊这个，我们不要背靠厕所，无论厕所的这边在这边也好。或是洗手台也好，我们呢这个后面绝对厕所的墙不要靠厕所墙。好。我们灶台不可面对厕所的马桶。好、啊、不是。如果马桶在这边，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在这边你面向马桶照常不平安。瓦斯炉面向隔一个墙。即使隔一个墙的时候，哈、啊，这个隔一个墙，这里马桶也不行，也不行，哈、啊，啊，除非呢，你没有照到，没有，那个没有照到这个马桶，勉强还可以，但是我们最好是不要，啊，让它掉过来，啊，掉过来，啊，那你就，会比较平安，好、啊。啊，灶台不可安对厕所的马桶，啊，可是隔壁也不可以。灶台不可正对的房间。现在有很多小孩子家里，啊，小孩子呢确实很多很冤枉，啊，如果灶台在这边，灶台对着这个。小孩子卧室的门，小孩子对着卧室门呢，因为一煮饭门打开，整个油烟呢，整个这个气也往里面，所以这个多感冒。感冒，你看了、啊、直接跟他捧，跟他，这个铁口直断，哎，这一住在这一间的小孩子。都感冒，或是门开这边，啊，你在灶位里只对着这个卧室，小孩子的门，大人都一样，反正你对到这一间的门的这一间就倒霉。啊，那个家里很不平安，看很多很多了，所以很多很冤枉的病一大堆，你再怎么讲也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好、啊，你好了，你把门我移过来，从这边进去。好，这么进去了，那就好了。门一改了就好了。好、啊，应验了很多，应验了很多哈。啊，这个灶台不可对房间门啊，不可与神相冲。哈哈，这个就很好玩。如果我们神安在这边，神位安在这边，而你灶台安在这边。灶台和神的对冲，和祖先的对冲，哎，阿弥陀佛，啊，你这个血光之灾一大堆，常常呢切了加菜，而且呢，啊，这个呢家里的人非常不平安，多血光，多血光，啊，这个。好，我们都很容易疏忽了。祖先也好，神位也好，绝对不能对着这个灶位。还有呢，你对着灶位呢，不一定神位，你挂一张佛像，挂一张佛像和灶位相对，和瓦斯炉相对的话，哈、啊，你也是受不了。我们一位校长夫人呢、啊？啊，他请了一张大悲咒，大悲咒的画了佛像，观音的化身，刚好画的挂在这边，啊，这边呢，啊，那哇，他切菜的，抠抠抠抠

锅切菜，因为他家里常，不是完全出素嘛，常常切的，切个大行细里。有些问我老师奇怪，我最近怎么都一直切到手呢？那你灶台有没有什么事？没有啊，我最近挂了师傅给我一张，好，客厅挂了一张大悲咒，好，这个菩萨的像，好，挂在那边有对到切菜的地方啊，那样就不行哎。那一切了，把手也切掉，几乎就快切掉，切了好多次，我就赶快把它请到别的地方去，不要焊灶位，焊那个切菜的台呢，在一起，一开了，好了，又来了，老师，奇怪啊，我那么好看啊，没有神啊，所以没有开光啊，我告诉各位，开光不在于仪式，在一个心。哎，你把这人是哎，观音菩萨了，他叫观音菩萨，有形就有灵，有灵就有应，啊，所以我们佛像啊，绝对不能和灶台相对，尤其土地公，你土地公呢，你和那个灶位相对的话，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你煮的菜呢，常常炒了会变质，啊，第二呢，啊，你炒的菜呢。啊，有你，那么你血光的机会特别多，血光家里血光，吃鸡碰到啦，跌倒啦，撞到啦，血光特别多。所以有的一些工厂，哇，土地公安在这里，能够看到，嘿，看到那在主了，因为土地公他有很多的法界众生，啊，护法法界众生，当你煮菜起来的时候，味道了，那法界众生就先吸走了。很快坏嘞，你们可以回去试看看，可以证道，看我说的对不对？你们可以把神位请着，在这边，你要煮菜先拜拜，啊，你再煮，我告诉你，每盘端出来都先供养，一先供养的话，很快就升起来酸掉了，啊，这煮的菜很容易变质，好，这灶台应安在藏风聚气的地方。是安全的啊，灶台不可安在窗下，也是法师会被吹掉，这正常的姿势。灶台不可与屋子相背坐，哦，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灶台哈，你黄纸长长的，这面是你灶台绝对不能安这样，这是反背，人在这组灶是反背，换小人，换小人，那么在公寓就没有关系。公寓就不会有问题，就是整像我们店面似的这种呢，长长的那反变换小人，有官司。在回想在20几年前，台中市因为某一个案子，主计主任被判刑14年，后、哦、那时候他很冤枉，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呢，在法官呢。把他判刑14年，他就干脆不上班了，在家里哭。主计主任在家里哭，他哭了。那么大家是朋友嘛？有一天我要去看他，他也不让我进去。我问他主任啊，你住家房子一定有问题。那时候我有些学普卦了，啊，你灶位一定有问题。不然你不会被冤枉这个14年。好，查查出来，门开了，我进去看了，看了，我哎呦，真的是反背，灶位正中央又反背，正中央是主人，主人，你就换小人嘛，无中生有啊。那我才哦，赶快就把它移掉了，移到这边来。当时我说很快，好，你这个事情到高等法院。

啊，你就会可以平凡了啦，因为让你所有的想法、什么事情都障碍住了。事实上不是你的问题，包括那一件事情是我同学主办的，我同学被判14年，那个多冤枉，那个补场地嘛，当时台中市中港路，台中市中港路和五权路那一段的征收的补偿。补偿按照公家的那个，啊，公家的规定，多45%，他就45%补偿啊。结果呢，好、啊，拍文告一样，被判了十几年。那这个主任呢，好，我去看了，哎，改一改了，头脑就清起来，啊，真的移掉了，到高等法院。上诉的说，他不把所有的因缘、把法令全部弄清楚楚，事情就没有了。啊，今年老祖圣诞的时候，啊，他好久，快25、26年前没有见到了。刚好他女儿在读我们台中陈冠祖讲师的班，啊，他带他爸爸来，啊，这是当时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要算救命恩人了、啊，你是潘文弄错了，风水的应验走了，风水的正道走，哦，所以这个造位。后来呢，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住家，好像有这个造位反变的人呢、啊，都是很不平安，好，换小人才守不住，啊，这个会发生啊，再来了哈，啊，灶台。啊，面应向屋内，家人核心。你灶台一定要怎么样都要向内，要向内，只是这个不能反背而已。你要都要向内，哎，正中央也不行，正中央也不行。好，只是都是要向内。如果你这样来的话，啊，你这样来。灶台在中间，好，你在这边呢，这是两飘，两飘两袖清风，只在这边煮，中间四周围都这样来，两袖清风。也许有人说，哎，西洋人怎么可以？他们就没有关系？那么你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富有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造了真理，两袖清风，我们不要在中间，南头在，有一户就这样来，两袖清风，两飘，啊，他是接这样的两飘，从这里接过来，这边的流动，结果家里的小孩子三个孩子两个精神病，因为在正中央。正中央，伤所谓，又在赵薇在这边，将这边呢，这边烧呢，两个孩子赵薇移过去以后，新作用呢，两个小孩子讲话都是讲中山体电话，啊，讲一些你也没办法去体会的，啊，所以讲一些恍恍惚惚的话，也就是两飘，啊，打打。好，这一点大家能尽量避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咱现在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念唯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久久发挥护国色彩，端详中华民族万姓庄严，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王862位圣灵，各位参加法会，坛中各圣，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主祖灵，各位所有参加法会，坐上主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即节咧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现在是咱贵米年11月7日下午2:45。今日呢是咱天地经33天天王圣号妙法发布圆满之日。今日呢，咱所有大乘佛祖罗。天主帝王佛陀等等呢，以欢喜的心来合作发露，这就是咱的丹啊，炼丹。丹者就是咱的心啊，咱的心，咱的心就是安者，心有所安的时啊，咱内底丹啊，就是烧的一丹。若是心不安者，咱的丹是冷的，永永远远是冷的。所以各位啊，咱出去拜神，咱爱要足虔诚的心来拜，来礼敬，免一定爱偌济物件去拜，一支香伊卖发炉啊。所以咱拄只法师咧，讲师傅啊，中道咱五敬的时，咱的天主帝王，圣祖圣灵。香炉、法炉，这是一个法器。因为咱中道咧，就是伫咱伫中国大陆河北、河北涿鹿、环山咧，市有树的所在，一个白龙穴。我伫10月15日去到涿鹿，奉着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的开示，去涿鹿啊，将蚩尤池咧位置。来点出来，这是一个白龙穴。白龙穴呢？我就请咱家地主，当时咱去的有咱的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立伟，咱的台中道场的主任王秋发，还有咱的吴宏奇功德主，阮道法师，龚宏扬，廖本让，咱拢总去的有14位。去咧，迄天去都落大雪，14落大雪。这呢是一个雪家，视为纯白、纯净，咱的东方净土，东方净土的世界，琉璃世界是清净之世界啊！这是用启示啊。那么贵国先师叫我把这里都白龙穴土摕一部分回来。强在咱的九九法会单上咧，

0: 向天禀报，然后一礼拜后咧，哈、啊、那加上咱伫日月潭黄帝神庙，哈、啊、黄帝神庙遐咧黑咧一个黄帝黑一个祈福，哈遐黑咧出迄个土倒来，加上咱先佛寺咱这白虎生水，哈、啊、这个南极神翁，迄、那个白虎诶，迄、那个黑一个丹顶啊丹顶。红土咧，啊，捡到三项甲做一个啦，合二为一，哈、啊，照到咱上经法师，咱遮一地主咧，今日中昼咧，未时开始咧，拄拄啊早起咧，咱伫讲着《天地经》到三十三一二个二九，即个天台时啊，外面降甘露法雾，降甘露，今日什么时降甘露法雾咧？啊，来含这个土呢，白亮黑的净土，哈、啊，净琉璃的土呢，合作是天上落来的水啊，合二为一，所呢，所成圆圆啦，圆满，迄就是咱中华民族，中华如意，心连心，手牵手，共同圆满，圆满。所以五千年来第一次的圆满，这个发挥，各位五千年来第一次的圆满的功德，这呢是殊胜。那么，咱啊圆满煞，原来乌天地暗落雨了，圆满煞开始现出一片的光明，天上万里无云啊，带着咱的大雄宝殿向出来，九十九峰，哈、啊，九十九峰诶，咱现在恁看嘛来。咱九十九峰的殊胜，好，九十九峰，迄个咱先入心，哈，对面现在一片的光明，啊，一片的这个象鼻山先入心，对面九九华山贵尊严嘛，华山何事计深恩呐，啊，左村右河江平上啊，南溪北港会岸前呐、啊，苏轼王侯将相对啦。一脉无边看美人呐、啊，啊！湖海七星来讲讲教啊，八百烟花立两旁啊，各位是方甚物事？象鼻山的所在，哈、啊！象鼻山的这个净土，处处是净土，啊！处处是琉璃的净土，处处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这对咱象鼻山先就是大雄宝殿。甲现在的千佛山人所向出力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华山贵重岩。好，九曲来雕气质贤呐，古砖古门啊，经过手，可惜千帆向霸气啦，一脉无边啊，看迷人呐、啊。各位，咱看头前九九峰这个庄严，这是咱台湾第一上，哈、啊，是这咱石皮山现在是叫这个家伙现象。上天的慈悲，上天所赐予咱呢，咱除了感恩以外呢，奉愿带领所有弟子，伫玉皇大帝、伫诸天圣神、佛菩萨的面前啊，啊，咱大家共同呢，嘛是发出爱心，发出菩提心，共同为着咱中华民族、人类啊，哈、啊，中华如意，哈、啊，共同的心，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共同创造咱台湾这片的净土。所以咱正正正呢，甲各位讲解着三十一天宫，哈、啊，仙人天，天王姓名金仙王，逍遥自在无烦恼啦，福禄寿。

去得成果。各位，咱若要当火烧诶，逍遥自在，无烦恼，才有法得当火烧。咱自古以来呢，哈，拢是当火烧诶，拢伫山区，因为呢，伊看到山河大地，伊诶慈悲，伊诶伟大。咱做餐人真侪呢，早闲诶呢，心拢非常开阔。歹食诶物件留咧家己食，好食诶物件呢，拢卖别人，互别人用。这就是咱做人一个当福寿的心啊，心念啊。所以各位啊，咱爱修个成为一个无烦恼的人，成为无烦恼的人，确实无简单。哈、啊，咱若无烦恼，咱就福禄寿喜就得善果啊。各位，那么无烦恼，就做个问心无愧，问心无愧，才是真真正正，我都做个无烦恼。咱若问心有愧者，较先走走袂离。米房间底烦恼嘛到位，米面少会底烦恼嘛到位，米眼底烦恼嘛到位，米哩观察底烦恼嘛到位，一定找到位啊！以前是二十年前啊，我甲咱佛教界长老啦、老和尚、忏魂大和尚啊，下界带去啊去礼拜佛的时啊。啊，作为食饭忏魂老和尚啊，开始一句话讲：哈、啊，人啊，来空空啦、啊，去无空；啊，来空空，去空空，去但是无空，来空空无唔对，去呢带着烦恼走，排一大关的烦恼排呢走。所以各位啊，恁会当慢慢去想看觅咧，确实。烦恼拢排得走，排几大关，排登个天堂报喜报笑，报报咧，这无应该说的咧，跟我走地噶，摸去地噶去，这是可以啊，来康康，去康康，来康康啦、啊，去无康啊，烦恼带来走。所以咱伫世间，那要等于，那是带着法喜等于，咱唔通带着烦恼等于，这点大家爱注意。啊！现在咱来看三十二天宫，南天第三十二天，三十二天宫至圣天，天王圣名大圣王，老尽无性也无尽啊，身心自在最清明。三十二天，特别接近着三十天啊，三十三天啊，三十二天的天宫是至圣天，至圣。咱一个人圣贤圣人，伊个心灵相关的境界为至圣的天。这至圣天呐、啊，天外天，三十二天，三十三天，啊，所以三十二天已经在接近三十三天，又是为至圣之天，光明无尽之天。咱中道咧，哈、啊，大家在说这个。啊，心连心，手牵手咧！我听大家在唱的是念的“心连心，手牵手，共同世界真和平”。哦，这个心啊，大家欢喜之心。这个时阵哦，我看大家精神统一，希望世界真和平，人间成为一片一静。哈、哦，这个心啊，就是咱至圣的天啊啦。所以各位。咱今日将咱的爱心付予人，将咱的祈祷带上，祈祷大家幸福的心，咱拢会用时时会当修加至圣至天。啊，咱伫厝咧，也是时时的所在坐车嘛好，吼、哦、骑车开车嘛好，咱时时发出善念，咱发出这个善念啊，好的代志善念，咱关心他人。咱时时祈祷玉皇大帝、天公祝福和乡人平安，祝福和乡人事业顺心，祝福和乡人赚钱，祝福和乡人有智慧有光明。你时时祈祷求神求老祖求天公求神求佛菩萨，你一旦求和乡人顺心的时，你已经达到至圣天。达到天地无我之心啊！故意动手，要做啊，还是无简单。往往咱真侪人咧，你恨我，你过去对我不起的时，我就恨你，恨你几啊代人，你想我？

0: 想讲你恨你，恨你过的人，但是咱互人恨的人足侪过诶，防恨真侪过。好、啊，所以啊，咱各位爱了解，咱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咱拢有做着真侪恶业，作真侪恶因，到今日拢一项伫浮出来。啊，回想到伫八九年前，啊，有一个因缘啊，我向红脚酸。手软，两个手，肩甲头拢酸，拢放落，要放一碗去味素，食滴都有问题。那无我这爱一定有原因，我再静坐咧，静坐咧，你就注意看，完全放下，再去看，看到一个少年咧坐我面头前，我甲问你何方神圣？因为我是啥人？1170多年，诶，是大陆水湾的所在咧。迄阵当时，我伫个厝边头尾去抽查，去抽查咧。啊，我尾仔嘛，倒来先倒来，打唔着打去，加打两支茶。倒来当时无坦白，吼、哦，马上阿拉肯多话差两支茶无啥，无想到隔壁，哎，隔壁，吼、哦，遮咧是偏偏少年咧咧，伊唔玩，硬，即、這个心，好入心，结果等到伊死了后咧，吼、哦，伊个一定要甲找甲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结果却找着啊！这个讲我问我，我会记得无？我静静看，我会记得，我唔对，是的，好、哦，我不要来行你啊！只要我查好了，无路用啊！那怎么办？我讲讲无呢？我来修持，迄当时有咧讲修身体，好、哦，讲支持一寡人生的路途明灯啊！我无安尼，我五工讲得好哩，唔肯七工唔肯九工唔肯十二工唔肯十五工才动头好。所以，迄中间十五天，再是七点外，就起来先有事。哦，就真济，我上医生身体无多的啦，来哦问代志啊。下个暗时十一点才煞，十二点才煞，都无小煞，无十五天，十五天啦。迄天我暗时还到一点，拄啊十六天，十六天。啊煞咧，我只爱某某人，我即十五天的功德拢回向互你。是咧，我确实毋着去啊。好，然后咧，我甲顶咧三个磕头三个咧，走，我怎咧开始，骹手有力，轻松起来。现路过去，一路的工作，过去的老去的物件，老去的业障，咱拢毋知影咧。所以咱爱修啊，老尽老尽，咱的缺点老尽，就是咱的缺点拢无缺点，或者老尽啊，老尽。哈，老尽无生啊，也无尽。哈，身心自在最清明。啊，这点就是讲，咱人呢，爱修，尽量家己约束家己，缺点尽量家己约束，缺点家己，哈，修正缺点是咱的专利，跟咱的权利，跟咱的福报跟享受。所以啊，咱老尽无生啊，咱这老尽无生，卖过好只出头个发生。过去都过去啊，所以咱反省忏悔，爱讲感恩呢，爱感恩，回事嘞，爱回事嘞。以外呢，咱卖过好发生啊啦，这是咱人上幸福、上光明的啦。好，是这个身心是辛苦，个心自在最清明啊。咱有六通，到最后心足通啦、啊，眼通、耳通啊，哈，到最后呢。路尽通，老尽一通。

所有缺点拢无啊。当时佛祖释迦牟尼佛一住世咧，吼，81年，自开始开悟以后咧，伊就开始等于，吼，暗时咧，家己静坐咧，回灯咧，一世一世一世一世，拢有结着好缘咧。过去生过去世，若是有够对不起的，有亏欠的，看因有来到世间无？老到来世间咧，尽量找时间去改。背回到真心在什么所在？你因为什么代志？所以大家会造成误解。那么今天你已经过来出世投胎啊，咱有修行的人，咱就去甲讲，去甲分析咧，然后告诉他，讲以这生来的因缘。那么咱分析了煞，一件一定心足清啊。过来咧，如果再过去吹。找到49年煞，到81岁咧，佛祖咧，伊讲我已经没涅槃啦，无烦恼啊。过去所有的老咧，吼，过去的缺点咧，已经拢尽啦。我是这生我勤俭约束家己，吼，我已经无过做恶业啊，我免过来世间受到这恶报、甲业报、甲苦报。所以我免过来啊，那么我要涅槃啊，叫做涅槃。涅槃唔好就死啊！我现在进入原来非常清净，免过来世间转生轮回啊。各位，咱爱了解佛祖，甲咱开始这个真理，这个请身心自在最清明啊，咱就成为五地回人，或者成佛。成道，那么各位，啊，南天33天，诶，32天，玉皇大帝边只诶天界护持，各着天公、天公祖、天公坛，好、哦，这个所在啊，嘛是有大梵天界，啊，嘛有这个净土，所以落尽无声也无尽啊，身心自在最清明。咱有啥清净最清明，就清净宁静的世界，宁静的净土，免过受到各种各种烦恼业报的苦报。各位，这叫做最清明，这叫做涅槃，好，叫做观自在，观自在。家己看，时时就真自在，免过受到各种各种的报应、苦报啊！各位同修，咱若是要修行的人啦，啊，咱要修圆满具足通的，咱念这句：三字天宫自性天啊，天王圣名大圣王啊，老尽无性也无尽啊，身心自在最清明。三字天宫啊，哈、啊，自性天，天王圣名大圣王。老尽无性也无尽，身心自在最清明。咱时时念这句啊，咱要静坐要修行，哎是啊，咱时时念这句。或者咱暗时要困的时，暗时要困的时，你念这四句偈，这四句偈啊，会当让你心会当清净，会让你呢去找到原来，回想到过去有什么自己的缺点，然后咱。唔通有只缺点个发生，那安尼咧，咱就已经就接近着天公的位啊，接近着天公的高位，接近着涅槃的境界，接近着成佛成道的境界，落啦。高于十方甚至十，妙法难闻啊！所以咱来了解一切法的时，咱自自然然呐，咱会当得到身躯甲心情的清净甲清明，拢无垃圾，或者清明啊，清清净净，佮光明为清明。所以咱的心灵甲身躯会当清明，的人上幸福。这种人啊，伊是上快乐，而且吼、哦、已经接近着成道，接近着成佛，接近着成圣。的境界，所以各位同修，咱今日愿意以此呢来教大家做一个鼓励，加做一个勉励，加祝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

0: 南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8月22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根据传统民俗，农历七月俗称鬼月，也称为大孝月，禅机山维新圣教谨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仪，各地分寺道场举行中原普渡法会，引领广大友人信众善信同修，恭诵经典以及中原普渡祈福文书，以庄严法言与诵经功德回向十方，祈愿民洋两界平安，世界丰饶和谐，灾劫止息。请进入中原法会综合报道。
1: 农历七月，大孝报恩之月，亦是中原普渡地官大地赦罪之时。禅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依法仪各择吉日举办中原普渡法会，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祖灵及十方法界诸灵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同沐法语，同沾法义。各道场同修大众纷纷前来护持法会，

0: 协助布置坛城，置备斋菜供品，排设普桌等等各项法务，并恭请王禅老祖金身至坛城就座。当一切准备就绪，于午后由住持法师带领和会同修大众焚香上饼，一心奉请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诸佛圣神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并一一召请坛中灵位上诸灵。 道场辖内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诸灵来取法会，合会大众跟随诵经师恭诵诸经，待佛宣说微妙奥义，唯愿祖灵众生皆能悟入正道，舍弃我执贪嗔痴往生极乐，同修同证菩提。大众以诵经功德回向，金宝法言，素斋诚心供养，普愿诸灵皆得宝石。 离苦得乐，往生人天极乐，持续修行正道菩提。维新圣教各道场于农历7月中皆择期举办中原普渡，欢迎同修大众踊跃参与。详情请洽各地分寺道场联络。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1: 接续，请进入禅机山维新圣教新发道场，国历8月15日举行中原普渡法会的重点报道。
2: 一年一度的中元节，农历7月报恩月，位于台湾最南端的禅机山维新圣教新发道场，15日举办中元普渡法会。法会前几天，住持圆办法师就和张庆元讲师带领同修开始布置及各项准备工作，布设坛城，摆置普桌，烹煮斋菜，准备供品，天降法雨甘露，准备工作冒雨进行。上午开始诵经法仪。 五位诵经师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供养，同修大众也陆续前来填写文书，准备三宝四等，静待普渡法仪开始。中午，圆办法师及诵经同修进行五供后，恭请王禅老祖到坛前升坛上座，再一一奉请中华民族1561姓氏祖灵9169位天子帝王3762次大小战争渊灵珠联位。 及维新圣教新发道场地基主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主，守护新发道场诸天兵天将，新发道场学员信众列祖列宗联位，服务结缘信众联位，道场辖内孤魂联位等联位。午后，圆办法师带领学员信众和会大众上香奉请，化送更衣给诸灵开始法仪。圆办法师与众诵经师演进坛城，从坛前开始。 一一洒净，大众一心奉请诸佛菩萨，并招请莲位上诸灵来灵会场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圆办法师宣禀文书，大众亦供念文书禀报，跟随诵经回向普施供养。供养圆满，圆办法师带领以南无观世音菩萨法音奉送十方法界诸灵，诸灵位连同48朵莲花和48艘法船，分别由法工同修信众一一奉化归位。
1: 法会圆满，在恭迎王禅老祖金身回维新圣殿归位。圆办法师在带领同修总回向，同修们协助收拾捕捉及摘菜，大家法喜满意复归。维新记者张胜宏新发道场报道：关心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生活动态，位于后里的分寺道场三宝寺，国历8月15日，由住持圆松禅师安排社区服务。 引领同修善信，进行静心坐环保，福气随心到，进入活动。三宝寺提供清洁用具，大家带着斗笠合力亲近寺院及周边邻里道路环境，包括水沟盖以及垃圾整理等等。气候炎热，仍然专注劳动，无畏布施功德无量，真正落实心灵环保、生活好风水的修行。以下参与重点过程。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15日举办静心坐环保，福气随心到进入活动，邀集自愿发心参与的同修大众，将三宝寺道场周边街道及巷弄进行打扫清理，水沟盖整理与垃圾清除，整顿周遭环境整洁，并进行资源回收分类，修行修心，静心静路。上午8点在三宝寺正门广场，参与的义工同修们。 着轻便服装与运动鞋，自备水壶等，由四方提供茶水供应、扫具、手套等等清洁用品，开始沿路打扫。 对附近邻里周围进行环境清理整洁。

0: 枯草落叶、垃圾杂物都清理干净。扫除的垃圾杂草用箩筐收集，以小货车载运，并配合清洁队进行清运。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同修们修心修口养灵，也曾于讲解农历12月24日清晨的意义时，指出清扫个人心中的尘埃才是最重要的。三宝寺举办了这场静心做环保活动，表面上是净化寺庙道场周边环境，其真正含义是静心，扫除个人心中尘埃，是依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教诲而修行。活动圆满，三宝寺周遭清新干净，欢迎乡亲大德前来礼佛参禅。三宝寺将在24日起建中原盂兰盆法会，共计7日法仪，欢迎同修大众、社会贤达报名超度拔剑祖先冤亲有缘。维新记者黄福建三宝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继续关注《易经风水》教育讯息。易经大学彰化大村教室国历八月十六日，由吴茂传讲师带领同修学员前往宜兰道场参访。宜兰道场主持元昭法师则详细介绍《易经风水》的运用、道场建设历史渊源以及相关的正道实例。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1: 彰化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十六日带领学员们来到宜兰地区好山好水好宝地的宜兰道场参访，进行印心之旅。借由道场住持元昭法师详实的叙述解说，认识这位于兰阳盆地的风水宝地，以及开山住持元辉法师和护持大众于此地一步一脚印成就宜兰道场的建设过程，以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在建设过程中与元辉法师所发生的种种奇妙事迹。吴讲师与学员一行受到元昭法师及同修们的热情欢迎，于维新圣殿前礼佛，敬献香花果馔，禀报王禅老祖师尊此次参访事宜，祈请师尊慈悲加持学员同修福慧增长，一路平安。元昭法师代表宜兰道场欢迎大村教室学员一行，盛赞吴讲师在宗门中是非常棒的一位讲师，前来参访宜兰道场提及多年，今日终于成行，此因缘非常不易。大家席地而坐，听闻元昭法师讲述浑元禅师指派元辉法师前来宜兰地区弘法立生，并寻址设立宜兰道场的历史，其中的种种奇妙神迹、消灾化解的过程。元昭法师跟随元辉法师亲身经历这段过程，借由照片及回忆详尽地为学员们介绍，学员们也非常赞叹。吴讲师也代表大村教室供养宜兰道场，并带着学员们借宜兰道场的风水环境练习罗盘量测，也绕行维新通宝池祈安祈福，印心之旅圆满。学员们与元昭法师共同合影留念，并感谢法师的讲解和招待，满载而归。维新电视宜兰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0: 接续参与的是元元讲师带领西班牙教士学员于国历八月十四日参访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报道。
2: 传吉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弘扬易经风水心法于世界各地，培养无数法讲师传法授课，国内国外弘法立生有教无类。于西班牙教士弘法的元元讲师近日带领国外学员同修来到台湾参访维新圣教斗六道场，并由住持元纯法师陪同讲解，参拜各地寺庙名胜，了解台湾宗教文化和寺庙风水。十四日，国外同修一行来到宜兰道场参拜印心，受到元昭法师及众同修热情欢迎。国外同修们首先礼佛，参拜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及诸佛菩萨圣神，祈请赐福印心之旅平安顺利。元昭法师随即致辞，欢迎外国的同修们前来，并为大家解说宜兰道场的创设历史以及道场建设的风水法则，让外国同修们完整了解宜兰道场建设之时的种种事迹。国外同修经过翻译听闻后也啧啧称奇，十分赞叹，纷纷与元昭法师合影留念。宜兰道场也准备了水果点心款待大家，并在旅程圆满结束后与外国同修们一起聚餐，宾主尽欢，祈勉同修不论何人何地都能静心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为自己、为社会、国家、为人类全体求太平。维新电视宜兰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0: 以下关注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山林道场成立已届十三周年，住持元普法师带领同修以宗教典仪、书圣法言，感谢佛恩，感谢王禅老祖护佑之恩，于国历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举行祈安法会，希望消灾化解、解冤释结之祈祷音声上达天听，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威德力，诸事圆满，世界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十五、十六两日启建道场十三周年祈安法会， 由高雄道场住持元普法师带领贤士同修护持法会，进行坛城布置等准备工作，并由梵拜学院诵经师升坛法仪、诵经祈福，祈请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赐福十方，普利人天，祈愿人人平安幸福。15日清晨，高雄道场的学员们一起搭车前往山林道场，为法会的工作事先做安排，包括坛城的布置、水果供品的摆设、音响的准备等等。香积组的同修们一方面要准备法会供养所需要的熟食，另一方面怕大家在工作之余肚子饿，也准备了方便的早餐供大家补充体力之用。大家法喜充满，为即将开始的法会积极做准备。法会开始前，与会的学员同修们在住持元普法师的带领下，先在老祖殿前一起向玉皇大天尊上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能渐进和平，辖区内都能平安无灾厄。下午法会正式开坛起见，诵经师依序洒进道场而后引魂，并恭禀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山林道场祈安消灾法会文书。大众跟随诵经师恭诵鬼谷仙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供养。16日下午进行甘露施食法仪，普施普供养法会坛中莲位上诸灵及道场辖内十方法界有缘诸灵。和会大众随着诵经师恭唱阿弥陀佛佛号，恭送灵位上诸灵，法会顺利圆满。义工们整理场地后，带着满满法喜回家。维新记者欧明辉、吕眼枪、曾姿颖，山林道场报道。
0: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行善积德，这是义务和责任，没有功德可言。因为我们每一天接受着天地、风水、光、国家、社会、父母养我们、育我们，兄弟姐妹相扶持，公司员工大家共同打拼，社会共同打拼，我们才有寸步可以走。我们没有功德可言，我们这是责任和义务啊。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那那那那那那要塞卡斯克的要塞走塞塞，哈拉卡斯克的要塞走塞走，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卡斯克的要塞走塞走，哈拉卡斯克的要塞走塞塞，呼噜噜噜噜噜噜要塞卡斯克的要塞走，哈拉卡斯克的要塞走塞走塞走，那那那那那卡斯克塞走塞走。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七点三十分，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三十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今天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日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4:00-10:20交处暑节气，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用次吉。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那么喜下，咱的身体喜下，欢欢喜喜，下这身体来做这工作，来做如来的事业，心靠意供养。那么这十几年来啊，真正感谢诸佛菩萨、诸天圣神的慈悲的牵引，的加持，让咱这发咧，这个会当在众生的心中咧，会当站起来。所以咱的喜舍咧，咱爱看看，跋筊唔是喜舍，真侪人跋筊看到是啊消灾啦，了钱消灾啦，迄唔是迄。跋筊了是毋是慈悲喜舍呢？迄是贪的。哦，咱当作一个跋筊的道，这信徒，

啊，杨老师啊，我逐工咧补习，吼、哦，我想即个人啊，因为逐工补习讲到遮尔大班，吼、哦，我就感觉好气闷，啊，我感觉诶，即、这个人啦、啊，看穿安尼咧，啊，拍哩拍哩诶，佫有真正逐工咧补习，结果咧，因某伫遐，我这跋筊先生啦、啊，逐工输啦，都莫赢啦，啊，即摆就要来卖厝啦，拜托老师吼、哦，我已经厝看要安怎卖啦，哎哟。就是虚声，搬啊直直搬，就直直听听出虚声。我讲吼，恁甲佛法错解去啊啦，佛法错解。哈、啊，咱若佛法错解咧，啊，用伫日常生活之中啊，结果是病，毋是药，毋是药。所以佛啊，甲咱开始，慈悲虚声是药，过来忍辱柔和是药。那么忍，一定爱慈悲虚声。做基础，咱若无慈悲喜舍做基础，你要忍，无可能忍，忍袂落来。恁娘再看麦啦咧，你要再看麦，咱若要拄到一件代志的时，哈，咱就哦，要忍要忍，但是忍你无认识，或者爱有点慈悲心，哈，喜舍的心，但最忍袂落。忍到尾会爆炸，会惊倒共台。好、哦，所以忍嘛，爱有一个防尖。好、哦，忍就防尖。也、哦、是啊，咱无一个防尖，无正式认识讲爱一个自闭的重要性的时，你敢忍嘛？到尾会反弹，叫做无奈，无奈。在佛祖时代、释迦牟尼佛时代啊，哈，有解一个徒弟，哈，一个信徒来，还要皈依的时啊，阿兄弟啊，两兄弟，阿兄卡阿爸，小弟卡祖辈，啊，阿兄呢，伊阿爸呢，阿爸甲含财产，逐项都要共办，含小弟的某都要共办。啊，就开始咧，迄小弟就开始准备，吼、哦，要杀伊阿兄。啊，释迦牟尼佛啦，咱佛祖啦，伊就要经过迄个庄。佛祖有大神通嘛，所以伊紧的咧，知影戴口罩，有只口罩咧，兄弟为着遮个问题，开始要动干戈，小弟开始要报复。因为佛祖咧，知影这两个兄弟啊过去生的因缘。所以佛祖咧，伊就开始咧，家己直吹，对去搞到这边，要到这边，伊甲这里小弟诶，甲小弟讲，甲阿兄讲，两个兄弟也住咧厝，啊，甲表明哦，伊对某人不搭，格者，哈，释迦牟尼格者，啊，阿姨咧来路过，啊，甲有缘咧。伊就一摆，甲行行，甲画一个圆，画圆，画圆，唔是爱情的画圆。哦，伊就甲讲一个故事，意思讲过去生啊，过去生，哈、哦、啊有两个真好的兄弟啊，结拜兄弟，啊结拜兄弟好假呢，大家。发出两个人心甲心，讲后世人，吼后世人一定要来做共爸共母的亲兄弟，哈，啊要互相过继续做缘分嘞，哈。但是诶，两个也未结拜以前诶，也未结拜以前呢，啊，做大的人，哈，做大的，哈，做大的这个呢，哈，啊，以心诶。伊个心呢，较贪心，较贪念，哈，看了都要爱。那么，这个伊个蛇结拜蛇，就拢忍伊，哈，让伊蛇都较细，让大真正常。好，那么啊，就安尼，啊，到尾就安尼兄弟啊，好结拜兄弟嘞，平平静静过一生。但是这两个兄弟嘞。因为佫过去世嘛是有结拜的因缘存在，啊，过去世结拜这个兄弟咧，

0: 做小弟的人，当时的阿爸，较阿爸咧，阿爸就大个，较贪念、较贪心，所以咧，这两个就开始有各自的冤仇存在。啊，尾啊咧，啊，搁第二世咧，500年后咧，就搁又出世啊，出世咧，搁做搁结拜兄弟，结拜兄弟咧。这做事这个呢，心的，所以说较慈悲，靠忍耐性，家庭教育靠忍耐性，就是写不上。后世呢，拄啊因缘，因为咱做歹代志的时啊，你一生有修两修无修，你若无修十世以上的时啊，业报拢会现前。那么佮第三界出世啊，这个大的阿爸。佫继续阿爸，细咧心内感觉真不满，不满个开始要压刀要对中大台死，而且要抄家灭族。好，那么这两个兄弟啊咧，大个咧，吼，这大兄弟，这人这阿爸，这个人安怎好，就开始骂讲，这个人过去生这两个人兄弟结拜就无效，或者安尼咧，假使这生人结拜兄弟吼。拄着伊个遐，伊一定要安怎？佛陀咧，甲讲即生个兄弟和阿爸迄个咧，拄拄啊，好无人。细个即个咧，忍耐忍到即生咧，忍到要行刀要杀人迄个咧，就无人。恁是缘分，就继续安尼，恁就过去生吼。第一生是阿爸大，第二世大阿爸世，第三世大过阿爸世，所以世咧，你就开始起不满，开始要报复。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咁啊，这两兄弟咧，向王饿着了咧，跪落，哈，家己家合作咧，忏悔讲伊唔对啊，小弟去不服，哈，要来抬，哈，要抬大个，唔对去啊，好，然后合作家讲，你啊，家己忍，你爱将你出的话爱提出来讲，你一定兄弟啊中间咧。爱将你心内的话啊，你爱提出来甲阿兄讲，讲唔对的所在你爱讲。那讲到讲阿兄阿爸无多的时啊，才阁拍算。但是你头到尾你都唔捌讲，所以唔捌讲的是造成了郁到一个气，郁到尾啊会杀人。所以讲会杀人的人，会讲杀人啊，拢是真济咧，好郁到尾反弹咧。我到尾啊，一胎人做无咧无限的这深渊，这恶业。所以咱人伫世间爱忍无唔对，但是忍诶，爱有一限度。咱忍这里开始刷咧，爱将话讲出来，爱将话讲出来。人甲人中间，师兄弟甲师兄弟中间，师姐师妹中间咧，心头若有啥物郁闷？有不满，一定爱讲出来，这才好多修行的人。好，咱若说直直哦忍，唔是修行。哈，你忍爱建立在慈悲喜舍的基础之上，一定爱建立在这。咱袂使讲为着干呐忍到尾啊，想尽办法来报复，安尼唔对去啊。一个家庭嘛是同款。真济做太太，真气咧，对翁婿甲剁掉，是安那忍，甲人忍。啊，翁婿阿爸做某甲人忍，屈咧的时啊，到尾一定会杀人。所以夫妻之间。

0: 黑影，吼，刀光剑影，啊，一个冤冤相报的这个证件嘛，拢是无名之刃嘛，无名的刃起来。啊，所以咱呐，每样一件代志，你忍，骨头要忍，忍忍忍，忍到尾一定会怕人。哦，所以佛啊，甲咱讲，咱一个嘴，天地给咱的嘴，除了食饭以外，讲话以外，咱要将心内话讲出来。师兄弟之间，师姐师妹之间，若是讲师兄有不无理的，师弟咧，咱爱讲爱师兄，迄只唔对，我无法度接受，爱讲。噶那师姐、师妹啊，师姐，你的行为哈唔对，你的行为愚痴，你的行为咧，哈，你安尼我无法度接受，你一改，一讲出来，哈，啊是讲啊师姐咧，你安尼，你话影响到我的立场，哦，我无法度接受，一讲出来，咱的嘴一讲，讲出来了，你就免忍啊。嘛无必要忍嘛，哈，嘛无什么好好的忍嘛，因为咧，咱所有的代志，结伫这气，结伫心肝内，所讲出来咧，已经这个所有的气化于无形，讲出来了，和天地人三在，天神来甲咱，来甲咱做共识，做一个共亲，所以各位啊，咱若拄着无欢喜的代志，咱一定爱讲。翁婿的无理，咱嘛爱讲；某的无理，咱嘛爱讲；囝的无理，老爸的无理，朋友的无理，长官的无理，家己师父的无理，种种的无理，你认为无理，你爱讲出来，你唔通甲人屈咧。你若屈咧，我认为我是伫忍耐，伫忍耐的时啊，我甲你讲，你这唔是忍耐，你这是伫激，伫咧激这个杀人的炸药一气。这非常危险，哈、哦，非常危险。所以啊，咱这个印度和奥修大师啊，奥修大师，伊咧内底有十几啊经，拢隔音，隔音哦。你不怕的人，大声大吼，大骂，吼哦，外口拢无听，吼大大声，拼弄拼精，爱用遮高的手铃，拼弄这种哦密闭式诶。好你大弄大喊大吼大安尼爱安尼弄安尼个弄，弄了的时啊，你开就开起，弄甲煞，哈喘哈喘啊，天遐咧困一睏醒起来，气无呀，心无呀，冤仇无遐。哦，我想爱我心里我嘛爱来设计一间啊，设计一间弄密闭式诶，啊老家地主啊，恁不管来得弄，啊我咧来。你相片去丢，吼！你若食不完的相片带呀，你个拍个弄个剪，嘿，上好诶，上好的方法，吼、哦！我咧找有咧机会要用一间安尼来，吼、哦！不完的你就要弄。那么要不要弄以前各位在家庭要安怎？真好的方法，剪你就会剪金头。哦，啊那老公够怕，老公你好怕，好你个怕啦，好啦弄个死，弄好你袂搞怪，弄好安啦，你真个怕，你个迄个枕头迄面就陪你个看到老公，你个精，个精精个安尼平平喘的时候，你就怕你恨老公，我好爱你哦，我就好恨你哦，他但是你就让我爱你，又让我恨，我打你，你的痛不痛啊？啊你就怕着困，个天更个，哎呦老公你怎么那么可爱？哦，安尼咧，你将你的忍诶，吼、哦，用你忍，你都无必要忍。哦，那么因为为着忍，啊，咱会激起足济太人诶骂人，吼、哦，开始攻击人，这拢会造出来。所以，咱一个人哪只无欢喜事，你可以碰壁，可以去迄个大溪仔底，吼，大声甲画出来。好，你个话，我好恨你哦！你个话大大声，你个话个话，话我好好恨你哦！啊，我好爱你哦！你爱的我没有办法忍受，忍受哦！你个话，我你讲吼，话归家，你爱火都无去啊啦，你怒火你都无去啊，气看嘛啦嘞， 真有效，哦，真有效。有一名呢，吼，较早我有一名足气气，一个我只一个朋友共同学的，啊，我着迷茫呢，着这条路，这个朋友我咧撞鬼过来甲教教，打教，说吼，我起来跌跌起来后壁甲飞掉的，吼，伊徛着在向我走撞远哦，讲你有才调。你大声甲骂，骂我有听的时啊，我一定嘛甲你作对。哎呦，我想较简单，我大声甲骂，吼、哦，要卖三字经，吹出脑缩掉的，不用讲卖三字经。啊，因是大人，教我也无安无受。吼、哦，啊要甲骂这朋友要干嘛？大声话，伊讲伊无听的。哎、欸，奇怪，我甲骂，伊讲拢是各种讲话无听，我嘛叫大声，伊讲无听，我有听无？我听爱啦！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有听，伊讲无听的，奇怪，吼、哦、啊，所以我才哎呦，无猜我的气力啦，啊，干嘛了嘞？真正伊有听的，所以有听的，伊才敢讲无听的。我你有听的无？无听的啦，无听到啦。好，我话话干嘛嘞？我心怨一气啊，怨叹心一气煞无去，啊，无去了嘞。哎呦，足舒服的嘞，足舒服的啦！我才讲啊，对啦，阿伯啦吼，这里好多那无假也是啊，都大声的画画画嘞吼，起毛子拢飞起啊！啊，所以咱嘞忍，有啥物忍？本来就无病嘛，啊，本来就无迄、那个何来去训练所在嘛，只是咱看未开嘛，咱无开悟嘛，所以咱爱忍，爱忍。爱忍，啊忍到尾啊，杀人、怕人、骂人、攻击人，是哈反驳人、告人，这是安尼。所以佛啊，甲咱开始忍、欲、欲、柔和，让当着人要甲咱侮辱，忍者，以柔、以和，柔咧。用软性，软性啊！有一届，哈、啊，到这里，是较先来海看玻璃鱼啊，海来看玻璃鱼啊，看玻璃鱼啊嘞！啊，拄啊有一个哎老和尚啊啦，好、啊、老和尚嘞，伊永远66岁啊！啊，人家拍哦，要拍啊嘞，无要紧啦，无我咧变只麻子，互你拍无要紧啦，啊，巴肚就夹只麻子。人头要甲弄咧，伊就满一粒咧，啊，煞念条咧，啊，念条，哇，系啊，又害咯，我不，你若甲弄条，甲念条诶，哈，啊，煞念条遐咧，遐歹人啊，挨挨十招休叫，一救救袂起来，伊就害哦，哇，那巴肚那像满字安尼哦，哎呦，我害啊，但但你佫抽袂起来，我当之前害啊，我看着凤凰饿着，咱。爱像麻子，软柔性，强的来是麻子，落者包起来，包起来。太极守一抱怨，修一

破丸修这个一什么忍柔的功夫破丸，你来我包起来，包起来了，包这种这个歹的先煞个包掉，甲坏无形拢是入袂起哩。啊，唯一，哈、啊，修一破丸，所以爆炎。哈、啊，那个三祖，哈、啊，四祖啦，四祖，那那那，禅宗个四祖，修一破丸都是爱忍柔，忍甲柔，咱只有忍起来。才有法度柔、啊、但是忍呢，要法度柔呢，你一定以慈悲甲喜舍，慈悲喜舍做基础，做有因、啊、所以才有法度柔哈，才有忍叫做柔。那么咱人往往会拄着人甲咱侮辱，侮辱必有因。过去生咱安怎对人？一生人安怎对咱？咱若要侮辱人，爱注意，咱会做真深的恶业。侮辱人的事，咱若要侮辱人，往往你拄着你真柔的人，真柔的人，到尾啊咧，你但尾啊想着了咧，你着面啊当当甲你说说咧，甲你去歹势。好，所以爱柔爱忍，好者爱甲看为拢是有缘的众生。有缘的众生，人甲人中间拢是有一真深的缘，哈，人甲人都是真深的缘分啦。咱人呢，才我多做到这忍，我多这个柔。若是诶，咱无做这个，无了解何为贵，无了解何是咱人甲人中间生命的原动力的事啊，你无多忍，无多柔。啊、所以咱忍辱如何是要啊？咱爱忍人，我着忍；人爱侮辱人，咱爱忍。爱柔甲包含起来，好咧。然后将咱的心啊，甲包容起来。为何？哈、啊？为何？这东西要，这咱人在做生意嘛，同款，往往会拄到这个生意的对手。啊，生意的对手咧，人会甲你侮辱，人会甲你骂，讲你的产品无好，伊会遮好，哈，人开始在甲你侮辱，你的产品无好，免惊，你只要将你的产品、将你的作品献伫面人面头前，人目睭是歪的，人拢目睭，人拢头脑，拢会想，唔是讲袂想，啊，也要辨别，也要判断，啊，所以咱。无必要，有诶做生意人，咱就讲哦，一直讲人个歹，家己会好。往往安尼了咧，生意咧，哈，前途无好，因为你开始做了恶业，你开始咧，哈，做了这对立，哈，开始哈制造事端，那么你的心开始刻意，咱的心刻意了咧，咱就无法放下，无法放开，咱就无法结到足济人、足济人生生世世的善缘。啊，你的生理你就无可能开始去发扬起来，生理无可能有成就。所以咱啊，一挂生理做生理的人、做事业的人，咱绝对莫去诽谤人的产品。你若讲阿人我的好，别人歹，唔对。你只有讲我的是安怎好，将你的优点、理念、优点、理念一直提出。那么有缘的人总是会有缘的，所以咱人甲人中间继续一缘分，就是将你的作品、你的产品、你的成果献伫人面头前，这就是结善缘。下下的人阿多来结这缘，所以有当时啊呢，咱去地下街。美食街，你啊看排骨抓，日本料理、洋菜、川菜、港菜、台菜，什么菜啦，喏，摆排骨抓，哈、啊，那么排骨抓咧，你啥人你有缘，你讲哎，嘿，我有海，我就入去食伊个，你一个人无可能逐顿拢食，是不是呢？好、啊，所以你甲抛开来，心胸抛开，有缘的人，自然咧。啊，就来继续这缘分。

所以咱做生意嘛是安，人甲人结钱的嘛是安尼。所以这啦，拢叫是忍辱柔和是要啊，忍辱柔和是要。哈、哦，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啦，甲咱开始这药啊，吼、哦，这药啊讲是讲未了，讲是讲未了。好，那么呢，咱会当尽量讲，好、哦，咱。

0: 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十七之五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三十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五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台南道场、麻豆道场、护坛所有法工、双法界。三界万灵，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齐在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法会坛上，各国人类三界万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摇摇摆摆，走走停停，一步一脚印，毫无怨言的在精进，为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解冤释结的法会啊，我们维新圣教谨遵天意，宣坛99天的法会，现在已经

0: 进入大地焰火，啊，转向温和的境界。所以法会的因缘必须要有相当花心的修行者，无论在家、出家，最重要的那个心念头，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本愿，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有如在沙漠啊，炎炎的烈火，我们一直的走，虽然很辛苦，但是终有缓和的一天。今天已经是霜降了，啊，大地焰火已经渐渐冷却下来了。我们期盼、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明阳两界的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许世界永和平。今日今时，啊，护国实在大法会所受力的坛城，自有蓝天战三天王、玉皇大帝光降坛城，九大菩萨啊的大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共同与妙法来化解明阳两界的冤仇。我们已经努力了，一直还在努力啊，现在已经推到了最顶点，接着下来就会比较缓坡了啊，这即是《易经》的8864卦最后一卦，火所未济，忧中忘喜啊，所以我们很欢喜心的啊，来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啊，是可以如愿的。所以大家的努力，我们在这里佩服和赞叹，更要赞叹九大菩萨的大慈大悲神通力，慈悲悯世啊，救人救世，消灾化解，天下太平的本愿，很快会如愿而来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各位唯心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佛会大众代表们，当下诸位一心道场，诸位教士。严显法师所带领的义工同修代表们，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朱祖灵，及坛上双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86个国家，天文煞神，佛会大众，阿弥陀佛。金钟一响，传千里，法界蒙熏，照大千。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今天深坛已经44坛了，也是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第八楼王禅老祖圣殿，33天王护法圣像的接办，在明天庚子年99重阳的子时，在台中道场接办。由世界和平促进会台中道场主持圆义法师负责执行，祈求南天33天王龙天护法光降台湾净土，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早上深坛，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明36金钟来唤醒两岸三子儿女的民主情，唤醒明阳两界同一心。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思想，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妙法来演扬妙道天机密我愿今日开始，南天33天王护法圣灵及双法界三界万灵，来从南天气走而南天真实意唯愿加持两岸同胞心连心，手牵手，共创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

0: 是我也本愿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即当下斗六嘉义道场啊，所有的法工同修，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各位同学的家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啊，个人的那些恩亲债主，家中地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何为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9月9日，啊，是九九重阳，啊，中华民族共祖，轩辕皇帝祖，啊，成道，白日飞天的纪念日，啊，我们唯心圣教本着大孝之道，带领所有有缘学士同修，一起在禅机山仙佛寺仙佛禅堂深寒香花钱香花盐来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而且每一位有缘的善信大德，也在自己家中列祖列宗祖灵圣座前三生九礼供养，叩谢祖灵、指导灵啊，神佛恩啊，我们也一并来叩谢中华民族共祖、轩辕皇帝祖的白日飞升日。九九重阳，九九是纯阳，重回阳数的阳天，光明天，来从蓝天，去从蓝天，啊，这个是正途正路，所以我们在庚子年。

变得今天啊，以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啊，起建了南天三十三天王的圣像，法座玉石雕刻法座，在今天的子时，在庄严隆重的啊欢声鼓舞中，恭请南天三十三天王光降台中道场，受我为新弟子和会大众来奉香祭拜，共祈天下一家心，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啊的天命和责任与义务。所以在这里啊，预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天德经曰：“来从蓝天去，从蓝天回去。”那是我们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九九重阳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9118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莲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瘟永袭，天灾永袭。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袭，天瘟永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瘟，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

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啊，来邀请了我们的学员哈，共同来分享他们的心得啊。我们如意教室哈，面临的是啊中山高中啊，然后旁边又有一个国小。啊，我们的地理环境非常的好哈，也符合我们的风水法则。哎，左青龙啊，右白虎哈，我们的这一个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地方啊。假如有路过啊，或者经过我们如意教室文化路183号，再进来我们教室给我们奉茶哦，欢迎啊各位哈、啊、那个大德。有空多来这边走一走，来这边结个善缘啊！现在啊，我请那个吴丽玲吴师姐哈、啊、来做自我介绍一下。
1: 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陈丽玲，是30届的基隆如意教室的学员。我们家的工作就是我开那个相扑店啊，我是从中部上来的，所以北部的东西、中部的东西我都比较了解。他大概从国小高中时间到现在20几年了，所以人家说怎么那么年轻做这个行业，我说没办法，家庭事业都不能，我都没出门工作过。我说为什么你都没有出门？我说不行呢，因为父母，因为我爸爸，我们家有三个，然后我是长女，所以要承担那些事情都没办法啊。然后我两个弟弟都可以出去做他们事业，我爸爸说不行，因为只有一个女生啊。爸爸就从小就我绑在身边，都不能出门20几年。他说啊，这样子，我说没办法啊，就是家里事业。说爸爸说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从小就是这样子环境长大的。
0: 哦，这个哈、哦，难怪哈、哦，我大家人在福中不知福了。虽然哈、哦，他是在家里做事业哈、哦，这个叫家庭事业呢。啊，你若像阮出去外靠做哈，面对的是什么？狼才虎豹也不一定呢，好，人心险恶呢，对不对？啊，你是在父母的保护之下啊茁壮起来，所以你是会觉得很幸福呢。
1: 对，我知道啊，啊，只是有时候客人就说就会聊天，像我们这个传统行业，客人老一辈的超多的都会过来，然后就是他心里有很多不平衡的事情，就会来跟我报备啊。我们旁边客人说啊，他为什么跟你讲，你会不会很烦？我说不会，因为他在他们家。没办法疏解啊，我们家没办法，每个有客人大概讲20分钟，也我们要慢慢听，也不能回答说，也不能生气啊，每天来。

0: 讲都讲同样的事情，我们就要接受。所以客人呢说啊，你怎么都会听？我说没办法，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因为让老人家疏解是传统行业，所以就是这个没办法。对，
1: 这样子哈。
0: 对，
1: 像你安尼讲，我嘛真好奇的哈，要跟你请教一下哈。你在家里做家庭事业的哈？你结婚了吗？
0: 我结婚了。
1: 对呀，目前家庭状况，这你怎么找得到老公啊？问一下。
0: 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段时间，刚好我高中二专毕业，爸爸说让你出去一阵子，大概出去半年或是一年多，结果就认识了，就那个机缘，没办法，缘分真的是缘分，真的。我爸爸说，那给你出去，因为想说从我高中毕业之后都没出去，让你好半年让你出去，结果。就是缘分，
1: 嘛未歹啦，搁个带一个回来，对不？
0: 真的是缘分，
1: 这嘛是一种幸福啦，哈。也因为这样子哈，所以你的婚姻就走得非常的顺利，对不对？
0: 哈，是，
1: 也很圆满啦，
0: 对，是。
1: 想讲要跟你请教一下哈，你在什么因缘之下会进到三十界来？
0: 因为就是有朋友跟老师朋友介绍，就是我们家是香铺店。跟老师买油，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说认识了，对。
1: 那当时那油吼，当起价，你知无？哦，起价呢，大家都头昏七宿的，安尼七荤八素的。我嘛是哦，一箱油六罐都飙到800多，哦，我实在是冻袂掉啊。我后尾就是问我们的学员说啊，你们有没有认识的师姐吼？啊，厝诶有得卖油诶无？吼，那个佛油啦，吼，佛灯油啦。啊，结果就。这样子好像后来那时候送好像也不是你送的，
0: 我弟弟，
1: 你弟弟送来，对不对哈？我就觉得很好奇，我您那无人来阮家学哈？老妹，后来我三十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要来谈恁的三十届，我讲，那我也没有问为什么啦，来者就是有缘，我说好啊，欢迎你来，就这样子进到我们这个如意教室来哈。
0: 对，
1: 你在做金纸哈，想讲给你请教一下。这个金纸要怎么使用哈？你是专家哦，来给你请教一下。
0: 因为它有分北部、中部、南部分三个部分，北部用的金佫无同款，每一个所在佫拢无同款。有区域南北桃园之后又不一样，然后板桥又过后又不一样，所以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像我们基隆最基本就是拜土地公，就四色金就可以了。
1: 四色金是多四色？
0: 就是大把手机。三洞挂金福金，
1: 你讲的三洞是倒一种的，人讲的小寿金是种的，
0: 对，小寿金。
1: 哦，小寿金叫做三洞。
0: 三洞对，是
1: 哈，安尼啊。是嘿。哦，你讲土地公，咱若要拜神尊嘞？
0: 神尊北部嘛是用四色金嘛，全部神明
1: 拢神色金，
0: 对，拢共
1: 款。是啥物情况？情形之下，才爱用着大把寿金。
0: 咱阮大部分阮人较传统的人家拢是全部拢爱用。
1: 安尼哦，
0: 对，四项全部拢爱用。你若像讲，咱这是北部用四色金，你若到中部就是用足清的寿金。
1: 安尼哦。
0: 伊中部的金就摊在无共款哦，中部的金伊的石啊，伊就是用较嫩的竹签的。咱北部的金，就是类似有金的有假，人讲咱有真钞假钞，就讲来讲，嘿，无共款。
1: 你有分啦
0: 吼。嘿，有分。你若北部的四色金，有的人是感觉迄种物件无价值，伊就。青菜用，那有的人就说，我要用较好的，他就是用较特殊的较好，小孩就较环保，就较无污染。你用较，那纸，它的金箔就不同款，就是用硬的，是用大，就差就多，不同款。
1: 这样哦，用硬的，那个金箔啊，
0: 无，它是就是机械，但是无，它的机械印好就是全部拢同款，同样做伙一轮，伊轮带做印出来就是假，那就是假钞。你若真正真钞，它就是要分两个阶段，印好了，改一张金箔佮搭起。
1: 哦，安尼啊，是两个工序。
0: 对对，工序啊，所以它比较成本就比较贵一点，差在这里。对对对。
1: 啊，你咱家人部分，就是四色金嘛，是得拜佛做的就对了。
0: 对，全部拢是同款。
1: 啊，什么金，什么爱去用到银纸，什么经营之下银纸
0: 也去。银纸去用到就是讲，有的人大部分以北部来讲是，有的人是讲拄啊王先生用银纸，啊，不过以咱中文来讲，咱无用银纸，咱就用寿金。
1: 对，嘿，以咱做开对，嘿，
0: 啊，以我拄啊来，阮来遮时阵学的时阵，是咱遮是用银纸，无同款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传机山维新胜角。

0: 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啊，你讲七月时嘛是用到金纸，
2: 嘿，咱七月时爱用都几种哈，咱
1: 七月时，因为咱家人一个老大公。
2: 哦，家人有老
1: 大公，嘿，一个老大公，所以咱拜四十金，就是我讲拜神明四种做伙，哈，啊，然后后下底就是金衣银纸，还有三号换个长长的金衣跟银纸会换掉，
2: 哎，是，哦，那个就等于是，这算年改嘛，
1: 对，
2: 是临界的嘛，
1: 对，
2: 啊，那譬如讲咱要，像咱即马讲的这個，啊，你那法师嘞，法会嘞。
1: 法会嘛是拢同款，咱家人才拢
2: 同款。拢是同款啦呢。
1: 对，是。
2: 那变作讲，啊，那总讲照你安尼讲，咱师傅，我记师傅嘛有讲过吼，那个咱拜天公，吼拜天公，
1: 要用天金，
2: 都爱有一种天金嘛。
1: 系对，搁一个天金。
2: 我搁会
1: 记你讲。叩打恩公。
2: 哦，叩打
1: 恩公。
2: 恩公。
1: 对，
2: 是天。
1: 就是天金的意思。
2: 哦，好。
1: 对，
2: 安尼吼。
1: 对。
2: 所以讲，你这样吼。啊，咱全国的好朋友哈，啊，今日来搁只，这个金纸的问题哈，这是专家算，伊嘛算做足侪年啊，啊，我有当时未晓，我嘛拢爱搁甲问咧哈，啊，要搁甲，这个丽玲师姐哈，搁甲你请教一下，咱这个金纸哈，金纸，在用的时阵，哈，它有没有顺序？它有没有顺序之分？也有分。
1: 有顺序。
2: 一般拢安怎来使用？
1: 一般都是三种，三色是较短，迄三种先用，啊，上尾你再用长的个。
2: 安尼哦。
1: 北部是安尼，咱家人这边北部。啊，你若像我上古早，我是下岗囡仔，我下岗囡仔拢是足清的，我是下岗囡仔大汉，吼，用足清就是规矩一讲，因为我一拜神明就是讲一支足清安尼俩。
2: 安尼哦。嘿，
1: 下岗就是安尼，就种物件足简单嘞，无同款。
2: 因恁内底安尼哦，咱金纸行内底吼，除了金纸嘛吼，啊。即马较少人在卖用炮啊，
1: 嘛是有，也是有，有人较传统嘛是有。
2: 安尼吼，啊，咱这种的应该像即马有咧讲的环保炮哟，环保跟传统的。
1: 对，环保跟传统。
2: 我想讲要跟你请教，你专家啦吼，因为我对这我较无概念吼。你觉得传统的跟环保的这在使用上有没有差异？
1: 有差，环保就是我们要扫地，可是它地上不会脏掉。好，不用脏掉。我对不起，我说错。环保就是它不用扫地，可是它地上一定会有黑烟，因为它是有那个烟火。所以你瓷砖不能在那个上面用，不行，一定要在那个柏油路上面，才不会黑烟。啊，不环保的就是传统的鞭炮，它垃圾很多，可是有很大声，可是很多人现在人怕影响到别人，所以大部分都用环保的。
2: 这样子。
1: 对，是。
2: 啊，依你的专业来讲是传统的比较。好还是那个环保的，这样好奇，我嘛就好奇的呢。
1: 因为看你的地方，因为有些地方现在的人都不喜欢让人家放鞭炮，所以他们越来用环保的比较多，怕影响到人家有小 baby
2: 哦，
1: 吓到了会吓到，或是你要放鞭炮的时候，你就要喊我要放炮哦，这保鲜啊，然后才放。那现在他们都用环保一点点小小的，因为怕影响到附近的邻居，他们。都很安静，要希望安静。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
2: 这样子
1: 对，
2: 那这金纸哈，其实也是一块很大的领域哈。啊，在这个卖金纸的时阵哈，我感觉讲另外有几种佛油灯，
1: 佛灯油，
2: 佛灯油，
1: 对，是，
2: 啊，搁几种酥油，
1: 酥油，对，酥油，对。
2: 佛灯油跟酥油在这一部分来讲的话，你的销量是哪一样比较大？
1: 都差不多嘞，
2: 都差不多。
1: 嗯，因为两个用的油脂不一样。两个瓶差不多哎，因为佛灯油就是石蜡油，它没有味道，啊，它有很多颜色，其实区分很多颜色，红色、紫色、黄色、白色，啊，它每个颜色的用意，看每个宗门或是每个佛教是他们家用的东西的意思，好来区分，然后酥油就是香香的味道，
2: 哦，会差。

0: 在这里。
1: 就是我时常跟你。咖喱杯一种的，
0: 不是不是，你是佛灯油、哦，你不是酥油，酥油是很香香的味道，
1: 有香的味道，
0: 就是有我们吃那个酥油的东西、哦、那个味道，就差在这里。啊，像佛哎、欸，真正佛教团体都是用酥油比较多，啊，像我们宗教团体都是用佛灯油比较多，有差在这里，对，
1: 就差在这边，
0: 对，是。
1: 因为我刚刚听你在讲说有分红色、白色什么色的，
0: 对，
1: 啊，它那个真实意思在哪里？
0: 就是类似人说紫色就是开智慧，
1: 哦，紫色开智慧。
0: 啊，红色有些人就是说，他的元神可能没有比较旺，有些人会点红色来补充他王元神灯。啊，白色就是很多祈求都可以的。啊，黄色的话求财。
1: 哦，黄色求财。
0: 对，
1: 观众朋友啊，好、哦，您今麦会记得哦，啊，跟你来金香店哈、哦，讲我要第三个选，你都爱记得哦，来再重复一次。
0: 哦，紫色就是
1: 智慧，
0: 智慧。白色就是很清净都可以哈，你要什么？黄色就是求财啊，红色就是有些元神比较弱，就用红色补充自己的元神。
1: 哎、啊，在爱吉林呢，哦，我感觉讲这个哦，为自己这来讲要这个点这个佛油灯啦、酥油灯这部分哈、哦，其实家里有佛堂的人都可以用嘞，好、哦、都可以用哈、哦、啊，也是有时候这样我有感而发了哈。哦诶，现在人吼、哦，拢行拜拜，你知无？好、哦，拢行拜拜，所以讲有一些家里有佛堂的，就把它清掉，或者把祖先啊供奉到功德堂去哈、哦。其实真的很可惜呢，哦，因为为什么？咱的拜拜这里真实意来对哈，拜佛做都是敬老哈、哦，也就是饮水，就是说我们家要有慈悲心，当你。香拿起来在礼佛的时候，你的慈悲心自然就会出来。那么你今天假如有祖先，哦，那就是什么追根溯源，哦，追根溯源。那追根溯源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咱厝的囡仔大细会较平安，阿妈会较知书达理。为什么？因为祖先就是咱的这个守护神，哦，咱囡仔守护神，无形中他会给你一个逢凶。化吉哈，逢凶化吉的一个那个哈，一个磁场出来哈。再请教一下那个吴师姐哈，你今晚做个家来啊哈，你有没有去想到说想要改变吗？你有没有想要改变？
0: 改变？哎，请问你老师说要改变什么？你说？哎，
1: 譬如说像咱的中文对吧哈？嗯，咱的中文今晚拜祖先嘛是拢用手巾嘛？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好、
1: 哦、啊！你曾经，在拜祖先去保婚，你有没有去改变过你的消费者？
0: 有，我们客人 有，我们有客人也是有，因为可能有学到或是什么，也是有一半有改变，就是反正就是拜公妈的用手巾，有
1: 哈、哦，
0: 有
1: 哈，对哈、
0: 哦，对有、哦、是，哎
1: 啊，搁签稿哈，咱家拜公妈拢用手巾，对吧？
0: 是
1: 啊，咱今晚啦，准讲去咱。端午节、嗯，端午节对吧？
0: 对，
1: 马西龙用手巾吧。
0: 对，
1: 啊，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哈，这个清明节，我们清明节，清明节是扫墓的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我是嫁给客家人了哈，客家人哈，清明节那天是不会拜祖先，也不拜祖先呢，啊，伊直接去蒙阿波哈，就是去墓地，好扫墓。嗯，那我想请教一下哈，你碰到的状况，因讲要去清明节要去扫墓，啊啊，大家哦是都或者是爱准备什么金哈？

0: 较方便的是拢做几箱诶，还是几袋？
1: 哈，
0: 因为你清明扫墓的时间，它不会让你烧，它会集中给你烧。
1: 哦。
0: 啊，所以我拢是拢做几箱诶，足大箱诶，一箱啊，你客气就好
1: 啊。啊，你好，啊，内底有啥物内容？
0: 内底就是像咱这边的挂金、大小银安尼，啊，搁王星钱。
1: 哦，搁王星钱。
0: 对。
1: 啊，你好。
0: 嘿。
1: 啊，伊无建议遐吗？拢无。
0: 无。
1: 安尼哦，安尼唔着头壳尖了。
0: 无，伊内底无藏金鱼。
1: 安尼。
0: 啊嘿，真有啊，有人家嘛有藏金鱼，因为像讲祖先伊嘛是类似，他过往的，其实他其实也是好兄弟。
1: 对啊，对啊。
0: 啊，所以啊，有些其实是传统业，有些客人哈，他们就是老一辈，他们家人给他讲的，可是我们跟他改，不见得他会听得下去。
1: 他能接受。
0: 对，所以我们说，我们来买的时候都是顺他的名义，因为大部分来的都是
1: 满他所愿嘛。
0: 对对对对，我们不会说强求，说除非他什么都不懂，我们才给他介绍新的啊。他假如懂的话，我们不会给他介绍，因为太多很，因为在传统业呢，很多人都很坚持，是说啊，我爸爸妈妈，我谁谁谁哦，好，我们就好，那你要买什么就请你买什么，就这样子。对
1: 啊，像现在这样子，人的着性啊，执着的那个行哈，有时候是人家讲说，哎，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啦，
0: 是，
1: 哎，不想改变嘛，啊，这也让我想到哈，师父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什么？旧力不可废呀，哦，新力不可立，哈，那古的那么个废掉啊，新呢？第一回经过一般的淬炼，有需要他才会去成立嘛，哈啊，在恁的金砖行内底哈，有的人很坚持，对不对？啊，坚持啊，有一些人是说，我要跟青青菜菜。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哈，因为你在做太侪年的哈，这我当着这个我们的全国观众来请教一下这个老练的那个老板娘哈，哎，给你请教一下哈，你请问在捡金砖哈，啊，稀疏有人来给你捡
0: 啊？有啊，可是大概十年前有，现在都是礼品店包办的。
1: 啊，那有
0: 对
1: 礼品店，
0: 对，
1: 那礼品店会来找你们吗？
0: 不会，他们可能就是简单，就是跟厂商买整箱的，他们回去自己包、
1: 啊，自己包。
0: 对，像我们北部订婚，他就用四，他礼盒就蛮多的，不一样，每个地方不一样，习俗都不一样。
1: 这样子哈、
0: 哦，他们北部订婚就有四色塔，
1: 哎，四色塔，
0: 哎，啊，然后中部就没有四色塔。
1: 哦，
0: 因为我在中部结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啊。然后北部人说四色堂啊，我不知道啊。来之后我就摸索，就知道有四色堂啊。他们一定有礼箱嘛，一定整对。然后我们那个礼饼盒一定要都是一对一对对的双对。
1: 对对对
0: 对对。然后我们就是订婚的时候礼俗的时候，我回礼给你一对，要双双对对，一人一对。
1: 对
0: 对，要四样，就是金炮竹，对，都要一对一对。
1: 哎，我你讲的这个景哈，我再请问一下哈。迄金炮竹迄个种吼，到底是我有当爱看有个人是准备安尼一支长长安尼，对吧？
0: 嗯，
1: 哦，长长的嘛哈，
0: 就是礼烛啊，就一支长长吊在这里
1: 哈。
0: 那、啊、
1: 有一些人很奇怪，我看有一些人他没有呢，因为我爸爸做过买人，我知影哈、
0: 啊，就是礼烛啊，一盒的啊，
1: 一盒嘛哈，
0: 对，长长礼盒，对。
1: 啊，可是他们哦，就说因为咱迄是不是讲哎呦，迄个烛台。
0: 对，
1: 烛台
0: 对，
1: 对啊，他没烛台怎么办？
0: 烛台现在有就方便，就用凤梨，就可是跟我们以前的习俗就不一样，
1: 对呀、
0: 啊，就改把那个旧历改不见了
1: 对。对，所以说我现在要再讲，刚刚我讲了一句话哈，这个也是我心中一直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哎，新历哈不可赦嘛哈，旧历不可废呀、啊嗯。那现在就是我为什么？因为我就碰到这个难题哈、
0: 嗯，
1: 就是说，啊，我你给我这个，我都无拿接待呀，对吧？啊，后来哈。我那，因为我那时候我离开以后，他那个主家哈、哦，那个新郎啊，哎新娘这边在打电话问我讲，啊，买那无啊，我借问一下吼，啊，那垃圾我都无去买，我是要安怎点啦
0: 吼、嗯嗯？
1: 我讲啊，时间过啊，你敢无点？伊讲有啊，我都吼，从安尼一个烧嘞吼，从安个放咧玻璃面顶啦。
0: 我讲迄是安全问题，会惊，惊别看，会别开。
1: 安尼吼。啊，这样子可以吗？
0: 比较不礼貌啦，因为我蜡烛大部分都要垫高，你不觉得吗？我是觉得比较不礼貌，
1: 对、啊
0: 哦對啊、不礼貌是。
1: 啊，后来我曾经站过，我不管呢，这个我不管呢。我讲，因为已经成型了，他打电话跟我讲，他说他是直接放那边，然后我又站一个卦哈，或者是不准卦公，因为新订婚新娘哈，家里没有公嘛，必须要回到老家去。拜公嘛，那因为老家那边没。

0: 没有烛台，就把蜡烛放在玻璃上，请意有什么影响？我是说影响哦，因为吉凶已经没有了，有什么影响？结果你们知道吗？我这样子做的时候，竟然卦象出来是什么？乌云密布啦，
1: 真的
0: 哦。嘿呀，啊，我给你插一条，你知影无？啊，插一条了，我搁卜一支卦吼，我讲有何补救方法？有何补救方法？你知无？结果过来诶，就是什么？英雄待时机啊，手机待时，就是讲你还搁等一段时间，多等到大节日的时阵啊。因为我现在讲的这一对新人哈，因是哈，迄年我甲看的时阵是六月离鬼，订婚啦哈啊，然后年底才要结婚啊。我就讲诶，英雄待那个手机待时啦哈，我就想讲啊，这样子的话，六月嘛哈，七月又不能补嘛，就只要八月半。我又跟他站一个说，如果八月半，用烛台，来禀报，天上去可以吗？假设那个我就红的呢。所以说，代表为什么我今天会问这个？因为在心里已经挂碍很久了，就像你讲的是，太不礼貌了，所以那时候也是突然之间想到说，我叫他，我要怎么讲了，他说都因为这对，因为他们的那个就像你讲的，拜山公就给他分掉，你知道吗？那一节要放掉了。
1: 其实你订婚的蜡烛，我们客人讲不能洗，因为才会长长久久。
0: 对，
1: 不可以洗，不管你假如没有人站在，可是你用玻璃的东西啊，或是你怕底下危险，就玻璃哈，类似打雨滴啊，然后加一点水，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不会破影响到玻璃，把它放着，当一天燃烧完这样就好了，这样才长长久久。
0: 对，因为就是哈，我做买人哦，很少去碰到这个问题。讲问到都无烛台，去给坑了一下，我想讲嘛，你改掉改掉啊哈，我就是今天也借这个因缘来配合我卦象出来，然后才知道说原来哈，这个人家师父所讲的有法有破哈，既然安尼来讲，咱都会使讲做一个圆满啦哈，把迄个积代哈，搁加点么完就好啦，系啊哈啊。这个金砖木那个使用的方式哈，熊老表，我过来给你请教一下哈。你对于你现在目前在卖的金子哈，起码有人在卖美金，你知影无？
1: 有啊，有。
0: 你怎么看？
1: 美金嘛，那其实生意人，其实说真的，那是生意人的说法，因为我们人家应观众要求，我们是要卖啊。
0: 对
1: 啊，应观众要求都是要卖啊，大家卖什么？老师，其实你有没有看过信用卡的？现在还有整盒都是信用卡的，超多的 Visa 什么的。客人说啊，你要买那个，我说可以啊，因为现在我们要跟时代走啊，不能说只有传统业不一样。
0: 对了哈今天非常感谢陈丽玲师姐哈来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以及我们这个金银财帛怎么如何使用。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来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鲜盈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鲜盈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鲜盈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

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位信

0: 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毫

简默报，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应调敏尊者，宗主开示，应调敏尊者是文尊者，他在恒河边修行。书写墨宝的时候，师父说，你们看那边墨宝中的线条有如漂亮的琴弦，有没有？弟子们回答，有的。旁边的曲线也有如音波声波，想象有如和谐优雅的梵拜法音广传飘扬于世间。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风火家人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应调敏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狮子一尊者。宗主开示，狮子一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古印度喜马拉雅山边缘。这位尊者武功高强，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泽山贤与火山旅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狮子一尊者。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坏魔君尊者，宗主开示，坏魔君尊者为五尊者，他在释迦牟尼佛身边修行，是佛陀身边的护法。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则峰大过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坏魔君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分别生尊者，宗主开示，分别生尊者是五尊者，武功高强，幻化无穷，修行地在河南太行山。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水天虚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分别生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净解脱尊者，宗主开始。净解脱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中国大陆西安空洞山。空洞山都是峭壁，山势很高。这位尊者飞檐走壁，功夫很好。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峰横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解脱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直直行尊者，宗主开示直直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五台山南峰。师父书写这一幅墨宝只花了 2.13 秒的时间，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能够经由罗盘中水泽结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直直行尊者。

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了解儿童气喘这个部分。有些小朋友呢，平常活动力很好，但是只要一感冒啊，或者是运动，天气变冷，他就容易咳嗽，咳不停，或者呢，会出现那种哮喘的一个胸闷的状况。我们看了也会觉得很舍不得。但是呢，在台湾的这个气候里面呢，我们要如何来照顾这样的气喘儿童呢？今天节目邀请到了我们的儿童专科的专家，来大家来了解说如何照顾的部分，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安心呼吸、快乐长大。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彰化秀传医院儿科部的陈永泉医师，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彰化秀传儿科部的主治医师，陈永泉。那我本身的专业呢，是在这个治疗儿童过敏、气喘，还有像是风湿疾病这方面的一些领域这样子。
0: 是，今天欢迎陈医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上一集呢聊到了过敏性鼻炎，这一集聊到气喘。每次我遇到那儿科医师，我都会很想一直抓着问，因为小朋友症状实在是太多太多状况了。那今天讨论的是有关气喘的部分，就也想要请问一下陈医师说，气喘我们的怎么得知说孩子这个状况是气喘还是一般的咳嗽感冒而已呢？
1: 小朋友如果说他是气喘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来讲，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比方说他会有这些夜咳，他会夜咳，然后呢，早上起来他就是会咳到，就是说会听，甚至说听到那种咻咻的那种声音。那种咻咻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家长自己形容的跟医生形容的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去给那个诊所或者是医院给医生听一下，确认一下说这个是不是咻咻声。对，因为也许可能大家形容的方式会不太一样。那再来就是说，他到比较严重的时候，他甚至会觉得有点，就是会看他呼吸会比较费力。呼吸的速度变快，然后他会看起来，小朋友自己如果会讲的话，是会觉得就有胸口闷闷的那种状况，这样子。对，那通常呢，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他这个气喘突然发作呢，是没有一些诱发因子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能性，比方说他是不是可能刚运动完，比方说他可能是不是刚去接触到一些，可能之前你家里面都打理得很好，然后都弄得非常的干净清洁。但是，因为你毕竟打扫的是家里，学校你管不到，或者是说到一些外面的其他地方空间你也管不到，那是不是到了这些地方接触到了一些，可能也不见得是过敏源，就光光是一些刺激物，刺激到它的黏膜，然后它就开始有症状出现。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通常呢，你会发现说它的这个持续性的夜咳的这个症状啊，大概通常如果个人咳得很厉害、很严重，大概大部分的家长都直接送医院了。那少部分的话，可能他的就是持续性的夜咳呢，你可能就会发现说，已经2、3个礼拜，怎么每天晚上都在咳嗽？这个是我觉得在临床上面要去跟一些其他症状去做区分的。比方说，他可能鼻子过敏、鼻涕倒流导致的这种咳嗽，或者是小朋友去习惯晚睡。

0: 或者是习惯睡前吃东西，
1: 嗯，
0: 导致这所谓的胃食道逆流产生的这种对气管的刺激，哦，它产生的这种咳嗽，这个可能要去稍微去做一点区分这样子。
1: 嗯、
0: 但大部分通常绝大部分如果是气喘的话呢，它不会单单只有咳嗽，它可能还会合并像我刚刚讲到的，会不会有这种类似一种呼呼的声音，或者是它会不会有这个呼吸比较喘促、比较费力的状况？
1: 嗯，是。像是这些症状，有时候它好发在晚上的时候，带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小朋友哎、又好了、
0: 嗯。
1: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办？把它录音起来，请医师帮我们来做一个判断，这些也是可以吗？
0: 嗯，现在大家手机都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方法。嗯、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建议，就是说，不管撇开这个皮外话，就是除了这个气喘这个问题之外，嗯、像是比方说小朋友他哎、身上起荨麻疹啊什么之类。
1: 哦，
0: 有的时候你带去给医生看是没有啦，
1: 都消啦，
0: 都消啦，都没事了。其实我觉得真的会建议，就是说大家把小朋友身上有症状的时候呢，你改挪一挪起来，阿伯都是气胸起来，
1: 嗯嗯嗯，
0: 啊，提给我医生挂，给医生看，医生看就知道哦，这个是不是，
1: 是
0: 哦，或者说哎、这个可能就是，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都会有助于我们去判断说小朋友他当下是不是有这个症状。
1: 是，
0: 那当然你说小朋友他这样子喘咳嗽啊、喘促啊，难道我一次就有就是了吗？这倒也不一定啊，我们还是会看次数。
1: 嗯，
0: 小朋友假设他在两三岁以前呢，就只有这么一次，那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这个感染有关系。
1: 嗯嗯，
0: 比方说像现在大家常常听到所谓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的感染，在两岁以前的孩子，他很容易造成小朋友的这种呼吸道的喘促。
1: 嗯，
0: 那其实一般感冒的所谓的鼻病毒，本身它是最大是大宗啦，
1: 嗯，
0: 但是也会容易让小朋友有这样子的这种表现。
1: 是，
0: 那另外一个两三岁以后呢，两三岁以后假设说他是得到像是类似像梅浆菌，
1: 嗯，
0: 或者是 PE 菌这些方面的这种肺炎的感染，他也会有类似这种咻咻的声音，
1: 嗯，
0: 也是会有这种像我们这样看到的这种表现，哦，偏偏他们也都不太会发烧，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说这个这样子的状况我们都不会说一次就说你是，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连续反反复复两三次了，可能你来就诊之前已经有两三次三四次的经验，都必须要去到甚至是需要去看到那个诊所的医生，甚至是去到急诊才有办法把他这个症状给处理下来，那就必须高度怀疑这个是气喘的问题。
1: 因为感觉一听到气喘就觉得哇，这好像是一辈子的事情，然后也会不知道说这大概是好发在哪个年纪的孩子比较有可能有这些症状，其实这中间有太多不知道为什么的原因想要请教医师了。
0: 嗯，大部分气喘的话我们不太会在两岁以前的孩子诊断气喘了，因为第一个时间太少，就像之前我一直都说过敏性的疾病都需要时间的累积跟环境的暴露，
1: 嗯，
0: 所以不会说齁你小朋友刚出生没多久啊我就说这个小朋友有气喘，不太可能。所以通常大概会被孩子被确切诊断气喘大部分都是在两岁以后才会被诊断，
1: 嗯，
0: 哦，那这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第一个需要环境的暴露，
1: 嗯，
0: 哦，第二个刚刚其实就是我们有讲到说之前有讲到说像是这个过敏原的测试，
1: 嗯，
0: 过敏原测试通常两岁以前不太验得不太准，
1: 是，
0: 但通常两三岁之后去做抽血的检查相对来讲准确性会比较高，
1: 哦。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传奇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4: 台湾太平洋，三代生门开。
0: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些诊断的检查跟筛查的时候呢，都会去看说他这个年纪，有哪些事情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两岁其实他如果真的是气喘的话，他该累积的次数大概也到了。 基本上来说，小朋友其实我们大概都会在2岁之后才比较容易会去诊断

0: 弃权。一开始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两岁以前，坦白说，你要说一直持续有这种气喘好发的这个症状的次数，可能累积次数上面可能累积很难累积到足够的次数了。对，因为六岁以前的小朋友，我们在做这个气喘的诊断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检查要做，小朋友可能技术不到位，比方说像肺功能，
1: 是
0: 五岁以下小朋友不太可能配合你去做这个检查。
1: 哦，是。对，
0: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所以在两岁以后，我们可以去假设说次数足够累积到足够的次数，我们在临床上面有一个东西叫所谓的气喘预测指标。那这个气喘预测指标呢，基本上它要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必须要达到足够的次数，这个次数大概就是三到四次，一年内三到四次，半年内有两次，对。但坦白说啦，我自己在做判断的时候，我会放宽一点点，对，所以他其实只要两岁之前，他有到三四次，我就会认为说要怀疑他可能有气喘的问题，哦、
1: 是，
0: 不然的话呢，三四岁之前可能就一次，那次有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是因为感染的关系，对，那再来就是说为什么是刚好期待两岁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两岁之后呢，可以去验过敏原，它的准确性会比较高，两岁之前验的话呢，可能他也许有这样的过敏源，但是还没被完全显现出来。
1: 是。
0: 第二个就是说，他可能验出来，可能是验出来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就你就抓不到重点。他到底是对哪个东西过敏？可能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其实什么东西都不是。
1: 对。
0: 这就是跟牵涉到孩子他本身免疫系统还没完全成熟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所以通常我们在诊断这个气喘的话，大概都是在两岁之后比较会去诊断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是，所以在宝宝小朋友的部分，我们以两岁作为一个基准，但是呢，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家长一定也是非常焦心焦虑，说如果孩子真的被判断诊断是有气喘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我们要怎么治疗？医师要怎么来帮助我们这些小朋友？
0: 如果是小朋友确定有气喘的话呢，通常我们会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如果他在急性期发作的话，那当然就是住院啊，去做治疗这样子。比方说呢，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呢，会使用像是一些短效型的支气管扩张剂。那再加上就是说这个全身性的类固醇。可能用打的，可能用吃的。但一般如果说都已经到住院的话，可能就是直接用打的。那除非说他是，比方说他是一开始发作又到诊所，我就判定他是气喘发作，我可能就叫他用吃的，对。但通常啦，如果说他真的很喘的话，我通常还是会建议，诊所医生通常还是会建议说，你要不要直接到急诊去，因为他们也担心说后续可能会不会遇到说需不需要一些真的紧急状况需要插管的这个问题，所以大部分通常都是用先用针剂做试打，那再慢慢的后。就是把它做一些调整掉，就是也不会一直吃啦，就短期之内去做使用。那如果说在长期就是要去做一个保养跟控制的话呢，可能就会用一些所谓的吸入性的支气管扩张剂，
1: 是，
0: 或者是说一些吸入性的类固醇。六岁以前基本上来讲，我们都会建议是使用这个所谓的吸入性的类固醇。因为其实不管你是气喘是多大的年纪，吸入性的类固醇永远都是所谓的主药，就像是我们中医在讲所谓的君臣佐使里面，它就是所谓的君药，就是它就是最主要的，它就是要想办法把小朋友气管当中在发炎的这个状况，利用这个局部性的类固醇、吸入性的类固醇，去把它这个发炎去做这个抑制，这样子，对。那再来的话，就是才会去考虑使用，才会去增加使用这个所谓的长效性的支气管扩张剂。那之所以我们在六岁之前不太会去用这个东西，是因为这个在过往的一些研究里面是有发现说，六岁以前的小朋友使用这个长效性的支气管扩张剂，有可能会增加他的死亡率。对，所以通常六岁以后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差异了。所以六岁以后的话就比较可以使用这样子的药物。所以在市面上面，大家就会看到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吸入剂啊，比方说像是这个是，对，这个是给比较大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他可能比较适合吸这个药这样子。那当然还有像这种的，它也是另外一种，它也是那种喷的这种，对，但是它这个也是所谓的吸入性的这种类固醇。

0: 哦，那可能里面有的人可能有的可能还含有这个所谓的长效性的支原过程剂。那基本上这些都是我们再去教家长哦，或者是说小朋友本身要怎么去使用的时候的一个药物这样子。那当然还有像是这样子所谓的定量式的喷雾式的，这个有一个优点，就是说他如果在年纪小的孩子的时候呢，我没有秀出那个图片来，但是他就是会可以再接上一个就是一个。筒子，哦，它可以直接把它喷进去，然后小朋友就是他只要自然的呼吸就好了，不太需要技术，
1: 像蒸汽机的那种
0: 对，
1: 感
0: 类似
1: 觉一
0: 这
1: 样，
0: 种，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是罩起来的，
1: 是。
0: 那它是它，但它后面是接一个长筒子，跟那种一般我们所谓的吸蒸汽的那种接一个管子，然后吸药杯那个方式不太一样，对对，那它这个的话，它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药物给递送出去，对，那小朋友他在。这个自然的呼吸过程当中，就可以把药给吸到自己的肺里面去。对，好，那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说呢，吼，就是，当然大家就会去想到说，那这些药物我们在使用上面，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啊，
1: 是
0: 副作用之
1: 副
0: 类
1: 作
0: 的？
1: 用。
0: 可是其实坦白说，吼，这些所谓的支气管扩张剂，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吸入性的类固醇，这种扩张剂大家可能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疑虑。但是，一讲到类固醇哦，那个大家都会好心惊惊啊，会不会对这个类固醇有这样子的副作用啊，什么之类的？如果他是有在吃这种所谓的类固醇的药，吃的哦，因为它是全身性的，所以它会容易。假设长期吃下去的话，的确会有一些全身性的副作用存在，比方说月亮脸啊、水牛肩啊，哦，这些我们一般常见所谓的这个跟类固醇相关的副作用这样子。但如果是吸入性的类固醇，除非它是拉到很大的剂量，哦，不然的话，一般来说，如果它都是使用中低剂量再去做，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其实你不用担心它会有全身性的这个副作用，对，它不太会作用到全身，对。
1: 所以在这基本上的安全量呢，有时候呢，就是在喂小朋友吃药，会想说啊，这个会不会副作用很多？我少喂一颗，少喂一餐。但是其实这个样也是很危险的哦，因为以前我自己也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是只要是医师也有提到说，这是一个安全剂量上，我们就按时的去给孩子做一个维护保护的一个动作。
0: 对，如果小朋友他的症状是严重到说，可能连吸的都没有效，那可能必须要用吃的全身性类固醇的话呢，那我真的建议说，务必要配合医生的这个给药方式，因为什么时候该把药停下来，才对小朋友的身体比较没有危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因为其实尤其是长期使用类固醇，他一定要做一个减药的动作。对，那如果这个减药动作没有做，那他就会那个身体是会反噬的。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话，真的还是遵照医生的指示这样子。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精神医师，您的门诊临床上面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然后病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之前在门诊的时候有遇到一个13岁，就是国一的大女生，12、13，差不多，12、13岁。那她的话呢，一开始来的时候人就非常的瘦，她来的时候才31公斤，非常瘦，很瘦小，对。然后就是看她就是一脸。

0: 愁容，然后看起来人很累，然后就是，妈妈就说她一直持续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可是每次去到诊所去，然后诊所都没就那个症状就没有了，然后就是一直在问我说这个会不会可能是气喘这样子，然后我大概跟她问诊了之后，然后再去探寻了一下她可能。实际上发作的时候大概都是在发生在什么时间，然后还有家里面一些状况，我就说你这个应该有很有可能是气喘，对。那我后来就把他其实原本就有在用气喘包的药物这样子，我后来直接把他气喘的药物使用升阶，升阶之后呢，基本上后来他下一次再来看我的时候，就是当然刚开始因为要去做一个确诊嘛。所以，比方说验过敏原啊，然后照 X 光片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他已经是12、13岁的孩子，他可以去做肺功能，这些东西全部都做了之后呢，哦，就大概知道说他确定是气喘。那后来呢，他在做回诊的时候呢，就发现，诶，小朋友的眼神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妈妈说，他回去有稍微调整一下他家里面的一些环境上的一些控制，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去。强调说小朋友在家里面可能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之后呢，他就整个就是基本上没有怎么再发作了。对，然后小朋友后来也胖了，就是至少从他第一次来看我到他一两个月后来回诊，他的体重就从原本31变33、34。对，所以其实气喘这个问题，坦白说就跟之前讲到的像过敏性鼻炎的状况是一样的。如果都已经干扰到孩子的日常生活，甚至是说影响到他的学习、专注力这些东西，我觉得就真的必须要认真的去处理跟面对他。
1: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症状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学校的一些课业交友状况，这也都会深深的影响。所以跟医师好好的沟通，将我们的治疗方式好好的调整，这对孩子真的是帮助很大。
0: 对啊，对啊。
1: 但是自己当家长的，就有时候都会觉得很舍不得。那你
0: 是，
1: 想要请陈医师来给我们身边如果有气喘的爸爸妈妈们，我们通常要怎样照顾这样的一个孩子，或者是说在环境等等饮食上该怎么来照顾？
0: 环境上面的话，当然我们还是第一个，刚刚有讲到说，也可以去验过敏原看看嘛，吼，因为其实跟过敏性疾病最相关的检查就是过敏原的检测。对，你如果去有办法去知道说，哦，它是可能是跟对尘螨。哦，可能养猫养狗哦，可能对一些霉菌啊，哦，会有一些过敏的状况，或者说甚至是国外的话，很常见的是所谓的花粉哦。那如果说是知道是这方面的这一个过敏源的话，第一个就是想办法去预防，去避开它嘛。哦，家里面能够做的事情，最主要就是寝具哦，寝具的清洁哦，还有更换，然后添购像是空气清新机、除湿机。哦，这些都是很有效的，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一些工具。对，那当然，清洁打扫这是必须要做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假设说这个孩子他已经6岁以上了，我们有时候呢会请他们在家里面自己去做一个简易肺功能的每天例行的一个检测。那这个检测的话呢，假设说他的这个数量有下降什么之类的话。你可以就是去找医生讲说，诶，他最近好像感冒还是什么之类的，感觉数字有下降，那你就可以进一步去问医生说怎么去处理。当然处理久了，大概知道说哦，他只要一遇到感冒或什么之类，他就有这个状况。哦，那可能也许我们可以让这个吸入的东西哦，把它加量哦，或者是说哦，可能就是是不是要再把他这个药物去做升阶的动作这样子。当然，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在假设他的治疗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就会变成是说，即便是在感冒的时候，这个情况，吐气的流量都没有下降，那就代表说他的控制已经达到一个非常相对稳定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每3个月、每6个月，哦，每应该说是每一开始啊，大概是每一个月、每2个月、每3个月，至少要回去给医生看一下，确认说你这个药物是不是可以做减量。哦，那久了之后呢，就是大概3个月，然后半年，然后再
1: 都
0: 去回
1: 稳
0: 去做
1: 定
0: 追
1: 的。
0: 踪，对，都稳定的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大家常会忽略掉，就是说保暖。
1: 哦，保暖是。
0: 对，

0: 像是这类的孩子，通常哦会很明显，他只要一吃到冰的东西，哦，就会开始好像气管有点不太稳定。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可能冬天一到，哦，可能就会有点不太稳定。我觉得这类的孩子，不妨就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哦，可以请他就是去围个围巾，
1: 围巾，
0: 身体其他地方可能可以穿短一点啊，短袖的是没关系，但是可以就是围一点围巾，那做点造型也好，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或者是说你可能，比方说冬天到了，或者是说，班上有同学在感冒什么之类的，自己就识相一点，把那个口罩戴起来，因为别人可能没事，但气喘的孩子可能就是血就是有事，对，对。那当然了，我觉得家长可能也会很担心，就是说像是气喘，会不会延续到年纪大的时候这样子。
1: 是，
0: 那大部分其实，我们大概会这样算了，做个大概的数字的统计，就是说，小时候，就是说5、6岁之前就有发作气喘的这个孩子，到青春期还有症状的，大概差不多是剩三分之一。好，那在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有青春期还有症状的孩子呢，大概再剩三分之一，可能到年长的时候还会有。所以小时候有气喘的问题的孩子。到他成年的时候，还会有的这个比例大概差不多是一两成，大概就在一两成。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只要重点是要好好保养，只要小时候他有遵照医生的嘱咐，好好的去做保养的这个动作，那就是知道说平常可能要调整家里面的一些环境，去按部就班的去做打扫。哦，然后让请小朋友就是说可以定时的，就是来回诊。我觉得他长大之后会就是持续还会有气喘的这个症状的几率是低的。
1: 所以听陈医师这样讲起来，就觉得心安很多。只要按时回诊、环境打扫，还有在我们的保暖，现在正逢秋冬季节了，大家有没有把外套早晚穿一下，注重保暖，可以减少很多并发的一个情
0: 没
1: 况
0: 错。
1: 了。在这个单元，非常谢谢我们陈医师给我们大家的建议，我们要记得来遵守哦。谢谢陈医师，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喽，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4: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 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5: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现在请大家合掌，咱的供念唯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久久发挥护国色彩，端详中华民族万姓宗灵，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王862位圣灵，各位参加法会，坛中各圣，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诸祖灵，各位所有参加法会座上诸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即节咧继续过来讲解着。天地经，现在是咱贵民年11月7日下午2:45。今日呢是咱天地经33天天王圣号妙法发布圆满之日。今日呢，咱所有大乘佛祖罗。天主帝王佛罗哈等等呢，以欢喜的心来合作发罗，这就是咱的丹啊，炼丹。丹者就是咱的心啊，咱的心，咱的心就是安者，心有所安的时啊，咱内底丹啊，就是烧的丹。若是心不安者，咱的丹是冷的，永永远远是冷的。所以各位啊，咱出去拜神，咱爱要足虔诚的心来拜，来礼敬，免一定爱偌济物件去拜，一支香伊卖发炉啊。所以咱拄只法师咧，讲师傅啊，中道咱五敬的时，咱的天主帝王，圣祖圣灵，香炉法炉，这是一个法器。因为咱中道呢，就是伫咱伫中国大陆河北河北涿鹿环山呢，市有树的所在，一个白龙穴。我伫10月15日去到涿鹿，奉着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慈悲的开示。去涿鹿啊，将蚩尤池呢位置甲点出来，这是一个白龙穴。白龙穴呢，我就请咱家地主，当时咱去诶，有咱的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立伟，咱的台中道场诶主任王秋发，也有咱的吴宏奇功德主，阮道法师龚宏扬廖本让。咱拢总去的有14位去咧，迄间去都落大雪，14落大雪。这呢是一个雪家，视为纯白纯净，咱的东方净土，东方净土的世界，琉璃世界是清净之世界啊！这是用启示啊。那么贵国先师叫我甲这里都白龙穴。土提一部分回来，强在咱的九九法会单上呢，向天禀报，然后。

0: 一礼拜后咧，哈、啊，那加上咱是日月潭黄帝神庙，哈、啊，黄帝神庙遐咧，迄个一个黄帝迄一个祈福，哈、啊，遐迄个出迄个土登来，加上咱先佛寺，咱这白虎生水，哈、啊，这个南极仙翁，迄、那个白虎诶，迄、那个迄一个丹顶啊，丹顶红土咧，啊，捡到三项甲做一个啦。合二为一，哈、啊！照着咱上经法师，咱遮一地主咧，今日中昼咧，未时开始咧，拄拄啊，早起咧，咱伫讲着天地经到三十三一二个二到，遮天台时啊，外面降甘露法雨，降甘露，干咱什么时降甘露法雨咧？啊，来含遮土咧，白亮黑的净土。哈、啊，净琉璃的土咧，甲做是天上落来水啊，合二为一，所咧，所成圆圆的啦，圆满，迄就是咱中华民族，中华如你，心连心，手牵手，共同圆满，圆满。所以五千年来第一次的圆满，这个发挥，各位五千年来第一次的圆满的功德，这呢是殊胜，那么。咱啊，圆满煞，原来乌天地暗落雨了。圆满煞开始现出一片的光明，天上万里无云啊！带着咱的大雄宝殿向出哩，九十九峰，哈、啊，九十九峰诶！咱现在恁看嘛咧，咱九十九峰的属性，哈、啊，九十九峰，迄着咱先入去，哈、啊，对面现在一片的光明。啊、哦！一片的这个象鼻山，先就是对面九九华山贵尊严啊，华山何事计深渊呐？啊，左村右河降平乡啊，南溪北港会岸前呐、啊，苏轼翁侯将相对啦，一脉无边看美人呐、啊。啊，湖海清神来讲讲叫啊，八百烟花烈两旁啊。各位是方，你说象鼻山的所在，哈、啊，象鼻山的这个净土，处处是净土，啊，处处是琉璃的净土，处处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这在咱象鼻山先就是大雄宝殿，甲现在的千佛禅堂所向出去的。
1: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10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九九华山贵尊严，好，九曲来调气质现呐，古砖古门啊，金古手，可惜千帆向霸气啦，一脉无边啊，看美人呐、啊。各位，咱看头前九九峰这个庄严，这是咱们台湾第一上，哈、啊，是这咱象鼻山先就是照这个这好现象，上天的慈悲，上天所赐予咱呢。咱除了感恩以外呢，奉愿带领所有地主，伫玉皇大帝、伫诸天圣神佛菩萨的面前啊，啊，咱大家共同呢，嘛是发出。爱心发出菩提心，共同为着咱中。

华民族人类啊，中华如你，共同的心，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共同创造咱台湾这片的净土。所以咱顶节呢，甲各位讲解着31天罡，仙人天。天王圣命，金仙王，逍遥自在无烦恼啦，福禄寿喜得善果。各位，咱人要当会修诶，逍遥自在无烦恼，才有法得当会修。咱自古以来咧，拢是会当会修诶，拢伫山区，因为咧，伊看到山河大地，伊诶慈悲，伊诶伟大，咱做田人真侪咧。早闲的呢，心拢非常开阔。歹食的物件留咧家己食，好食的物件呢，拢袂别人，互别人用。这就是咱做人一个当福寿的心啊，心念。所以讲呀，咱爱修个成为一个无烦恼的人，成为无烦恼的人，确实无简单。咱若无烦恼，咱就福禄寿喜就得善果啊。各位，咱要无烦恼。就做个问心无愧，问心无愧，才是真真正正，我都做个无烦恼。咱若问心有愧者，较先走走袂离，米房间底烦恼嘛到位，米面就会底烦恼嘛到位，米鸭底烦恼嘛到位，米的观察底烦恼嘛到位，一定找到位啊！以前，这20年前啊，我甲咱佛教界长老啦，老和尚忏悔。大会上啊，下届带去啊去礼拜佛的时啊，作为食饭忏悔老和尚啊，开始一句话讲，人啊，来空空啦，去无空，来空空去空空，去但是无空，来空空无唔对，去咧带着烦恼走，派一大关的烦恼派咧走，所以各位啊，恁会当慢慢去想看觅，确实。烦恼拢排得走，排几道关，排登个天堂报喜报笑，报报咧，这不应该说的咧，跟我走去地下，摸去地下去，这是可以啊，来康康去康康，来康康啦，去无康啊，烦恼带来走。所以咱伫世间，咱要等于，咱是带着法喜等于，咱唔通带着烦恼等于，这点大家爱注意。现在咱来看32天罡，南天第32天，32天罡至圣天，天王圣明大圣王，老尽无生也无尽啊，身心自在最清明。32天，特别接近着30天啊，33天啊，32天的天罡是至圣天，至圣。咱一个人圣贤圣人，伊个心灵相关的境界为至圣的天。这至圣天呐、啊，天外天，32天，33天，所以32天已经在接近33天，又是为至圣之天，光明无尽之天。咱中道咧，大家伫说这个。心连心，手牵手咧。我听大家在唱的是念的“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这个心啊，大家欢喜之心。这个时阵我话大家精神统一，希望世界真和平，人间成为一片的静。这个心啊，就是咱自性的天啦。所以各位。咱今日将咱的爱心付予人，将咱的祈祷带上，祈祷大家幸福的心，咱拢会用时时会当修改自性自天。咱伫厝咧，也是时时的所在坐车嘛好，骑车开车嘛好，咱时时发出善念，咱发出这个善念啊，好的代志善念，咱关心他人。咱时时祈祷玉皇大帝天公赐福予啥人平安，赐福予啥人事业顺遂，赐福予啥人趁钱，赐福予啥人有智慧有光明。
你时时祈祷。

0: 求神、求老祖、求天公、求神、求佛菩萨，你会当求乎啥人顺时的时，你已经达到至圣天，达到天地无我之心啊！故意动手，要做啊，也是无简单。往往咱真侪人呢，你恨我，你过去对我不起的时，我就恨你，恨你几啊代人。你想我，想我，你恨你，恨你几啊代人。但是咱互人恨的人足侪过诶，防恨真侪过。好、啊，所以啊，咱故意爱了解，咱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咱拢有做着真侪恶业。作真是恶因，到今日拢一行的浮出来。啊，回想到伫八九年前，啊，有一个因缘呐，我向红、脚酸、手软，两个手、肩甲头拢酸拢绑落，要捧一碗去比作，价钱都有问题。那么我这爱一定有原因，我再总结咧，总结咧，你就注意看，完全放下，再去看，看了这个少年呢，在我面头前。我甲问你何方神圣？因为我是啥人？1170多年，诶，是大陆绥远的所在咧。迄阵当时，我伫个厝边头尾去抽查，去抽查咧。啊，我尾仔等下先等下，打唔着打去，加打两支茶。等下当时无坦白，吼、哦，马上我咧劝到我插两支茶无啥，无想到隔壁，哎，隔壁，吼、哦，遮咧是变变少年咧咧。伊唔愿认这个心，何入心？结果当他一死了后咧，哈，伊个一定要甲找甲着。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结果却找到啊！这个讲话问我，我还记得无？我前一下，我会记得，我唔对，是的，好、哦，我不要来行呀！结果查好了无内容啊，那怎么办？我讲讲无呢？我来修持，迄当时有咧讲修身体，好、哦，讲支持一寡人生的路途明灯啊！我无安尼，我5天讲得好哩，唔肯7天唔肯9天唔肯12天唔肯15天才动头好。所以，迄中间15天，再是7点外，就起来先有事。哦，就真济，我上以上身体无多个啦，来学问代志啊。下个暗时11点才煞，12点才煞，都无少煞无15天。15天啦，迄天我暗时翻到1点，拄啊16天，16天。啊煞咧，我只爱某某人，我即15天的功德拢回向予你。是咧，我确实唔对去啊。好，然后呢，我甲顶礼三个磕头三个呢，走，我就安尼开始，骹手有力，轻松起来。现路过去，一路的工作，过去的老去的物件，老去的业障，咱拢唔知影呢。所以咱爱修啊，老尽老尽，咱的缺点老尽就是咱的缺点拢无缺点，叫做老尽啊，老尽。好，老尽无生啊，也无尽。好，身心自在最清明。好，这点就是讲，咱人呢，爱修，尽量家己约束家己，缺点尽量家己约束，缺点家己，好，修正缺点是咱的专利。

甲咱的权利，甲咱的福报甲享受。所以啊，咱老尽无声啊，咱这老尽无声，卖过好只出头个发生，过去都过去啊。所以咱反省忏悔，爱讲感恩呢，爱感恩，悔失的爱悔失的，以外呢，咱卖过好发生啊啦。这是咱人上幸福、上光明的啦。好，是这个身心、身心苦甲心自在最清明啊。咱有六通，到最后心足通啦、啊、眼通、耳通啊，哈、哦，到最后呢，路尽通、脑尽一通，所有缺点拢无啊。当时佛祖释迦牟尼佛一住世咧，哈、哦，八十一年，自开始开悟以后咧，伊就开始等于哈暗时咧，家己静坐咧，回等于一世一世一世一世。拢有结着好缘的，过去生过去世，若是有够对不起的，有亏欠的，看因有来到世间无？老到来世间呢，尽量找时间去给背回着真心伫什么所在？伫因为什么代志？所以大家会造成误解。那么今日已经过来出世投投胎啊，咱有修行的人，咱就去甲讲，去甲分析咧。然后告诉他，讲以这生来的因缘，那么咱回心了煞，一件一定心足清啊。过来咧，如果再过去吹，吹到四十九年煞，到八十一岁咧，佛祖咧，伊讲我已经没涅槃啊，无烦恼啊，过去所有的老咧，吼，过去的缺点咧，已经拢尽啊。我在这生我轻轻轻俭俭约束家己，好，我已经无过做恶业啊，我免过来世间受到这恶报、甲业报、甲苦报，所以我免过来啊。那么我要来涅槃啊，叫做涅槃，涅槃唔好就死啊。我现在进入原来非常清净，免过来世间转生轮回啊。各位，咱爱了解佛祖甲咱开示这个真理，这个清心心自在最清明啊！咱就成为五地慧人，或者成佛成道。那么各位，啊，南天三十三天，一三十二天，玉皇大帝边只的天界护持，过着天宫、天宫座、天宫坛，好、哦，这个所在啊。嘛是有了大梵天界，哈、啊，嘛有这个净土，所以落尽无声也无尽啊，身心自在最清明。咱有啥清净最清明，就清净宁静的世界，宁静的净土，免过受到各种各种烦恼业报的苦报。各位，这叫做最清明。这叫做涅槃，好，叫做观自在，观自在，家己看时时就真自在，免过受到各种各种的报应苦报啊！各位同修，咱若是要修行的人啦，啊，咱要修圆满具足通的，咱念这句三字天宫自性天啊，天王圣明大圣王啊，老尽无性也无尽啊，身心自在最清明。三字天宫啊，哈、啊，自性天，天王圣明大圣王，老尽无性也无尽，身心自在最清明。咱时时念这句啊，咱要静坐要修行，还、啊、是啊，咱时时念这句。或者咱暗时要困的时，暗时要困的时，你念这四句偈，这四句偈啊，会当让你心会当清净，会好了，让你呢去找到原来回想到过去有什么自己的缺点，然后咱唔通有只缺点个发生，那安尼呢，咱就已经就接近到天公的位啊，接近到天公的高位，接近到涅槃的境界，接近到成佛。成道的境界了啦，各位十方甚至说妙法难闻啊！所以咱来了解一切法的时，
咱自自然然呐，咱会当得到身躯甲心情的清净甲清明，拢无垃圾，或者清明啊，清清净净，佮光明为清明。所以咱的心灵甲身躯会当清明，的人上幸福。这种的人啊，伊是上快乐，而且吼、已经接近到成道，接近到成佛，接近到成圣。的境界，所以各位同修，咱今日愿意以此呢，来甲大家做一个鼓励，甲做一个勉励，甲祝福。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
3: 太平洋，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各姓当中无缘就是英灵及各人啊，累世还亲借主和家中第几主。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现在请大家，好，咱合掌，咱来供养，啊，赞记，供养赞记。一名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咱今日呢，即节啊，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这个讲座易经啊，自古早以来，因为孔子讲啊，学问，这些学问呢，真是深远的，所以啊，将这易经啊所解说所讲的，予咱一般人啊，感觉讲，咱无读书，也读较浅，予咱也感觉。真正深入就无法度来读，唔敢踏入去这个门。这个现象啊，大家拢同款。那么实在孔子呢，伊所讲的法，所学的法，嘛是咱的生活。我一直在强调，易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易经。所以易经甲生活咧，本来就是一体。咱在是巴肚枵，好要食饭，要食早顿，这就是易经啊。因为咱巴肚枵咧，想起来，就会想要去做，这就是易经，这是易。我早起要对上班，这就是易。啊，是讲啊，我只孙啊，搬落去啊，搬去涂骹咧，我今日要甲牵起来，这嘛是易，啊是这个煮菜啊，已经嗨啊，那臭味烧去啊，这嘛是易。你是安怎知影会臭味烧？你得你一偏咧，就有这个叫做味出来，偏就是热，这烧味咧就是我。合起叫做易，所以咱的生活拢是易经。那么如何会当达到这个易经安详的境界？这就咱人生的课题咯。这咱人生的课题。所以咱今日即节咧，继续我的易经生活，我易到很迷啊，无形无实，无名。易象广博，包括万物，确实已经包括万物，84000种的万物，拢包括咧天地间所有一切，拢包伫日甲月中间。搁较浅见，咱来想，咱地球上万生万物伫地球上，日头甲月亮中央，咱日头咧，因为我是日甲月中央。是不是安尼都？

0: 是日甲月中间嘞，包天包地，咱包海总包嘞啊，这都是阴。过来，盖有天地以后啊，万物不在其中啊。有天地以后啦，万物不在其中，生灭消长消长，阴晴哈明晦。呀，伊一中啊，就是讲，咱有天地以后，天地当时成个呢，无多算，因为天本来就有啊，足快就对啦，足快。啊，地呢本来就有啊。有个人问讲啊，老师啊，这个地呢，啊，若无地球，地伫倒位呢？啊，若无地球以后呢，以前呢，地伫倒位呢？那么各位啊，咱太极好来看这太极，太极这点叫做天，好，这个叫做地，这个天，这个天界，无边无量无边的天界这么远，真看到你要想偌远就偌远就对了，这个天界。这天或者地，咱若有诶呢，甲范围甲缩较小诶，即都日，即月亮，中央是地球，啊地球。那么这天地呢，毋是讲地球诶地哦，各位爱了解，毋是地球诶地嘿，大家咱爱弄清楚。那安尼是啊，咱心境袂遐尼下。天地咧，就对这个虚空咧，足远咧，探过地球过。这画圆，这一瞬咧，表示足远的、足长的、足远的，就对啦。足远、足长的安尼，唔是滴了诶，唔是滴咧，唔是滴咧。为什么有这个圆圆这条线安尼弯弯翘翘呢？因为呢，这个都空气会将这个咱条线互弯去，那像咱牵一条线，哈，咱若咧牵一条线咧，正长对厝边这边牵到这边到迄边，正长，中央嘛会贪嘞，对无？会贪嘞，会贪嘞啥？迄就是空气、湿气，啊个光、个风，互咱会。探落去，所以弯起来就对。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咱有个人唔知啊，叫哎，那哇画一顺安尼咧，迄已经圣贤，甲咱早都甲咱开始啊，几啊千年咧，都已经甲咱开始，甲咱讲，甲咱教讲，咱地球面顶啦，宇宙间啦，即个一条线看来是无永远是直咧，内底弯弯翘翘，弯弯翘翘，弯弯翘翘来，即个意思就是安尼。咱这科学家来在认真在追求，因为我是学测量，我做测量，中兴测量公司，专门办政府的都市计划，啊，搁办一挂天文测量，甲三角点的测量。我对这点测到这点，用个年月呢，比如讲一公里，用个年月一公里，但是呢，我用个点，咱这么这机器的光波。光波在测咧，反正一公里加2公分出来，

我来用另外个点三角点的用算角度数字来算的角度咧，反射度减两公分。这就是咱距离就会通会弯，所以这里天地的距离就是这样长。好，甚至到月中啊，中呢就是地球，就是地球。那么咱的目前呢，咱家想的呢，就是拢这叫做地，那我想这个地。这个地，这只能是天。

0: 啊，这拢是叫地。咱的地甲天是圆的，是方的，是方的，个天地。那么天甲地中央呢？哈、啊，大的天地呢，就是这边天包括那边天过，这边天包括这个天过，中间的地球，所以有以后，呀，这就是讲天地以后呢，万生万物啊，某一项物件。拢无伫这，毋是伫这个内底，无一项物件脱会开着天地就对。包括你若要过一只星球，啊，它星星，好、啊、星星，七千毫星，即落一只一只一只嘞，拢伫天地内底就对。啊，拢伫天地内底。那么天地内底嘞？这个万物拢是哪里？万物无一项物件拢都会出这个业的对，无一项物件会做出这个业。生灭消长，生，啊，生出来，要是活起来，还是死去？出世起来，灭掉去，还是讲我今朝怎？升起来，我甲你了去，嘛是天地之间嘛。咱人身体死去，身体死以后咧，咱的体嘛是天地之间的，无走去的，无走去。咱死了后咧，咱的灵魂嘛是天地之间的，咱无离开倒去。天是无边的，咱直直走，直走，直走，也走未到伊。所以天地啊，吼、哦，之间啊，万物消长生啊，灭活起来，死去，吼、哦，也是长起来，跌落，拢在天地之间啊。是人偌好走，人偌好走呢？啊，咱都有一挂人，自称我是修行人，我会当离开这天，去拍梦语，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咱身体咧，拢是天地之间，天地之间，包括咱烦恼嘛，天地之间，欢喜嘛，天地之间。啊，所以生、灭、消、长、阴、晴、乌、阴、嘛天。就拄只嘞，咱只只好天甲呢，日头光硬硬来照着咱这工厂面头前，变乌暗，即只光嘛是伫天地之间啦，并无走去。明，喂，够足光明诶，暗是暗啊，好，嘛是伫这个天地之间啦，伫天地之间，并无法度走，嘛一夜中嘛是一。内底，嘛是易经内底，吼、哦，这点啊，故意啦，就爱了解哦。易经到底伊范围偌大呢？包天包海，吼、哦，咱人偌大呢？伫天地之间呢？偌大呢？伫易内底，走未出易八卦江中啊，八卦易都是八卦，所以咱人嘛是拢在八卦内底。诶，唔知咱古早人，吼古早人，一个高人圣贤啦，吼八卦提来，吼或者咧妖魔鬼怪提出来，妖魔鬼怪，吼就走啊咧，迄个甲你讲，恁伫世间啊，做歹做恶做毒啊，嘛走未出伫易内底八卦内底啊，嘛会受到因。咱若做善事，做好代志，哈，做好工课，行好路，讲好话，你看呢，嘛咪讲，哎呦，无人听了，无人看了，嘛伫易，嘛伫八卦内底啊，嘛是八卦内底，你走未，嘛未甲你拍唔起来就对。啊，咱若做歹，做恶，做毒嘅，哈，害人、害人、骗人，哈，怪人， 吼，足够万多人，你嘛是伫八卦内底走入去，毋是无人知，所以叫做天理昭彰，天理昭彰啊！吼，这点咱已经甲咱讲啊足详细咯，吼，这也是其中天地慈悲啊，虚空有情啊，未有万物精生灭尊蒙。啊，现在大家请这段这个经文，这里哈，天地慈悲，哈，虚空有情，未有哈万物精生灭尊蒙，方有万物无常存在，无常存，哈，天地无相，无相分呀，哈，天地无相分呀，哈，人生。天地人生天地之中，夜明万物，各有生灭消长之节啊！出来天地循环，万物无灵回避啊！好、哦，无灵回避，好、哦，就是天地慈悲啊！天地非常的慈悲，
1: 天温永续。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天将来无甲咱怨倒来，地将来无怨倒甲咱散，无怨倒咱讲身体无好，无怨倒甲咱无智慧。天嘛无怨倒来，天嘛无甲咱摆脱咱。咱假使伫出世出来以后，身体较歹，啊生得较歹，啊是讲落好落散，天地大水毋爱甲咱摆脱，嘛互咱脚，互咱踏，互咱行，空气互咱呼吸，互咱呼吸。所以，即天地就比虚空有情啊，虚空啊，天地中间虚空啊，是足有情的，虚空是阿落有情的。咱徛就互咱徛咧，倒就互咱倒咧。咱爱空气就空气互咱，咱爱食啥，伊就生啥互咱食。好，比如讲，即个菜，伊就菜互咱食，果子就果子互咱食，虚空有情。并无好啊！咱伫世，咱伫世间呐，咱诶较无地位，较无发展呐。那么咧，虚空就甲咱吞去啊！虚空毋捌甲咱吞去。好，迷雾万物，迷成啦，将来都无甲万物相接。天地啊，太阳、天地咧，好月亮，将来都毋捌甲咱相接。生，哈灭，就袂讲啊，我太阳要永远存在嘞，我甲你灭掉嘞，灭甲众生灭掉嘞，哈，尊甲亡啊，哈，才有万物无相尊啊，才有这个万物啊无相尊啊，因为天地嘞，将来都毋捌甲人相争过。啊，万物呢，拢是安尼无相存呢，都是甲你自生自灭，自生自灭，因缘的关系呢，自生自灭。啊，啥自生自灭呢？比如咱做恶、做毒、做歹的人啊，吼、哦，咱的政府全会甲咱灭掉，组织掉，大众会甲咱灭掉，这是自生自灭，家己灭的，家己自生自去升起这个。恶毒的想法啦，哈、哦，噶是主人呢，哈、啊，政府大众会噶你灭掉，迄就代表天噶你灭掉去啊。所以有个人啊，你做歹、做恶、做毒啊，莫讲无人知，好、哦，目睭呢，两大蕊金闪闪，一个月亮，一个太阳金闪闪，无论走到暗时，走到天边海角，月亮照常噶你照着，哈、哦。天地无相分的啊，天地啊，永远是安尼，伊嘛无啥物相分。好、哦，所以咱伫人伫世间，也是万物伫世间啦。好、哦，连个生生死死、生死生灭、生灭、生灭的，拢自己的循环，自己的道理。天地啦，永远伊嘛无相着。顶个咱一人伫厝内底。伫厝内底咧，我行来行去，吼、哦，啊是伫厝内底咧，我来感觉家己，真正恶恶闷，好啊，我感觉碰碰，家己食农药四带出来底，厝嘛无伤着，天地嘛无伤着，嘛无些魂，无魂，哈、哦，无魂呐、啊，哈、哦，无这个挂咧，一魂就着，可见天看偌大，地看偌远，天地之间呐、啊。万物哈都是这样的，哈、哦、可爱，哈、哦、人生天地之中，咱人生在天地之中啊，命嘛叫做万物，咱人的世界嘛是万物的，万物之中也是一，八万四千种的生物、动物、植物、矿物质、矿物，哈、哦。这男的其中一只一名，各有性别小众之间啊，咱甲草木同款，有大就死去，有高就有细，有死就有生，就有生。好，这个天理的循环啊，出来的天理循环，万物无能回避啊。
任何人都无法度走去，任何人都无法度走。有一个故事，讲一个修行人啊，炼气的炼气师啊，炼气师呢吼，吼，伊都伊会飞天唱地啊。啊，有一天大汉到啊，吼，大汉到呢，乌龟无常要掠伊，乌龟无常要掠去啊，吼，伊就走，直走在蹲壁，蹲到倒位，到尾啊，都去乌龟无常掠着。啥是乌龟无常呢？乌就是地，白就是天。你呐，如何修到炼丹炼丧，会到飞天唱海？你要是脱未过这个无常，脱未过这个乌龟，脱未过这个天理，脱未出这个，叫做阴阳日月经，脱未开这易经的易。会降啊，对，无法度走开，吼、哦，所以人我偌敖啊，人偌敖，一只手摕3000斤、10000斤，还是天地中的之一。所以奉劝啊，是奉神知识，吼、哦，咱有偏去、惊偏去的人，即时回头，紧的回头。只要咱啊忠心的，会当认真拍拼来做嘞。咱呢，应该，吼，咱的心会过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安，因为咱的心就是易经呀，所以咱的心就是易经，就是易，好，易经。

我的是亚经啊，亚经的亚，好，易经的易，好，所以咱的心就是易。咱人较好走，嘛脱袂出，走袂出咱的心。咱迄点烦恼的心哦，你走较多伊就无法度。所以这个练气师啊，吼、哦，飞天唱，飞天呐、啊，吼、哦，唱地，反正安尼是啊，要走袂出家己一点心，是安那。惊吓，走乌白无常足的时候，开始惊吓、惊生、惊死，吼、哦，所以你安尼走，走袂离，嘛是离不开心，心就是天地遮尔大，好、哦，心若要摄是世界一撮撮，所以台湾呐、啊，好、哦，目前真侪宗教的门派真侪，啊，有诶咧，想练身体，我来练好多。即、这个打坐练周天，好，我练手会颤，安尼手会生，会生手会生，人会害会生，好，腹肚会结交裂，会颤就颤的，好，啊是坐咧，我转周天坐咧，一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都袂振动。你练你安尼想嘛，都袂出你的心。一老一咧讲，我要坐一个三点钟，有诶，种我希望坐三点钟，我生命会较久咧。啊，会当较久嘞吼，啊看嘞，结果嘛，都未出乌白无常，走未出这个天地之间。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我徒弟啊，伊就哦，老师，我来甲你讲坐禅，坐炼丹，我坐禅可以，坐禅嘛，求心清净，反省。

家己的错误，但是要练单要练什么单呢？练你哦，我咧多在三代以下咧，一小红红，啊小红红，啊个耍了个鬼嘛无去啊，要算啥？先。

时啊，我安尼嘞，吼、哦，做做嘞，我都见人来拜佛，一天拜几百拜，吼、哦，我都来啊，打坐坐禅啊嘞，安尼若真正神佛会道你会救你，哎，我都唔相信。所以，咱人伫世间啊，违背良心以外嘞，无什么比安尼搁较严重啊。所以，咱的修行啊，咱的修行就是了解万性万物，咱爱日调和，调和。若是违背着调和啊，啥子调和呢？本分，尽本分。啊，比如我做序大人，我序大人责任我无做；我做囝做囝责任无做；我做头家头家责任无做；我做巡逻巡逻的头家我无尽巡逻的责任。安尼嘞，即次几下你若无去做事啊，你任你讲在坐禅啦、啥啦，嘛无效就对，照常无效。若讲会好，我就开始有看到啥，你看到几年，无你看到心性，无你看到心。所以咱的心啊，咱的心都、就是太极啊，都、就是业，都、就是业。那么从咱的心啊，咱的业啊。发扬光大，咱的心已经发扬光大嘞。我那安尼嘞，咱无形之中啊，会将这个恶的坏习惯嘞，就改善去啊。安尼得着心安，哈、啊。所以这个万无法度回避，哈、啊。我是我本宗门弟子啊，哈、啊。人阿老师我在那坐禅，一个坐几点钟，我是无甲反对，也无甲赞成。我嘛讲，心先做好，善事先做，话讲好正确，吼、哦，该帮忙帮忙咱，吼、哦，莫多撇多撇，啊，咱这是欠人钱的，爱认真拼来行，做事做有做没有爱拼来行，你心才安。你若是无安做了，你去坐禅嘛无效，我无赞成你去。哦，所以咱若是一，就是讲咱人该尽本分，调和为原则，才一。好，来过来，我刷了哈。天地本无名，天地本无名，哈、哦，万物竟无名，是故世间尘土飞扬也无名。世人正道求好名，世人相互欺凌啊，哈、哦，相互欺凌欺诈求好名。啊，救好命！啊，救好你诶！那么，咱就来解释这段吼：天地本无名，天地你讲天吗？是人活出来，或者天？地呢？有名无？无名。天地拢无名，这呢多都无名。所以咱人有诶在求名，在求啥呢？天地伊都无去求名，咱咧求啥物名呢？真侪人啊，为着求名，将别人伤害，吼、哦，为着家己名咧，设法咧，将别人诶给诱来，设法甲陷害，互人去犯官司、犯官府，吼、哦，然后咧，家己则得一个名。这个名字永远心嘛未安呐、啊，心嘛未安，所以天地本无名，一天地一本来都无要求名，啊，咱这万物都要求名，有当讲起来真好笑，好、啊、看真好笑，啊，咱有诶无自信讲哦，我是修行人诶，修行人嘛无较怎啦，大家嘛咧修行。唔是讲我衫得换一领衫，头毛剪掉去，啊是讲我头毛来留什么型的，我得修行啊，唔对去啊。日常生活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对待人，如何来料理家己的事，这正是修行。那是违背安尼讲，无算修行。万物挂无名，说天地本来都无名，
万本嘛是无名，咱来。

0: 人的名字对来呢？因为好多人和好多人，这个病原来嘛无名，那好多病，好多有名。那么各位想千恨，你问家己，咱都出世出来是哇这以后，你什么名？我什么名？拢无名。啊，就是老爸老母给咱的名，都是天地给咱的名。所以老爸老母给咱的名上伟大，上伟大。所以万物挂无名，是个世间尘土飞扬也无名。世间这种种的烦恼，那涂沙粉啊，吼、哦，那刷眼呀杯，这拢无名。好、哦，咱的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代志，本来嘛无名，包括文字嘛无名，所以一切拢无名，就是因为人需要我较好诶。世人争道救我命，咱世间的人，我感觉足可怜的。大家都争哦，争哦，争哦，小姐，小姐哦，啊，斗争哦，想尽办法要甲别人斗好落来，甲拖好落来，要救什么命呢？真的要救什么命？我有当想无，甲别人拖落来，你救啥命？啊！好啦，设计好啦，乖，无代无就好啦，乖，叫什么名？好，啊，世间为着做对生意，好骗的来多啊，乖的来多啊，叫什么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2，询问电话：0771172769。

所以啊，咱先是对说四月一开始计划，就伫即叫做卫星电视台啊，来播送风水真经、甲易经心法，啊，甲易经大学咧，诶，课程要播送诶时，真正诶客啊，逐个咧拢是在将这客啊达到较中央。我著甲公司讲讲，我今做这工课，毋是求啥物名，我今甲这求一个中道中道，客户是中道，我对众生负责，你对公司负责，但是你对公司负责嘛是对众生共款负连带责任。所以啊，咱啊要做这工课，凭一个心良心的共同在弘扬这个名法。那么公司啊，哎，小姐啊，哈，这经理啊，王经理啊，伊啊，就讲，哈，嘛是，就讲啊，要来嘛有信心，要来做共同来推动这个妙法。啊，但是中间呢，这过程中间呢，在互相的契约上，互相沟通甲。参详甲，我未伤着你，你未伤着我，去取一个中道。所以伫物流间呢，一项名会使你叫名，一项名会使叫名，叫做中道、中道、中道。即句即两字会使你叫名，其他照讲拢袂用叫。其他来

叫拢偏起来，敢那中道中道，吼、哦，正徛伫大宇宙之中嘞，伊也无共诽谤，也无共摆脱，也无共赞叹，也无共拖乱，啊，也无共害，也无讲哦，我著为咱咧甲你巴结。再求一个中道，求一个中道啊！好、哦，所以在宇宙之中啊，有名的是中道之名。其他呢，世人正道求好名，世人向上好欺凌欺诈。世间人啊，常常呢，有钱求无钱，好嘢求散嘞，好、哦、大块嘅求散嘞。好，身体用求身体歹，好，坏的来都坏，恶的起先呢。但是啊，爱知恶人欺负善人，善人呢有一个足大的化身，天理，天地都是你善人做化身。天地是恶人的监护神，好、哦、处罚的神。每一件咱做一件恶事啊，一定天理就开始就甲你照个清楚咯。好、哦，所以啊，咱伫世间啊，好、哦、世人相互欺凌啊，诈欺求好命，真济人啊，互相相骗骗来骗去，过来过去，为了啊，我即回选举。三个人好好啦，咱等算算咯，我袂个，结果上台就我骂你啊，伊骂你啊，骂来骂去，足可怜嘞，非常可怜啦，咬钢骂的人上可怜，因为伊无智慧，因为伊无耻，因为伊心内充满着恨怨不满，伊心内呢，好魔妖魔鬼怪卡你心，甲卡你心，侬家己无智觉。人家你真好讲骂，真好讲拜天，真好讲讲攻击，那这种人呢，是世间上可怜的人。好，那么咱这种人啊，咱哪个帮助的人啊，咱嘛同款会得到妖魔鬼怪附身。妖魔鬼怪附身呢，咱一同齐福音果，福音果呢，咱是天地不容，不容呢，含咱家己孙啊，都归也不容嘞。所以啊，爱注意，莫为着家己讲，我会选会条，要来做条短短四年，哈、哦，以后呢，后一切效果不无计较。你四四年要算啥呢？人生几十年，你四年无算啥。四年呢，唔是咱人的人生全部。四年是咱人生的全部是啥呢？当然啦、啊。四年做了违背良心的工作，违背良心的代志的时啊，你所有你人生的全部，你和这四年啊，给你污染去啊！咱一世人想到都，目屎呢，对来流，哈、哦，爱哭无目屎，怨叹无用。所以咱人伫世间呐、啊，哈、哦，唔通讲恶要欺善呢，大要食细。要我开公司，哦，我大公司设计，甲小公司吃吃掉，你无赢诶，你输去啊，因为你输去啊，你输伫啥？输伫良心不安，好、哦，输伫爱负因果，输伫你无了解众生伫世间诶尊严，你输伫讲你无了解，互你吃起诶人啊，伊啊有天地做护法。天地做鉴证，你有了解？所以你已经输起来，你无赢着。各位爱了解，当一旦咱一个人想尽办法伤害他人的时啊，想尽办法吃他人、归他人的事业、金钱的时啊，咱心灵开始不安。各位要想看卖，所以咱永远是输啊。咱何人吃去何人欺负的人？好、哦，照讲你是赢，啥物赢呢？你的业障呢？人替你消掉去，人甲你消你业障。好、哦，你的业呢？人甲你打去，甲你抢去啊！

0: 伊并无抢去你的名利，啊，并无抢去你的性命，啊，这是抢掉你的业该抢去。所以啊，咱欢喜心，欢喜受。所以咱的世间啊，互相诈欺啊，这个叫好名呢？咱有个人讲骗来，比如真侪民意代表，骗讲哦，我这假是民意代表啊，结果用了钱去买开价，结果破产啦。你所叫的名是啥意思呢？叫啥物字呢？你四年做落来，变成一个乡镇长，开要四五千万，薪水都无够，四年无够1000万。要来要你对来呢？要想尽办法都爱乌来啊，爱过来啊，乌来是你心未安无？未安？你好啊，我都算计开啊，我开偌济，我都要摕偌济倒来。你的心开始不安了，你输气了。为了救这个命，所以你才要去贪这个利，贪这个利会将你的德损了了呀，未好。要贪一分的德啊，往往你开100块的金钱啊，你要贪一分的德，1块的德啊，无简单呐，无简单。所以啊。我叫咱给请，叫咱开始讲，上世人上好欺凌啊，求好命啊，求好利益，有什么利益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啊，咱选举，逐年都咧选举。啊，台湾是选举的文化，足济。啊，但是诶，选举文化之中咧，咱也诚济咧。好，为着即个名，开足济支持以后咧，那么拜托你来讲，好，我开偌济去了。啊，那么变艺术的爱钱咯。啊，你做这有啥意义呢？无意义，你输去啊！咱过来开始哈。乃因世人啊，求乎你诶！乃因世人不明天道，亦理因果律，方有乱世众生，尘土飞扬满虚空。但是人是你叫什么名？为什么要救你？是安怎？好，就是因为咱人啊不明天道啊，毋知天道天的义理，即、这个义，好，毋知天道义理，哈，因果论，义理咧，义经咧，你现在你若咱若做恶去的时啊，天地会循环，咱自然做亏心事愈侪的时啊，咱心灵的光就愈暗，愈暗，哈，愈暗就愈无力，因果果在轮回。才有世乱世众生尘土飞扬满虚空，所以才有世间呐乱世。你看，过去报纸拍开看，南面遐骗人、遐怪人、遐杀人，好啦，较早投资公司一个月几啊十亿，好几啊百亿，一个月几大群人，迄个尘土、迄个尘土、尘土咧飞扬啊，满天飞就对。

即摆嘛真济啊，鸟鼠啊花公司，吼、哦，几大店咧对着拖拖咧，吼满街走，吼烦恼满街走，新闻咧满天咧报，吼、哦，这就是这个顶头飞扬满虚空啊！各位是讲神知识，咱真英雄出世的一生，吼、哦，出世的一生，咱呐、啊。爱了解因果，因果就是业力，就是业经，业经就是因果。哈，咱来了解天道因果的律。哈，咱若了解是啊，世间呐都无只众生啊，尘土飞扬。哈，你诶，起起杂杂、毛毛片片的代志拢到位，都无啊。哈，所以各咱各介绍哈。宏愿心听无能言呐、啊，啊，无能为力济世人，世上万教万宗啊，济奉报身法，各尽其职度有缘，哈、啊，遵循天理啊，莫差错，哈、啊，依教度化众生定极乐，哈、啊，赞扬功德齐天呐、啊。无量寿啊！宏愿哈，宏愿呢，就是咱一个心，咱每个人的心是一，哈、哦，心是一，阿名叫做宏愿。当时啊，贵国先师给我这名号叫做宏愿，宏愿。那么呢，我来讲到底啥是宏愿呢？当时啊，我就是哦，宏愿足大，真欢喜。几个先师啊，王禅老祖，伊讲宏愿是上世，一拄拄啊，喊行都照都照袂着。好，要开始啊，宏愿啊，你得爱对细细啊做起，唔通开始都想要做大。细细啊，细细，细细啊，慢慢做，慢慢做，再细细啊，慢慢做咧。所以我先老师啊，好，这里伫民国72年正月15开始诶。哈、啊，租一间细间厝啊，哈，就是囝仔厝啊，就楼下公寓的楼下细间厝啊，3块已经甲八卦卜卦卜起身咧，3块卜卦卜起身卜到今日，哈、啊，今日虽然三间庙咧，三间道场，有个人就咧，哦，老师，你3块银赚了济，吼、啊，那安尼想法啦，未免啦，感觉就是看咧伤浅显去啊，哈。所以，我开始讲宏愿心听无能言呐。咱呐内心啊，我嘛感觉心内啊真正疼，看了世间呐，较心真疼，唔知要对讲起，无当讲起。哈、啊，无能为力这些人啊，嘛感觉无这力来这些，这个帮助世间，这点爱回消未去。哈、啊，世上万教万宗，皆奉报身法啦。好佳哉！现在咱台湾啊，世界各国啊，拢有这个各种的教义、宗教，吼、哦、来这个散发这个善法啦，要来救度众生，吼、哦、各种积德度有缘呐。那么每个人在世间，吼、哦、伊啊，无论什么教，伊拢有生存的一面，拢有伟大的一面。咱就无必要去排斥讲什么教，我是正信的，你是邪信的。我是有诶讲哦，我是出家人，才高高在上，才是人。哦，咱只在家做禅，互咱食，这我互咱食诶，拢毋是人，看到下级诶国民。台湾正侪脱俗诶，即种人，即种表面是讲哦，我是修行人，出家人，我是正信诶，正统诶。结果甲遮诶人啊，看做拢二等、三等诶国民。真正可怜，这种人啊，名声出类好多，这出家修行啊，吼、哦、啊，这种人嘞，世间上可恶人，无开悟，无智慧，心胸下个就耍到我个下，无了解讲世间所有人各尽其职，哦，所以啊，咱呐、啊，所有人啊，爱互相相尊敬、相尊重，哈、哦。万行万教嘞，又一个因缘，哈，又一个善法，会当救世

有缘的人，好、哦，所以各位啊，爱把心放开去，啊，遵循天理啊，莫差错啦，大家爱照天理行，好、哦，依教度化，哈、哦，依教度化众生得极乐，咱啊，要依照这一个善知识，法师师父有修行人，有读书人，啊是有这个德的人啊，啊，咱来照因呢，所的经验。多话，咱也定结了，咱非常快乐。好、哦，赞扬功德遮天无量寿啊！那安尼呢？咱个赞叹呢呀，赞叹呢，伊个功德啊，遮天呢无量寿、无量寿。好、哦，我嘛是安尼赞叹，直接传法功德，所有一切的世间工作的人。哦、咱即阵各家一段落，祝福各位。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8月22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根据传统民俗，农历七月俗称鬼月，也称为大孝月，禅机山维新圣教谨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仪，各地分寺道场举行中原普渡法会，引领广大有缘信众善信同修，恭诵经典以及中原普渡祈福文书，以庄严法言与诵经功德

0: 回向十方，祈愿明阳两界平安，世界丰饶和谐。斋戒止息，请进入中原法会综合报道。农历七月，大孝报恩之月，亦是中原普渡地官大帝赦罪之时。长基山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依法仪，各择吉日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召请道场辖内各府堂上祖灵及时方法界诸灵前来法会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同沐法语、同沾法义。各道场同修大众纷纷前来护持法会，协助布置坛城、制备斋菜供品、拍摄普桌等等各项法务，并恭请王禅老祖金身至坛城就座。当一切准备就绪。 于午后，由住持法师带领和会同修大众焚香上饼，一心奉请王禅老祖、阿弥陀佛、诸佛圣神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并一一召请坛中灵位上诸灵，道场辖内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诸灵来取法会。和会大众跟随诵经师、恭诵诸经，待佛宣说微妙奥义，唯愿祖灵众生。 皆能误入正道，舍弃我执、贪嗔痴，往生极乐。同修同证菩提，大众以诵经功德回向、金宝法言、素斋诚心供养，普愿诸灵皆得宝石，离苦得乐，往生人天极乐，持续修行正道菩提。维新圣教各道场于农历七月中，皆择期举办中原普渡。
1: 欢迎同修大众踊跃参与。详情请洽各地分寺道场联络。维新电视综合报道。
2: 接续，请进入长基山维新圣教新发道场。国历八月十五日举行中原普渡法会的重点报道。一年一度的中原节，农历七月报恩月，位于台湾最南端的长基山维新圣教新发道场，十五日举办中原普渡法会。法会前几天，主持原办法师就和张庆元讲师。 带领同修开始布置及各项准备工作，布设坛城，摆置普桌，烹煮斋菜，准备供品，天降法雨甘露，准备工作冒雨进行。上午开始诵经法仪，五位诵经师恭诵鬼谷仙师天德经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供养。同修大众也陆续前来填写文书，准备三宝司等，静待普渡法仪开始。中午，原办法师及诵经同修进行午供后。 恭请王禅老祖到坛前升坛上座，再一一奉请中华民族一五六一五姓氏祖灵九百一十九位天子帝王三七六二次大小战争冤灵诸联位及维新圣教新发道场地基主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圣主守护新发道场诸天兵天将新发道场学员信众列祖列宗联位服务结缘信众联位道场辖内孤魂联位等联位。 午后，原办法师带领学员信众和会大众上香奉请，化诵更衣给诸灵开始法仪。原办法师与众诵经师演进坛城，从坛前开始一一洒净，大众一心奉请诸佛菩萨，并召请灵位上诸灵来灵会场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原办法师宣禀文书，大众亦供念文书禀报，跟随诵经回向普施供养，供养圆满。 原办法师带领以南无观世音菩萨法音奉送十方法界诸灵，诸灵为连同四十八朵莲花和四十八艘法船，分别由法工同修信众一一奉化归位。法会圆满，再恭迎王禅老祖金身回维新圣殿归位。原办法师再带领同修总回向，同修们协助收拾捕捉及摘菜，大家法喜满意复归。维新记者张胜宏，新发道场报道。
3: 关心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生活动态。位于后里的分寺道场三宝寺，国历八月十五日，由住持元松禅师安排社区服务，引领同修善信进行静心坐环保福气随心到进入活动。三宝寺提供清洁用具，大家带着斗笠，合力亲近寺院及周边邻里道路环境。 包括水沟盖以及垃圾整理等等。气候炎热，仍然专注劳动，无畏布施，功德无量。 真正落实心灵环保、生活好风水的修行。以下参与重点过程。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十五日举办静心做环保，福气随心到进入活动，邀集自愿发心参与的同修大众，将三宝寺道场周边街道及巷弄进行打扫清理，水沟盖整理与垃圾清除，整顿周遭环境整洁，并进行资源回收分类，修行修心，静心静路。上午八点在三宝寺正门广场，参与的义工同修们着轻便服装与运动鞋，自备水壶等，由四方提供茶水供应，扫具、手套等等清洁用品，开始沿路打扫，对附近邻里周围进行环境清理整洁，枯草落叶、垃圾杂物都清理干净，扫除的垃圾杂草用箩筐收集，以小货车载运，并配合清洁队进行清运。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同修们修心修口养灵，也曾于讲解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的意义时指出，清扫个人心中的尘埃才是最重要的。三宝寺举办了这场静心做环保活动，表面上是净化寺庙道场周边环境，其真正含义是静心，扫除个人心中尘埃，是依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教诲而修行。活动圆满，三宝寺周遭清新干净，欢迎乡亲大德前来礼佛参禅。三宝寺将在二十四日起建中原盂兰盆法会，共计七日法仪，欢迎同修大众、社会贤达报名超度拔剑祖先冤亲有缘。维新记者黄福建三宝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继续关注《易经风水》教育讯息。易经大学彰化大村教室国历八月十六日，由吴茂传讲师带领同修学员前往宜兰道场参访。宜兰道场住持元昭法师则详细介绍《易经风水》的运用、道场建设历史渊源以及相关的正道实例。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1: 彰化大村教室吴茂传讲师十六日带领学员们来到宜兰地区好山好水好宝地的宜兰道场参访，进行印心之旅。借由道场住持元昭法师详实的叙述解说，认识这位于兰阳盆地的风水宝地，以及开山住持元辉法师和护持大众于此地一步一脚印成就宜兰道场的建设过程，以及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浑元禅师在建设过程中与元辉法师所发生的种种奇妙事迹。吴讲师与学员一行受到元昭法师及同修们的热情欢迎，于维新圣殿前礼佛，敬献香花果馔，禀报王禅老祖师尊此次参访事宜，祈请师尊慈悲加持学员同修福慧增长，一路平安。元昭法师代表宜兰道场欢迎大村教室学员一行，盛赞吴讲师在宗门中是非常棒的一位讲师，前来参访宜兰道场提及多年，今日终于成行，此因缘非常不易。大家席地而坐，听闻元昭法师讲述浑元禅师指派元辉法师前来宜兰地区弘法立生，并寻址设立宜兰道场的历史，其中的种种奇妙神迹、消灾化解的过程。元昭法师跟随元辉法师亲身经历这一段过程，借由照片及回忆，详尽地为学员们介绍，学员们也非常赞叹。吴讲师也代表大村教室供养宜兰道场，并带着学员们借宜兰道场的风水环境练习罗盘量测，也绕行维新通宝池。

0: 祈安祈福，印心之旅圆满。学员们与圆昭法师共同合影留念，并感谢法师的讲解和招待，满载而归。维新电视宜兰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接续参与的是圆圆讲师带领西班牙教士学员于国历8月14日参访维新圣教宜兰道场的报道。
2: 传吉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弘扬易经风水心法于世界各地，培养无数法讲师传法授课，国内国外弘法利生，有教无类。于西班牙教士弘法的圆圆讲师近日带领国外学员同修来到台湾参访维新圣教斗六道场，并由住持圆纯法师陪同讲解，参拜各地寺庙名胜，了解台湾宗教文化和寺庙风水。14日，国外同修一行来到宜兰道场参拜印心，受到圆昭法师及众同修热情欢迎。国外同修们首先礼佛，参拜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及诸佛菩萨圣神，祈请赐福印心之旅平安顺利。圆昭法师随即致辞，欢迎外国的同修们前来，并为大家解说宜兰道场的创设历史以及道场建设的风水法则，让外国同修们完整了解宜兰道场建设之时的种种事迹。国外同修经过翻译听闻后，也啧啧称奇，十分赞叹，纷纷与圆昭法师合影留念。宜兰道场也准备了水果点心款待大家，并在旅程圆满结束后，与外国同修们一起聚餐，宾主尽欢，祈勉同修不论何人何地，都能静心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为自己、为社会、国家、为人类全体求太平。维新电视宜兰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以下关注分寺道场法会动态。维新圣教山林道场成立已届13周年，住持元普法师带领同修以宗教典仪、殊胜法言，感谢佛恩，感谢王禅老祖护佑之恩，于国历8月15日至16日举行祈安法会，希望消灾化解、解冤释结之祈祷音声上达天听，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威德力，诸事圆满，世界平安。
2: 传吉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15、16两日启建道场13周年祈安法会，由高雄道场住持元普法师带领贤士同修护持法会，进行坛城布置等准备工作，并由梵拜学院诵经师升坛法仪、诵经祈福，祈请王禅老祖及诸佛圣神赐福十方，普利人天，祈愿人人平安幸福。15日清晨，高雄道场的学员们一起搭车前往山林道场，为法会的工作事先做安排，包括坛城的布置、水果供品的摆设、音响的准备等等。香积组的同修们一方面要准备法会供养所需要的熟食，另一方面怕大家在工作之余肚子饿，也准备了方便的早餐供大家补充体力之用。大家法喜充满，为即将开始的法会积极做准备。法会开始前，与会的学员同修们在住持元普法师的带领下，先在老祖殿前一起向玉皇大天尊上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能渐进和平，辖区内都能平安无灾厄。下午法会正式开坛起见，诵经师依序洒进道场，而后引魂，并恭禀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山林道场祈安消灾法会文书。大众跟随诵经师恭诵鬼谷仙师天德经、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诸经供养。16日下午进行甘露施食法仪，普施普供养法会坛中莲位上诸灵及道场辖内十方法界有缘诸灵。和会大众随着诵经师恭唱阿弥陀佛佛号，恭送灵位上诸灵，法会顺利圆满。义工们整理场地后，带着满满法喜回家。维新记者欧明辉、吕眼枪、曾姿颖，山林道场报道。
1: 接续请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行善积德，这是义务和责任，没有功德可言。因为我们每一天接受着天地、风水、光、国家、社会、父母、 养我们

0: 我们。兄弟姐妹相扶持，公司员工大家共同打拼，社会共同打拼，我们才有寸步可以走。我们没有功德可言，我们这是责任和义务啊。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现在让我们静心片刻，欣赏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在80岁高龄，为祈愿消灾化劫、世界和平，挥毫龙形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请进入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书道展。

那那那那那那要塞卡斯克的要塞走塞塞，哈拉卡斯克的要塞走塞走，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卡斯克的要塞走塞走，哈拉卡斯克的要塞走塞塞，呼噜噜噜噜噜噜要塞卡斯克的要塞走，哈拉卡斯克的要塞走塞走塞走，那那那那那卡斯克塞走塞走。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30，星期日中午12:00，下。

0: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人，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书籍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谈的是从预防医学来谈心血管的保养。我们的血管老化呢，是许多疾病的一个根源。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状况都是处在亚健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要如何延缓我们的血管老化，让我们自己状态更好呢？这又是一门学问咯。今天就让我们的来宾来告诉大家，那就让我们欢迎康博诊所的

0: 怎么做呢，院长？
1: 好，那预防医学呢，我们讲了，不是等到病来了才面对。其实预防医学来讲，它面向来讲有很多啊、当然最大的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天性的基因，第二个才是后天性的一些不正常。
0: 嗯，
1: 啊，像诊所方面也有做基因检测，它就提早告诉你你在哪一方面，比如说癌症方面的风险，肝癌啊、胃癌啊、肺癌啊这些风险，你的基因里面它的风险高不高？另外就是我们的糖类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你的功能是差还是很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基因检测的目的啊。另外后天，比如说我们血糖呢没有好好的控制，没有好好的血压没有好好的去维持住，当然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讲基因，它只是先天性给我们的这些可能一些体况
0: 是，
1: 但是透过后天，那当然你会想要去避免。你譬如说，有一些肺癌的部分，你是高风险的，那你就尽量不要抽烟，或者是不要在油烟底下工作的时间，或甚至在空气不好的时候，你不要就是还是要出门，
0: 是，
1: 对这种情况啊，就是让你知道我们的先天基因是这样子，但是不一定它会发病，那就是你后天再加诸它，可能这个情况让你的病显现出来的，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
0: 所以呢，预防医学概念也像是防范于未然，不要一直在我们可能会发病的环境或者是状态下来加速它发病。那也想要知道说，像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族群，他们对于心血管的部分，好像发生的年龄越来越下降的一个情况了。
1: 对，其实，在心血管啊，譬如说我们讲的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这些年龄层它都慢慢的降低了。当然，第一个跟他的生活习惯、饮食有关系，
0: 是，
1: 他可能吃的比较重口味，或者是他每天就是一杯手摇饮，那个手摇饮每天不喝一杯，他可能觉得好像浑身不自在那种感觉啊。另外就是熬夜，现在可能你上了床，你还要滑手机。可能滑到1点钟、2点钟，
0: 那感觉是我们现代人的通常的习惯。
1: 是，所以说原本应该休息的脏器，比如说肝脏啊，比如说我们的肺部啊，这些你要该让它休息的时间，你还要继续的让它工作，当然就会造成很多的负担。另外还有就是生活的压力啊，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管是我们讲金钱的压力啦，或是感情的压力啦，这些都会造成我们心血管慢慢走向不健康的这样子一个阶段。
0: 是在心血管不健康的状况呢，不外乎会常常听到说可能血管堵塞啦，微循环不佳，或者是心脏灌流功能的一个出了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慢慢累积起来。但是在这些累积当中，还有大概是怎样的原因造成这些呢？
1: 当然有一些人长期不运动啊，或者是说他可能经常酗酒啊，这样的情况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血管来讲，造成不健康的一个阶段慢慢的恶化啊。当我可能最近的一个 case 来讲，就是我的一个很年轻的朋友，他不到40岁，
0: 不到40，
1: 对。然后，目前他之前呢，他是经营这个牛排馆的生意，对。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开店的时间大概就是，晚餐以后了，他是等于是宵夜场的，对。那可能一直要工作到2、3点，啊。然后可能熟识的朋友来，他免不了要跟人家喝一杯啊，跟人家寒暄一下啊，那所以相对的睡眠时间他就不够了，对。然后，前2个礼拜就是突然早上起来觉得好像呼吸不顺畅了，然后开始有点意识已经模糊了，对。然后家人帮他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大概也过了 几个钟头，人就没了，这样的情况呢？

0: 讲，其实对于我们年轻族群来讲，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风险，
1: 是
0: 大家要有一个警惕性，是。
1: 在年纪上这样是、哦、不到四十岁也算是一个青壮年时期，照理来讲身体状况应该会是最好的时候，
0: 是，
1: 但是在晚上我们应该脏器休息的时间却是最劳累的时候了。
0: 对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所以我们讲通常心血管的保养方面呢、啊、除了我讲的睡眠要充分、
1: 嗯、
0: 对，然后水分的补充要充足、
1: 嗯、
0: 或是你的饮食方面啊要稍微比较清淡一些，然后维持正常的运动啊、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可以让你的心血管的这种不健康的程度来讲、嗯、会延缓几年进行、嗯、
1: 是
0: 对。
1: 那有时候呢我们自己身体状况有时候会吃的比较大吃大喝比较油腻，还是等等，或者是身体状况不 OK 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比较累比较闷，然后都怎么睡都睡不饱，这个跟我们的血管也会有相关吗，院长？
0: 哦，当然会啊。我们血管硬化或是血压不正常、
1: 嗯、
0: 微循环不好的话这个都是慢慢累积，
1: 嗯，
0: 对，
1: 嗯嗯。
0: 但是呢，说实在，这个生死一瞬间了。对你，嗯、你可能说觉得说，哎，明天会先到，还是怎么样的情况？对啊，那会觉得累，那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它的血氧不足，
1: 血氧不足。
0: 对，你的氧气量不够的话，
1: 嗯、
0: 可能提供到你脑部的这些氧气不够，你会觉得哎。会累，甚至会头晕、
1: 嗯
0: 啊、或者是说闷、啊、胸闷，这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供血量不足、
1: 嗯
0: 啊、造成那种胸闷的情况。另外你可能睡不饱，那心血管来讲不健康，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
1: 嗯、
0: 你自律神经失调的话，你当然你的睡眠也会不好、
1: 嗯、
0: 对，会这种恶性的循环。对，
1: 所以在这几个点上面呢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状态。那在我们的生活平常日常呢，就是院长有提醒我们的饮食正常，以及不要高油高糖等等，还有压力上面的一个调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科技的一个方式呢可以辅助我们来维持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健康。
0: 对，那我们通常呢在诊所做的譬如说有血液净化，还有 EECP 啊，那这个顺序来讲呢、
1: 嗯、
0: 我们希望先透过血液净化，让我们血液中的一些杂质、一些毒素或者是一些自由基啊，先把它过滤出来之后，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啊，譬如说 EECP 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它的效果来讲啊，反而会更好一些。
1: 对
0: 对。
1: 在血液净化上面它大概会是怎样一个原理，院长？
0: 好，那我们透过这个图卡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血液净化的一个原理啊。当然我们从一出一进的情况啊，经过啊这个一个泵来到我们的滤芯啊，我们通常有分两个滤芯，
1: 嗯，
0: 好、啊、这两个滤芯来讲，第一个滤芯就是把我们的血浆跟血球把它分离出来，因为我们要洗的部分是血 浆的部分，
1: 是，
0: 对，那血球的部分呢，它就返回我们体内了。
1: 嗯，
0: 那血浆的部分呢，经过第二道的滤芯，
1: 嗯，
0: 这个分离之后呢，分离之后的这个血浆呢，就顺着我们的管线，然后我们会补充一些营养液啊，来调节我们身上所失去的一些水分。
1: 是，
0: 另外呢，这个废液的部分就从另外一个管路上面出来啊，所以我们最主要是滤的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1: 嗯，
0: 啊，三酸甘油脂或是一些大分子的啊，那这个跟我们洗肾的这个原理来讲是截然不同的，
1: 是
0: 啊，因为洗肾的过程当中，它的滤芯是比较小的，比较密的，嗯，所以它会把我们的一些免疫的细胞啊这些也同时滤下来，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来讲，洗肾的病在当下是身体比较脆弱的部分，对，那这个部分来讲，它所以它要透过外界去补充它的白蛋白或是水分啊这些，那我们来讲。这个废液啊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废液的一些袋子里面呢，
1: 是
0: 它的颜色来讲啊，这个废液来讲啊，如果说你的低密度的胆固醇啊很高，洗下来很多的话，你相对的你的颜色来讲会比较黄，带褐色
1: 啊，所以每个人出来的废液颜色都会不一样
0: 啊，对，不一样。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形容说，哎，我的好像是南瓜汁啊，我的是柳橙汁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只是说你洗下来的这个废液的部分，
1: 嗯，
0: 对，那我们洗的大概就是大分子的
1: 啊，
0: 在血液里面呢，大分子的一些通常是不好的东西，
1: 嗯，
0: 啊，比如说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这些啊，所以我们洗出来的废液的可以看到你的健康的程度，
1: 嗯，
0: 对。这种情况，
1: 那可是像说刚刚院长提到洗出来的一个废液，像黄色，像柳橙汁，它大概可能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0: 有些呢比较偏黄色来讲，它可能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其实心血管的杀手里面，低密度胆固醇，我们说坏的胆固醇，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1: 嗯，
0: 所以我们大部分洗的。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1: 是，
0: 对，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三酸甘油脂的部分呢，啊，或是我们的发炎的细胞啊，嗯，这些啊都会啊这一并的过滤下来，
1: 哎，嗯，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0: 对，还有些就是可能它重金属比较多，
1: 是
0: 啊，这样的情况它也会产生不同的一个颜色，
1: 对，
0: 是，对。
1: 在这样的一个血液进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想要了解说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扮演的一个角色跟优势，是不是说在我们的血液治疗上面也都比较希望说藉由先这样的一个过滤，后续的一个治疗疗程会比较有效果？
0: 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客户了啊，嗯，他其实是在大陆工作的，
1: 嗯，
0: 对，他可能每一趟回来，他就会来做一次保养。对，因为在那边生活来讲，有些应酬啦，生意上面的往来，那免不了喝酒啊，啊，或者是宵夜啊，这个都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负担，
1: 嗯，
0: 包括他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都已经超标了。
1: 为了要拼市农工商，
0: 对，所以他可能如果你的指数来讲已经偏得很高了，已经是两三倍了，
1: 嗯，
0: 那可能会建议他。一年要洗个两次，
1: 嗯，
0: 那一般的保养大概一年一次，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啊，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是。
5: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那在这样一个进化过程之后呢，还有搭配 EECP 的一个治疗，像是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方式是，我们每一位患者或是客户朋友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吗？
1: 好，那我们讲到在预防医学的过程当中啊，那血液净化跟 EECP 啊，通常我们会选择血液净化先来进行。
0: 为什么？
1: 当你把血液中这些杂质、这些不好的东西，血脂肪过滤掉之后，血液变得比较清澈啊。另外呢，血管的弹性也会比较好。那微循环当然也是增加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做 EECP，就是避免我们血液里面的不好的东西打到我们全身的器官。对，因为我们这个 ECP 来讲，最主要是要增加我们脑部啦、我们心脏还有肾脏的血流。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当然希望你的血液更清澈、更干净的时候，至少的把这些50%-60%的这些不好的杂质先滤过之后，再来做 EECP 的疗程。哎。
0: 这概念是像我们身体的血管就像水沟一样，先把水沟清干净。
1: 对，下水道要清干净，对，我们才不会遇到这个暴雨的时候，它就淹水了，这种情况，对
0: 是，
1: 对。
0: 所以血管的一个干净度呢，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清理，那后续的一个治疗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循环才会事半功倍哦。那在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我们身体现在都是处于亚健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这样多种治疗的方式，它的优势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可以带来怎样一个福利福音？
1: 是，那我们讲亚健康，它可能身体没有很大的疾病啊，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可能你亚健康，你的数据来讲已经不是那么正常了，那你可能一个脚已经踏进去要吃药的那个阶段了，我们避免把这个阶段把它停住，把你的脚缩回来啊，就是从亚健康帮你拉到真正的健康，对。有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你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胸闷啊，或是呼吸有点困难啊，或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无缘无故的头晕了。对，那这个都是身体给我们一些警讯，那表示说你可能要来检查一下了，是不是你的血脂肪已经过高了，尤其是我们讲低密度的胆固醇。对，那另外你的血压正不正常？或是你的血糖正不正常？因为血糖来讲，你突然间血糖下降，它也会造成那种头晕的情况。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症状。对，那我们要怎么样预防，把这些症状去除掉？那你经过检查之后，看哪一方面的证据啊，哪一面方面的数据来讲，它是不正常的。那针对这样的方式啊，通常，我们肥胖率来讲，已经50%了，这大部分都是中广。对，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对你的血脂肪的这些数据要稍微注意一些了，包括胆固醇，包括你的高密度胆固醇是不是达到了标准啊？这样的情况，你才会选择说啊，我可能会选择一个非侵入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保养。来预防，避免疾病的产生，是。
0: 在现在我们人的状况呢，亚健康的状况，从目测来讲，如果是中广身材的话呢，我们就要小心一点，来提醒自己说，我们是在检测上面的血液检测上面的一些指数，是不是该注意一下？那我们的医疗过程或者是我们的平常运动等等，可以来怎么做一个维护？那想要请教一下院长，就是在我们的血镜跟 EECP 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在血管的净化的治疗上面呢，我们会有哪些点可以来提醒观众朋友说，有哪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先从咨询开始，咨询我们的预防医学的一个部分。
1: 对，那我们常讲啊，你小症状的话，就不要说太过于忽视，或是觉得，好像。

0: 没事吧？可能过2天就好了吧。
1: 结果过了2年，
0: 对，那通常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有这种水肿，不管是你的小腿啦，或是你的脚啦，或甚至你的脸啊，有这种水肿的情况，那表示你的循环不好了。另外呢，就是可能在跟以前比起来的话，你爬楼梯或是走上坡，哎，你觉得好像负担比较重了，跟你以前的状况来讲，好像已经有差了啊，这种情况啊。另外呢，有些人是频尿或者是失眠的情况，这个也都是一个警讯啊，可能代表着你血液中的含氧量已经不够了，或是你的血液呢比较浓稠了，流通性比较不好了，这样的警讯呢也需要先来做一个咨询啊，可能我们一开始啊不会建议你马上就做血液净化啦，或是做 EECP 啊，可能从我们比较基本的静脉雷射开始，它也可以慢慢的来改善。你不是说很严重的一个症状之下，也是一个选择，对对。
1: 所以从方方面面呢来治疗，来改善我们身体的血管、血液一个循环。有时候可能会想说啊，没关系，我就懒得运动一下。可是这么一懒，可能一拖一年、3年、5年，这个身体症状会跟当初我们的状况会是差很多，所以会从很多种方式来做一个调整。那也想要请教院长，就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仪器上面呢，在普遍来讲，在台湾的医界来说，算是很普遍吗？还是它是有它的特殊性？
0: 这个仪器来讲，或是这个疗程来讲，一般来讲，我们大的医院里面都有啊，尤其是 EECP。对，那我们的优势呢是说，我们不管是做血液净化或是 EECP，这些都是医疗级的认证，是层层把关发下来的证照啊，才符合做这样子的一个疗程。那当然，你要选择你的患者或我们的客户来讲，通常，医师要做咨询，然后有认证，你可以这样子的进行啊，譬如说血液净化或是 EECP 啊。那其实我在影片上看到啊，有按摩店的也用 EECP 这种机器，反正它也没有照你的心跳、你的节奏，它就是固定的。这在下肢加
1: 加
0: 压放
1: 压，
0: 松，加压放松，让你运动。这我亲自看到影片是这样子。
1: 但是这样子会带来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当然，你可能血液混浊的时候，或者是你本身来讲，已经有血栓的形成，或者是你的管壁来讲，已经有积了很多的比如说血脂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那你没有经过医师的一个诊疗，你贸然去做，你可能把这些血栓反而给打出来了，有这种情况，那可能在治疗台上你就当场中风了，也有可能。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是要医师跟医护人员随行，来确保在整个治疗当中呢，是一个安全无虑的一个情况。那今天介绍了很多有关血液保养的部分，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蔡院长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那也谢谢观众朋友来收看，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医学知识跟评估方式提供给大家。在下一集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 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4: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凡寺住持元朝。大凡寺位于新竹县琼林乡水坑村的小山坡上，占地3000多坪的寺庙宗教事业用地，是政府立案的合法寺庙。大殿正前方有一平案土星，山形如卧佛，每年逢4月桐花开时，常可见猪龙献瑞朝拜。宗主开示，这是回龙固祖的三莲花宝地，也是上天赐给我们修行的三元不败的好地理。元朝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新竹地区辖内平安。大凡寺一楼设有三元金銮殿，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及红军老祖；二楼是维新圣殿，供奉药师佛、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八卦祖师及中华三祖圣尊。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来大凡寺参拜，与神佛印心。大凡寺每年皆举办药师佛暨周年祈安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名扬两界同关照，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大凡寺目前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学习易经风水妙法，福慧增长，得到平安与幸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关庙各种副校长，啊，也有咱台南县各位乡亲，咱关庙的乡亲，各位十方圣地席，阿弥陀佛。风水的妙法千变万化，风水的妙法在咱目睭、耳啊、鼻、嘴、甲身躯的感觉，这五个要素安尼尔。啊，风水的妙法一时时刻刻拢陪伫咱身躯边，风水的真理，无论是王侯，无论是将相，或者凡夫，或者走卒。都离不开风水呀，在我家里的

讲咱的祖师叫唐正一师，咱的祖师咧，当时咧，伊伫大陆，咱陆军的团长，啊，对日本一战争的时，伊就带了一团的兵咧，甲日本的战争的抗战，因为有研究风水，啊，所以伊的部队咧，若无拍赢的时，最起码伊的兵啊无去损掉。伊行较多伊咧，一定真赢，吼、哦！这个部队真赢咧，哈、啊！伊是先看了解的敌人伫倒位，然后再用易经来算，讲我伫站伫倒一个角落，打一个角头，要到日本烧战烧拍咧吼！咱中国咱的国土占袂起，日本去占领去。所以伊啊依照着风水的法则加这易经呢来算，结果伊伫甲日本相拍赢是几啊届，拍输嘛几啊届，啊拍输先啦，下年环境无法度，啊但是伊一定爱顾着兵仔的性命，你拍赢一场，若是咱有兵，损一个兵，迄比拍赢一场。啊，拍赢一场，损失搁较大，所以啊，啊，咱这个唐正义啊，一在啊八年抗战的时，伊一个心内真大的感触，就是咱的祖师啊，啊，伊呢，就用易经会当制服着咱的敌人，易经会当保护着咱的平安甲健康，啊，易经。会当予咱趋吉避凶，所以易经毋是干呐讲算命安尼尔，易经就是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妙法加真理。啊，我这位师公呢，啊，唐正一，啊，伫大陆，啊，这里后来咧，加共产党，咱。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战争的时候，他也是运用到易经的原理，啊，所以过来到台湾呢，他将他丈人较早在大陆所精传的风水妙法，啊，接到台湾来，啊，在台湾呢，帮助足济足济人的事业，帮助足济人的家庭的平安。那么我的姻缘真拄好呢。啊、在34年前，有一个姻缘接到咱的中国，咱的风水的真传留落来，啊，我甲印证伫咱的生活，印证伫咱的社会时，确实风水甲易经是咱社会安定的一粒石，甚至搁较大粒石、小粒石，这是基础的原动力。那么今日呢，来到咱关庙的所在，关庙是安奈出世一个假搞王建民的人，咱会注意看，咱关庙附近的山形，啊，这是一尾龙南龙，像南京龙盘虎踞、龙盘虎踞，那么咱关庙的地理，嘛是这个形态。那今日阿妈来啊，来咱关庙国中，嘛是起伫龙的脚踏片面顶呢。而、哦、这未来呢，咱关庙嘛出真济高人呢。啊、哦，王建民先生，伊是第一个吼，甲、哦、咱实现讲，咱关庙，咱台湾会出一真济高人，伫世界上，伫地球上。所以风水的妙法。并无分工，咱是真卡还是多次？咱往往真卡咧，咱会出真济高人；往往多次嘛会出真济高人。这关系着风水的真理甲妙法。啊，曾经咱有一位啊老朋友，啊，伊伫咱彰化，啊，伫溪湖边遐咧，有某一个小所在。啊，我呢，迄阵去测量的时，啊，我哎，许、欸、啊，这条水是哪只只水哈？弯弯曲曲，九曲水呢？九曲水哪只会量？哦。

0: 有真热咧，啊，搁这个厝都起伫龙头哦，哎，平阳这只砖卡咧，既然有人会起这间厝伫遮。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我呢，当时测量，我改啊，外甥，迄间厝会出高人呢，到目前是无啦，到目前是无啥物高人好出啦，要袂啦，我一个细汉嘛，啊，厝只住咧20多年尔，啊，人出世出来，一定要到40岁以后才有成就嘛。结果尾啊，我了解以后呢，跳过真侪年以后，出着咱国家空军的总司令。地灵人杰啦，地灵人杰，所以咱各位乡亲，咱地理咧，咱毋是讲哦，我要一定得到偌大地理要偌好呀，毋是安尼，咱得到一个平安上要紧。啊，若是咱若无平安的时啊，你若讲偌好的地理嘛无效，咱爱会平安，对平安中间呢。咱求进步，所以风水学的真理妙法，咱毋是一般人所讲的遐尼无智慧的。在昨日啊，九月二九的时大昨日，我去彰化师范学院，有正百位博士甲硕士含教授，举办一场易经风水学。也甲人生的工作，正百位博士甲硕士，我教恁拢是未来甲系当今现在事业家，恁等下家己对看卖咧，恁的事业，有成功无成功，恁的事业做了结果如何，绝对逃未出这本风水学内底的内容，那这博士生，因拢是企业家过去读博士的，那硕士生，因嘛是感觉，哎，师傅，你讲的吼，我发觉到，我真认真咧做，是安那做袂出头天，是安那做袂成就，是安那做袂好势，钱先做都记袂牢。我讲你风水这本册恁有看无？伊讲有啊，我都一下，你写这我一下看了了啊，我都速读啊，但是看完我到了全唔对啊，我唔对，甲你改嘛，足简单诶嘛，伊讲要改无咯，改无咯来读册嘛，哦，无你若要来读册，要来读册易经甲风水学，我派一个我一个徒弟来法师，伊是咱国家高科技诶博士，我用。叫人来给你教，大家共同来参透。那么伊讲哈，你的学生后博士，国家真重要的科学家。我本来满世界，咱的这法门都无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嘛。所以咱大家爱了解风水，唔是咱所讲哦，我坐什么向，嘛唔是讲咱大时代人的。风水或者风水，风水目睭所看的，比如讲，现在我来办公厅，我坐伫遮，办公桌我坐伫遮，面头前对出去咧，拄一支牛，中间弄我面偌久，我头壳会生瘤。咱对面迄支，对面这里啊，落遐，拄设计一支这牛插对遮来，假使咱到安心位，落座坐伫遮，头前对遮咧。你主人一定头壳会出问题，一定拍打拍打，头壳痛，心脏无力。

0: 皮皮喘。哦，这个上简单的风水是安尼尔，这印证出来100%。啊，那弄后边，后脑生瘤，弄头前心脏病，足简单嘞。那么设计师是安那，无这个智慧，无这个常识，才会社会上真济人住啊袂平安，还阁是喘。迄责任建筑师、设计师爱负责呢。因为有这好的名法，家人就咧讲哦，我是设计师，我是建筑师，我相信遐，我相信遐无智慧，真理归真理。哦，所以我这侪年来，四界弘扬这名法。我伫咱这个永康市长、詹市长，啊，伊咧嘛是咱的老地主啊。那老朋友，伊讲哇，师傅啊，我过去对风水学疏忽哩，我过去都过去呀。开始，你一定要有智慧，咱唔通过看设计变得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千错万错，真理归真理，真理是永远存在，唔是咱干那编无内容。啊，曾经咱嘛就有在公司。咱一个黄建筑师，阿姨咧，马上哇，我好建筑师咧，我咧学校阁教学生咧啊，教设计科了，建筑科诶，结果设计一间新厝入去，阿囡仔咧，拢册愈读愈册，册皮读甲册心，未瘾读，毋是读内底册心哦，啊，读甲未瘾读，甲老爸夹过册，有一天我咧经过，你要看咧。哇，黄建筑师啊，恭喜起一个新厝。伊讲老师啊，你唔甲我看嘛来咧？我看，我感觉你个囡仔拢可能变数会较。啊，因为我一楼、二楼、三楼、四楼我拢较熟过啊。结果每一间个人欢喜，啊，个人欢喜咧，我都做一间，哦，我房间就一间，我爱换一间。结果个囡仔个人发挥，逐间面床顶都是变数汤。莫怪规间个囡仔搬入无人爱读册，后尾闹事，后尾烦事，做建筑师才个遐见面讲，恁遮囝有够不孝，我辛辛苦苦，我起一间遮好个厝互恁住，竟然第一无听话，第二无哈，即个无智慧，第三个唔读书，哦，第四个性地歹，遐囝个老爸因讲，我无叫恁去，你才烦大。我也无叫你去啊啦！我一辈子住都几艰苦啊，尔嘛。建筑师家己想无啊？那安尼，我去啊去佚佗了，甲看了，哎，系啊。建筑师，你也做唔对，怎么办？你要阁改，满山平；你唔改，囡仔阁未听。那么在各位恁来看是要改还免改？啊？应该要改，改是一世人诶，你会得到幸福。你若唔改，你就一世人颠颠倒倒。到尾建筑师好，我囡仔总赶出去，我先叫人改，改改说。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经过一个月，过去来参观去看咧，计都是足欢喜的。啊，伫囡仔伫厝内底有讲有笑，所以风水啊，即个生活的方法，咱人若要生要活，一定爱找融入大自然。咱绝对袂使违背大自然的法则，就是风水学。

0: 咱嘛曾经当着一位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呢，啊，伊是生意做了是真好，但是呢，伊五年来呢，了差不多2亿，生意做足好个哦，是安那要了尾个2亿，家己已经养尾贷款无啊多，落实下来，这是去年的代志尔。啊，我都去伊个公司甲看。啊，伫台北的，我讲，哎呦，董事长，这间办公厅，啊，你伫3楼，啊，下骹咧，拄咱公务嘛，办公大楼下骹咧，车都怎啷过？你徛伫面顶咧，徛袂拢，徛袂拢，徛袂拢，哦，徛咧咧，你根本就袂稳定。过来咧，钱来来去去，人叫更出更入，你根本就百事未顺嘛。像系啊，我吼，我只只唔知啦，聊过，心头惊惊吓吓，生意愈做愈无好势，啊，愈做咧，啊，结果愈无利润，无利润是无要紧，爱趁钱。但是东东叮叮塔塔，原因在哪里？就是徛袂拢啦。所以各位，咱买买公寓的，下骹徛袂拢的呢。你若2楼、3楼、4楼，绝对袂徛哩。吼，这呢，足厉害。到尾来，我搬走啦。伊有啥方法无？我无法哩。啊，我去遐看，金库，你金库嘛猜唔到伊。你金库问入来，金库敢能相像？要抢较紧，无形的要抢，你就抢呀。啊，有形的来抢，你就事业做袂顺时。啊，那伊多啊位多啊位坐，啊拄啊入来，甲你门拍开，拄拄着拄着这个门，我当时长，你心脏病啊吼，你也知。我昨两昨下昨日才去验，心脏直直无拉哩。啊，我搬入来遮时，直直无拉哩，唔知要安怎。我办问先生，先生甲讲，哎，我的名字啊呢，迄边就是我生气哼、嗯，我千错万错。哦，咱人你多少位坐呢？头前门开开，冲了拢心脏病，心袂稳定。我紧嘞，紧嘞，改换位。哦，改换位嘞。阿咩来改？哦，我啊，你安尼冲来，你就来坐安尼，啊，你啊电脑挂个挂入面就好啊嘛，个挂入面。啊，你还在迄个金库，你向门，你就来向壁就好啊。看水倒会来，水倒会来呢，淡水河对下来，对南来，你个超过。哦，向淡水河，嘿，啊，这位巧了嘞，今年年头吃春酒，啊，我伫泸州的时，我泸州有赌场嘛，啊，每一年就吃春酒拢轮流啊，啊，这位先生啊，听到我要吃春酒嘞，吼、哦，足欢喜的来了，杨师傅啊，你甲巧了以后，今年，吼、哦。迄、那个年底咧，我就足好过日啦，足好过年啊，无欠钱啊。但是过去欠的归欠，现在今年去足好过年啊。啊，我一个心脏病嘛好去啊。啊，我公司员工呢，啊，感觉较平静，较和谐。啊，问我爱去搬无？哎呦，那免搬，暂时安搭。哦，暂时安大咧，嘛是一般啊，无嘛是，今日买个鞋一个类，因为你下面穿心，永远是穿心，徛袂拢，永远是徛袂拢。所以各位，啊，咱真侪人有咧修行，咱认真修行诶，但是咧，咱诶风水嘛非常非常诶重要。啊，本人今日已经重生25年，25年前呢，因为因缘 啊，身体无好，来到咱新娘，然后来到贵人，看西川，啊，向西川，咱的是，这个叫做杨虎，台湾祖师，台湾师，哦，台湾祖师加救到我的命以后，我才发一个愿，我若是有机会。我命会重生，我一定要将我所捌的、甲修行的呢，下来传予大众。因为我过去真济风水学无彻底，佛学无理解，心理真济疏忽的状况之下呢，所以才会二五年前险啊死。啊，真正感恩到咱贵人。台湾是台湾祖师，甲迄谢妈妈伊个大查某囝修行救度，予我重生起来以后，二十五年来咧，好，我才将我所捌的、所学的、过去生、过去世所了解易经甲风水的真理，是即生家己阁重新提出来，甲大家分享来结缘。委员，大家一当来读易经，做人处处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关庙各种校长、副校长、甲咱主任，啊，以及咱地方的士绅乡亲，啊，大家暗安，阿弥陀佛。啊，咱今日在往来故乡关庙，德顺的出产地关庙，啊，咱呢？关庙面的出生所在，关庙，这三个农产品的宝物，会伫台湾的关庙出产，有伊的道理，嘛有伊的人文化的道理。那像阮南投中寮，我是石鹿伊的是中寮乡，阮住伫中寮的所在，好，阮遐的出产就真少。啊，中华金蕉呢，在日本来讲是上好食的所在，因为中寮呢，伊内底的空气啊，九曲水，各水口，啊，凉西。

像白水口的大地里过条咧，所以中寮的金蕉嘛非常的好食。但是往来就无共款啦，吼，就较无咱关庙遮尼好食。所以台湾是一块宝岛，台湾的名，咱的名，老母的名叫台湾。所以咱徛伫台湾这块宝岛的所在，咱来珍惜。啊，咱台湾这块土地，咱绝对袂使哩用私人的利益来为自己来做考虑，咱爱以全民的利益来做考虑。比如那王建民，伊击球球这个球击出来，将台湾的名啊、推出伫世界各国。球击出来，将咱台湾的大众心内的委屈加淡掉出来，好、哦，让世界人拢有当了解到咱台湾2300万人心内的委屈。哦，那么球击出来，咱就是要来结世界63亿人口的好缘分。咱的球击出来咧。啊！伊个力表现着台湾人的精神，表现着台湾囡仔的魄力，表现着台湾囡仔的智慧。所以，咱全省各个所在每一项农产品嘛好，地灵人杰嘛好，拢是伫表示表现着台湾。台湾，互咱食，互咱穿，互咱糟蹋。好咱放尿、排嘴啊、放屎，好个培养咱成长大起来，台湾有多有唔好呢？所以咱爱顾着咱家己本身台湾，咱爱来建设一个台湾。你要建设台湾，成为一片净土，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哦，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呢？啊，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诶，大人囡仔皆聪明。哦，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起心，是安怎无起心？咱了解因因果果，咱了解到我要甲你做生意，是毋是我甲你有缘？咱若了解哦，我甲你有缘，咱大家都袂相骗。啊，咱就是无了解，因为家己好多会拖累着朋友，互相相拖累，拖到咩啊？社会乱糟糟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人生的陷阱。那么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证。咱南部修行的乡亲是有够多，有够多。大家咧修行，拢希望要来保护台湾这块土地。保护咱的家庭，保护咱的事业。但是，咱要保护咱的家庭、咱的事业，除了修心养性以外咧，你的风水绝对袂用唔捌。哦，咱已经绝对袂使咧唔捌，唔捌啊！咱今要投资这件事业，会使咧做无？无人知，落来挨挨杂杂，亲戚朋友拖累啊！在7年前啊，咱有一位。少年呢，哇，30、40岁车是校长呢，比校长较悬，吼、哦、啊，身体较勇，满面的迄条都忧愁啊，啊，去带范师去找我嘛，啊，咱的地主甲带来，我都看，小鬼偷钱，山水忙，小鬼啊偷提钱，你已经拖累啊，你知无？目屎就流出来。伊讲哦，我原来是台湾较大电子业，哈、哦，当时发展呢，啊，这个电子业咧，啊，当时就是伊创办起来，伊个当时就创办呢，啊，伊是总经理，无出钱来讲，但是事业拼起来，为何呢？到尾啊，有利润的时。

好，公司合约利润、合约财务，竟然无伊所想啊呢？所以就足生气诶！才带一群二十外个公司的重要干部出来，家己开一间电脑公司，啊，将伊。

0: 经开始爱倒啊，啊，那么爱倒，你要安怎呢？上舒适的钱嘛，哦，上舒适的你的钱爱欠是爱还钱安尼尔嘛。
1: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所以真无奈，我讲你无头家命，你有神道命，你就是无了解自己，你才会失败。咱知己知彼，必战必胜。你就是无了解家己，你是一个神道命，你毋是头家命。好，你做头家你无福，做神道你福拄多好。前世人头家做了呀，即世人做神道甲多余呢？现在1亿外万，你要安怎行？公司原来遮物件出来买个贵松松，结果出去用现金呢，卖无到人个车工，愈讲愈哭，骂骂吼，吼讲伊是足冤枉个。伊有个能力是安怎？我你个命，你无了解着自己个命，无了解自己个德，无了解自己个福报偌济。所以你今仔日这样呢？伊讲因就小可知影这情形，就想要去死，吼、哦，惊因丈人知，丈人若知时，伊辛辛苦苦公务人员退休的退休金，啊，甲一寡钱拢互摕去，皮嘴皮去啊！问我是安怎来安尼？你无学易经，你无了解，吼、哦，你干那讲哦，我真敖做，无效，你真敖爱有福。你真牛，有个人要来答伊人来，要来感谢人嘞。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是咱大家人，吼、哦，会当随随便便。讲这块台湾，我大家所以我经济歹，千错万错。啊，有人嘞，一直咧怪讲啊，现在中时政府拢袂晓领导，甲台湾经济摸个遐歹。各位。咱台湾的经济，伫世界上193个国家内底，咱排第八卡的。啊，我吼、哦，我经济最近较歹，迄是我无努力，我家己无智慧，我造成我的身体歹去嘛，迄是我家己，我哪样怪政府呢？吼、哦，啊，我事业，趁钱袂好势，我家己无努力、无智慧，我哪会去怪政府？所以台湾啊，是有够一个报道，以及咱目前台湾世界嘅好业要排第八卡咩？虽然咱今日吼牛排食一克，才95块诶，我倒是食一克12块诶，食12块，反正马上落屎。你食95块呢？你足用诶，十分熟。啊，反正整个都臭黑大诶，食咧但是袂老塞。啊，三分熟，哦，加出来真费水。你若有诶袂下诶，食咧身体马上都歹去啊。哦，所以各位，咱爱了解疫情以后，你才要着顾家己，才袂去伤害着别人，才袂怨叹着别人。这是一个一定诶道理嘛。所以一句呢，台湾是咱老母的名。咱2000万粒的番薯仔，住伫台湾是安怎？咱无法来珍惜着台湾，啊，一直甲台湾呛水去，无合理。所以。

0: 今日昨是有事无，我昨日我都举行咱一间大学诶结业典礼，是东海大学。媒体问我台湾经济安怎，我无甲台湾呛衰去。哦，咱台湾真侪拢是总平均伫世界第八坎诶，偌歹。咱台湾人2300万拢咧拍拼咧，毋是无拍拼咧。啊，这是足侪足侪冤枉诶代志，咱家己吼，咱拢百姓拢毋知影。所以各位啊，咱爱努力共同来拍拼，来建设台湾。啊，所以咱今日有唱一段歌，母亲的名是叫台湾。那么现在咧，我请咱陈金座啊，四位同学咧来唱吼，大家恁来噻，恁两同齐来唱。好、啊，台湾，予咱食，予咱穿，台湾所在，予咱大汉，予咱教育，咱的感恩。哦，像王建民安尼咧，伊为台湾来哈拍拼，哈、哦。现在咱请陈金座哈来甲各位哈、啊、唱一个母亲的名叫台湾。
1: 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哦，咱内底拢有这块曲吼，这个 CD 吼，母亲的名叫台湾，希望咱大家也唱的，到底来唱好不好？好吼，啊，无拍个声，搁鼓励一下好不好？好，谢谢。

0: 谢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27-2769。

咱谢谢咱的陈清座。啊，咱目的就是建设台湾，大家用咱的努力，用咱的心建设台湾，建设台湾分工合作。咱有真多政治的好朋友，献出因的智慧建设台湾。啊，咱一般的咱的百姓人民，咱把咱的刀。事业做好，工商做好，好，咱了解到易经风水用在事业上，我相信咱台湾足好诶。好，我相信咱台湾会安定，咱中华民国，好，在台湾这块土地啊，好，咱伫世界上，咱一定有一个好诶地位。啊，咱台湾啊，虽然无真宽，但是咱台湾是十方拢水，十方拢水就是财，财水财水，有水就有财，有水就有智慧。所以咱的水也位置，像台湾这大地、小地的所在边拢水，这已经。咱若了解地理的人，咱台湾拢永远是有希望，咱台湾永远是有前途。哦，委员呢，咱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啊，咱社会上啊，各行各业、事业行行出状元。啊，未来在建设业方面呢，有所成就。未来伫保险业方面，予人民带来会安心佮安定。啊，我在前几年前以来呢，和常常甲伫台湾真济保险公司的咱遮个合作啊朋友，甲伊讲解到咱学易经、学风水，当你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时，啊，你会了解到哦，伊出来伫客厅，对伊个摆贴真乱，你着甲超好好。啊，你来囡仔房间，囡仔房间呢，手正手靠壁，囡仔着较无乖。啊，囡仔困呢，阿边个便所门对着，囡仔着搞感冒。啊，囡仔困个眠床呢，靠伫便所壁呢，再时困没精神呢。是足好困，三更半暝困未去，困咧咧，天光再来叫咧叫未精神。哦，这个咧，咱做保险业的咧，朋友，恁这本册足重要诶。所以啊，哈，我在保险业的，无论是成功，还是南山呢，还是国泰，还是什么迄个保险业的朋友咧，我鼓励恁爱学易经。用帮助你的好客户减少理赔，好减少理赔，上好的妙法就是这個。好，咱今日呢，咱国泰人寿经理，好陈淑珍小姐，好来吧。啊，我来在请大家。啊，你要讲保险嘛？家来大家平安的保险，所以这本你的保险手册呢，保险手册，啊，咱欢迎呢。若是以后恁公司，若讲未来这个举办到风水学的传法啦，吼，啊，一旦减少理赔，大家平安的时，这本册足好用的，哈，足好用的啦。啊，咱行行出状元嘛，各行各业。咱拢爱有一个，吼、哦、正常的智慧来为人民服务。好，咱今日也真正欢喜咧。咱台南县议会议长吴议长咧，拄只后来，现在可能急急咧，哈、啊，因有真侪要紧咧，啊，来甲咱看一下。好、啊，那伊啊，啊，已经离开。啊，咱大家要是一个热烈的掌声，掌声咧。好，噶鼓掌一下，好。好，本来咱社会各种的活动，
咱无论政治是政治家、教育家、啊宗教家、思想家、企业家、艺术家等等呢，咱共同来关怀对社会有用的、有帮助的妙法、易经甲风水，这是当今二十一世纪对人类上有帮助的一个法门。委员呢，咱各位乡亲，咱大家来读易经，咱来学这易经的妙法。咱做人处事可安心，减少事业失败，咱会当减少真济真济无必要烦恼。啊，这嘛是咱今日来到咱关庙往来的故乡。哈、啊，咱一家咧来甲各位结一个好的善缘。哈、啊，欢迎大家老师甲食，明仔开始啊！哈、啊，咱这边开这课，欢迎大家来学。已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仙云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仙云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仙云道场有问世服务，问世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青云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仙云道场位于台南市仙云区三民路186巷2-5号三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真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好，那么喜下，咱的身体喜下，欢欢喜喜，下这身体来做这工作，啊，来做如来的事业，心靠意供养。那么这十几年来啊，真正感谢诸佛菩萨、诸天圣神的慈悲的牵引，好，的加持，和咱这法嘞，哈，这里啊，会当在众生的心中嘞，会当站起来。所以咱的喜舍嘞，咱爱看款，跋筊唔是喜舍，真侪人跋筊看到是啊，消灾啦，了钱消灾啦，迄唔是迄。跋筊了是毋是慈悲喜舍呢？迄是贪诶！哦，咱当作一个跋筊诶道德，即信徒。啊，伊讲老师啊，我逐工咧布施，吼、哦，我想即个人啊，因为逐工布施讲到遮呢大班，吼、哦，我就感觉好气闷，啊，我感觉即个人啦、啊，看穿安尼呢。啊！啪哩啪哩啊！佫有真正，逐工都是暴死。结果咧，因某伫啊，我这跋筊先生啦，逐工输啦都莫赢啦。啊，即摆就要来卖厝啦，拜托老师哦，我恁经厝看要安怎卖啦。哎呦，只有喜舍，跋啊直直跋，就直直拆拆出喜舍。我讲吼，恁甲佛法错解去啊啦，佛法错解。哈，咱若佛法错解咧，啊，用伫日常生活之中啊。结果是病，不是药，不是药。所以佛啊，甲咱开始，慈悲喜舍是药，过来忍辱柔和是药。那么忍，一定爱慈悲喜舍做基础。咱若无慈悲

起啥做基础，你要忍，无可能忍，忍袂落来。恁娘砸看麦啦嘞！你要砸看麦，咱若要拄到一件代志的时，哈，咱就哦，要忍要忍，但是忍你无认识，或者爱有点自卑心，哈，起啥心，但最忍袂落，忍到尾会爆炸，会惊倒钢台。哦，所以忍嘛，爱有一个防尖。好，忍就防尖。也是啊，咱无一个防尖，无正式认识讲爱一个自卑的重要性的时，你敢忍嘛？到尾啊会反弹，叫做无奈。无奈，在佛祖时代、释迦牟尼佛时代啊，好有解一个道地。哈，一个信徒来，还要皈依的时啊，阿兄弟啊，两兄弟，阿兄甲阿爸，小弟甲祖辈，阿兄呢，伊阿爸呢，阿爸甲含财产，逐项都要共爸，含小弟的某都要共爸，啊，就开始呢，迄小弟就开始准备。好、哦，要杀伊阿兄，啊，释迦牟尼佛啦，咱佛祖啦，伊都要经过迄个庄，佛祖有大神通嘛，所以伊紧的呢，知影戴口罩，有这口罩呢，兄弟为着遮的问题，开始要动干戈，小弟开始要报复，因为佛祖呢，知影这两个兄弟啊过去生的因缘，所以佛祖呢，伊就开始呢。家己直吹吹吹吹吹，对，伊搞到这边，要到这边，伊搞这里，小弟耶，甲小弟讲，甲阿兄讲，两个兄弟也住在厝，啊，甲表明哦，伊对某人不搭，格者，哈，释迦牟尼格者，啊，阿姨呢来路过，啊，甲有缘呢，伊就入来甲行行，甲化这个缘。化缘，化缘不是爱情的化缘。啊，伊就甲讲一个故事，意思讲过去生啊，过去生，哈 啊有两个真好的兄弟啊，结拜兄弟，啊结拜兄弟好假呢，大家发出两个人心甲心，讲后世人，哈后世人。一定要来做共爸共母的亲兄弟，哈！啊，要互相过继续做缘分嘞，哈！但是诶，两个还未结拜以前呢，还未结拜以前呢，啊，做大的人，哈，做大的，哈，做大的这个呢，哈！啊，伊心诶，伊心诶，较贪心，较贪念，哈！看了都要爱，那么这个也是结拜神，都拢认咪，哈，娘伊想都较细，娘大真正常，好，那么阿转呢，阿到尾阿转呢兄弟啊，好结拜兄弟嘞，平平静静过一生，但是这两个兄弟嘞，因为佫过去世嘛是有结拜的因缘存在。啊，过去是结拜这个兄小弟嘞，做小弟的人，当时的阿爸，卡阿爸，卡阿爸嘞，阿爸就大，啊，卡贪念，卡贪心，所以嘞，啊，这两个就开始有结一个冤仇存在。啊，尾啊嘞，啊，搁第二世嘞，五百年后嘞，都搁又出世啊，出世嘞，啊，搁做。佫结拜兄弟，啊结拜兄弟咧，即做事即个咧，心诶，所以煞较自卑，靠忍耐性，家庭教育靠忍耐性，啊就去写无啥，啊后世咧，拄啊因缘，因为咱做歹代志诶时啊，你一生有修两修无修，你若无修十世以上诶时啊，业报拢会现前，那么佫第三界出世啊。这个大的阿爸，佫继续阿爸，细的

0: 心内感觉真不满，不满个开始要压刀，要对中大台死，而且要抄家灭族。好，那么这两个兄弟啊嘞，大个嘞，吼，这大兄弟，这人这阿爸，这个人安怎吼，就开始骂讲，这个人过去生这两个人兄弟结拜就无效，或者安尼嘞，假使这生人结拜兄弟吼，拄着伊个遐，伊一定要安怎？啊，佛陀嘞，讲讲这生的兄弟和阿爸迄个嘞，拄拄啊，好不人。阿是的，这个呢，忍耐，忍到这生呢，忍到要行刀要杀人的呢，就无无人。恁这缘分都继续安落，恁就过去生，吼、哦，第一生是的阿爸大，第二世大的阿爸是的，啊，第三世大过阿爸是的，所以是的呢，你就开始起不满，开始要报复。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咁啊，这两兄弟咧，向王饿着了咧，跪落，哈，家里家合作咧，忏悔讲伊唔对啊。小弟去不服，哈，要来杀，哈，要杀大个，唔对呀。好，然后合作家讲，你呀、啊，家人忍，你爱将你出的话爱提出来讲，你一定兄弟啊中间咧。爱将你心内的话啊，你爱提出来甲阿兄讲，讲唔对的所在你爱讲。那讲到讲阿兄阿爸无多的时啊，才阁拍算。但是你头到尾你都唔捌讲，所以唔捌讲的是造成了郁到一个气，郁到尾啊会害人。所以讲会害人的人，会讲害人啊，拢是真济咧，好郁到尾反弹咧。我到尾啊，一胎人做无了无限的这深渊，这恶业。所以咱人伫世间爱忍无唔对，但是忍的要有一个限度。咱忍这里开始刷了，爱将话讲出来，爱将话讲出来。人甲人中间，师兄弟甲师兄弟中间，师姐师妹中间呢，心头那有啥物郁闷？有不满，一定爱讲出来，这才好做修行的人。好，咱若说直直学忍，唔是修行。哈，你忍爱建立在慈悲喜舍的基础之上，一定爱建立在这。咱袂使讲为着干呐忍到尾啊，想尽办法来报复，安尼唔对去啊。一个家庭嘛是同款。真济做太太，真气咧，对翁婿甲剁掉，是安那忍，甲人忍。啊，翁婿阿爸做某甲人忍，郁咧的时啊，到尾一定会害人。所以夫妻之间会黑影，吼刀光剑影，啊，一个冤冤相报的这个真剑啊，拢是无名之忍啊。莫名的忍起来，啊！所以咱啊，每样一件代志，你忍，滚到要地忍，到尾一定会怕人。啊！所以佛啊，甲咱讲，咱一个嘴，天地给咱的嘴，除了食饭以外，讲话以外，咱要将心内话讲出来。师兄弟之间，师姐师妹之间。若是讲师兄有不无理的师弟咧，咱爱讲爱师兄，迄只唔对，我无法度接受，爱讲。敢若师姐、师妹啊，师。

你的行为，哈、唔对，你的行为愚痴，你的行为咧，哈、你安尼我无法度接受，你要改，要讲出来，哈、啊，也是我师姐咧，你安尼，你互我影响到我的立场，哦，我无法度接受，要讲出来，咱的嘴要讲，讲出来了，你就免忍啊，嘛无必要忍啊。啊，嘛无什么好，你忍嘛，因为咧，咱所有代志，结伫这个气，结伫心肝内，所讲出来咧，已经这个所有气化于无形，讲出来了，予天地人三才、天神来甲咱、来甲咱做共识、做一个共亲。所以各位啊，咱若拄着无欢喜的代志，咱一定爱讲，翁婿的无理，咱爱讲。父的无理，咱嘛爱讲；囝的无理，老爸的无理，朋友的无理，长官的无理，家己师父的无理，种种的无理的，你认的无理的，你爱讲出来，你唔通甲人屈咧。你若屈咧，我认为我是伫忍耐，伫忍耐的时啊，我甲你讲，你这唔是忍耐，你这是伫激，伫咧激这个杀人的炸药一气，这非常危险，哈、哦，非常危险。所以啊，咱这个印度和奥修大师啊，奥修大师，伊咧内底有十几啊经，拢隔音，隔音哦。你不捌的人，大声大吼，大骂，吼哦，外口拢无听，吼大大声，壁弄壁精，爱用遮高的树林，壁拢做创哦密闭式诶，互你大弄大喊大吼大安尼爱安尼弄安尼甲弄，弄了的是啊。你开就开遐，弄甲煞，喘啊，停遐咧，困一睏起来，气无呀，心无呀，冤仇无遐。哦，我想爱，我心里我嘛爱来设计一间啊，设计一间弄密闭式诶。啊，哪有只地主啊？恁不管内底弄，啊我咧来，遐相片去丢，吼、哦，恁若食不完诶相片带遐，你甲拍甲弄，八支，嘿。上好诶，上好诶方法哦！我咧找有咧计划要用一间安尼来，好啦，不办诶，你都要弄。那么要弄以前，各位在家庭要安怎？真好诶方法，蒸米酒皮，蒸枕头。哦，啊那老公够怕，老公你好怕，好你够怕啦，好啦，弄个死，弄好你袂搞怪，弄好安啦，你真个怕？你甲迄个枕头、迄米酒皮，你甲看到老公，你甲蒸。感情整个你平平喘的时候，你怕你很老公，我好爱你哦，我就好恨你哦。他但是你就让我爱你，又让我恨，我打你，你的痛不痛啊？啊，你就怕你就困，看天光个，哎呦，老公你怎么那么可爱？哦，安尼呢，你将你的忍诶，吼、哦，用你忍你就无必要忍。哦，那么因为为着忍啊，咱会激起足济个杀人诶。骂人，吼、哦，开始攻击人，这拢会走出来。所以，咱一个人，那这无欢喜的事，你可以碰壁，可以去迄个大溪底，吼，大声甲画出去，吼、哦，你甲画，哇，好恨你哦，你甲画大大声，你甲画甲画，画我好好恨你哦。啊，好爱你哦！你爱的我没有办法忍受哦。你讲话，我跟你讲吼，话归家，你爱火都无去啊啦，你怒火你都无去啊，气看嘛啦嘞，真有效哦，真有效。有一面嘞，好较早了，我有一面足气气，一个我只一个朋友共同行诶。啊，我着迷茫嘞，着这个叫做这个朋友，我咧。壮魁过来，甲叫叫，打叫，说吼，我起来得劲，起来后壁甲背掉的。吼，伊徛着在向我走壮远，讲你有才调，你大声甲骂骂，互我有听的时啊，我一定把甲你做对。哎呦，我想较简单，我大声甲骂，吼，要卖三字经，吹出脑缩掉的，不用讲卖三字经，啊，因是大人，教我也无安无受。好，我要甲骂这朋友要干嘛？大声话，伊讲伊无听诶。奇怪，我甲骂伊讲，拢是各种甲话。

0: 无听，我嘛照大声，伊讲无听，我有听无？无听的啦。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有听，伊讲无听的，奇怪，吼、哦、啊，所以我才哎呦，无猜我的气力啦，啊，干嘛了嘞？真正伊有听的，所以有听的，伊才敢讲无听的。我你有听的无？无听的啦，无听到啦。好，同我话干嘛嘞？我心怨一气啊，怨恨心一气，煞无去，啊，无去了嘞。哎呦，足舒服的嘞。足舒服的啦，我才讲啊，对啦，阿伯啦吼，这个叫做那无假也是啊，都大只那画画画嘞吼，起毛子拢开去啊，啊所以咱呢忍，有啥物忍？本来就无病嘛，啊本来就无迄、那个好来去训练所在嘛，只是咱看未开嘛，咱无开悟嘛，所以咱爱忍，爱忍，爱忍，啊忍到咩啊？害人。怕人、骂人、攻击人、反驳人、告人，这是安尼。所以佛啊，甲咱开始忍、辱、弱、柔、和。人当着人要甲咱侮辱，忍者，以柔、以和，柔咧用软性、软性。啊，有一届，啊，到这里，是较先啦，开看报了去红啊，开看报了去啊，看报了去红啊嘞，啊，拄啊有一个，哎，老和尚啊啦，好，老和尚嘞，伊永远66岁啊，啊，人啊拍哦，要拍啊呢，无要紧啦，无我咧变只魔字，互你拍，无要紧啦，啊，巴肚就结只魔字，人头要甲弄嘞，伊就魔字立嘞，啊，煞念唔掉嘞。啊，念掉哇，系啊，要害咯！我不，你那个弄掉啊，念掉诶，哈，啊，煞念掉遐咧，遐歹人啊，爱十招休叫，一救救未起来，伊就讲害哦，哇，那不多，那像满字安尼哦，哎呦，我害啊！但你个抽未起来，我当之前害啊，我看着凤凰饿着，嫩爱像满字，嫩柔性。强的来，是摩子，攞子包起来，包起来。太子受益报怨，修益破怨，修这个益，什么忍柔的功夫破怨。你来，我包起来，包起来了，包这将这个歹嘞，是啥个包掉？个坏无形，拢是自为起的，啊为益。哈，修益破怨，受益报怨。哈，那咧三组，哈，四组啦，四组。那咧上组个四组，修益破怨都是爱忍柔，忍甲柔。咱只有忍起来，才有法度柔。啊，但是忍咧，要我都柔咧，你一定以慈悲甲喜舍，慈悲喜舍。做基础，做有因，哈，所以才有法度柔，哈，叫而忍，叫做柔。那么，咱人往往会拄着人甲咱侮辱，侮辱必有因。过一生，咱安尼对人；一生，人安尼对咱。咱若要侮辱人，爱注意，咱会做真深的恶业。侮辱人的事，那要侮辱人，往往你拄着你真柔的人，真柔的人，到尾啊嘞，你但尾啊想着了嘞，你着面啊当当甲你说说嘞，甲你去歹势，好，所以爱柔爱忍，好者爱甲看为拢是有缘的众生，有缘的众生，人甲人中间拢是有一真深的缘，哈，人甲人都是真深的缘分啦，咱人呢，只我多。做到这忍，我都在这柔。若是诶，咱无做这个，无了解和为贵，无了解和是咱人甲人中间生命诶原动力诶事啊，你无法度忍，无法度柔。哈，所以咱忍辱柔和是要啊。咱爱忍人，诶，我都忍；人爱侮辱人，咱爱忍。
啊柔甲包含起来，好嘞，然后将咱的心啊甲包容起来，为何？哈，为何？这东西有，这咱人在做生意嘛，同款，往往会拄到这个生意的对手，啊，生意的对手嘞，人会甲你侮辱，人会甲你骂，讲你的产品不好，伊会吃好。哈，人开始在给你侮辱，你的产品不好，别惊。你只要将你的产品、将你的作品献伫面人面头前，人目睭是歪的，人拢目睭，人拢头脑，拢会想，唔是讲未想。哈，也要辨别，也要判断。啊，所以咱无必要为做生意人，咱就讲哦，一直讲人个歹，家己个好。往往安尼了咧，生意咧。哈，电都不好，因为你开始做了恶业，你开始咧，哈，做了这对立，哈，开始哈制造事端，那么你的心开始克业，咱的心克业了咧，咱就无法度放下，无法度放开，咱就无法度结到足济人，足济人生生世世的善缘，啊，你的生意你就无可能开始去发扬起来，生意无可能有成就。所以咱啊，一寡生意做生意的人，做事业的人，咱绝对莫去诽谤人的产品。你若讲阿人我的好，别人歹，唔对。你只有讲我的是阿人好，将你的优点、理念、优点、理念一直提出。那么有缘的人总是会有缘的。所以咱人甲人中间继续一缘分，就是将你的作品、你的产品。你的成果献伫人面头前，这叫做结善缘。下下的人阿都来结这缘。所以有当时啊呢，咱去地下街、美食街，你啊看摆几桌日本料理、洋菜、川菜、港菜、台菜，什么菜啦，喏，摆几桌。哈，那么摆几桌呢？你啥人？你有缘。你讲哎，嘿，我有虾，我就入去食伊个。你一个人无可能逐顿拢食，是毋是安尼？好、哦，所以你甲抛开来，心胸抛开，有缘的人自自然然的，啊，就来继续这缘分。所以咱做生意嘛是安，人甲人结缘的嘛是安尼。所以这啦，拢只要是忍辱柔和是优啊，忍辱柔和是优，好、哦。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啦，甲咱开始这药啊，吼，这药啊讲是讲未了，好，那么呢，咱会当尽量讲，吼，咱就尽量讲，吼，因为咱八万四千种的病，所以必须要八万四千种的药啊来对治。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祥基山维新宣告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心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客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客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吉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吉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吉号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走过近一世纪的风雨。张淑美老师不仅以画作记录时代，更用人生提炼出最纯粹的艺术态度。欢迎收看今日的艺术大道。今天我们要从张老师的生活与创作哲学中，聆听那些经过90载岁月沉淀后最真挚最深刻的生命故事。
1: 老师，您的艺术的人生当中，事实上也是一部台湾的艺术发展史。
2: 这个在小学服务3年呢、那因为服务成绩得到甲等，他说可以保送师大，所以我就把这个照片呐、拿到学校去参加，去办理保送，啊，就很幸运的可以进入师大艺术系。那我进去以后，记得第一年的美术展览啊，我有一张油画，那个是当时我是1年级，那张油画呢被教育厅收藏。那我说那么多高年级画油画，就选上我的国1年级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我对油画就很用心。那在师大的时候，当时我们是每一种科目都要学啊，水墨画啊，水墨画以外还有什么工笔画、人体画、人物画啊，有很多样，还有设计很多样。那在这当中啊，

0: 他还是很细心的，他不会去改你的话啊，但是他会跟你讲啊。我大概是唯一没有被他讲过的一个学生，所以我的素描成绩一直到毕业都是98分。那还有就是廖继春老师教我们油画，他的教学方式是尊重学生个人的创作，他不会去左右你说你应该要怎么画，而是看到你画了以后他就说很好很好，都是用鼓励的方式。
1: 所以这几位老师，或者是说其实台湾早期的这些前辈艺术家们，他们都是在教学的手法上面，前段是因材施教，然后但是在你后面在自己发挥的时候，他是没有去过分的去框住你限制这样子，通通都让你好好去发展。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可以自由发挥啊，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画一张裸体画，而且参加师大的那个美展，那结果得到油画类第一名。那黄君璧看了我那张画以后啊，他就很喜欢。当时国小老师一个月380块的情况，他给我400块，买下我那张画，留在学校。现在那张画还在师大。
1: 是，那这是背后的这一段姻缘，这样。
0: 对，所以我想，因为他是个国画家，竟然欣赏我的那个裸体画，而我那个裸体画就像现在一样。就是不画嘴巴，只画眼睛。那我所以毕业以后，我就一直用以这个为主在创作，并且都画人体画。我在师大的时候，虽然说画的那样很用心，那在毕业以后啊，黄君璧留我在学校当助教，廖继春老师啊，他就跑来跟我讲，说台南有一个布商，他看上你的设计，所以希望你啊到他工厂，他是一个织布工厂了，到他工厂去，他说他想让我到日本去学那个类似的。纺织画，啊，回来台湾教，啊，廖继春这样给我提议，他说那个厂商愿意赔你工费，因为师大是公费啊，啊，我回家跟我父亲讨论，我说我还是想教书，我不想做设计，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教书的路子，那正好因为。我跟我同班同学啊，要结婚的时候，就是他是在住在台中了，所以我说我要到台中来，所以我只会到台中来，就是因为结婚到台中来，啊，到台中我没有学校啊，很伤脑筋，因为辞掉了师大的助教，啊，跑到台中，那我就有申请4年。师大的成绩单，啊，拿到台中师院去。那个时候校长是朱慧生，啊，我就把成绩单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你明天来那聘书，他马上聘我。啊，然后他打开抽屉，他说这里有这么多履历表，我都不要了，就要你。那我也很感激。后来人家就问我说：“你花多少钱啊？你怎么能进师院啊？师专？”我说：“我花10块钱。”
1: 是。
0: 所以我就在那边教了，一教就教了40年。
2: 本段节目。 由禅机山为

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结婚以后啊，
1: 对，
0: 小孩子陆续出生。
1: 对呀、啊，您三个小孩。
0: 对啊，我有很多同学都结婚以后就放弃画画，啊，我好像没办法放弃。
2: 没有，我看您一路就是得奖，然后就是参展，还有创作，然后小孩子还这么小，怎么办？你是哪里变出来48小时的？
0: 对，那就是说我平常就是除了家事跟上班去教书以外，那我要画画的话就是要等孩子们都睡着了，
2: 睡熬夜，
0: 小孩子都还在吸奶的时候啊，都是等他睡着了我就爬起来画，啊，一画都是画到1点2点再睡，啊，就这样子我的绘画就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2: 6年左右的时间，然后3个小孩陆续出生，你知道那6年，再往后那多么忙碌的日常生活，还有教学这样。
0: 所以常常开画展的时候啊，我都一定抱着孩子去参加，啊，那所以人家那个时候就说，抱着小孩那个就是张淑梅，
2: 很好认这样。手上有孩子的一定是张老师。
0: 因为我公婆都过世，那父母都在台北，所以
2: 全部都要
0: 没有人帮忙，所以我生小孩没有坐月子，就是出院就开始在家里做家事。
2: 老师的作品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一幅的作品，其实它都是裸女，但是呢它是没有嘴巴无口的，这是您很特别的一个风格。对，那老师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视觉语汇，为什么会一直持续到现在您的作品都还是坚持这一个点呢？
0: 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是从我自画像开始啊，当时我很瘦啊，大概体重39公斤。
2: 对，纸片人的时代的
0: 很瘦啊，所以画自画像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哎呀，在画里面啊，眼睛比较重要，因为眼睛能传神啊，喜怒哀乐大概在眼睛上都可以表现得出来，所以我就想啊，可以不画嘴巴，就只要点个眼睛，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头的那种情调。所以我就只画眼睛，但是呢我的眼睛也不是说写实的眼睛，而是点2个黑点，但是2个黑点也可以有很喜悦或者是忧郁，或者是向上看或向下看的表情都可以感觉出来，我就很重视这一点，因为我想画画是利用自然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所以我虽然画自然的东西，但是要重视创作。我觉得创作应该是要能够与众不同，不去抄袭，因为过去像学水墨画、画山水，你跟什么人学，你的画风就跟着什么人一样，
2: 隐隐约约带有这个影子这样。
0: 而我就是不愿意有这样的做法了，就那就是感谢张艺雄，他特别叮咛我，你回去画你自己的画，所以我就怎么样这一直维持下来。我在北师也
2: 自己，当时的老师要全能，对不对？当时的

在北市学到那个爆木头，自己做花匠，七根木头都要一样粗细才能抽动。那个上面的那个铜板啊，我自己剪，自己去打磨、打洞，所以室外写生画家我都自己做啊，因为学校有这个设备，有这个课，所以我就收获很多。所以我在北师，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我们美术科啊，他会买材料，比如说藤椅。他买藤子让学生做，做完在校庆的时候展出就卖出去，那卖的时候只卖那个材料费。所以那个时候北师的对面有一个叫做成功新村，就是军眷的那个村啊，那他们都是会跑来买，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只卖材料费，学校只要收回材料费啊，我工费就是工作费，是等于学生在做实习。所以我们做过藤椅啊，做过衣橱啊，做过桌子椅子，全都做过。所以我在北师也学到很多。

0: 当时教我们公益的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她并没有自己示范，但是她用口述的教我们，我们学生就去做，她会把那个做的方式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金工木工全都会做，自己钉箱子什么都没问题。所以我毕业以后，我的画布啊都是自己做，因为以前画布都要日本进口，台湾买不到画布，要买很贵，所以我就到那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小学服务的时候啊薪水只有380块，全部都是进口啊，所以这个笔也很贵，我笔画秃了啊，我有一个画刀，我就只好用画刀画，因为买那个笔就很贵，一把就要一两百块，那我薪水都不要了。啊，还有就是，那个我到人家拆房子的地方去捡人家不要的木条，啊，回来自己钉木框，然后去买台湾那个没有漂白的白布，拿来自己绷。以后上面要涂上一层那个油哈，那个我买不起亚麻仁油啊，亚麻仁油我都留着自己画油画，那我就到油漆行去买那个人家漆门的时候的底漆，那底漆就拿很贵，一罐只有8块钱，我就拿那个来漆，
1: 变成一张画布，
0: 还并且那个画木炭。买起来也是要日本，很贵啊！我自己烧木炭，那那个时候怎么烧木炭？我在台北啊，就找不到柳树，最后有一次，跟爸爸到儿童乐园，我就发现池塘旁边有一棵柳树，
1: 你眼睛很厉害，
0: 所以我就有一次啊，就搭车到圆山，到儿童乐园。在那边等，等到快要关门的时候啊，天都快要黑了，就拿剪刀把那个柳枝啊偷剪啊，塞在皮书包里偷回来。
1: 剪刀哪里来的？
0: 带去啊。然后那个柳枝回来要剥皮，要晒干，然后就装在一个铁罐里，啊，铁罐里啊中间还要。买很多沙，然后放铁罐两边密封打洞，然后放到炉子上面去烧，烧了它会冒烟，烟冒啊，没有烟了，拿出来冷却，打开就是炭条，为什么要弄沙？因为你不弄沙的话，那些炭就变成烧掉了，

0: 变成灰啊，啊弄了沙，它就隔着那个沙去加热。所以以前台湾在炒那个花生啊，也是用沙去炒，就是这个道理。我就看到这样子，我就说我会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老师在这个从年轻开始就是创作、获奖、展出，然后还有他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人生当中的一些责任，一直到后面中期、后期这样，您又投入了公益。那在口足画家的培育教学上面，其实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哦、对不对？
1: 那个就是有一个机会了。
0: 对，
1: 我一个学生啊，他跟我提，他说在台中县有一个口足画会啊，他有一些学员想学画。他学生说我不晓得怎么教他们，老师你能不能去教？我在想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教啊，然后我就跑去看他们，看他们好可怜，就是因为都是颈椎受伤啊，四肢都不能动，人是绑在那个椅子上，你不绑的话人就这样瘫下来。那我想了半天他怎么用嘴巴来作画，我想想说好，那我来教他们。那个时候，有七个学员呢。我去的时候呢，就是让他们那个笔呀、笔杆呢，他咬着就没办法到画布上去画，因为画布需要有一个距离啊。嗯。我就叫他们用那个胶带绑那个免洗筷子。嗯。把那个画笔拉长，嘴巴就是咬那个免洗筷子来画油画。那开始的时候，我当然先教他们色彩方面的常识、色彩学，教他们绘画的一个原理啊，就是给他们讲一些跟绘画有关的常识。完了以后，让他们开始学画。那他们也没办法自己挤颜料，也没办法自己做任何的事，所以都要有旁边陪他的人呐、来帮他。所以有一次，在我家，有一个记者啊，跑来看了，看他们画，他说他也想试试看，我就弄一支让他画，他说怎么画？他咬着那个笔在那里动半天，没办法。他说：“哦，好辛苦。”结果这七个人就用这样的方法画，大概画了两三年，他们画的画就全部都考上国际口足画会。

通过以后，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年，在母亲节画一张画，啊，在圣诞节画一张画，啊，这个画。

0: 就要寄到总部去，啊，寄到总部去，总部会看了以后，就选了做印卡片的话，他还可以拿到稿费，所以这个也给他们鼓励很大。后来我们帮他们开画展，就是在文化中心，第一画廊，啊，我给他们开画展。那画展每一张画都要框啊，框很贵啊，啊，我是从他社的一员呢，啊，从他社是专门在做救济工作，
1: 社会公益方面。
0: 对，那我就发起说捐款，那他们就捐了画框，送给他们展出。那有时候捐画布，让他们作画，因为那画布也很贵。啊，颜料有时候是我买的送他们，那就这样子呢，开的那个展览，啊，那个展览呢，我想让他们有一个自己是画家的感觉，所以我让从他社的社姐们呢，说你们去想办法，看喜欢的画就买，啊，一都是那个时候大小大概只画八号，啊，太大他这个头没办法，啊。啊，所以就都是八号，我说每一张都是10000块，结果很多社姐就去买他们的画，所以他们就好开心，他们是画家了。

0: 老师，曾经在这个素描的教学法上面，其实您有一些比较革新的一个想法，这样。
1: 所以我教素描的方式就是都不改画，都是用讲的啊。比如说我教小朋友画画，也是不会教到说你自己加红加绿，我不讲，我只是提议他，你要不要这个地方加点红，让他自己决定，都是让孩子自己去选择，我们只是建议。啊，我用这样的方式教小朋友，教大人都一样，都是用暗示啊，或者是提示来告诉他们。所以我设计了很多新的教材啊，比如说画铅笔画，所以我会做这样的做法，让他们练习铅笔的素描笔触。那这个做了以后，他画那个铅笔画就画得非常好。
0: 这是一个初二的学生，国二的学生画了耶。
1: 就是练习，就是让他们把画面分隔，然后画由深到浅啊，
0: 对
1: 啊，这样子练习，练习那个笔，那这样子学会看光影，啊，学会这个画。
0: 光源在哪里？然后光的、光源在哪里？然后光的变化。
1: 对，就是这个层次非常重要，这个层次很重要。并且要看得到笔触，不能模糊，跟碳画又不一样。那这个学会了以后，他画出来的素描就非常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

0: 梵净山维清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1: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我们如意教室面临的是属于外木山观光地区，欢迎路过或者专程来我们如意教室哈，好，我来给您好的哈，欢迎啊，今日呢，我邀请哈，我的学员哈，两个拢班长哦。这个是来让你们自我介绍来。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如意教室30届班长李成香化。
0: 师兄。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如意教室28届班长李继辉。
0: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了这两位顶尖的学员来这边跟我们分享学艺的过程。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香化师姐你是什么因缘之下会来到我们这个阳美如意教室？
1: 我本身是在私人企业上班，那担任的是总务的工作，也是基础的主管。那公司工作的压力蛮大的，那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人事管理的问题。那因为我家师兄很早就是在28届的时候就进宗门，那我常常有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很困扰，然后我看他用占卦的方式，替一些学员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所以有时候遇到工作上不如意啊，或什么样子。然后我就会请教他，请他帮我。那我就跟老师碰了，就接触了几次。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因为，工作事情都要解决，可是有时候没有方向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想说，既然他可以指引我一个方向，也是一个科仪，那有求有波比嘛，有许愿就会有成愿嘛，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己来学学看，对，所以我就踏进这个宗门，所以我就从初级班开始招生的时候就慢慢进来学习，对。
0: 那我们再请那个师兄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28届班长李继威。
0: 是什么因缘之下进到我们这边来？
2: 进来这边应该是跟老师这边学习，应该要5年多的时间。那刚开始也是一样，也是。

0: 透过一些传单广告的部分来讲，那刚好有这个机缘来过来这边基隆如意教室这边来跟老师学习易经的一些内容。
1: 我想请教一下哈，那个香华师姐哈，你目前来学到，我刚刚有听说哈，有听你在说你很多的事情，然后都请你家的师兄帮你占卦，后来才自己来学就对了哈。你学到目前为止的话，你觉得对你最有帮助的是在哪一部分？
2: 最有帮助，当然除了工作的问题以外，我觉得其实，进入宗门最有帮助。因为我是个妈妈，3个小孩的妈妈，所以呢，其实我自己本身蛮注重家庭的，所以我觉得我来上课以后，我所求所愿都是为了家里爸爸妈妈、小孩，所以我觉得最有帮助是求了一个平安，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只是抱怨，然后我会找到一个比较可惜的，能够释怀的方向去走，这样子。
1: 哦，刚刚你有讲说你是3个小孩子的妈妈，那么我记得哈，我记得好像，我们的法会3月26号的法会，我曾经看过你报名表，里面好像有一个跟你不一，跟李师兄嘛哈，李师兄的姓，其中有一个好像是跟师姐的姓哈，
2: 对，
1: 你怎什么因缘之下你会这样子去做？
2: 因为我娘家的爸爸妈妈，我们有4个姐妹。那爸爸妈妈我是长女，从小就是看着爸爸妈妈，受阿公阿嬷的那种指责、责备，就是没有传宗接代。然后，所以爸爸在我结婚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要求。其实平常爸爸对我们来说都会跟我们说，没有男生没有关系，只要你们4个小孩过得好就好了。所以其实，在我爸爸他们那一辈，女孩子，我爸爸不会因为我们是女孩子，只要我们能够读书，能够栽培我们，他都会让我们读书。就爸爸在提亲的时候有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以后如果在我们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如果有小孩的话，有一个可以来姓娘家的姓一样姓陈这样子，那我也很感谢我婆婆，他们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其实，在现场婆婆毫无考虑，跟我先生两人就说：“哦，好，那这可以，这他们做得到，只要我们能力愿意，年轻人愿意养小孩，愿意多生的话，他们都可以接受这样。”
1: 那在这部分来讲的话，你们同样在一个屋檐下，应该就不会分说你姓陈，我姓李，会不会？
2: 这不会，我婆婆帮我带3个小孩，那我3个小孩都不是去保姆家，都是在家里带。
1: 那很幸福哦。
2: 那婆婆反而对，最小的女儿就是她姓陈嘛，那反而是对最小女儿最疼爱。她现在即使有点老人比较失智了，她也会常念起这个小孙女，她都常常说：“哎，我家萱萱那怎么没有来看我？”这样子，对，她反而很记得她这样子，对。
1: 哦，这个哦，就是人家讲的啊，沉船方面哈，都有这个观念，就是开枝散叶，传宗接代哦。然后在这一部分底的时候啊，他自己的心态问题，他有没有什么隔阂啊？譬如
2: 隔
1: 说，
2: 阂，
1: 你问一个，哎是阿兄跟阿姊嘛，
2: 对，
1: 哦，阿
2: 姐
1: 兄
2: 姐
1: 跟阿
2: 跟哥
1: 姊，
2: 哥，
1: 我阿兄阿姊拢姓李，啊，我想要姓陈，他会不会有这种心理的负担？
2: 不会耶，因为其实，应该说所谓不会是现在的3小孩呢，我们家3个小孩都蛮独立的，所以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就是自己的生活圈，那他们彼此在家里也不会因为说我姓陈或者是我姓李互相去计较或怎么样子。然后有事情的话，其实哥哥姐姐什么的也都会帮忙，不会因为说哦我姓陈就怎么样子啊，我姓李就怎么样子啊，对，没有那样的区别在。
1: 哦，那真的是一个家庭上的和乐哈，不容易啦哈。因为今天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哈，就是说隔代教养，会有隔代教养的。那个像譬如说他的女儿哈，女儿因为离婚，所以小孩子带回到娘家这边来，然后那个爸爸妈妈哦，就是阿公阿嬷就会要求说，这个囡仔带回来到我家，啊，恁是大人搁离婚啊，归去吼，你囡仔甲做回来咱这个娘家家，吼，所以在基本上有时候小孩子他会不喜欢呐， 哦，所以我今天会问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哈，教育在我们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个工作理念，这个信仰的理念里面，小孩。

0: 孩子能够哈、哦、跟他不分彼此，嘛就不简单的呢。哈、哦，哎，那我要请教一下哈、哦、啊，那个李师兄啊哈、哦，李班长，嗯，对于这个咱拜公嘛，哦，对于咱拜公嘛，领导有拜公嘛
1: 有，我们自
0: 无？无
1: 己教
0: 哈、
1: 育也有辅
0: 哦，
1: 导。
0: 都有嘛哈、哦，哎，对这个拜公嘛啦哈、哦，啊，佮有就是讲你在拜公嘛的时阵，因为领导有一个是汤等于外家嘛。通等于外家，啊！你伫拜公妈的时阵吼，你普通拢安怎来甲公妈拜？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这方面来讲，我们一般我们领的时候来讲，我们是比较没有很特殊的再去强调这一部分。
1: 这样子哈，啊，你念的是念文所念名的时阵呢，
0: 因为我们就
1: 就
0: 是
1: 是一样，李某某、李某某，然后陈某某这样吗？
0: 大致上是这样子。
1: 都直接就讲。那再请问一下哈，因为这个，人讲古早人本来都有腾来腾去的代志嘛哈。其实我们这边也是在你们的家庭里面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你在那个在拜公妈的时候啊，哈，你就像你讲，我拢无分啦，哦，我拢无分，我拢赶快叫连妈的就丢了哈。那请问一下，你那时候这个最小的要那个腾娘家的姓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仪式去做？
0: 因为当初那时候呢，并还没有接触到我们
1: 哎嘿。
0: 这个宗门，然后一般我们照以前那个南部的那个传统习惯来讲，大部分都是几天的时候出生的时候记得去报户口，然后他会告诉你为什么要从母姓，他只要是我们南方这边同意，那这样就 OK 了。
1: 哦，好，这样啊，你有没有甲公妈讲？有甲公妈病吗？
0: 这一部分那个印象比较，时间比较久了，可能
1: 哦，
0: 有一
1: 没
0: 点，
1: 给你压
0: 哎，
1: 下。
0: 对。
1: 啊，哎，其实哈，这也是印证呢。我想来问这个话哈，我曾经碰过一个，他也是就是抽滴污水啊，人讲我抽滴污水过来哈，啊吼，迄个算讲啊大孙哈，大孙就等于是阿嬷的姓，然后呢，他也都没有做任何的仪式，结果呢，导致了说哈，就像我刚刚有问的说，哎，你姓李，我姓鬼，哦，就格格不入。到最后呢，干脆这个抽那个娘家姓的那个小孩子，就搬去跟阿嬷住，你知无？就变去跟阿嬷住，然后爸爸妈妈就疏离掉、疏远掉。可是住在同一个邻里里面，导致了说他都不会去找他爸爸妈妈，然后呢，他就跟着阿嬷。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这一个信众心里的一个痛啦。哦，伊讲别人赶快解决屋檐下，为什么我会被人家排外？哦，所以你们现在的教育，我觉得是很 OK 的。这也就是说，去除我的疑虑，这也是在教育啦。哦，那请教一下哈，我想要要跟您问一下哈，你们现在在拜公妈对不？啊，恁那拜咱这边的公妈，啊，那边的公妈，恁娘家那边的公妈。我去拜嘛。
2: 本来没有那么重视，我反正都是只是拜家里的公妈。那就是入宗门以后，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也要回去拜娘家公妈。既然我女儿要旁一边哎，那个，所以呢，其实我现在都会告诉我女儿说，因为她念书嘛，没空嘛，那我都会就是请她，如果有回去阿妈家吃饭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我都会请她要烧香拜拜，对。啊，或者是他有什么考试重要的事情，我会请他要回去拜拜，或者是我也会请我爸爸妈妈每天烧香的时候就跟公妈讲说，陈立学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也会改变安内的对吧？
1: 哦，安尼吼，啊，你感觉像安尼来讲，你还没有入宗门之前，就是啊，反正想到才做嘛，哈。啊，你入到我们宗门以后，就是依教奉行嘛，哦，这个仪式咱有安尼在做。啊，你感觉这个囡仔，自从你改变了，这个囡仔有去改变无？你有感觉无？

0: 有，因为他会比较觉得哦，以前在家反正就是大家一家人嘛，那他现在也会觉得说，哎，去阿嬷家，我也是阿嬷家的一份子。
1: 哦，
0: 然
1: 这样子。
0: 后对，然后再来是他也会比较其实就像老师说的，公嘛就是护法神将嘛。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哎，在功课上面呢，从原本比较他原从原本。没有那么精进。他这一次在考大学的时候，哎，他自己也都说：“妈，我这一次考大学的入学分数是我模拟考以来最高的一次
1: 真
0: 分
1: 的哈、
0: 数。”对，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哎，对，他有勤劳还是哎，对，当然就是也神明哎，祖先也有保佑护法这样子吧，对，
1: 其
0: 自
1: 实
0: 己有
1: 这一
0: 努力。
1: 个为什么今天我会问这件事情哈？重点是在于哈，人讲讲有百无保庇啦，哈啊，相逢明白哈，双重的加持，这个绝对有绝对的关系哈。那我印象中好像你有没有在诵经啊？
0: 哦，有，
1: 有诵经哈，
0: 对，
1: 我记得哈，我们诵经的目的是在什么？在加持护佑，哦，佛力牵引加持护佑这一部分，哦，像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你在诵经的时候会因地制宜哈，是不是？恁囝若要考试，也是要食头路，
0: 啊，对哦。
1: 来，咱讲一下心得分享。
0: 哦，就是我诵经的时候，如果是小孩要考试啦，或者是考一些证照啊的时候，其实我都会特别帮他们在考试前后啊，然后多诵一点经。虽然平常上班没空啦，可是遇到小孩或家里的人有什么样的状况，我就会多努力一下，多诵几部经。那像小孩子。有我老大已经都住在外面，然后租房子什么的，他要搬家啦，租房子啊，我也会请先生这边就是帮请我们其他师兄帮忙看一下说，说占卦一下这地址好不好啦，然后去的时候我也会用老师教我们大概看一下有没有遇到壁刀啊什么的，虽然不是很懂，可是至少看得到的就想想办法可以避除的就尽量避除这样，对对。
1: 我记得哈，在这个用意部分哈，占卦大部分都是那个李班长你在帮忙哈啊，我真久无看到你八卦呢哈，你即马开始哈，若有啥物代志，还阁继续帮呢哈啊，因为李师兄哈，他之前也有在别的宗门哈学修过，然后辗转之间才入到我们维新圣教，师父很慈悲哈。师父都这么开示了哈，你以前在别地方学修不要断，不用断哈，你继续学你的。那你进到宗门来，你要学的是更精进哦，更精华，甚至你没有有很多你没有学过的哦，这个都是你要学的目的跟目标哈。那之前有一阵子哈，我应该这个好像是半年前的事还是一年前的事哈。我觉得李师兄哈，这中间有一些过程，我想你由那个师姐你来陈述一下。
0: 哦，大概状况就是，应该大概半年前左右啦，就是我们家师兄在今年开始就有点比较精神没办法专注，那也比较没办法休息睡觉这样子，他就是比较有一些状况发生。那当然他修行也蛮多年了，不管在我们宗门或是在之前，那他也很钻研在研究有关于宗教这一方面的，那我们今年就是发现他有一些就是身体上状况不是很好，那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其实后来就是他自己占卦也好像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后来是老师很慈悲，就是帮我们占卦，从卦上面也可以看到说，就是求助于师父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在从卦上面也可以看到说，就是求助于师父可以解决这个他的问题。那老师也很慈悲，帮我们引荐了师父。那师父这边也很愿意的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有就是有到师父那边，有跟师父约，然后师父有就是帮我们家师兄做了一个灵疗的动作。那人我自己本身也在现场。那其实我看到师父就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说，我只是觉得说，师父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我没有，要怎么讲？我觉得前后的差别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找到一个人可以解救我家师兄。可是你知道，当我跪在师父面前的时候，我自己会一直哭，然后我会觉得我是找到一个，那也不知道，我不会讲。从一个你只刚开始觉得他可以帮助你以外，然后之后你跪在他前面请求他帮忙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找到一个救命恩人那种。他可以一定会帮助你。那其实我家师兄自从师父给他就是加持跟做灵疗以后，那状况真的比之前还没有去之前好很多。其实连我家小孩，我们家小孩其实是他们也都感受到我家师兄的一个进步这样子，对。
1: 这个哈，我再补充一下哈，因为他是最主要，他是28届的班长。那我班长的任务是什么？他是介乎在老师跟仙佛寺之间的一个桥梁哦。那所有的学员的行住坐卧有出席上课或者缺席或者请假，做班长的人，这是班长的义务与他的那个服务的项目。那我发现到，好像不对劲的时候，我就直接就找这个陈师姐来问，然后陈师姐跟我讲这些事情。刚开始她只是问卦，只是占卦，可是我发现到她占卦完全不对，占卦抓不到重点。可是她看起来很正常啊，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占的卦不对，就是占的那个卦，我一看那个卦，所有的情势都不对了。哪怕是他自己的事情，或者小孩子的事情，甚至信那个他的那个功，因为他是智慧长嘛，所以他智慧那个功德会会员的占卦完全都不对了。以前他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后来我就找陈师姐，陈师姐在跟我讲说，就是在家里有这种状况出来。那我因为我也知道他本身有灵修嘛，哈，那我时常在讲说，灵修不是不好。有时候哈你在灵修的这部分的话，要有名师指导哦。那我知道是他自己都在家里打坐嘛。后来我就跟他占了个卦，一卦下去，这个不得了了哦，变成是什么？陈蛇带官鬼嘞，陈蛇带官鬼，这个啥？应该已经有入侵啊，你知无？我就在想说，那就再占一个卦，知道他是已经有灵界，已经入侵到他的灵体里面去了，也行，请过来。对，我再占一个卦，就是说有谁能够帮助这个班长跳脱当下的困境？结果快站出来青龙带父母呢，青龙带父母呢。我在想讲，青龙带父母有，就是师父娘啦。哦，我还不信邪哦，我还跟他讲说，那么我再占一个卦，就是说，如果在家里安元神灯，可以吗？结果那个效果不好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定，透过我们的护法师兄转达师父说是不是能够帮我们这个班长帮忙一下？那师父，因为师父一个人要面对的众生，所以比较上他都会比较有过滤过了。尤其是干部，尤其是干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师父也对干部一直都很疼爱有加，所以我讲的时候，师父马上就约时间。那在他们给师父加持当下，师父讲了一句话，师父就讲了一句话，今日我跟你加持，这是宿世因缘啦，后边功课还阁继续啦。我安尼讲啦，讲后壁，功课还阁继续。他们因为他们是第一次跟师父接触啊，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后壁。

0: 佫继续啦，吼、哦。加起料出来了，伊就问我讲，后面还有什么时候要再见啦？我说不是不是，哦，回来就要靠自己了，因为在那临了的过程当中，哦，师傅也看得出来，其实也有讲一句，就说啊，恁。哦，修行也要借由这个肉体哈、哦、来修行哈、哦，爱塑塑体哈、哦，就是说这个比较属于实际味道啦，哦，啊个爱等于检修的丢啦，哦，所以说这个李师兄呢，就我们出到外面来的时候，我就有跟李师兄讲说，那你回家要诵经哈、哦，爱诵经，度身躯身上的依附灵啦，哦，身上依附灵，树。回归极乐世界佛净土，这样子，好、哦、啊。到目前来讲的话，那个李师兄，你目前来讲，哦，那你觉得呢？你有没有在那我们再请李师兄再来了解一下，再说一下你给师父加持过后，你自己本身的感觉如何？
1: 那这一次麻烦师傅还有那个老师的安排，然后有在帮我做一个加持的动作。那其实自己在宗教修行这一块来讲，可能是自己的太过于躁进，那有一些比较不得法。然后师傅加持完了以后来讲，当下来讲是有些感觉，然后有时候事情是有些事情都是出乎自己的意心。有时候心静不下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哦，那这个也是属于我感觉是属于自己的因缘。
0: 其实哈、哦，师父都在讲哈、哦，师父时常在讲，模考模考，哈、哦，这个是模考啦，这个是外考啦，哈、哦，啊，模模考考啦，哈、哦，啊，师父给你加持，都、就是让你跳脱另外一个境界，哦，你另外一个境界回来的时候，你还要再精进的，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本身的坎要跳得过，哦，那你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这个坎，一旦这个坎跳过去的时候，哦，就是你。再继续深造的一个部分哈，再精进的一个部分哈今天非常感谢那个李继辉以及那个李沉香化哈两位班长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
0: 阿弥陀
1: 陀佛。
0: 佛。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日己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4时10时20分交处暑节气，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用次吉。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师傅在民国80年的时候，从我们后里啊转到这里，看到有乌龟出海穴，他看到这个穴呢非常重要，然后呢就给我们这些贤士啊给他们讲，你们如果要顾到你们后里今后的平安繁荣，必须把这块地买起来。买起来之后呢，忽然间呢介绍人又讲说我们隔壁这块地又要卖。但是未来看说，哦，这块也很重要，马上就把它买起来了。买起来之后呢？

师父就一直在催，你们就要赶快把这个地藏殿要建起来。地藏殿呢，经过很多挫折，那么挖到到底之后，才发现有七颗石头。那当时师父。

在这里绝对不能马虎。我们那时候很紧张的，你晓得吗？不晓得什么事情会来临嘛。好，我们就一直送经。那巧的就在921那天地震了、啊。那我们这里又是车龙不断啊，跑不掉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王厂老祖大师尊他的威力有多大，就在石冈那个地方把气往天空中放。石冈水库那不是也是那个水门闸吗？这一个一个闸坏了，那气就从那边冲上天，然后余气就往左南、东势、新势往台中走，那很惨嘞，啊！所以当时我们才晓得，这块地，我们现在三宝寺这个宝地，是在比右三宝寺从这里看过去45度之内的这些居民的安全。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这些在这里出资的这些先生们，都非常的感谢我们师父，感谢师尊。

从今年开始，我们成立幻变学院了，啊，天子帝王圣灵，啊，列祖列宗的圣灵要在这安住。开始我也充满了一个怀疑，难道是真的吗？小小一个道场，哪有这么福德因缘能够承载的中华民族悠悠岁月七千年的列祖列宗诸圣灵一眷灵在这里落根？啊，天子帝王那么伟大，啊，那怎么有机会会落在三宝寺？因为各种人事物因缘的和合，所以在这里

的历史，三宝寺的地理，三宝寺的环境，三宝寺各位同修弟子的诚心，不容怀疑，也不容再更多的好批评或者点点滴滴的检验，都已经过去了。6月15号是山水盟，盟走启发教育也。所以各位我们幻变学院的所有的同修弟子们，你们要领悟，好，在丛林里面的凡夫为患。我们身为幻变学院的所有工作者，还有我们学习的法师们，好，你们一点要注意，时时反省内观。法师天人法界，入邪出邪一切法，好，都尽在你们的一言一行之中。所以未来称呼院长为院长，称呼主任还是主任，称呼所有教导大家恭送幻变的法师们，大家要尊敬法师。我们也希望院长和主任秉正的老祖师尊，就是不辞劳。那以上在这里祝福各位，也恭喜各位。

好，我们三宝寺的建筑就是依山形式而建。那么我们现在从一楼呢，下面呢，我们有办公室，有斋堂，然后顺着这个阶梯而上，我的右手这边呢，就是换拜学院的办公室。

第三殿再往上走的话，顺着上面去是维新圣殿，供奉的三宝佛，其建设就是这样子。

当时在建这个里面没看到了，还看到的话，没有人相信这个可以建起来了，因为这个斜度你看有多大，所以这个当初也是我们师傅，因为他学的是工程的嘛，他有办法算怎么样的方法来克服。那你现在看那边上面，我就说当初就是这样子，哎，当初就是这样，这等于留起来做纪念的。现在开车的人比较到那边也就不敢开了，对不对？都是我们替他开上去了。

因为咱三宝寺呢，早暗中拢总有伫上经济的，才会做人爱来听这经忏，下底回归家己净土，来庇佑着因的子孙，在这个社会上事业会得顺势。同时呢，咱三宝寺有三宝佛甲地藏殿，所以每年的七月呢，咱拢有做地藏圣诞及乌兰盆圣会，来超度着咱的所有。因我六因我现是欢迎落来，即个子孙之的灵，给咱九一七皇帝啊，所有的眷灵，拢用点咱王禅老祖以显现神威力量，请来遮听经闻法，而且用点着子孙之力，往到南天门，再往到西方极乐世界里去。这就是咱微心圣教，以发挥宗教无共的所在。

大家若有时间，我尽量爱回来吃。啊，永和刘永和姓氏，一条左邻上乡，甲一位七方，便所来。

休，为了啥物呢？为了庇佑因的子孙，会得平安，伫社会，而且赚有钱。那么九七呢，会得庇佑伊，咱的子孙金榜题名。

0: 规划大型假设，规划最小型假设，一切不算，但关键点应有变化。
1: 咱即摆环保行业呢，很支持毛几个啊法师较精英的，落去个报道场伫报告、伫传授，因为报道场的主持、报道场的法师有去服务着众生，那服务众生了，啊众生结缘，应该你看有着，冥界你看无着，那这冥界看无着，后摆要安怎呢？伊会跟随你转来个道场，住在道场，或者是跟随你走东走西。这个时阵，伊在伊个冥界想法是非常的刁钻。你若是有早暗课引导伊个路径，伊就会真欢喜走向这条路。若无者，是是非非的代志会非常的多。所以，咱环保行业基于这个关系，所以师父则讲，爱个栽培人员。在每礼拜的拜三、拜四，拢初级一班、中级一班，然后到即马呢，我再增加初级二班、中级二班，欢迎各位兄师咱同齐来共修这堂课题的课目，会得增加着咱在这人生修行的路径的智慧，才有法度家己足欢喜心的走向咱未来归乡的路径。

我本来我在金刚山是我的心里了，在65岁我就要去退休了。你看我现在76了嘛，所以看我的师父安尼一直直直拼嘞，才对我安尼做，我是不爱。把鬼要请我去，我嘛讲不爱，我免啊，我免做，我才艰苦啊。不是讲艰苦，人生是拢爱以服务为目的啦。在我有范围的范围内，我尽量做。啊嘛，无需要责任，大家接担啊，这责任是非常的重。

师傅正讲一个啥啊？元雄啊，啊，都胖啦，我都你胖啊，你敢唔敢胖？哦，较艰苦，咱嘛为了重新来做，好好做，做就继续去做。

咱的师傅伊就发到安尼，起码身体，当然每一个人身体都坎坷啦。伊在坎坷期间，伊嘛是继续伫咧泡啊。啊，何况咱比佫较健全，咱看伊安尼泡，咱甘忍心，咱嘛是爱做咱有法度一份子来甲维新圣教共同做到有一天，互大家拢会得认识，安尼有上要紧的。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所有宗教的真实意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仪，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33年来，混元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混元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数百场海内外弘法讲座，电视弘法、网络弘法、两岸交流、法会讲经，混元禅师把握种种时空因缘，将眼耳鼻舌身意所感悉数宣说，并录影存证，再一一转为文字印行出版。自1995年至2014年，总计出版书籍15000余册，成为教门之重要法宝，统称为鬼谷子文化在台湾弘扬法宝大集结。

2012年10月，浑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深感唯心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精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由义耀出版社社长元和法师主导，并于2013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尊天法旨，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唯心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2014年12月27日，第一阶段文字大集结完成，总数高达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卷卷都藏有心灵智慧之天机。2015年2月2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初九，唯心道藏于禅机山仙佛寺举行5000年来第一场开卷传藏法仪，由唯心圣教64位法师、218位讲师及数千名宗门贤士同修热烈参与，法仪殊胜圆满。当下唯心圣教正式成为台湾第28个宗教，而这套象征唯心圣教大藏经的唯心道藏，除了供养于总本山唯心博物院之外，奉教主王禅老祖圣誓，将同时典藏于全台9座分寺道场，以镇守十方法界平安，造福众生。

0: 禅寂山仙佛寺与后里三宝寺分别位居太极中宫戊己都天与都地，负责守护地球上方与下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2015年7月21日，乙未年6月6日上午7点，三宝寺举办隆重的维新道藏开卷传藏法会，维新圣教宗主本源禅师亲临现场主持升坛仪式，并于三宝讲堂中向弟子开示。
1: 今天乙未年6月6日是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在地球三宝世界这妙法维新道藏立人天，在三宝寺进行第二法界的原点，诸天与诸地的诸地法界三宝寺今天6月6日，我们尊天华子王禅老祖师的开示维新道藏是世界和平的灯塔，也是成就当下地球维新净土与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相归应的维新世界圣法维新道藏。在乙未年的1月9号、5月5号，在总本山都天戊己都天，我们的道藏总本山开卷传藏圆满，接着就要举行九坛的道藏开卷法会。

而且导弹分布在台湾四个岛上，即是石岛、天津。世界由台湾这里出发，在台湾为世界和平灯塔的主轴。世界和平灯塔一定要有文化，一定要有庙华，所以黄山老祖导教慈航到现在33年了，33年的岁月，走过法界虚空，刚好走了一半，还有一半还没走。所以走过法界宇宙虚空一半，所以黄山老祖慈悲成就了15615卷中华文化道统大龙母维新道藏，这是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共同的天命和本愿。维新道藏的成就是天的成就，只是人来逆行，而天在成就众生，当然我们众生也要构筑成就来与天相归应。今天我们做了一半，昨天法界在总本山修佛寺圆满，都地地球的南方一直往南扩充出去，无限虚空银河星系的法界妙法在三宝寺在其他八方，有台中道场、宜兰道场、大恩寺、土城安心道场、台东道场、斗六道场、台南道场和高雄道场，总共合起来为10道天津。以地球的台湾为主轴为中心点，世界和平灯塔放光明，由台湾中部开始，然后由过分之道场在台湾的故区放无量光到法界虚空。所以未来法界虚空要来请一部维新道藏的殊胜妙法，必须到地球上来，而且要来到维新圣教所有道场，这是我们这一生的殊荣，也是我们的本愿，也是我们的心愿。那今天我们在三宝寺举行都地地球南端这个开卷，我们也祈愿着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该核心战争，意愿人心向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的本愿，也正符合维新圣教法纪，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孤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再生33年的岁月，我们所走过的路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有

价值线和代表性。作为这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部经啊，也是我们列祖列宗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成就回归自信净土的一部宝藏。所以在这里除了赞叹我们所有前世同修和共同努力护持之外，我们也化缘彼此把道藏精华来会主联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会灵山，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万年见太平。这个即是维新圣教维新道藏的最后啊，我们的本愿和宗旨。那么今天黄在山老师第二圣坛第二坛的开卷啊，由圆聪院长来主坛啊，第二坛第三坛在台中道场圆律法师来负责啊。我们依序的十坛要圆满，在农历9月9日以前要圆满，农历9月6日全部圆满。啊，圆满之后，将这是我们所送的过坛的经，啊，供养的瑰宝一起汇集，啊，全部与7月24日在维新正教八卦圣城天津妙莲台33年所有博士啊论文，我们经律论到最后来第三个阶段是论文的啊这个文书瑰宝融为一炉，还在9月9日在台湾十二座山头啊供养法界啊，共同来安顿山头大地，有缘无缘，有情无情啊，所有的众生，这是我们各位同学你们的成就啊，那是大家共同的成就。我们的企业的人间成为一块净土，这个正符合着今年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送1450万部的经来供养，就是地球之饥饿啊，以战争消灾化解的法会啊，这个所有一切法的合众连横都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么上天旨意安排，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开卷，下午又是东亚世界和平组织要到我们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来会心啊，这个也等于老祖师尊上天的安排。想要世界和平，必须要有文化，没有文化你和平不了，因为文化是开发每个人内在的良心。所以今天我们这里开卷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殊胜啊，今天大家这么多的同学们，你们牺牲工作的时间回来参与5000年来啊第二次的维新道藏开卷大典，在这里祝福我们开卷圆满，祝。

所有参与的同学们，你们家家户户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啊，小孩子聪明有成就。我们祝福所有啊，普天下的众生64亿人民都能够仰仗天威，加持灌顶，世界永不平，天灾永息，天伦永息，五谷丰登，永远没有战争。

开卷仪式前，由梵呗法师恭诵教门经典，庄严坛城，并回向十方法界。随后进行洒净仪式。

洒净完毕，传藏开始，由慧圆禅师嫡传弟子圆熏、圆意、圆燃、圆耀、圆起、圆佑、圆生、圆君、圆平、圆尊、圆普、圆穷，共十二位法师负责开卷，代表十二地支。法师们分作中央六个方位，以代表六方弥合。另有讲师24位，即来自各分寺道场、易经大学各界学员同修，约300人参与传藏。同修们交互排列成长长人龙，将道藏经函由三宝讲堂1楼上传至2楼藏经楼，由讲师亲手捧至法师面前。法师们翻开经卷第1页，慎重地盖下双龙印及梵文的“瓮”字，为经卷开光加持。

开卷完毕后，再交由贤士同修依序传送至金宝库中典藏，过程中展现恭谨慎重、合作无间的精神。

后里三宝寺于2015年7月21日、乙未年6月6日，自上午辰时至下午未时，圆满完成维新道藏传藏开卷法仪。

开光后的维新道藏将永久保存于后里三宝寺，守护地球下方无尽虚空法界的平安，祈愿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

0: 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一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基隆如意教室以及杨梅教室的负责人袁如讲师。今天非常荣幸哈，我们找到了龙边的袁成讲师，先去做自我介绍一下。
1: 哎，我是那个丹凤教室的负责人，袁纯讲师。
0: 阿弥陀佛，在我湖边的是圆立法师，请自我介绍。
2: 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呢，我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的用意利人天。我是南投教室负责人圆立法师。
0: 今天非常感谢哈大家一起收看《用意利人天》。首先，我们请袁成讲师做案例的分享。
1: 好，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最近的一个案例。那我们仙佛寺南投，我们仙佛寺总本山仙佛寺已经在做九九法会，农历是7月22号，我们深潭开始九九法会。那在九九法会的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公告。我们有一个单子来说，我们今年这一次九九法会，我们多了一个坛，叫做什么？解冤坛。多了一个坛，往常都做师尊开始，开这个啥，大家会当来参加这个解冤坛。那解冤坛呢，它是说什么？它是说，师父开始讲，冤家呢，宜改不宜结。那你要来参加这个解冤坛，是解冤坛是什么？它的那个标题就是说，咱来想，5000年来恩怨情仇，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所以你要参加这个解冤坛的话，设了解冤坛，大年卫士，某某人，5000年来恩怨情仇，5000年来恩怨情仇。那我有看到这个文。结果就在心里就在想啊，这个就是要看说，哎，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的学员，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就要跟他讲，要设这个。就在我们法会的前一天、两天的时候，前两天要开始的时候，哎，就有一个学员，师姐，女师姐来，

再来就是什么？哎，戴着口罩，话也讲不出来。我说啊，怎么了？伊讲老师，我吼，安怎读安怎？伊讲他们做的是什么？都网络的工作，网络的那个生意。网络呢，有人看看，拢会来个为代啥来要提物件啊，订物件来要买物件。那他就是说那一天

拿的买的东西买了，就这样子。然后他当下安怎？我们这个师姐，伊讲我当下安怎？伊讲当下就开始艰苦啊。他当下开始艰苦啊，啊艰苦安怎？伊的心中就是，伊讲遐人咧讲要定戏，佫毋是？伊讲安怎？足艰苦，安尼喘袂过，安怎安尼？吼、哦，来的时阵嘛，啊，搁遮安怎，心脏啊，搁冒掉，啊，喉咙，讲话呢，就是讲不出声音，又像那个重感冒，又像不是安尼，断断续续安尼，卡卡的，吼、哦，啊，人很不舒服，伊讲伊几落工，伊都要死去，吼、哦，两三工，所以紧来，吼、哦、来，就是什么，伊讲伊伫咧厝诶，就是你七宝啦。平安符啦，吼，啥物货拢用到安尼，讲嘛是无效啊。啊，无效的时阵，伊来，伊就问我这问题。那我当下他在问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什么，这个解烟毯啊，甲做伙啊，很自然，就说啊，他就是需要办这个什么解烟毯，一些因缘，他办解烟毯。那我就跟他讲，我分析给他说啊，咱最近，吼，我们法会。后天要开始，那我们哦，我那人诺座，我们想诺座师尊很慈悲，为我们开了这一个什么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哦，个人5000年来恩怨情仇，因为咱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是百年，如果5000年，如果你要轮回，是爱来几届，所以我们想诺座师尊办这个解烟坛，要咱来化解个人。每一个人个人的，吼、哦，5000年来温暖精神，那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因为他也有，表示说一些，如果你这个期间你有感觉讲你做袂顺呢，什么都很不顺，还有就是说有一些病魔，哦，查不出原因，还有什么种种的，哦，不好，那你就可以来办这个，哦，解烟坛。那因为我们中门呢，我们也可以用意。你如果说别的地方他不知道用意啊，我你搬就搬啊呢。那我们中门我们可以用意，因为我们每个都有学义，哦，有学易经，有学易经，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用意。那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跟你占个卦，好、哦、看你来，你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那我第一，我就跟现在给他占说，哎。是毋是有去拄着冲煞？因为伊遮艰苦的时阵，遮个状况，哦，有拄着冲煞的话，就是不是，就会使了解。那挂出来呢，是什么？是迄个离为火，挂出来为离为火啊，动在什么三爻？三爻又是官鬼爻，啊，那你官鬼爻亥水，那你四爻呢？四爻为四火，哦，为四火。所以他官鬼爻一动，就来冲克，来冲又来克到四爻。哦，我说哦啊，这个真的是很严重。那也说哎，这个什么也是要。哦，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这个应该要来设什么？好、哦，设这个解烟坛，来设这个大连，有这个阴连来设啊。他马上就说好，他马上就给我回应说好，老师没问题，嘿。我设，我说我当下你要设的话，哦，所以我们跟他说要设大连位的时候，我们又给他占了一个卦，说伊来设这大连位，哦，啊你吉凶如何？他是火地进动在第四爻，变什么之三地之波卦，也就是火地进之波卦，所以他动在第四爻，第四爻是兄弟本身，兄弟动的话。它动出来是戌土，戌土的话就是回头生，说回头生，虽然是兄弟爻，那也就是在告知说你要来办这个，有一些多生父母，好、哦，因为我们的解烟坛里面是什么？是在好、哦、我们的那个好、哦、恩怨情仇，所以说有这个恩，也有仇的，好、哦、也有一些什么怨恨的。他说：“他这个是属于恩的，应该是比较多，因为他父母爻回头生来相生的，好、哦、来相生四爻有金，相生四爻，所以哎、欸，来设个这个，
这个大。

0: 结论也是 OK。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兄弟爻的话，那基本上一定要什么，要画那个三宝星，就是金银金文财宝，金银财宝。我说你一定要画这个金银财宝，因为它本身动在第四爻。我说你那个金文财宝的时阵，你至少要什么？五大袋三宝师，吼，五大袋的那个三宝师，这样子的话才够。因为四爻是卯木，是七财爻，所以你的财爻一定要什么？至少一点爱元呢，五大包。好，他也跟我讲说，哦，这样子好。结果就是说，我们跟他讲，他应他说好的时候，哎，结果这一些要来办的话，结果他怎样？他这个比较顺的，转穿的鬼，好、哦、就比较舒服，好、哦、比较那个转穿的鬼，那声音也有些改变。结果他回去了，我说你回去赶快，哦，柱子把它弄一弄啊，把它赶快，因为要在我这里传真的时候，刚好我传真有问题，我说你赶快回去，你再传。结果他回家了，隔天传了，把这一些办的这个解烟坛。射下去，结果他给我电话，他整个这个什么，他跟我讲说，老师这个哈、哦，这个都没有问题了，那还有没有问题？还有什么喉咙，讲话那不卡卡，声音讲得出来，哦、就已经什么，会使讲会使，免食药啊，安那人拢，规个拢安那轻松啊。他说有处这个呢，那边设计的检验台，啊就是设计大列位大排位的时阵。哦、我们还是可以什么？我们中门的、哦、好处，中门的不可思议，那你想想，你再来用卦，用意，你可以用卦来占出来，你哦，你设这个连位哦不 OK？ 好、哦，我们就可以什么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师傅常在开示、哦，每一个人都是要用意，而且要常常用意。哦、有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可以用意来那解我们的疑难杂症，解我们的困难、哦、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连位这个是很殊胜的、哦、它射下去整个人 都很舒服，很舒服，就一些状况就已经解决了。哦、你这个案例、哦、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1: 感恩元成讲师哈，咱的卦是文王卦所承传下来的，我们所有的占卦绝对是值得参考，尤其是师父的慈悲，特别增设了这个解冤释结的这个坛、哦、我都是。

0: 常在反省我自己。我们不管什么情况之下，碰到问题，挂一站出来，有一些临界的球度，应该会丢多，也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有时候是长辈长辈的这一层，哦，我们不一定对长辈都了解，啊，长辈也不一定会告诉你。可是偏偏都在我们法会要举行之前，他就有所示现。哦，有一些是什么？刚好工作被停摆，哦，或者经济受有一点影响，再过来就是身体健康出状况。其实挂一站出来，这个都了了分明。所以用意来看知未来，这就是我们宗门的一个殊胜。我们接下来再请这个圆立法师做案例的分享。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由我来分享。我现在分享的案例就是说，有一位妈妈，她的儿子会赌博，会酗酒，然后妈妈很困扰。妈妈说啊，我啊已经上了十多年的经，我的孩子都不改，怎么办？那我就问他咯，那请问你在诵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用我们的文书？我们专门有一张我们的文书，就是说你写了这张文书以后啊，就是把你的功德要让你的祖先，要让你的冤亲债主都寄到里面，先开支票，等明年法会的时候再把它奉化交旨。他说没有呢，他已经对诵经已经有一点没有信心了。那因为这个儿子呢，出了不只是赌博，还有酗酒的问题。因为这个儿子呢，在去年的时候，结交了一位女朋友。那这位女朋友呢，是还有婚姻的，所以呢，他就跟他交往以后呢，就两人就生下了一个小孩子，是儿子。在这个儿子生完以后呢，爸爸就想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师兄哈，这个师姐的儿子，就想要把这个儿子带回家里来。可是这个儿子带回家里来以后呢，发现一个问题，这小孩子啊，这个脑部里面啊，就是有那种积水。然后呢，那时候他就来请我们来这边找我说，老师怎么会这样子呢？看医生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占了一个卦说，哎呀，这就是祖先，两边的祖先在抢。为什么？因为他是男丁嘛。那这边呢，这边你的祖先认为说这就是我的子孙。然后呢，这个师姐这边呢，他那个女朋友那边，因为他还没有离婚，所以还没有离婚呢，他那边的祖先也认为说这是阮家的子孙，所以两边的公妈在抢。所以那时候呢，就先请他在我们教室，因为我们有点那个元神灯嘛，说第一个我们先帮孩子点一个元神灯，接下来就帮他占天一方，看他去哪边找医生，跟他比较有缘，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能够往正常的发育去发展。后来这个孩子也处理完了以后，我是跟他建议，你可能要请这个妈妈，这个妈妈拿一些钱，我说由男方这边拿一些钱，因为后来他们有去做 DNA 的鉴定，确认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师姐她小孩子黑的血阴道的血脉，那已经确定出来了以后呢，我就说好，那你就麻烦您拿一些钱给女方去跟他们那边的公妈跟他说，这不是你的子孙啊，这是他们那边的子孙啊。本来他有取两个名字哦，他本来因为他这个就是女生其实也把他用他的从母姓，用他的姓，就是弄得很乱哈啊。然后呢，男生也有取名字啊。然后，所以那个元神灯上面呢，就把两个孩子哈，他的两个名字都把它贴上去。等到他状况有改善以后，过去给女方，过去给那边男方的祖先那个禀报讲，这不是咱家的子孙啊，不是咱的血脉，就是要等要还给人家啊，去给禀报好了以后。编完了以后，仪轨做完了以后，这个孩子就慢慢慢慢就恢复正常了。 那恢复正常以后呢，我就把他那个元神灯原来的从母姓的那个妈妈那边取的名字就把它贴掉，然后换成现在先生这边，就是不是先生，就是说应该是男方这边的名字，再把它贴上。然后呢，叫哥哥用认养的那种方式，哈，得去给他领养回来。好，那这个孩子已经目前已经处理得很好了，但是妈妈又说，可是这个儿子啊，他的儿子啊，不工作，然后呢，酗酒，去打零工，打零工呢的钱也是。都拿去喝酒，去牵赌。那因为他们家里有在经营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司，小小的企业，啊，然后是兄弟，几个兄弟，三个兄弟一起合伙，哎，算是用三个兄弟一起在经营这个公司。这个男生啊，这个师兄啊，就跟他妈妈吵说，不要啦，我要到处理责了，我要自己出去开公司，我要自己，我很有能力。那他妈妈就说，第一次先来跟我说，可不可以帮我孩子占看看，看看他的命卦？哎，这个囡仔命卦是兄弟指示的，要兄弟动的，那怎么办？我讲这只能当上班族啦，可能哈、哦、要当老板的几率不是那么的熟悉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他妈妈回去跟他讲了以后，这个孩子，这个小师兄，他又不相信，过来催我，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有没有当老板的命啊？因为他是兄弟，此事又兄弟动，我讲无啦，我讲师兄，你无迄个当老板的命啦，因为你的成本会计概念不清楚。那是不是你去给您，你继续也是讲你去外口吃头路，也是讲给您的？就您爸爸妈妈的，好，您的兄弟的公司继续上班，他就是不要，好，就开始又在一直喝酒，然后去牵赌，妈妈又非常困扰，然后喝完酒以后还会闹，然后就后来因为酒驾的关系，好像被抓去 OK，好，就是暂时的，然后他们就去把他保出来，后来就是一次两次以后，好像后来要判刑要去关半年，那妈妈就说来又来问我说，到底是要不要去帮他缴这个6万块？好像要花6万块，又去关半年。问说是不是可以让他不要去关，然后他们帮他付钱，我就帮他占了2只卦，一只是说去关好，对他有没有帮助？一只卦是说。不要去关，那对他有没有帮助？结果占卦起来是，去要关较好啦，这样也乖啦，哈、哦。然后呢，妈妈就说，心就铁下来了，就说好，接下来我心就不软了。你别去，你爱去用乖，我不帮你付钱了。然后他就跟他妈妈恐吓说，妈，我跟你讲哦，我去用乖，我这个囡仔你也敢搞哦？他就说好啊，无要紧啊，你做你去关，做你去要乖，啊，你小孩子我就帮你顾，没关系。好，就这样拖拖拖拖，然后他那个妈妈又来找我了。

说老师怎么办？越来越严重哎，我就跟他说，来，我们师父，我们老祖有传的这一章，这一章哦，好，这一章就是化解吸毒、赌博、酗酒祈愿文书，这一章啊，那里面就是要诵《金刚经》。因为他是依附灵，依附在他这里面写的是依附灵，那他就说，我小孩子又不吸毒，他只是酗酒，他只是赌博而已呀、啊。我说，我们莲印法师曾经有开示，上课的时候他说，不管当中哪一个，你酗酒、吸毒或者是赌博当中，你这个没有，那就是那一个也会出现。好，那。他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排斥，妈妈非常排斥，说这个这因为凶的时阵，那是去给人家看到的时阵，哎，会怎么样啊？他或者是被他师家师兄啊，他先生啊，看到的时候一定会家里会起风暴。我讲你不要滔滔凶，滔滔凶啊，给修好好，他还是不要。好，那不要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又来找我的，真的非常严重了，非常严重，打孩子。然后呢，对爸爸妈妈大声一声，然后呢，也要动手打他的兄弟。他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好，我帮你粘看看。你用这一支卦呢，哈，就是用这个化解文书这一张，化解这一张哈，吸毒，然后赌博酗酒的文书这一张哈，看看效果如何。结果粘出来的卦是火则魁。火则魁这支卦子孙此事，而且非常旺相。他非常非常的旺相，动二爻，官鬼，官鬼爻动化退，然后子孙又旺相，又在子日占的，所以呢，我就跟他建议说，你可以尝试试看看，来用这一张文书来试看看，你如果真的要帮忙你的孩子的话，好，他就说。就考虑好久，后来跟我说好，那他就说老师啊，是不是有人又跟我建议说，也用感应镜诶照片，改坑到也周身的狗妈给看，而且周身个观感，我就有个又跟他占了一支卦，叫做风雷翼，风雷翼动兄弟爻来克，我说基本上这个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哈。那接下来我跟他说，既然你这一章你回去思考看看哈，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旺相对你小孩子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好，接下来我说，那不然你如果对这个排斥的话，我们再来沾一沾我们的本宗门的我们的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这一支卦，啊。那这一本经书，对，看看你诵经对你小孩子的这些不良的行为有没有帮助？结果粘出来是风水患，风水患，哈，风水患。然后呢，兄弟此事虽然是兄弟此事，但是动了六爻父母爻，动化回头生。因为他旺相虽然是子卯刑，但是他是。也是子日占的嘛，所以它也是旺相，所以我说基本上不管有没有旺相，它动来生你的四爻那个小孩子，基本上因为四爻就是他的小孩子，他现在小孩子不乖了，他有坏的不良的行为，是不是我送天德经可以帮助这个孩子，然后呢让这个孩子能够改变他的一些行为，后来他就说好，那我决定回去就先送天德经。他就这个这一张《金刚经》这一张化解的，他就不用了，因为他怕说被看到会被他们家里的人怎么样又怎么样。好，我说没关系，那我们就随缘。好，经过这样子，经过一个月以后，他有一天又来找我了。那我就说，伊讲伊要来拜哪吒，我说好，你来。好，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神色已经跟之前那个忧头革面的感觉，哇，整个面相改变了。我就问他说，怎样？孩子，你诵天德经，而且他很认真诵。他说：“老师，我一天哦，有当时要想看五波呢。”我说：“真的，好好，非常好啊！你现在小孩子呢？”他说：“我跟你讲，我们已经决定了哈。他是小孩子，现在居然愿意留在家里工作，而且哈，他那个姐姐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继续工作的话哈，就是持续工作的话，你就用，因为他听说他那个可以用分期付款的，他就把他。”一个月一个月多少，用六期来把它分期付款，去把它还清他这个被要酒驾要去被关的这一个的那个刑责，所以
诵经，对，

0: 我们来讲，我们是不只是心灵上的一个寄托，也是可以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的主灵都可以得到法益。谢谢。
1: 谢谢严立法师。我们严立法师是一个非常精进的那个同修哈。也要恭喜严立法师，我们本来是讲师啦哈，他就升上法师以后哈，这个也是任重道远，肩负哈重任，也不会辜负到我们对你的期望了哈。师父也是也对他期望很深哈。也讲到这一件事情哈，我有一个个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修的小孩子。整天不工作，就是哈，无钱就找老母退就对了。没钱就闹，有一次就是用的太多钱了，结果呢，人家那个就是债主啊，偷盖伊无法度，怎啊呢？他就把他的那个债主啊带到他妈妈工作的地方，让他妈妈没办法工作。然后他妈妈就打电话跟我讲：“老师啊，要安怎哈？”我讲。你们先卖茶杯，你先做工课哈。结果呢，非常恶劣的，就在那边守到他下班。那没有钱了，我就跟他讲，你千万不能把钱给他。你钱给他了，你有一回就有二回，有第二回就有第三回，这是永无止境的无底洞啊。结果呢，他就跟我讲说，不理他的话，他就来闹。我说没关系，闹一两次而已啦。哦，好。结果呢，他最后跟他妈妈讲了一件事，他说：“我钱啦，无我欠人的钱，我若无还，人要给他剁脚剁手。”我说：“因为命挂在我们手上，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的状况。”我说：“马金，你来讲哦，你若去让剁脚剁手吼，我更加轻松，我带回来厝的，我搁有政府的补贴哦，我不用支出，我还有收入，去剁去剁，可以剁哦，就这样子消失掉了。”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这个方法用命卦里面来看这个他这个小孩子的个性，我们是可以在无形中去化解多很多心中的疑虑哦。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圆成讲师再来案例分享。
2: 好，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接着呢，我来分享，吼、哦，就是讲咱咧要去佚佗，所以现在旅游很方便，而且旅游也很多人都要出国。我们刚好我们有一个学员，他那个员工旅游，所以说要去什么？要去日本，日本的冲绳，他们要去旅游。啊，结果呢，他就说老师啊，我来去好不好？好、哦，我说好，那我就先帮你看个卦啊。你要去旅游，去日本旅游，好、哦、几天啊，平安吉祥。啊，出来卦呢是什么？三折损，三折损动二爻，三折损动二爻啊，因为你三折损呢，已经安怎这个卦出来，足忝的，很累。而且动二爻，二爻又是官鬼爻，官鬼爻动，它动爻是来克四爻，因为你四爻是兄弟，吼、哦、是丑土，是丑土的话，官鬼叮当，你一定来克四爻，所以就会有很多事情。第一呢，一定是有时候就是说一些没必要的一些病魔，哦来。靠近的，然后来克到，还有一个就是冤亲债主，因为你官鬼爻，他来克，他动摇是来克，也是冤亲债主。我讲，因为你要去日本，日本遐多当兵、啊、所以这个卦出来很殊胜，也是卯木，卯木也是当兵啊，以叮当化什么寅木啊，就是东北。我问他，我说啊，你要去吗？他说对，我要去啊。我说这样去的话，因为里面没有子孙了，我说平安不够呢，啊，有很多事情。他说老师阿边诺，是不是你可以？是不是我们可以诵经？诵经哦，来祈求到那边来祈求平安。我说可以啊，因为我跟你讲，好，那结果接下来我就说好，那你来诵经。好、哦，诵经，那我们诵什么经？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因为我们目前，重点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那因为他是九月份去的啊，现在也才九月底啊，所以他今天是九月底啊，所以他已经去回来了半个月了啊，所以后来跟他再占个卦，说你要诵什么经，诵多少部。你诵天德经要诵多少部才能够什么？我跟他讲，因为我跟他讲说你要诵百部，百部以上，一百部以上，那出来这个卦呢，就什么？火泽魁，火泽魁没有动摇，火泽魁没有动摇的话，因为火泽魁应爻，也是什么？是否是来克？来克四爻，应爻。他是四火来克克应爻，但是他没有动，整个卦安安静静。啊，四爻又是什么？子孙爻，子孙爻是酉金。啊，酉金现在去的话，你申月酉月，哎 ，OK， 很旺。我说你就是要送百步，一百步以上，然后就什么就可以到这个平安，哦，就可以平安。然后他就很高兴说好，那老师让我回去就送一个天地经送一百步。伊到要去的时阵，伊送一百步来回向。伊当到那边的几天，不四天的行程来回向遐。好，那回来了，送啊来去回来啊，他就来讲，他说嗯。第一个去那边就提一下，我们要给等。我们老师，哦，真的是诵经，真的是不可思议。我说安怎？伊讲吼，阮去等来的人吼，有人都得到 A 什么 A 流哟？现在讲的什么 A 感 A 流，也就是病毒。哦啊，等来安怎艰苦？啊，有的得到那个 A 流的话，有的回来啊那，甚至啊那，还带高病房，有的很严重。 哦，也就是说，我们之前那个什么，那个，我们山林之前那个病魔很旺，哦，遗留下来，哦，后续的，所以他说他很高兴，哦，当然他就按照我们诵经这样子回来，别人都出状况，有的人更严重。他结果他没有出状况回来，脸色我觉得他脸回来脸色还更好，所以他很高兴。他说为什么诵经这么不可思议？啊呢？我说对啊，让你们来印证啊。所以说我们要出国旅游，你到哪一边到哪一边到哪一国出国旅游，你都可以事先，我们都可以用意，都可以先看。都可以先用意来什么来看看说，哎，我要到美国去旅游，平安吉凶啊。那我要到韩国去旅游，好、哦、啊，平安吉凶都可以看。每个人不一样，哎，他可以不代表你可以，好、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卦呢，你要用的，我们要用的就是你要有准确度，哦，用了你既然已经占卦了。啊，那你要诵经，你就要去诵，哦，才能够什么得到平安，好、哦、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师兄，他退休了，啊，我们这次都要诵经，我们每一个人诵经要诵多少？要2350部，2350步。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认，你已经退休啊，你就。时间又多送，好，那一天刚好就礼拜六，那我们在上课啊，我们就说，哎，我们可以来占卦，啊，占什么卦？大家明天的运气啊，哦，因为大家都初级班嘛，因为一些是初级班呢，啊，他有来，啊，他说，哎，你们可以占说明天的个人的运气吉凶啊呢。啊，结果他说啊，老师，不然我来占。我说你要占什么？一共我来占，说我明天可以诵几部的《天德经》。我说为什么？一共哦，因为呢，他礼拜天哦比较没有时间诵经啦，因为礼拜天呢、啊、因为家人的就伊讲要来运动啦，啊，要来去倒位啦，啊，要去倒位啊，安尼，啊，所以时间就比较少。我说好啊，没关系啊，啊，你就来看，来占，啊，来印证。结果他占出来。他就当下就马上沾着出来是什么？雷泽龟妹。那雷泽龟妹呢也没有动摇，这个卦也没有动摇。那雷泽龟妹呢，她三爻是什么？父母爻，父母爻没有动摇。那我哥跟他讲，我说，他说老师，你看明仔载当上几步？我说不多啦，哦，因为他送的比较有空的话都是送的，我说差不多30步上下，啊嘞。结果，因为为什么会说30步上下？因为雷泽龟妹呢，三爻是丑土，是父母爻，就在第三爻，所以你明天的诵经一定是在30波哦，30步的上下这个中间这样子。那经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我说。你那天结果印证的怎么样？伊讲老师吼，迄卦吼真的是很准呐、啊！伊讲真正是足准的。伊讲伊讲真正有上有30步。伊讲因为伊有闲就上啊，他有空他会就会送，结果他真的也有送到30步哦。所以呢，这一些呢，这个诵经，我们可以什么预知，我们可以都可以知道，不管你要问什么都 OK。哦，这里是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谢谢元成。啊，我们再继续请我们那个圆力法师做案例分享。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禅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1

20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到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好，大家好哈。接下来我继续分享，有一位女师姐，她是74年次的。那她因为她妈妈是我的学员，已经也是70几岁了。之前是正旗班的学员，后来因为年纪比较大，无法度开车，唔敢开车，那就现在就中断了哈。那因为她家她跟我结缘以后，她有一个外孙女是养女。那这养女呢？因为养母往生了，那养母往生了呢，她生了两个儿子，所以她就想，两个儿子的话，她的先生一样的，也是她先生还有她婆家都愿意把她另外一个儿子来喂养，好，也娘家就是养父母，好，所以她就要把她的养父母的剩这个公妈要改放去那个功德堂。那当时呢，这是我第一次，几年前，那是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就是我第一次在帮人家处理公妈的事情。因为我们中门是说，咱讲的公妈是请进不请出嘛，可是他说他因为是养女，婆家又有祖先要拜，那当下他们住的是在台北市，虽然住的是公寓，也没有办法说是要把他们的这个娘家的祖先请到他们家一起去供奉，没办法，他说真的没办法，做不到。那后来呢，我就说你跟你们的祖先请示嘛，请示说愿不愿意去。然后接下来呢，除了请示要不要去之外，他就说老师可不可以麻烦帮我把这个公妈龛帮我们请去功德堂，我说我不敢，结果不会，这个我不会。结果一回去跟他们家的祖先拜拜，他们的祖先呢连续三圣杯，说要麻烦，就是要我来帮他们的忙。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我说 我不敢，好，我不要。结果过了一阵子，又跟他们的祖先，因为他们娘家的家就是要卖掉了，他的养父有失智，所以要把他带去台北盖住。第二次又跟祖先又拜拜，说还，我说你去请外面的，或者是请别人。我说我没办法。他说，可是老师，去请杯也是说，去三圣杯要你帮忙呢。我说我不敢，我不要。然后后来呢，一直跟他拜托，我说那不然这样子啦，第一，你要跟你的祖先看要不要。要不要说请去功德堂？你他们要不要？哈，他就说跟他们请示以后，哎，他们说 OK 哦。后来我就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326法会的时候，刚好他来问世的时间是快要接近我们的仙佛寺的326的水陆法会，我就跟他说，来，你去水陆法会的时候，哈，去帮你们祖先改超度，超度你的祖先，然后当下在那边。他又问一次，在那个连位之前，他又念，就又再请示一次，说是不是要，可不可以请我帮忙？要不要？好，看好，要不要？马西赶快过去过，这下子头大了，怎么办？然后呢，我就说，他们也愿意去功德堂，那怎么办呢？我就先去请示师父说，师父，那，祖先是不是请入无请出？师父说：“是。”我说：“可是师父现在碰到这个难题耶，一个宝贝，祖先宝贝，他好像坚持就是要我帮他服务耶。啊，可

0: 是要请出去公车他。结果师傅就是思考了一下子，后来就跟我说：“好，你可以帮忙。”好，因为有师傅讲这一句话，我就很大胆的去帮他的忙，然后又回到那个，莲位超度的莲位之前，我就说：“来，请师姐你跪下来，你跟你们的祖先说，因为你是因为工作还有家境，就是家庭环境的关系，你很愿意供奉他们，但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说请回家里，你被改请去功德塔。如果他还是愿意的话。”好，啊，你就请示，但是还有一个但是，我说你把他请到功德堂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有生之年，你有生之年，我不是说小孩子哦，我是说在你有生之年，你都要帮你们的娘家的祖先超度326的法会，弄爱改版超度。他跟我说好，就当下又在那边又请示一次，又是连续三圣杯。我说好，你讲会到，爱做会到。后来。我就去帮他处理，以后去帮他选塔位啦，然后也是一样择日帮他处理完他的祖先以后，这一位师姐，她先生就在她家帮忙处理，要改下来公妈啦，哈，啊改下来新的，因为已经家里要卖掉了嘛，娘家要卖掉了，所以要新的，然后能改处理。那她先生呢，本身是博士哦，他本来啊，我去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插着，就冷冷看我，我看你要，我是博士，我看你要变啥吧。我是不信这个的，然后呢，我就请他说：“来，师兄，你改祖先哈，立马改上一炷香，好。”啊，他当下是看我弄完了仪轨以后，他是还可以了，就有诵经，而且他先生呢，伊就讲诶，老师，我这哈心得哈，我可能就是被网络被他拍卖，我用不到了。我想要说哈，网络是不是小小要改拍卖，或者是要送给人家？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把这些用过的处理？”好，处理一下，哎，结果我就说好，我就帮他的那个心得啊，啥都改讲讲哎，立马给他倒光。所以呢，他也就是后来看到我做，因为他知道我们是正派的，没有胡乱搞。接下来处理完了以后呢，他的先生哎升官了，然后呢，这位师姐她是在一家公司，上市公司的。财务部后来也升到他们公司的会计的那个头头啊。接下来呢，本来是一间房子，后来就在台北市又买了另外一间的公寓。所以呢，他就是后来他就跟我说：“老师，真的这个祖先啊，真的他愿意住我，就让我一帆风顺哈。”啊，那小两个小孩子被改成黑的行会小孩子也功课非常好，都是这样子读书都是顺顺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祖德流芳，我要我们的礼敬我们的祖先。好，谢谢大家。
1: 啊，谢谢圆立法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哈。其实讲到这个案公嘛哈，我也碰到一个个案跟大家分享哈。这一个个案就是说，我们那个第三航厦，哦，我们那个桃园机场的第三航厦，现在已经都收购完毕，准备要整地，那就很多的那个公嘛，他就必须要刷亏嘛。啊，我其中有一个跟我认识了30年，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哎，啊，我的公妈吼要刷来功德堂吼，功德堂啊，要麻烦你来甲用。我说好啊，因为这是不得不嘛，哦，站错嘛，站错到功德堂去。我择日哦，择日什么都帮他弄好了，前面差不多一个礼拜，他跑来跟我讲说，我甲阮遐囝吼，大家拢讲好啊，哎，那功德堂断了，哎，事实哦，阮都歪带转去，阮都歪搁请转去就对啦。我讲啊，那安尼哦，歹势，你叫别人，你叫别人，我无法度甲你做这。伊讲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讲公妈是外属性的呢，公妈是咱兜的护法神将呢。你甲请伊功德堂是高不离三将。啊，你即马听了，你厝起好啊，你怎么讲？你将安尼，互伊踮在遐，你需要我的时阵，你安怎来请我？你无需要，你甲请伊功德堂，那是不对的啊！我不爱甲你做，我的一声我就拒绝。我说师姐你怎么这样？我说咱小三这么多年啊，你也知道我的行事作风。好，再过了刚好第三天，日那已经看好诶，我就跟他讲说，伊就家己来讲哦，师姐，我跟你讲吼，我甲阮遐囝吼拢讲好啊啦，确定啦，我们等房子建好了吼，再把他吼再搁甲请回来安尼啦。我讲恁讲的准绳吼，你莫到时吼讲讲阁无呢，他就跟我讲说。有啦有啦，阮遐个囝孙吼，大家拢 有听我讲的话。

拢听有入味啦。哦，所以你看哈，我们时常在讲，厝诶有一个佛堂，咱的祖先叫做祖先，哦，啊，祖先就是什么？就是咱的是大人，你知无？师父也一直在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咱厝诶老佛堂就是什么？家也有一个老祖先在呢，对不？哦，也是一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咱按祖先嘛是赶快咱的福报啊，哈、哦、啊！今天呢啊，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啊，圆成讲师以及严立法师啊、哦、啊，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案例哦，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弃守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阿弥陀佛，我是泸州道场住持圆峰法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位于新北市的泸州的集贤路，更在三重地区泸州结下无数的法缘善缘，在此弘法利生，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仙人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祈求消灾化解天瘟永袭。本道场有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初级班课程，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学习易经能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欢迎大家光临泸州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解风水学。再复习一下这办公大楼。办公大楼和风水都完全息息相关。如果搞错的话，气就乱了。气一乱呢，我们的主宰着心乱，心一乱，和你相关企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乱了整个磁场、磁波，电磁波就乱掉了，比喻我们的航空公司，原来这样啊。

啊，原来嘞，这么一个门，这么一个门，啊，这里一个门，啊，这么一个门，我一进去又看了，哇，生老病死，四个门，开始门，所以4年要发生一次的灾难。连续3次的4年发生灾难，所以生老病死嘛，我们的工厂或者公司最怕开4个门，开7个门的七嘴八舌，学校开7个门，哇，那个是非一大堆，啊，兵妻主奴妻主，外来干政。一大堆，那么这1、2、3、4就死开始门，而且呢，这个大楼中间机器房，好，机器房，WC 机器房，这中宫呢，一进。好，中了一进，结果中宫动了，心脏就动了，啊，长年累月的，啊，心惊肉跳了，事情一大堆，而且这个门虽然开龙门这边呢也是高楼，高楼呢，它这个就很暗下来，在这里整个的光线很暗，前面的明堂很暗。在这里进来，机器房都虎边，这边都是虎边，虎边也动，进来虎边动，中宫又动，而且是坐北向南，坐北向南，寅午戌，寅年午年戌年都要发生灾难。以后凡是你看到办公大楼，好，这中庭、中宫是机器房，厕所机器房的事，这是大凶之兆。好，这个呢绝对是不可以，所以我把它这样改，改了呢是从这里改。这么就轰掉，就轰掉。轰掉，生老只能够一生老，有生要有老才有长远。如果3个门就是病门，4个门就死门，

生老病死苦，五个门就苦文，嘿，这个是以后你们要帮人家注意的，好，大家要帮人设计工厂，必须要去考虑的。所以从这里呢，我把它这样起来，这边是八百，门开这边是八百，这天地有八运，有40几年的旺运，门改到这边来，坐北向南，那。

澳洲憨啊，他们就要开始要登，想借这个机会咧，当然是找新闻吧。好啦，跟华航董事长吕英玲啊，跟他说，哦，你们这个请是风水是大师了，怎么来改，怎么来，好、啊、有点紧张。他们处长打电话说，没有关系啊。因为疏忽，现在我们是老祖和疏忽，这个名气还有一点名气，大家还可以信，相信你看了对你公司还的好，你看了说，哎，对了，原来补好了，改过了啊，疏忽改了，哈、啊，这就会比大家会平安。好了，这叫我们部长师兄啊，还打电话给师傅啊，人家要来采访，我没有关系，要采访就采访嘛，啊，那采访的要登就登嘛。啊，对大家也好，哎，看了、哦、哇，《时报周刊》都看了一大篇，啊，那，哎，很多我们信徒看到了，哈、啊，师傅改了，我就放心做了，生意反而好，啊，所以去年的年底呢，啊，就有盈余，不然过去跟真的都没有盈余，好、啊、了，今年的盈余也不少，啊，盈余我们如果机构就健全嘛。有钱才能做事，有钱大家平安，这个我们得何乐不为呢？所以，我们记住最大的呢，门出来要见到光，这出来见不到光，变成黑暗，而、啊、在这里见到光，这里现在黄河怎么改了？这里面，哎呀，那大家哎呀，老早就要改这样了，老早就这是老早哎。好，那里面的办公室整个全部改，这来就这个有一个梯子，这样来，好、哦，这样来往上去啊，上面全部该改就改了，因为门一千金，现在这个运，我说走40年的运，好，40年运以后呢，再怎么样我就不晓得了，这个。啊，中工绝对不能有机械，大楼尤其电梯都在中工，呼噜呼噜呼噜，那么怎么办？要改这个不简单呢，你要打掉这个是真的大问题耶。啊，所以董事长哎，我到大安市来，喊他们总经理呀，好到大安市来为这个事情很苦恼，那我就好了，我看一看怎么改就好了。现在就航空站。航空站呢，华航呢，一些呢，现在不知道看哪里，我也不晓得。啊，他反正说讲了很久了嘛，我好了，只要大家平安，我就去了。好，改好了，我回来我会把图画给你们看。好，好不好？好，好。这个风水呀、啊。是大家共同享受的，好坏都是共同享受。我们如果安排好了，哎，大家都是平安。我们不要分种族，也不分党派，以人为尊，以人为尊。啊，像我们的国家外交部，最近几天呢，好，大家出了一些很多的小新闻，也大新闻。大家一直在谈说，哈、啊，这个外交部的问题，外交部的问题是大问题，就是府变，白虎方高。然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右边也都是白虎方高，台大了，这白虎方都高。我们的外交部出去，白虎方很高，哎呀，真的很累耶。我们的外交的外交官、外交人才，哇，那很累。我到大陆北京去看，啊，中共喽，他们的外交部，好、啊、看他们的外交部的部级，哈，龙门高有威，难怪在我们中国呢，好、啊、在世界上这个威有，可惜。我们在台湾呢，
外交部呢，上次简六星，他讲。

部长呢，我就跟他说，你们做问题的毛病在哪里？说知道吗？莫可奈何啊，改了人家会讲啊。我说会话嘛呢，就是有问题就要改，改了就不会讲，你不改就永远会讲啊。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莫可奈何。当然啦，外交是要靠自己努力，但是你外交部的单位呢，你自己要很健全，你的单位立足点，除了人努力以外，啊，你那个整个的洪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外交部呢，大家说的是是非非呢，整个重点就是台大医院。一个一个起来，阿丘吧，你老搞，好，那么呢，哪有可能？所以风水的法则呢，我们如果懂了，趋吉避凶，我想要跟简六新简部长呢，哇，你在哪里啊？该怎么做？哪里怎么做了？可惜没有多久了，他就卸任了，就换我们陈潭昌先生了。好，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学者，也要接受很多很多的磨练和考验，很如何克服，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希望的。不过，我们如果环境不对了，任你怎么做还是没有用，像我们国民党的党部，设计了这个党部，原来就设计是错了，错了一塌糊涂，龙虎斗。龙争虎斗，开始越分裂，这盖了说哇完蛋了，嘿嘿，分裂。我讲了，他们哪有可能？设计大师设计了，我告诉你，设计师是设计师，你搞错了，让国家就造成很多的烦恼，社会上造成很多的烦恼。我就跟他们讲，跟我们的立委师兄师姐跟他讲，就跟这。主席、副主席们讲，哎呀，迷信呐、啊，好迷信，等着看。嘿嘿，我不随便讲话，一讲你一定会如愿，支票从来要兑现。对呀、啊，我开支票没有不兑现的，因为这是真理嘛。结果兑现的那啥呢？那啥呢？都行吧你，现在还在斗，还没斗，没完没了嘞，哈哈，哎呦。好，我们看事情要往大局，往远看。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初阶我都往大局讲给各位听。好，然后现在浓缩到小局，小局以后呢，我们又会扩张到大局。好，这叫做收放自如。然后至于总统府的风水呢，那个是不可说，不可说。至于总统府的风水怎么样呢？才能够让国家安定呢？这个也是一个课题。我们总而言之呢，不管谁来执政，国家要安定，社会要和谐最重要。也是人很重要，风水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命嘛，三分之一努力。那么风水三分之一，如果搞错的话，你会把三分之二拖下水。一定的，昨天，我们一位师姐在彰化了，彰化的鹿港办了，他，过去好多年都很赚钱，那么很赚钱呢，结果呢，这两三年，这个，这边呢，白虎方搞起来，白虎，一栋大楼起来。好，那整个生意、整个事业就开始被压下来，那怎么办？怎么化解？怎么化解？这是一个课题。那我说好了，我找时间去帮你看一下好了。你工厂要养活那么多职员、员工，这是一个大工头。那我帮你能够帮你服务，让你的工厂能够做好起来，这是一个大工头呢。你可以养活很多人，维持社会一个角落的和谐。这也是我们风水学上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所以。

我们各位同学们，啊，你们学好了，回家共同来创造人间的净土，非常有效。好，共同来，好，共同创造社会的和谐，也是非常需要的。啊，即使我们是一个小，大家说是，哎呀，老师，你所教的是小圣的佛法，不管大圣小圣。你要大圣，没有小圣做基础的话，空谈免谈。而、啊、你如果啊小圣，你没有圆满的话，你就进入大圣是很困难的事情，要立于不败之地，要立基啊。所以以前呢、啊，我们有一位老师傅来到仙佛寺来了，啊，来到这里看一看呢，他拿了一包的钱，好，他你在正式在建设，在建设你需要钱呢，我这里让我花个心，我说师傅你要用啊，因为我的建设已经好了，好，现在呢，我发觉啊，跟你有缘的人很多，啊，很多呢，好，我就帮你一起建设，铺一块砖也好，铺一块路也好，我说师傅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啊，他说我的亲戚在丰原很不平安，好、啊、做事业几乎每天做到半死，三更半夜不睡觉，所做的事都赚不了钱，存不了钱，而且呢，好、啊、他的全家都是全家出素，都很清，都很诚心的，好、啊、付出他的道场，但是做不起来就做不起来，好、啊、拿来问你了，你跟他。办公室换个地方就好了吗？办公桌搬过去了，没有想到搬过去，整个都稳下来，稳下来了，开始赚钱。现在每个月存钱，哈、啊，每个月啊，这个剩余的都好几十万，甚至百万都在剩余。所以他呢，替代过去他的这个亲戚呀、啊，帮他护持，所以他要用他的来护持，来答谢老祖。好，所以他才要希望我们的道场能够以后办各种像这一类的活动。好，这个老师傅他84岁就走了，啊，这个是他体会到说佛法很重要，但是佛法是包含一切法，啊，一切法呢，尤其在生活环境方面呢，对大家息息相关哦，最重要。啊，所以啊，我们这个法呢，我们希望能够好好把它推动，好，哎，我们再来讲灶台篇，啊，不用的灶最好拆除，家中会比较平安和谐，哈哈，这个是很准确。不用的灶一定要打掉，把它埋掉，你不要拿着抬到外面就好了，因为这个旧的灶在龙山寺。我讲过了嘛，大雅隆善寺那位老师傅也是84、85岁走了，非常慈悲。他来到看到王禅老祖嘞，他还在跪着顶礼。我说师傅，我说外道呢？啊，那老师傅，女的师傅了，什么外道？哦，不切实际的空谈才外道。哦，我王禅老祖帮助那么多人，怎么是外道呢？好，那就好了。啊，他有一天呢、啊，他又来老师啊，奇怪，我们头上都在长包包，里面都是流那个脓出来，整个头。我说你这释迦牟尼佛化身，嘿嘿，头一个一个牙给塞眼啊，好那种脏脏啊，好那那个脏脏，整个头很难看呢。我说我这个修行人，好、啊、修到了出家修行就70、80岁了，这样怎么可以难看呢？我说好啦，我卜卦看看嘛。挂谱了，师傅啊，你的灶有问题，你的有旧灶、破的灶，一爻地基，二爻禄，三爻灶哦，用这个，我们六爻吧，一爻地基，二爻禄，三爻灶，四爻门，哦，这个，嘿，五爻，好、哦，这全神位，六爻是梁，啊、哦，屋梁，那么你在这个一爻、二爻、三爻，这动了破了，那就是灶位，

而且在你的东边，啊，对呀，我有个旧照在那边，我在这占过卦，是不是那个？对，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灵界在里面，他没有把它送走，在主的过程之中，啊，他的很有造神，造神还有他里面拿到外面灵界了，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味道，很多的香味，所以灵界呢，秘里灶行归堆，躲在那灶里面归堆。啊，也没有供养，所以呢，师傅呢，打的满头包，打的满头包。所以释迦牟尼佛，我们佛啊，头上有包上，我们要成佛是要打的满头包才能成佛，哎，打的满头包才能成佛啊，是不是？好，所以各位啊，我们在这段时间虽然1、2个月，嘿，有的心会烦，要忍耐下来，要忍耐下来，好，要头都要有包子才能回去。才能成佛，才成大智慧，好、哦。所以，那我是说啊，好了，我请示老祖，老祖呢？我说老祖开传一个法，第一，你要，煮一些菜饭去供养，他要祭拜。然后呢，你要化一些金子。他说：“我们佛教没有化金子的，佛教佛不要金子，但是这灵界他们要金子，要光。你把那个灶位里面的，哈、啊，用1000的金子，你给它烧在里面去，哈、啊，烧了那个光起来了，然后送一个心经就可以了，回向给他们，叫他们速速离开。哦，那么按照做了，初一15的早上就可以送这灶。”里面的不是灶神了，里面的法界众生做好了，哎，没有了，哇！这老师傅啊，很高兴，嘿，怎么奇怪这么些？好、哦，药都吃差无效，自己的孙子在台中市非常有名的医院，啊，自己的孙子呢，啊，拿了很多药给他擦打针都没有效，啊，只有那一个画一画就好了。在东山路也约我们老师傅，啊，他也是一个灶的放在后面。我去过2次了，我一直直觉的后面有很多的法界众生。那啊，他的老师啊，我们有2个通灵的，都是外省籍的通灵的，好、啊，来了好多次，说我后面那个灶那边有很多众生，哎，都是聚集在那边。所以你道场里面的大家和谐就很困难，大家很不平安。我说对呀、啊，我说师傅你送嘛，也一起送。我的按照那个方法也送，啊送走了，哎，大家心里就静下来了。所以那位老师傅呢，他也告诉，哎呀，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们忽略了，原来旧的灶，你要不用的话。你就要把它打掉，不要抬到外面风吹雨打，非常不敬。而且在于人情世故来讲，你要用的时候就用，不用的时候甩在外面风吹雨打，说实在对灶神也不礼貌。好，那我们打一打，要把它埋起来就好了。还有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开了一个工厂，一个锅炉，一个锅炉他不用了，就邀请外面。外面呢，鸡鸭鹅到里面去做秀，到那边棒晒，唱火火，哈，他们另外换了新的锅炉，再怎么烧也不会，都是常常出故障。有一天呢，他就跑来请示老祖了，老祖说你这个舍本求末，好、哦、忘恩负义，忘本，他没有啊，我做人不会这样啊，一直想想想。啊！我一个锅炉，旧锅炉换掉了，换在后面。哦，对呀、啊，锅炉有锅神嘛，有炉神，有炉公，有炉神。炉神你要是掉了，要换的时候，你没有用很简单的啊香花果斋串来祭拜，来感谢锅神、炉神。好，那么拜拜了以后，用受精的精子修修还净一净，然后再搬出去，搬出去呢，你也不要说，哎，难道随便放，让很脏的东西。

一跑进去了，啊，他回去了，哦，赶快向他们忏悔，洗干洗干净，洗一洗的，然后就把他轰起来，他拜拜了，好了，生产又顺利了。哦，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大家都忽略了，认为那个铁的没有生命。事实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守护神，我们都有护法神。好，我们再来哈，不要用的灶要拆除，家中会比较平安。好，灶位尽量安在青龙方，灶尽量安在龙方会比较好。刚才，我们普利观音山庄的师姐，哈，她来了啦，拿那个麻糬来请我，她哥弟弟啦，在大陆，在东莞的地方，哈，一家文具工厂，很大的文具工厂，世界上非常排行在一二名的工厂，是也是我们的师兄。啊，他呢，在大陆的工厂呢，原来赵薇比喻这赵薇在这边，赵薇在这边就不对了，很多生产就比较不顺，所以呢，我要他排在这边来，换到这边来，哇，那个整个赵薇，这个厨房换到这边来呢，最近来大家员工比较平安，什么都比较顺利，在右边呢。2000多人在吃饭，扣扣扣扣扣，每天在呼呼叫的，那颠倒调过来了就好了。那顺道这个机会，趁着我知道了，告诉你们，他们原来工厂的员工常常手会砸断，为什么呢？他的机器上面压梁，机器在压梁，二楼的压梁，压梁在这做了 cardboard 手就斩断了。几乎每个礼拜都会伤人，我去看了，哎呀，你怎么这样啦？上面机械不能压梁哎，包括我们做工作的人、加工的人，上面也不能压梁，一压梁就出毛病，这个要小心。我看很多很多的工厂的机械上面压梁的话，机械出故障，人压梁哎，人出故障，这一点要很小心。好啦，换过了，好了，全部挪开了，好了，不然一个礼拜伤一个人，很恐怖的事情。好，现在工厂有2000多人嘛，虽然不是很多嘞，但是在文具界来讲，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我们台商。我们来照未来，尽量我们不要安在白五方。好，我们也不要安在屋子的正中央，后面的正中央也不行。灶位呢？使用方便，也不犯以上所有的缺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阖家能够更平安。这个也是我们风水在灶位方面的一个法门。大家回去你们要背熟了，到人家嘞家里看。你才知道，不然一边看我一个一个对，那样就不对啊！大家要背熟，好了，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在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谈的是从预防医学来谈心血管的保养。我们的血管老化呢，是许多疾病的一个根源。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状况都是处在亚健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要如何延缓我们的血管老化，让我们自己状态更好呢？这又是一门学问咯。今天就让我们的来宾来告诉大家，那就让我们欢迎康博诊所的院长。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博诊所院长蔡时安。
0: 是院长，我们在前两集当中跟大家谈到很多有关心血管的保养，那在这一集里面呢，很重要就是从预防医学来跟大家谈。但是从预防医学它我们大概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院长
1: 好，那预防医学呢，我们讲了不是等到病来了才面对。
0: 嗯
1: 啊，其实预防医学来讲，它面向来讲有很多啊，当然最大的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天性的基因，第二个才是后天性的一些不正常。
0: 嗯
1: 啊，像诊所方面也有做基因检测，它就提早告诉你你在哪一方面，比如说癌症方面的风险。嗯，肝癌啊、胃癌啊、肺癌啊，这些风险你的基因里面它的风险高不高。另外就是我们的糖类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你的功能是差还是很好
0: 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基因检测的目的啊。另外后天，比如说我们血糖呢没有好好的控制，没有好好的血压没有好好的去维持住，当然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讲基因它只是先天性给我们的这些可能一些体况，
0: 是，
1: 但是透过后天 那当然你会想要去避免，你譬如说有一些肺癌的部分啊，你是高风险的，那你就尽量不要抽烟，或者是不要在油烟底下工作的时间，或甚至在空气不好的时候你不要就是 还是要出门，
0: 是
1: 对这种情况啊，就是让你知道我们的先天基因是这样子，但是不一定它会发病。
0: 嗯，
1: 那就是你后天再加诸它啊，可能这个情况让你的病显现出来的，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概念。是，
0: 所以呢，预防医学概念也就是防范于未然，不要一直在我们可能会发病的环境或者是状态下来加速它发病。那也想要知道说，像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族群，他们对于心血管的部分好像发生的年龄越来越下降的一个情况了。
1: 对，其实在心血管啊，譬如说我们讲的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这些年龄层它都慢慢的降低了。
0: 嗯
1: 啊，当然第一个跟他的生活习惯饮食有关系，
0: 是
1: 他可能吃的比较重口味，或者是他每天就是一杯手摇饮。
0: 嗯
1: 啊，那个手摇饮每天不喝一杯，他可能觉得好像浑身不自在那种感觉啊，因为就是熬夜。
0: 嗯
1: 啊，现在可能你上了床你还要滑手机，可能滑到一点钟两点钟，
0: 那感觉是我们现代人的通常的习惯
1: 是，所以说原本应该休息的脏器，比如说肝脏啊，比如说我们的肺部啊，这些你要该让它休息的时间你还要继续的让它工作，当然就会造成很多的负担。另外还有就是生活的压力啊，这样的情况之下，不管是我们讲金钱的压力啦，或是感情的压力啦，这些啊都会造成我们心血管慢慢走向不健康的这样子一个阶段。
0: 嗯，是在心血管不健康的状况呢，不外乎会常常听到说可能血管堵

0: 胃循环不佳，或者是心脏灌流功能的一个出了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慢慢累积起来。但是在这些累积当中，还有大概是怎样的原因造成这些
1: 当然有一些人长期不运动
0: 呢？
1: 啊，或者是说他可能经常酗酒啊，这样的情况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血管来讲，造成不健康的一个阶段慢慢的恶化啊。但我可能最近的一个 case 来讲，就是我的一个很年轻的朋友，他不到40岁，
0: 不到40。
1: 对，然后。目前他之前呢、他是经营这个牛排馆的生意，对，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开店的时间大概就是，晚餐以后了，他是等于
0: 宵
1: 是宵
0: 夜
1: 夜场
0: 场。
1: 的，对，那可能一直要工作到2、3点，然后可能熟识的朋友来，他免不了要跟人家喝一杯啊，跟人家寒暄一下那所以相对的睡眠时间他就不够了，对，然后。前2个礼拜就是突然早上起来觉得好像呼吸不顺畅了，然后开始有点意识已经模糊了，对，然后家人帮他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大概也过了几个钟头，人就没了。这样的情况来讲，其实对于我们年轻族群来讲，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风险，大家要有一个警惕性，是。
0: 在年纪上，这样是不到40岁，也算是一个青壮年时期。照理来讲，身体状况应该会是最好的时候，
1: 是，
0: 但是在晚上，我们应该脏器休息的时间却是最劳累的时候了。
1: 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4: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所以，我们讲通常，心血管的保养方面呢，除了。我讲的，睡眠要充分，对，然后水分的补充要充足，或是你的饮食方面要稍微比较清淡一些，然后维持正常的运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可以让你的心血管的这种不健康的程度来讲，会延缓几年进行，
0: 是，
1: 对。
0: 那有时候呢，我们自己身体状况，有时候会吃得比较。大吃大喝比较油腻，还是等等，或者是身体状况不 OK 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比较累、比较闷，然后都怎么睡都睡不饱。这个跟我们的血管也会有相关吗，院长？
1: 当然会我们血管硬化或是血压不正常、微循环不好的话，这个都是慢慢累积。对，但是呢，说实在，这个生死一瞬间了。你可能说觉得说，哎，明天会先到还是怎么样的情况？对啊，那会觉得累，那可能就是我们讲的他的血氧不足，
0: 血氧不足。
1: 对，你的氧气量不够的话，可能提供到你脑部的这些氧气不够，你会觉得会累，甚至会头晕，或者是说闷，胸闷，这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供血量不足，造成那种胸闷的情况。另外，你可能睡不饱，那心血管来讲不健康，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你自律神经失调的话， 你当然你

0: 你的睡眠也会不好，
1: 嗯，
0: 对，会有这种恶性的循环，对。
1: 所以在这几个点上面呢，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状态。那在我们的生活平常日常呢，就是院长也有提醒我们的饮食正常，以及不要高油高糖等等，还有压力上面的一个调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科技的一个方式呢，可以辅助我们来维持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健康。
0: 对，那我们通常呢，在诊所做的，譬如说有血液净化，还有 EECP 啊，那这个顺序来讲呢，我们是希望先透过血液净化，让我们血液中的一些杂质、一些毒素或者是一些自由基啊，先把它过滤出来之后，然后再加上啊，比如说 EECP 的一个治疗，它的效果来讲啊，反而会更好一些。对对。
1: 在血液净化上面，它大概会是怎样一个原理，院长？
0: 好，那我们透过这个图卡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血液净化的一个原理啊。当然，我们从一出一进的情况啊，经过啊这个一个泵来到我们的滤芯啊，我们通常有分两个滤芯啊，这两个滤芯来讲，第一个滤芯就是把我们的血浆跟血球把它分离出来，因为我们要洗的部分是血。浆的部分，对，那血球的部分呢，它就返回我们体内了。那血浆的部分呢，经过第二道的滤芯，这个分离之后呢，分离之后的这个血浆呢，就顺着我们的管线，然后我们会补充一些营养液啊，来调节我们身上所失去的一些水分。另外呢，这个废液的部分就从另外一个管路上面出来。啊，所以我们最主要是滤的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或是一些大分子的啊。那这个跟我们洗肾的这个原理来讲是截然不同的啊，因为洗肾的过程当中，它的滤芯是比较小的、比较密的，所以它会把我们的一些免疫的细胞啊这些也同时滤下来。所以那时候来讲，洗肾的病在当下是身体比较脆弱的部分。对，那这个部分来讲，所以它要透过外界去补充它的白蛋白或是水分啊这些。那我们来讲，这个废液啊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废液的一些袋子里面呢、啊，它的颜色来讲啊，这个废液来讲啊，如果说你的低密度的胆固醇啊很高，洗下来很多的话，你相对的。你的颜色来讲，会比较黄，带褐色
1: 所以
0: 啊，
1: 每个人出来的肺颜色都会不一样。
0: 哎，对，不一样。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形容说，哎，我的好像是南瓜汁啊，我的是柳橙汁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只是说你洗下来的这个肺液的部分，对，那我们洗的大概就是大分子的啊，在血液里面呢，大分子的一些。通常是不好的东西啊，譬如说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这些啊，所以我们洗出来的废液呢，可以看到你的健康的程度，对，这种情况。
1: 那可是像说刚刚院长提到洗出来的一个肺液，像黄色，像柳橙汁，它大概可能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啊，有些呢比较偏黄色来讲，它可能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其实心血管的杀手里面。低密度胆固醇，我们说坏的胆固醇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大部分洗的是低密度的胆固醇。对，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三酸甘油脂的部分呢、啊，或是我们的发炎的细胞啊，这些啊都会这一并的过滤下来。哎，
1: 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0: 对，还有些就是可能它重金属比较多啊，这样的情况它也会产生不同的一个颜色。对对。
1: 在这样的一个血液净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想要了解说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扮演的一个角色跟优势，是不是说在我们的血液治疗上面也都比较希望说借由先这样的一个过滤，后续的一个治疗疗程会比较有效果？
0: 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客户了啊，他其实是在大陆工作的，对，他可能每一趟回来，他就会来。

0: 做一次保养。对，因
1: 哦，
0: 为在那边生活来讲，有些应酬啦，
1: 是。
0: 生意上面的往来，那免不了喝酒啊，或者是宵夜啊，这个都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负担，
1: 嗯，
0: 包括它
1: 是。
0: 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都已经超标
1: 为了要拼士农工商，
0: 了。对，所以它可能，如果你的指数来讲已经偏得很高了，已经是两三倍了，那可能会建议它一年要洗个两次。那一般的保养大概一年一次啊，这样的情况啊，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是。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在这样的进化过程之后呢，还有搭配 EECP 的一个治疗，像是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方式是，我们每一位患者或是客户朋友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吗？
1: 好，那我们讲到在预防医学的过程当中啊，那血液净化跟 EECP 啊，通常我们会选择血液净化先来进行。
0: 嗯，为什么？
1: 当你把血液中这些杂质、这些不好的东西，血脂肪过滤掉之后，血液变得比较清澈啊。另外呢，血管的弹性也会比较好。
0: 嗯，
1: 那微循环当然也是增加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做 ECP， 就是避免我们血液里面的不好的东西打到我们全身的器官。对，因为我们这个 ECP 来讲，最主要是要增加我们脑部啦、我们心脏还有肾脏的血流。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当然希望你的血液更清澈、更干净的时候，至少把这些50%-60%的这些不好的杂质先滤过之后，再来做 EECP 的疗程。
0: 这概念是像我们身体的血管就像水沟一样，先把水沟清干净。
1: 对，下水道要清干净。对，我们才不会遇到这个暴雨的时候它就淹水了。
0: 是
1: 这种情况。对，
0: 是，所以血管的一个干净度呢，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清理，那后续的一个治疗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循环才会事半功倍哦。那在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我们身体现在都是处于亚健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现在目前有很多这样多种治疗的方式，它的优势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可以带来怎样一个福利福音？
1: 是，那我们讲亚健康，它可能身体没有很大的疾病啊，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可能你亚健康，你的数据来讲已经不是那么正常的，那你可能一个脚已经踏进去要吃药的那个阶段了。我们避免把这个阶段把它停住，把你的脚缩回来啊，就是从亚健康帮你拉到真正的健康，对。有时候你会不自觉的，你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胸闷啊，或是呼吸有点困难啊，或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无缘无故的头晕了。对，那这个都是身体给我们一些警讯，那表示说你可能要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血脂肪已经过高了，尤其是我们讲低密度的胆固醇。对，那另外你的血压正不正常？或是你的血糖正不正常？因为血糖来讲，你突然间血糖下降，它也会造成那种头晕的情况。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症状。对，那我们要怎么样预防，把这些症状去除掉？那你经过检查之后，看哪一方面的证据啊，哪一方面的数据来讲，它是不正常的。那针对这样的方式啊，通常，我们肥胖率来讲，已经50%了，是大部分都是中广。对，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你要对你的血脂肪的这些数据要稍微注意一些的，包括胆固醇，包括你的高密度胆固醇是不是？这个方式来保养，来预防。避免疾病的产生，是。
0: 在现在我们人的状况呢，亚健康的状况，从目测来讲，如果是中广身材的话呢，我们就要小心一点，来提醒自己说，我们是在检测上面的血液检测上面的一些指数，是不是该注意一下？那我们的医疗过程或者是我们的平常运动等等，可以来怎么做一个维护？那想要请教一下院长，就是在我们的血镜跟 EECP 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在血管的净化的治疗上面呢，我们会有哪些点可以来提醒观众朋友说，有哪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先从咨询开始，咨询我们的预防医学的一个部分。
1: 对，那我们常常讲啊，你小症状的话，就不要说太过于忽视，或是觉得好像没事吧，可能过2天就好了吧。
0: 结果过了2年，
1: 对，那通常呢，比如说我们早晨起来有这种水肿，不管是你的小腿啦，或是你的脚啦，或甚至你的脸啊， 有这种水肿的情况，那表示你的循环不好了。嗯，另外呢，就是可能在跟以前比起来的话，你爬楼梯，或是走上坡，哎，你觉得好像负担比较重了。嗯，跟你以前的状况来讲，好像已经有差了。
0: 是
1: 啊，这种情况啊。另外呢，有些人是频尿或者是失眠的情况，这个也都是一个警讯啊，可能代表着你血液中的含氧量已经不够了，或是你的血液呢比较浓稠了，流通性比较不好了，这样的警讯呢也需要先来做一个咨询。嗯啊，可能我们一开始啊不会建议你马上就做血液净化啦，或是做 EECP 啊，可能从我们比较基本的静脉雷射开始，它也可以慢慢的来改善。你不是说很严重的一个症状之下，也是一个选择。对对，
0: 所以从方方面面呢来治疗，来改善我们身体的血管血液一个循环。有时候可能会想说啊，没关系，我就懒得运动一下，可是这么一懒，可能一拖一年三年五年，这个身体症状会跟当初我们的状况会是差很多，所以会从很多种方式来做一个调整。那也想要请教院长，就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仪器上面呢，在普遍来讲，在台湾的医界来说算是很普遍吗？还是它是有它的特殊性？
1: 哦，这个仪器来讲，或是这个疗程来讲，一般来讲我们大的医院里面都有，尤其是 EECP。 对，那我们的优势呢是说，我们不管是做血液净化或是 EECP，这些都是医疗级的认证，
0: 是
1: 层层把关发下来的证照，才符合做这样子的一个疗程。那当然你要选择你的患者或我们的客户来讲，通常医师要做咨询，然后有认证你可以这样子的进行啊，譬如说血液净化或是 EECP 啊。那其实我在影片上看到啊，有按摩店的也用 EECP 这种机器，反正他也没有照你的心跳你的节奏，他就是固定的在下肢加压放松加压放松让你运动。我亲自看到影片是这样子。
0: 但是这样子会带来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1: 当然你可能血液混浊的时候，或者是你本身来讲已经有血栓的形成，或者是你的管壁来讲已经有积了很多的比如说血脂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那你没有经过医师的一个诊疗，你贸然去做，你可能把这些血栓

0: 反而给打出来了，嗯，有这种情况，那可能在治疗台上你就当场中风了，
1: 是，
0: 也有可能，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是要医师跟医护人员随行，来确保在整个治疗当中呢，是一个安全无虑的一个情况。那今天介绍了很多有关血液保养的部分，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蔡院长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那也谢谢观众朋友来收看，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医学知识跟评估方式提供给大家。在下一集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4: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5: 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清营道场每年在5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10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至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7: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天温永续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关庙各种副校长，啊，也有咱台南关各位乡亲，咱关庙的乡亲，各位十方圣地席，阿弥陀佛。风水的妙法千变万化，风水的妙法在咱目睭、耳啊、鼻、嘴。

幸福的感觉，这五个要素安尼俩。啊，风水的妙法，一时时刻刻拢陪伫咱身躯边。风水的真理，无论是王侯，无论是将相，或者凡夫，或者走准，拢离不开风水呀。伫我家己的师公，咱的祖师就唐正一师，咱的祖师咧，当时咧，伊伫大陆，咱陆军的团长。啊，对日本一战争的时，伊就带了一团的兵咧，甲日本的战争的抗战，因为伊有研究风水，啊，所以伊的部队咧，若无拍赢的时，最起码伊的兵啊无去损着，伊行较多伊咧，一定真赢，吼、哦，这个部队真赢咧，哈、啊，伊是先看了解的。敌人伫倒位，然后再用易经来算，讲我伫站伫倒一个角落，打一个角头，要甲日本相战相拍咧吼。咱中国咱的国土接袂起，日本去占领去。所以伊也依照着风水的法则加这易经咧来算，结果伊伫甲日本相拍，拍赢是几啊届？拍输嘛，几啊届？啊，拍输是安怎？下年环境无法度啊，但是伊一定爱顾着兵仔的性命。你拍赢一场，若是咱有兵，损一个兵，迄比拍赢一场啊，拍赢一场损失搁较大。所以啊，啊，咱这个唐正义啊，一再。啊，八年抗战的时，伊一个心内真大的感触，就是咱的祖师啊，啊伊呢，就用易经会当制服着咱的敌人，易经会当保护着咱的平安甲健康，啊，易经会当予咱趋吉避凶，所以易经唔是干呐讲算命安尼尔，易经就是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妙法加真理。啊，我这位师公呢，啊，唐正一，爱在大陆，啊，这里后来呢，加共产党，咱国民党啊，共产党在战争的时啊，伊嘛是运用着易经的原理，啊，所以过来到台湾呢。伊将伊丈人较早伫大陆所精传的风水妙法，哈、啊、接到台湾来，啊，伫台湾呢帮助足济足济人的事业，帮助足济人的家庭的平安。那么我的姻缘真拄好呢，哈、啊，在34年前有这姻缘接到咱的中国咱的风水的精传留落来。啊，我甲印证伫咱的生活，印证伫咱的社会时，确实风水甲易经是咱社会安定的一粒石，甚至搁较大粒石、细粒石，这是基础的原动力。那么今日呢，来到咱关庙的所在，关庙是安奈出世一个正教王建民的人，咱会注意看。咱关关庙附近的山形，啊，这是一条一尾龙南梁，像南京龙盘虎踞、龙盘虎踞，那么咱关庙的地理，嘛是这个形态。那今日阿妈来啊，来咱关庙国中，嘛是起伫龙的脚踏平面顶呢。啊，这未来呢，咱关庙嘛出真济高人呢。啊，王建民先生，伊是第一个吼，甲咱实现讲，咱关庙，咱台湾会出一真济高人，伫世界上，伫地球上。所以风水的妙法，并无分讲咱是真卡还是多气。咱往往真卡咧，咱会出真济高人；往往多气，嘛会出真济高人。这关系着风水的真理甲妙法。

啊，曾经咱有一位啊老朋友，哦，伊伫咱彰化啊，伫溪湖边啊遐咧，有某一个小所在。啊，我咧迄阵去测量的时，啊，我哎，许啊，这条水是哪只只水哈？原来翘翘曲曲水呢，曲曲水难啊，一杯凉哦。

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唯心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咧当时测量，我家下外甥外甥迄间厝会出高人咧，讲到目前是无啦，到目前是无啥物高人好出啦，要袂啦，我因为细汉嘛，啊厝只住咧20多年尔，啊人出世出来一定爱个40岁以后才有成就嘛。结果尾啊，我了解以后咧，跳过真侪年以后，出着咱国家空军的总司令。地灵人杰啦，地灵人杰，所以咱各位乡亲，吼、咱地理咧，咱毋是讲哦，我要一定得到偌大地理要偌好呀，毋是安尼，咱得到一个平安上要紧。啊，若是咱若无平安的时啊，吼、你若讲偌好的地理嘛无效，咱爱会平安，对平安中间呢。咱求进步，所以风水学的真理妙法，咱毋是一般人所讲的遐尼无智慧的。在昨日啊，九月二九的时大昨日，我去彰化师范学院，有正百位博士甲硕士含教授，举办一场易经风水学。也甲人生的工作，正百位博士甲硕士，我教恁拢是未来甲系当今现在事业家，恁等下家己对看嘛咧，恁的事业，有成功无成功，恁的事业做了结果如何，但最多未出一本风水学内底的内容，那只博士生，因拢是企业家过去读博士的，那硕士生，因嘛是感觉，哎，师傅，你讲的吼，我发觉到，我真认真咧做，是安那做袂出头天，是安那做袂成就，是安那做袂好势，钱先做都记袂牢。我你风水这本册恁有看无？伊讲有啊，我都一下，你写啊这，我一下看了了啊，我都速读啊，但是看完我到了全唔对啊，我唔对，甲你改嘛，足简单诶嘛，伊讲要改无路，改无路来读册嘛，哦，无你若要来读册，要来读册易经甲风水学，我派一个我一个徒弟来法师，伊是咱国家高科技诶博士，我用。叫因来给你教，大家共同来参透。那么伊讲哈，你的学生后博士，国家真重要的科学家。我本来满世界，咱的这法门都无分王侯将相，凡夫造作嘛。所以咱大家爱了解风水，唔是咱所讲哦，我坐什么向，嘛唔是讲咱大时代人的。风水或者风水，风水目睭所看的，比如讲，现在我来办公厅，我坐伫遮，办公桌我坐伫遮，面头前对出去咧，拄一支牛，中间弄我面偌久，我头壳会生瘤。咱对面迄支，对面这里啊，落遐，拄设计一支，这牛插对遮来，假使咱到安心位，落座啊坐伫遮，头前对遮咧。你主人一定头壳会出问题，一定拍呆拍呆，头壳疼，心脏无力，皮皮喘。这个上简单的风水是安尼尔，这印证出来100%。那弄后壁，弄生瘤，弄头前心脏病，足简单嘞。那么设计师是安那，无这个智慧，无这个常识。在社会上，真侪人住啊未平安，外国是错。迄责任建筑师

0: 耶稣爱负责呢，因为有这好的名法，家人就讲哦，我是设计师，我是建筑师，我相信遐，我相信遐无智慧，真理归真理。哦，所以我这侪年来，世界弘扬这名法，我伫咱这个永康市长、詹市长，啊，伊咧。嘛是咱的老地主啊，那老朋友，伊讲哇师傅啊，我过去对风水学疏忽的，我过去都过去啊。开始你一定要有智慧，咱唔通过看设计并的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千错万错，真理归真理，真理是永远存在，唔是咱干那编无内容。啊，曾经咱嘛就台中市，咱一个黄建筑师，啊伊咧，嘛说哇，我吼建筑师咧，我咧学校佫教学生咧啊，教设计科咧哦，建筑科诶，结果设计一间新厝入面，啊囡仔咧，拢无，册愈读愈册，册皮读甲册心，袂瘾读，毋是读内底册心哦，啊读甲袂瘾读，甲老爸夹过册。有一天我就经过，你要看一下，哇，黄建筑师啊，恭喜起一间新厝。伊讲老师啊，你唔敢看嘛咧？我看，我感觉你个囡仔拢可能变数会较。啊，因为我一楼、二楼、三楼、四楼我拢较熟过啊。结果每一间个人欢喜，啊，个人欢喜咧，我就做一间，哦，我房间就一间，我换一间。结果个囡仔个人发挥。大间面床顶都是变数堂，莫怪规间的囡仔搬入无人爱读册，后尾闹事后尾烦事，所以建筑师才来啊，见面讲，恁这囝有够不好，我辛辛苦苦，我起一间这好的厝给恁住，竟然第一无听话，第二无哈，这个无智慧，第三呢唔读书，哦，第四呢性地歹。遐囝个老爸因讲，我也无叫恁去，你才烦大，我也无叫你去啊啦，我一摆才大都加艰苦个尔嘛。建筑师家己想无啊，那安尼，我去啊去佚佗了，甲看了，哎，系啊，建筑师，你也做唔到，怎么办？你要佫改，抹山平，你唔改，囡仔佫袂听。那么在各位你来看是要改还是改？啊，应该要改。改是一世人的，你会得到幸福。你若不改，你就一世人颠颠倒倒。到尾建筑师好，我囡仔总赶出去，我谁叫人改？改改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经过一个月，过去来参观去来看呢，计都是足欢喜的。啊，伫囡仔伫厝内底有讲有笑，所以风水啊，即个生活的方法，咱人若要生要活，一。

0: 爱找融入大自然，咱绝对袂使违背大自然的法则，就是风水学。咱嘛曾经当着一位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呢，啊，伊是生意做了是真好，但是呢，伊五年来呢，了差不多个两亿，生意做足好个哦，是安那要了尾个两亿，家己已经用尾贷款无啊多，螺丝卡来，这是去年的代志尔，好，我都去伊个公司甲看。啊，伫台北的，我讲，哎呦，董事长，这间办公厅，啊，你伫三楼，啊，下骹咧，拄咱公务嘛，办公大楼下骹咧，车都坐咧过，你徛伫面顶咧，徛袂拢，徛袂拢，徛袂拢，哦，徛咧咧，你根本就袂稳定。过来咧，钱来来去去，人叫更出更入，你根本就百事未顺嘛。种系啊，我吼，我只只唔知啦，聊过，心头惊惊吓吓，生意愈做愈无好势，啊，愈做咧，啊，到结果愈无利润，无利润是无要紧，爱趁钱。但是东东叮叮塔塔，原因在哪里？就是徛袂拢啦。所以各位，咱买买公寓的，下骹徛袂拢的呢。你若二楼、三楼、四楼，绝对袂徛哩。吼，这呢，足厉害。到尾来，我搬走啦。伊有啥方法无？我无法哩。啊，我去遐看，金库，你金库嘛猜唔到伊。你金库问入来，金库敢能烧上？买抢较紧，无形的买抢你就抢赢，啊有形的来抢，你就事业做袂顺时。啊，那伊多啊位多啊位坐的，啊拄啊入来，敢能门拍开都拄着这个门，我当时长你心弄病啊吼，你也知。我昨两昨下昨日才去验，心脏直直无力哩。啊，我搬入来遮时，直直无力哩，唔知要安怎。我办问先生甲讲，哎，我的名字啊呢，迄边就是我身体远，我千错万错。哦，咱人你倒啊位坐呢？头前门开未冲了，拢心脏病，心未稳定。我紧来改换位，哦，改换位咧。阿咩来改？哦，我啊，你安尼冲来，你倒来坐呢？啊，你啊电脑啊挂个挂入面都好嘛，个挂入面。啊，你还在迄个金库，你向门，你倒来向壁都好啊。看水倒一来，水倒一来呢？淡水河对下来，对南来，你个超过。哦，向淡水河，嘿，啊，这两位巧了咧，今年年头吃春酒，啊，我伫泸州的时，我泸州有赌场嘛，啊，每一年就吃春酒拢轮流啊，啊，这位先生啊，听到我要吃春酒咧，吼、哦，足欢喜的来咯，杨师傅啊，你甲巧了以后，今年，吼、哦。迄、那个年底咧，我就祝福过日啦，祝福过年啊，无欠钱啊。但是过去欠的归欠，现在今年去祝福过年啊。啊，我一个心脏病嘛好去啊。好，我公司员工咧，啊，感觉较平静，较和谐。啊，问我爱去搬无？哎呦，那免搬，暂时安搭。哦，暂时安大呢，嘛是一般啊，无嘛是，咁啊买个下一个内，因为你下面穿心，永远是穿心，徛袂拢，永远是徛袂拢。所以各位，啊，咱真侪人有咧修行，咱认真修行诶，但是咧，咱的风水嘛非常非常的重要。 啊，本人今日已经重生25年，25年前呢，因为因缘啊，身体不好，来到咱新娘，然后来到贵人，看西川，啊，向西川，咱的是这个叫做养父，台湾祖师，台湾师，哦，台湾祖师加救到我的命以后，我才发一个愿，我若是有机会，我命一重生，我一定要将我所捌的、甲修行的呢，下来传予大众。因为我过去真济风水学无彻底，佛学无理解，心理真济疏忽的状况之下呢，所以才会25年前险么死。啊，真正感恩到咱贵人。台湾是台湾祖师，甲迄谢妈妈伊个大查某囝修行救度，予我重生起来以后，25年来呢，好，我才将我所捌的、所学的、过去生、过去世所了解易经甲风水的真理，是即生家己阁重新提出来，甲大家分享来结缘。委员，大家会当来读易经，做人处处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啊！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咱关庙各种校长、副校长、甲咱主任，以及咱地方的士绅乡亲，大家暗安，阿弥陀佛。咱今日在往来故乡关庙，德顺的出产地关庙，咱的关庙面的出生所在关庙，这三个拢。

产品的部分会伫台湾的官庙出产，有伊的道理，嘛有伊的人文文化的道理。那是阮南投中寮，我是十二伊的时中寮乡，阮住伫中寮的所在。好，阮遐出产着金蕉，啊，中寮的金蕉呢，在日本来讲是上好食的所在，因为中寮咧，伊内底的空气啊，九曲水、古水口啊，龙西乡、白水口的大地里古调咧，所以中寮的金蕉嘛非常的好食，但是往来就无共款啦，吼，就较无咱官庙这样好食。所以台湾是一块宝岛，台湾的名，咱的名，老母的名叫台湾。所以咱徛伫台湾这块宝岛的所在，咱来珍惜。啊，咱台湾这块土地，咱绝对袂使咧用私人的利益来为自己来做考虑。咱爱以全民的利益来做考虑，比如那王建明，伊击球球，这个球击出来，将台湾的名，推出伫世界各国。球击出来，将咱台湾的大众心内的委屈加弹掉出来。好，予世界人拢会当了解到咱台湾2300万人心内的委屈。哦，那么求结出来，咱就是要来结世界63亿人口的好缘分。咱求结出来咧，啊，伊来表现着台湾人的精神，表现着台湾囡仔的魄力。表现着台湾囡仔的智慧，所以咱全省各国所在每一项农产品也好，地灵人杰也好，拢是伫表现着台湾。台湾互咱食，互咱穿，互咱糟蹋，互咱放尿、排出啊、放屎，好，佮培养咱成长大起来，台湾有多有唔好呢？所以咱爱顾着咱家己本身台湾，咱爱来建设一个台湾。你要建设台湾，成为一片净土，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哦，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呢，啊，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呢，大人囡仔皆聪明，哈！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起心，是安怎无起心？咱了解因因果果，咱了解到我要甲你做生意，是毋是我甲你有缘？咱若了解哦，我甲你有缘，咱大家都袂受骗。啊，咱就是无了解，因为家己好多会拖累着朋友，互相相拖累，拖到咩啊？社会乱糟糟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人生的陷阱。那么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证。咱南部修行的乡亲是有够多，有够多。大家咧修行，拢希望要来保护台湾这块土地，保护咱的家庭，保护咱的事业。但是，咱要保护咱的家庭，咱的事业。除了修心养性以外咧，你的风水达最袂用唔捌，哦，咱已经达最袂使咧唔捌，唔捌啊！咱今要投资这件事业，会使咧做无？无人知，落来挨挨杂杂，亲戚朋友拖落啊！在7年前啊，咱有一位少年咧，哇，30、40岁，车是校长啊咧，比校长较悬，吼、哦、啊，身体较勇。满面的迄条都忧愁啊！啊，去大凡寺去找我嘛！啊，咱的地主甲带来，我

0: 我都看小鬼偷钱，山水王，小鬼啊偷提钱，你已经吐了呀，你知无？目屎全流出来。伊讲哦，我原来是台湾较大电子业，哈、哦，当时发展的啊，这个电子业咧，啊，当时就是伊创办起来，伊个当时就创办咧，啊，伊是总经理，无出钱来讲，但是事业拼起来，为何呢？到尾啊，有利润的时。好、哦、公司好业利润，好业财务，竟然无伊所想啊呢，所以就足生气诶！才带一群二十外个公司的重要干部出来，家己开一间电脑公司，啊，将伊丈母的钱、丈人的钱、啊，因爸的钱、因爸的厝，拢摕抵押。啊，1亿5000多万，啊，来开这间电子公司，结果呢，做了呢，无订单，啊，做了呢，生产袂顺时，年外已经开始爱倒啊，啊，那么爱倒，你要安怎呢？上熟悉的钱嘛，啊，上熟悉的你的钱爱。欠是爱行钱安尼尔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所以真无奈，我讲你无头家命，你有神路命，你就是无了解自己，你才会失败。咱知己知彼，必战必胜。你就是无了解家己，你是一个神路命，你唔是头家命。好，你做头家你无福，做神路你福拄多好。前世人头家做了呀，这世人做神路较多余呢。现在一亿外万，你要安怎行？公司原来这物件出来，买个贵松松，结果出去用千金呢，卖无到人的车工，愈讲愈哭，骂骂吼，吼讲伊是足冤枉的。伊有的能力是安怎？我你的命，你无了解到自己的命，无了解自己的德，无了解自己的福报偌济。所以你今仔日这样呢？伊讲因就小可知影这情形，就想要去死，吼、惊因丈人知，丈人若知时，伊辛辛苦苦公务人员退休的退休金，啊，甲一寡钱拢互摕伊劈嘴劈去啊！问我是安奈安呢？你无学易经，你无了解，吼、你干那讲哦，我真好做，无效，你真好爱有福。你真好，有个人要来答应人嘞，要来感谢人嘞。所以台湾这块土地，是咱大家人，吼、一旦随随便便讲这块台湾，我大家所以我经济歹，千错万错。啊，有人嘞一直咧怪讲啊，现在中时政府拢不要领导，甲台湾经。

0: 节目啊，遐歹。各位，咱台湾的经济伫世界上193个国家内底，咱排第八卡的。啊，我吼、哦，我经济最近较歹，迄是我无努力，我家己无智慧，我造成我的身体歹去嘛，迄是我家己，我哪样怪政府呢？吼、哦，啊，我事业趁钱袂好势，我家己无努力、无智慧，我哪会去怪政府？所以台湾啊，是有够一个波导，一起。咱目前台湾世界的好业要排第八卡的，虽然咱今日吼牛排食一克，才95号的，我倒是食一克12号的，食12号，反正马上落屎。你食95号呢？你作用的十分熟，啊，反正煎到都臭黑大的，食了但是袂落屎。啊，三分熟哦，加出来真费水。你若有诶袂下诶，食落身体马上都歹去啊。哦，所以各位，咱爱了解疫情以后，你才有法度顾家己，才袂去伤害着别人，才袂怨叹着别人。这是一个一定诶道理嘛。所以一个人，台湾是咱老母诶名，咱2000万粒诶番薯仔囝。住伫台湾是安尼，咱无法来珍惜着台湾，啊，一直甲台湾呛水去，无合理。所以今日张石油师傅，我昨日我都举行咱一间大学诶结业典礼，是东海大学。媒体问我台湾经济安怎，我无甲台湾呛水去。哦，咱台湾真正拢是总平均伫世界第八坎诶。偌歹，咱台湾人2300万拢咧拍拼咧，毋是无拍拼咧。啊，这是足济足济冤枉的代志，咱家己吼，咱拢百姓拢毋知影。所以各位啊，咱爱努力共同来拍拼来建设台湾。啊，所以咱今日有唱一段歌，母亲的名是叫台湾。那么现在咧，我请咱陈金座啊，四位同学咧来唱吼。大家，恁也会使，恁两同齐来唱。好，台湾，予咱食，予咱穿。台湾所在，予咱大汉，予咱教育，咱来感恩。好，像王建民安尼咧，伊为台湾来好拍拼。好，现在咱请陈金座下来甲各位哈唱一个母亲的名叫台湾。
1: 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哦，咱内底拢有这块曲吼，这个 CD 吼，母亲的名叫台湾，希望咱大家也唱的，到底来唱好不好？好吼，啊，无拍个声，搁鼓励一下好不好？好，谢谢。

0: 谢谢。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咱谢谢咱的陈金座。啊，咱目标就要建设台湾，大家用咱的努力，用咱的心建设台湾，建设台湾分工合作。咱有真多政治的好朋友，献出因的智慧建设台湾。啊，咱一般的咱的百姓人民，咱把咱的刀。事业做好，工商做好，好，咱了解到易经风水用在事业上，我相信咱台湾会足好诶。好，我相信咱台湾会安定，咱中华民国，好，在台湾这块土地啊，好，咱伫世界上，咱一定有一个好诶地位。啊，咱台湾啊，虽然无真快，但是咱台湾十方拢水，十方拢水就是财，财水财水，有水就有财，有水就有智慧。所以咱的水也位置，像台湾这大地、细地的所在边拢水，这已经。咱若了解地理的人，咱台湾拢永远是有希望，咱台湾永远是有前途。好，委员呢，咱大家来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啊，咱社会上啊，各行各业、事业行行出状元。啊，未来在建设业方面呢，有所成就。未来伫保险业方面，予人民带来会安心佮安定。好，我在前几年前以来呢，好常常甲伫台湾真济保险公司的咱遮个合作啊朋友，甲伊讲解到咱学易经、学风水，当你到每一个人的家庭的时，啊，你会了解到哦，伊出来伫客厅，对伊个摆贴真乱，你着甲超好好。啊，你来囡仔房间，囡仔房间呢，手正手靠壁，囡仔着较无乖。啊，囡仔困呢，啊边仔个便所门对着，囡仔着搞感冒。啊，囡仔困个眠床呢，靠伫便所壁呢，再时困要精神呢。是足好困，三更半暝困未去，困咧咧，天光再来叫咧叫未精神。哦，这个咧，咱做保险业的咧，朋友，恁这本册足重要诶。所以啊，好，我在保险业。

无论是成功，还是南山呢，还是国泰，还是什么迄个保险业的朋友呢，我鼓励恁爱学易经，用帮助你的好客户减少理赔，减少理赔，上好的妙法就是这個。好，咱今日呢，咱国泰人寿经理，陈淑珍小姐，好来吧。我来在请大家。你要讲保险嘛？家来大家平安的保险，所以这本你的保险手册呢，保险手册。咱欢迎呢，若是以后恁公司若讲未来这个举办的风水学的传法啦，一旦减少理赔，大家平安的是这本册。足好用诶，足好用诶啦！咱行行出状元嘛，各行各业，咱拢爱有一个正常诶智慧来为人民服务。咱今日也真正欢喜诶，咱台南县议会议长吴议长呢，拄正后来，现在可能急急咧，因有真侪要紧咧，来甲咱看一下，那伊啊。已经离开。咱大家要是一个热烈的掌声呢，给鼓掌一下，本来咱社会各种的活动，咱无论政治家、教育家、宗教家、思想家、企业家、艺术家。等等呢，咱共同来关怀对社会有用的、有帮助的妙法，易经甲风水，这是当今21世纪对人类上有帮助的一个法门。为完呢，咱各位乡亲，咱大家来读易经，咱来学这易经的妙法，咱做人处事可安心，减少事业失败，咱会当减少。真侪真侪无必要烦恼，这嘛是咱今日来到咱关庙往来的故乡，咱一家咧来甲各位结一个好的善缘，欢迎大家若有时间食，明仔载开始啊，咱就要开这课，欢迎大家来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供奉王禅老祖师尊，每年固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守护日本地区的平安，并将老祖师尊所传的易经风水妙法借由大阪道场弘扬至世界各地。
1: 各位观众朋友，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大阪道场主任袁佳，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接受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妙法。大阪道场的地理位置是在大阪府河内长野市，由市中心坐南海电车到河内长野市车站下车，走路约五分钟的路程。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大阪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台南道场、麻豆道场、护坛所有法工，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齐在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法会坛上，各国人类三界万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摇摇摆摆，走走停停，一步一脚印。

0: 毫无怨言的在精进，为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解冤释结的法会，我们唯心圣教谨遵天意宣谈99天的法会，现在已经进入大地焰火转向温和的境界，所以法会的因缘必须要有相当花心的修行者，无论在家出家，最重要的那个心念头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本愿，来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有如在沙漠炎炎的烈火，我们一直的走，虽然很辛苦，但是终有缓和的一天。今天已经是霜降了，大地焰火已经渐渐冷却下来了。我们期盼、祈愿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明阳两界的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许世界永和平。今日今时，护国实在大法会所受力的坛城，自有蓝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光降坛城，九大菩萨的大慈悲光降法会坛城，共同与妙法来化解明阳两界的冤仇。我们已经努力了，一直还在努力，现在已经推到了最顶点，接着下来就会比较缓坡了。这即是《易经》的864卦最后一卦，火所未济，忧中忘喜。所以我们很欢喜心的来祈祷，大公无私的祈祷是可以如愿的，所以大家的努力我们在这里佩服和赞叹，更要赞叹九大菩萨的大慈大悲神通力，慈悲悯世救人救世，消灾化解，天下太平的本愿很快会如愿而来，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

各位唯心圣教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佛会大众代表们，当下诸位一心道场，诸位教士。严显法师所带领的义工同修代表们，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列祖列宗朱祖灵，及坛上双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86个国家，天文煞神，和会大众，阿弥陀佛。金钟一响，传千里，法界蒙熏，照大千。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今天深坛已经是44坛了，也是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第八楼王禅老祖圣殿，33天王护法圣像的接办，在明天庚子年99重阳的子时，在台中道场接办。由世界和平促进会台中道堂主持圆义法师负责执行，祈求南天33天王龙天护法光降台湾净土，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早上深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明36金钟来唤醒两岸三子儿女的民主情，唤醒明阳两界同一心。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思想，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妙法来演扬妙道天机密我愿今日开始，南天33天王护法圣灵及双法界3界万灵来从南天气走而南天真实意唯愿加持两岸同胞心连心，手牵手，共创

0: 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是为本愿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即当下斗六嘉义道场啊，所有的法工同修，即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各位同学的家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啊，个人的那些恩亲债主，家中地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何为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庚子年9月9日，啊，是九九重阳，啊，中华民族共祖，轩辕皇帝祖，啊，成道，白日飞天的纪念日。啊，我们维新圣教本着大孝之道，带领所有有缘学士同修，一起在禅机山仙佛寺仙佛禅堂，深喊香花情、香花影来供养列祖列宗祖祖灵。而且每一位有缘的善信大德，也在自己家中列祖列宗祖灵圣座前，三生九礼供养，叩谢祖灵指导灵。啊，神佛恩！啊，我们也一并来叩谢中华民族共祖、轩辕皇帝祖的白日飞升日，九九重阳。九九是纯阳。重回阳数的阳天

光明天，来从蓝天，去从蓝天。啊，这个是正途正路，所以我们就在庚子年的今天，啊，以台中道场世界和平原点，啊，起建了蓝天三十三天王的圣像，法座玉石雕刻法座。在今天的子时，在庄严隆重的啊欢声鼓舞中，恭请蓝天三十三天王光降台中道场，受我维新弟子和会大众来奉香祭拜，共祈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啊，这是我们维新圣教啊的天命和责任与义务。在这里啊，预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回归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天德经曰：“来从蓝天去，从蓝天回去。”那是我们回家的路，回家的路，回家的路，皎皎重阳的真实意呀！祝福各位，大家平安，阿弥陀佛。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淡水道场在淡水地区弘法利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保护淡水地区和境平安。每周二下午有提供信众问事服务，道场也有开设初级班及正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开启智慧，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道场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学府路30号地下1楼，靠近淡水捷运站，步行5分钟，交通很便利。电话：02-8631-73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是当时我是一年级，那那张油画呢被教育厅收藏。那我说那么多高年级画油画，就选上我的国一年级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我对油画就很用心。那在师大的时候，当时我们是每一种科目都要学啊，水墨画，水墨画以外还有什么工笔画、人体画、人物画啊，有很多样，还有色气很多样。那在这当中啊，我就是从马白水老师，他是教了我们水彩画啊，按照当时他就是我学会他这个用色，就是表现阳光跟阴影的用色方式啊，他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受益很多。那至于孙多慈，他是教我素描啊，他也是很细心的，他不会去改你的画啊，但是他会跟你讲啊。我大概是唯一没有被他讲过的一个学生，所以我的素描成绩一直到毕业都是98分。那还有就是廖继春老师教我们油画，他的教学方式是尊重学生个人的创作，他不会去左右你说你应该要怎么画，而是看到你画了以后，他就说很好很好，都是用鼓励的方式。
1: 所以这几位老师，或者是说其实台湾早期的这些前辈艺术家们，他们都是在教学的手法上面，前段是因材施教，然后但是在你后面在自己发挥的时候，他是没有去过分的去框住你限制这样子，通通都让你好好去发展。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可以自由发挥啊，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自己在家里画一张裸体画，啊，去参加师大的那个美展，那结果得到油画类第一名。那黄君璧看了我那张画以后啊，他就很喜欢。当时国小老师一个月380块的情况，他给我400块，买下我那张画，留在学校。现在那张画还在师大。
1: 是，那这是背后的这一段姻缘，这样。
0: 对，所以我想，因为他是个国画家，竟然欣赏我的那个裸体画，而我那个裸体画就像现在一样。就是不画嘴巴，只画眼睛。那我所以毕业以后，我就一直用以这个为主在创作，并且都画人体画。我在师大的时候，虽然说画的那样很用心，那在毕业以后啊，黄君璧留我在学校当助教，廖继春老师啊，他就跑来跟我讲，说台南有一个布商，他看上你的设计，所以希望你啊到他工厂，他是一个织布工厂啦，到他工厂去，他说他想让我到日本去学那个类似的纺织画，回来台湾教。那廖继春这样给我提议，他说那个厂商愿意赔你工费，因为师大是工费啊。然后我回家跟我父亲讨论，我说我还是想教书，我不想做设计，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教书的路子。那正好因为我跟我同班同学啊，要结婚的时候， 就是他是在住在台中了，所以我说我要到台中。

中来，所以我只会到台中来，就是因为结婚到台中来。啊，到台中我没有学校啊，很伤脑筋，因为辞掉了师大的助教，啊，跑到台中，那我就有申请四年师大的成绩单，啊，拿到台中师院去。那那个时候校长是朱慧生，啊，我就把成绩单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你明天来那聘书，他马上聘我，啊，然后他打开抽屉，他说这里有这么多履历表，我都不要了，就要你。那我也很感动。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结婚以后啊，
1: 对，
0: 小孩子陆续出生。
1: 对呀、啊，您三个小孩。
0: 对啊，我有很多同学都结婚以后就放弃画画，啊，我好像没办法放弃。
2: 没有，我看您一路就是得奖，然后就是参展，还有创作，然后小孩子还这么小，怎么办？你是哪里变出来48小时的？
0: 对，那就是说我平常就是除了家事跟上班去教书以外，那我要画画的话就是要等孩子们都睡着了，
2: 睡熬夜，
0: 小孩子都还在吸奶的时候啊，都是等他睡着了我就爬起来画啊，一画都是画到1点2点再睡啊，就这样子我的绘画就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2: 6年左右的时间，然后3个小孩陆续出生，你知道那6年，再往后那多么忙碌的日常生活，还有教学这样。
0: 所以常常开画展的时候啊，我都一定抱着孩子去参加，啊，那所以人家那个时候就说，抱着小孩那个就是张淑梅，
2: 很好认这样。手上有孩子的一定是张老师，
0: 因为我公婆都过世，那父母都在台北，所以
2: 全部都要
0: 没有人帮忙，所以我生小孩没有坐月子，就是出院就开始在家里做家事。
2: 老师的作品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一幅的作品，其实它都是裸女，但是呢它是没有嘴巴无口的，这是您很特别的一个风格。对，那老师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视觉语汇，为什么会一直持续到现在您的作品都还是坚持这一个点呢？
0: 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是从我自画像开始啊，当时我很瘦啊，大概体重39公斤，
2: 对，纸片人的时代的，
0: 很瘦啊，所以画自画像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哎呀，在画里面啊，眼睛比较重要，因为眼睛能传神啊，喜怒哀乐，大概在眼睛上都可以表现得出来，所以我就想，可以不画嘴巴。就只要点个眼睛，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头的那种情调。所以我就只画眼睛，但是呢我的眼睛也不是说写实的眼睛，而是点2个黑点，但是2个黑点也可以有很喜悦或者是忧郁，或者是向上看或向下看的表情都可以感觉出来，我就很重视这一点，因为我想画画是利用自然来创造比自然更美的东西，所以我虽然画自然的东西，但是要重视创作，我觉得创作应该是要能够与众不同，不去抄袭，因为过去像学水墨画、画山水，你跟什么人学，你的画风就跟着什么人一样，
2: 隐隐约约带有这个影子这样。
0: 而我就是不愿意有这样的做法了，那就是感谢张艺

0: 兄他特别叮咛我，你回去画你自己的画，所以我就怎么样这一直维持下来。我在北师也
1: 当时的老师要全能，对不对？当时的老师要全能，
0: 就是在北师学到那个抱木头，自己做花匠，七根木头都要一样粗细才能抽动。那个上面的那个铜板啊，我自己剪，自己去打磨打洞，所以室外写生画架我都自己做。啊，因为学校有这个设备，有这个课，所以我就收获很多。所以我在北师，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我们美术科啊，他会买材料，比如说藤椅，啊，他买藤子，让学生做，做完在校庆的时候展出，就卖出去。那卖的时候只卖那个材料费。所以那个时候北师的对面有一个叫做成功新村，就是军眷的那个村啊，那他们都是会跑来买，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只卖材料费，学校只要收回材料费，啊，我工费就是工作费是等于学生在做实习，所以我们做过藤椅啊，做过衣橱啊，做个桌子椅子全都做过，所以我在北师也学到很多。

0: 当时教我们公益的老师是一个女老师，她并没有自己示范，但是她用口述的教我们，我们学生就去做。哦，他会把那个做的方式啊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是金工木工全都会做，那自己钉箱子什么都没问题。所以我毕业以后，我的画布啊都是自己做，因为以前画布都要日本进口，台湾买不到画布，要买很贵，所以我就到那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小学服务的时候啊，薪水只有380块，全部都是进口啊，所以这个笔也很贵，我笔画秃了啊，我有一个画刀，我就只好用画刀画，因为买那个笔就很贵，一把就要一两百块，那我薪水都不要了啊。还有就是那个我到人家拆房子的地方去捡人家不要的木条，回来自己钉木框，然后去买台湾那个没有漂白的白布，拿来自己绷，以后上面要涂上一层那个油哈。那个我买不起亚麻仁油啊，亚麻仁油我都留着自己画油画，那我就到油漆行去买那个人家漆门的时候的底漆，那底漆就拿很罐，一罐只有8块钱，我就拿那个来漆，
1: 变成一张画布。
0: 还并且那个画木炭买起来也是要日本，很贵啊，我自己烧木炭。那那个时候怎么烧木炭？我在台北啊就找不到柳树，最后有一次跟爸爸到儿童乐园，我就发现池塘旁边有一棵柳树。
1: 你眼睛很厉害，
0: 所以我就有一次啊就搭车到圆山到儿童乐园啊，在那边等等到快要关门的时候啊，天都快要黑了，我就拿剪刀把那个柳枝啊偷剪啊塞在皮书包里偷回来。
1: 剪刀哪里来的？
0: 带去啊。然后那个柳枝回来要剥皮要晒干，然后就装在一个铁罐里啊，铁罐里啊中间还要埋很多沙，

然后放铁罐两边密封打洞，然后放到炉子上面去烧，啊，烧了它会冒烟，啊，烟冒啊，没有烟了，拿出来冷却，打开就是炭条，啊，为什么要弄砂？因为你不弄砂的话，那些炭就变成烧掉了，糊变成灰了，啊，弄了砂，它就隔着那个砂去加热，所以以前台湾在炒那个花生啊，也是用砂。去炒，就是这个道理。我就看到这样子，我就说我会做

0: 老师在这个从年轻开始就是创作、获奖、展出，然后还有他的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人生当中的一些责任，一直到后面中期、后期这样，您又投入了公益。那在口足画家的培育教学上面，其实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不对？
1: 那个就是有一个机会了。
0: 对，
1: 我一个学生啊，他跟我提，他说在台中县，有一个口足画会啊，他有一些学员想学画。学生说我不晓得怎么教他们，老师你能不能去教？我在想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教啊，然后我就跑去看他们，看他们好可怜，就是因为都是颈椎受伤啊，四肢都不能动，人是绑在那个椅子上，你不绑的话人就这样瘫下来。那我想了半天他怎么用嘴巴来作画，我想想说好，那我来教他们。那个时候，有七个学员呢。我去的时候呢，就是让他们那个笔呀、笔杆呢，他咬着就没办法到画布上去画，因为画布需要有一个距离啊。我就叫他们用那个胶带绑那个免洗筷子。把那个画笔拉长，嘴巴就是咬那个免洗筷子来画油画。那开始的时候，我当然先教他们色彩方面的常识、色彩学，教他们绘画的一个原理啊，就是给他们讲一些跟绘画有关的常识。完了以后，让他们开始学画。那他们也没办法自己挤颜料，也没办法自己做任何的事，所以都要有旁边陪他的人啊来帮他。所以有一次在我家，有一个记者啊跑来看，看他们画，他说他也想试试看，我就弄一支让他画，他说怎么画？他咬着那个笔在那里动半天没办法。他说：“哦，好辛苦。”结果这七个人就用这样的方法画，大概画了两三年，他们画的画就全部都考上国际口足画会。通过以后，他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一年，在母亲节画一张画，在圣诞节画一张画，这个画就要寄到总部去，寄到总部去，总部会看了以后，就选了做成印卡片的话，他还可以拿到稿费，所以这个也给他们鼓励很大。后来我们帮他们

0: 画展，就是在文化中心，第一画廊，啊，我给他们开画展。那画展每一张画都要框啊，框很贵啊，啊，我是从他社的一员呢，啊，从他社是专门在做救济工作，
1: 社会公益方面。
0: 对，那我就发起说捐款，那他们就捐了画框，送给他们展出。那有时候捐画布，让他们做画，因为那个画布也很贵。啊，颜料有时候是我买的送他们。那就这样子呢，开的那个展览。啊，那个展览呢，我想让他们有一个自己是画家的感觉，所以我让从他社的社姐们呢，说你们去想办法，看喜欢的画就买。啊，一都是那个时候大小大概只画八号，啊，太大他这个头没办法啊，所以就都是八号。我说每一张都是10000块，结果很多社姐就去买他们的画，所以他们就好开心，他们是画家了。

0: 老师，曾经在这个素描的教学法上面，其实您有一些比较革新的一个想法，这样。
1: 所以我教素描的方式就是都不改画，都是用讲的啊。比如说我教小朋友画画，也是不会教到说你自己加红加绿，我不讲，我只是提议他，你要不要这个地方加点红，让他自己决定，都是让孩子自己去选择，我们只是建议。啊，我用这样的方式教小朋友，教大人都一样，都是用暗示啊，或者是提示来告诉他们。所以我设计了很多新的教材啊，比如说画铅笔画，所以我会做这样的做法，让他们练习铅笔的素描笔触。那这个做了以后，他画那个铅笔画就画得非常好。
0: 这是一个初二的学生，国二的学生画了耶。
1: 就是练习，就是让他们把画面分隔，然后画由深到浅啊，
0: 对
1: 啊，这样子练习，练习那个笔，那这样子学会看光影，啊，学会这个画。
0: 光源在哪里？然后光的、光源在哪里？然后光的变化。
1: 对，就是这个层次非常重要，这个层次很重要。啊，并且要看得到笔触，不能模糊，跟碳画又不一样。那这个学会了以后，他画出来的素描就非常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诸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鲜活寺新营分寺道场住持严昌法师。新营道场有供奉王禅老祖师尊、玉皇大帝、风水雷电四大天王以及中华三祖。新营道场有问事服务，问事的范围包括疑难杂症以及风水的问题，和阳宅阴宅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采电话预约的方式，并没有限于哪一天，大家方便的时间为主。新营道场每年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周年庆法会，十月份也举办了流年消灾的法会。我们有为信众点太岁灯、光明灯啊、财神灯，以及平常消灾祈福的灯啊，为大家祈福。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都有正期班以及初级班的课程。新营道场位于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巷2-5号3楼，电话是0928774778。现邀请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常常来礼拜王禅老子增福会。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基隆如意教室以及杨梅教室的负责人袁如讲师。今天非常荣幸哈，我们找到了龙边的袁成讲师，先去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那个丹凤教室的负责人，袁纯讲师。
0: 阿弥陀佛，在我湖边的是圆立法师，请自我介绍。
2: 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呢，我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的用意利人天。我是南投教室负责人圆立法师。
0: 今天非常感谢哈大家一起收看《用意利人天》。首先，我们请袁成讲师做案例的分享。
1: 好，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最近的一个案例。那我们仙佛寺南投，我们仙佛寺总本山仙佛寺已经在做九九法会，农历是7月22号，我们深潭开始九九法会。那在九九法会的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公告。我们有一个单子来说，我们今年这一次九九法会，我们多了一个坛，叫做什么？解冤坛。多了一个坛，王祥老祖师尊开始，开这个啥，让大家会当来参加这个解冤坛。那解冤坛呢，他是说什么？他是说，师父开始讲，冤家呢，一概不宜结。那你要来参加这个解冤坛，是解冤坛是什么？它的那个标题就是说，咱来想5000年来恩怨情仇，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所以你要参加这个解冤坛的话，设了解冤坛，大年未世，某某人5000年来恩怨情仇，5000年来恩怨情仇。那我有看到这个文。结果就在心里就在想，这个就是。

要看说，哎，可能好、哦、会有一些我们的学员，好、哦、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就要跟他讲要设这个。就在我们法会的前一天两天的时候，前两天要开始的时候，哎，就有一个学员，哦，师姐，女的，女师姐来，她来就是什么？哎，戴着口罩，话也讲不出来。我说啊，怎么了？伊讲老师，我吼，安怎读安怎？伊讲他们做的是什么？都网络的工作，网络的那个生意。网络呢，有人看看，拢会来个为来啥？来要摕物件，啊，订物件，来要买物件。那他就是说，那一天中午过后，有一个他穿的什么？穿的很，他说他穿的很飘逸，很漂亮啊，然后。来到了，那是女的，来到了他们家里。他们家是在那个楼下，来到他们家的门前，讲一讲，说拿的买的东西买了，就这样子。然后他当下安怎？我们这个师姐，伊讲我当下安怎？伊讲当下就开始艰苦啊。他当下就开始艰苦啊，啊艰苦安怎？伊的心中，就是。伊讲遐，人个讲要订戏，阁毋是。伊讲安怎，足艰苦，安尼喘袂过，安怎安尼？吼，来的时阵嘛，啊，阁遮安怎，心脏阁冒掉。啊，喉咙讲话呢，就是讲不出声音，又像那个重感冒，又像不是安尼，断断续续安尼，卡卡的。吼，啊，人很不舒服。伊讲伊几日工，伊就要死去。吼，两三工，所以紧来，吼来。就是什么？伊讲伊伫咧厝诶，就是你七宝啦、平安符啦，吼，啥物货拢用到安尼，讲嘛是无效啊。啊，无效诶时阵，伊来，伊就问我这问题。那我当下他在问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什么，这个戒烟坛啊，甲座位啊，很自然，就说啊，他就是需要办这个什么戒烟坛一些因缘，他办戒烟坛。那我就跟他讲，我分析给他说啊，那最近，哦，我们法会后天要开始，那我们哦，我那人诺座，王祥诺座师尊很慈悲，为我们开了这一个什么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哦，个人5000年来恩怨情仇，因为咱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是百年，如果5000年，如果你要轮回，是爱来几届。所以王祥诺做师尊办这个戒烟坛，叫咱来化解个人每一个人个人的吼、哦、5000年来的温暖精修。那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因为他也有，比方说一些，如果你这个期间你有感觉讲你做袂顺呢，什么都很不顺，还有就是说有一些病魔。哦，查不出原因，还有什么种种的，哦不好，那你就可以来办这个哦戒烟坛。那因为我们中门呢，我们也可以用意。你如果说别的地方他不知道用意啊，我你搬就搬啊呢，那我们中门我们可以用意，因为我们每个都有学艺，哦，有学易经，有学易经，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用意。那我就跟他讲说，不然我跟你占个卦。好、哦、看你来，你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那我第一，我就跟现在给他占说，哎，是不是有拄到冲煞？因为伊遮艰苦的时阵，遮状况，哦，有拄到冲煞的话，就是不是都会使了解？那挂出来呢是什么？是那个离为火，挂出来为离为火啊，动在什么三爻？三爻又是官鬼爻。啊，那你官鬼爻亥水，那你四爻呢？四爻为四火，哦，为四火，所以那官鬼爻一动，就来冲克，来冲又来克，克到四爻，哦，我说哦啊，这个真的是很严重，那也说哎，这个什么也是要，哦，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这个应该要来设什么？好、哦，设这个。解烟坛来设这个大莲，有这个因缘来设啊，他马上就说好，他马上就
给我回应说好，老师。

0: 没问题，嘿，我设，我说我当下你要设的话，哦，所以我们跟他说要设大联位的时候，我们又给他占了一个卦，说伊来来设这大联位，哦，安尼结果如何？他是火地进动在地四爻，变什么之三地之波卦，也就是火地进之波卦，所以他动在地四爻，第四爻是兄弟本身，兄弟动的话。他动出来是戌土，戌土的话就是回头生，说回头生，虽然是兄弟爻，那也就是在告知说你要来办这个，有一些多生父母，哦，因为我们的解烟坛里面是什么？是在，哦，我们的那个，哦，恩念情仇，所以说有这个恩，也有仇的，哦，也有一些什么怨恨的。他说他这个是属于恩的，应该是比较多，因为他父母爻回头生来相生的，哦，来相生四爻有金，相生四爻，所以哎，来设个这个大联位是 OK。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兄弟爻的话，那基本上一定要什么，要画那个三宝星，就是金银金文财宝，金银财宝。哦，我说你一定要画这个金银财宝，因为他本身动在第四爻。我说你那个金文财宝的时阵，你至少要什么？五大袋三宝师，吼，五大袋的那个三宝师，这样子的话才够。因为四爻是卯木，是七财爻，所以你的财爻一定要什么？至少一点爱元呢，五大包。好，他也跟我讲说，哦，这样子好。结果就是说，我们跟他讲，他应他说好的时候，哎，结果这一些要来办的话，结果他怎样？他这个比较顺的，转穿的鬼，好、哦、就比较舒服，好、哦、比较那个转穿的鬼，那声音也有些改变。结果他回去了，我说你回去赶快，哦，柱子把它弄一弄啊，把它赶快，因为要在我这里传真的时候，刚好我传真有问题，我说你赶快回去，你再传。结果他回家了，隔天传了，把这一些办的这个解烟坛。射下去，结果他给我电话，他整个这个什么，他跟我讲说，老师这个哈、哦，这个都没有问题了，那还有没有问题？还有什么喉咙，讲话啊那不卡卡，声音讲得出来，哦就已经什么，会使讲会使，免食药啊，啊那人拢，规个拢啊那轻松啊，他说有处这个呢，那边设计的解烟坛啊就是设计大年位大牌位的时阵。哦，我们还是可以什么？我们中门的，哦，好处，中门的不可思议，咱会使啥？会使来用卦，用意，你可以用卦来占出来，你哦，占你设这个年位哦不 OK？ 好、哦，我们就可以什么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师父常在开示，哦，每一个人都是要用意，而且要常常用意。有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用。

0: 雨来呢解我们的疑难杂症，解我们的困难，哦，目前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连位，这个是很殊胜的，哦，它射下去，整个人都啊都很舒服，很舒服，就一些状况就已经解决了。哦，你这个案例，哦，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感恩圆成讲师哈。咱的卦是文王卦所承传下来的。我们所有的占卦绝对是值得参考，尤其是师父的慈悲特别增设了这个解冤释结的这个坛。哦，我都时常在反省我自己，我们不管什么情况之下碰到问题，卦一站出来，有一些灵界的求度应该会求到，也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有时候是长辈长辈的这一层，哦，我们不一定对长辈都了解，啊，长辈也不一定会告诉你。可是偏偏都在我们法会要举行之前，他就有所示现。哦，有一些是什么？刚好，欸，工作被停摆，哦，或者经济受有一点影响。再过来就是身体健康出状况，其实卦一站出来，这个都了了分明。所以用意啊来看啊知未来，这就是我们宗门的一个殊胜。我们接下来再请这个圆立法师做案例的分享。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由我来分享哈。我现在分享的案例就是说，有一位妈妈，她的儿子会赌博，会酗酒，然后妈妈很困扰。妈妈说啊，我啊已经上了十多年的经啊，我的囝拢总未改，怎么办？那我就问他喽。那请问你在诵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用我们的文书？我们专门有一张我们的文书，就是说你写了这张文书以后啊，就是家你的功德要让你的祖先，要让你的冤亲债主的家都来对，先开支票，等明年法会的时候再把它奉化交旨。他说没有呢，他已经对诵经已经有一点没有信心了。那因为这个儿子呢，出了不只是赌博，还有酗酒的问题。因为这个儿子呢，在去年的时候结交了一位女朋友，那这位女朋友呢是还有婚姻的，所以呢他就跟他交往以后呢，就两人就生下了一个小孩子，是儿子。在这个儿子生完以后呢，爸爸就想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师兄哈，这个师姐的儿子，就想要把这个儿子带回家里来。可是这个儿子带回家里来以后呢，发现一个问题，这小孩子啊，这个脑部里面啊，就是有那种积水。然后呢，那时候他就来请我们来这边找我说，老师怎么会这样子呢？看医生都不好。然后我就跟他占了一个卦说，哎呀，这就是祖先，两边的祖先在抢。为什么？因为他是男丁嘛。那这边呢，这边你的祖先认为说这就是我的子孙。然后呢，这个师姐这边呢，他那个女朋友那边，因为他还没有离婚，所以还没有离婚呢，他那边的祖先也认为说这是我家的子孙，所以两边的公妈在抢。所以那时候呢，就先请他在我们教室，因为我们有点那个元神灯，我说第一个我们先帮孩子点一个元神灯，接下来就帮他占天一方，看他去哪边找医生，跟他比较有缘，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能够往正常的发育去发展。后来这个孩子也处理完了以后，我是跟他建议，你可能要请这个妈妈，哈，这个妈妈拿一些钱，我说由男方这边拿一些钱，因为后来他们有去做 DNA 的鉴定，确认就是现在这个就是师姐她小孩子黑的血阴道的血脉，那已经确定出来了以后呢，我就说好，那你就麻烦您

0: 拿一些钱给女方去跟他们那边的公妈说说，这不是你们的子孙啊，啊这是他们那边的子孙啊，本来他有取两个名字哦，他本来因为他这个就是女生其实也把他用他的从母姓，用他的姓，就是弄得很乱哈啊。然后呢，男生也有取名字啊。然后所以那个元神灯上面呢，就把两个孩子哈，他的两个名字都把它贴上去。等到他状况有改善以后，过去讲女方，过去讲那边男方的祖先啊，给禀报讲，这不是咱家的子孙啊，不是咱的血脉，就是要等要还给人家啊，去给禀报好了以后。编完了以后，仪轨做完了以后，这个孩子就慢慢就恢复正常了。那恢复正常以后呢，我就把他那个元神灯原来的从母姓的那个妈妈那边取的名字就把它贴掉，然后换成现在先生这边，就是不是先生，就是说应该是男方这边的名字，再把它贴上。然后呢，家口口用认养的那种方式哈，得去给他领养回来。好，那这个孩子已经。目前已经处理得很好了，但是妈妈又说，可是这个儿子啊，他的儿子啊，不工作，然后呢，酗酒，去打零工，打零工呢的钱，也是都拿去喝酒，去牵赌。那因为他们家里有在经营一个小小的一个公司，小小的企业，啊，然后是兄弟，几个兄弟，三个兄弟一起合伙。算是用三个兄弟一起在经营这个公司。这个男生啊，这个师兄啊，就跟他妈妈吵说：“不啦，我歪都出去走了，我要家己出去开公司，我要自己，我很有能力。”那他妈妈就说：“第一次先来跟我说，可不可以帮我孩子占看看，看看他的命卦？哎，这个囡仔命卦是兄弟指示的，要兄弟动的，那怎么办？我讲在做。”这只能当上班族啦，可能哈、哦、要当老板的几率不是那么的熟悉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好，他妈妈回去跟他讲了以后，这个孩子，这个小师兄，他又不相信，过来催我，说老师，你帮我看看，我有没有当老板的命啊？因为他是兄弟，此事又兄弟动，我讲无啦，我讲师兄，你无迄个当老板的命啦，因为你的成本会计概念不清楚。那是不是你去给您？你继续还是讲你去外口吃头路，还是讲给您的？就您爸爸妈妈的，好，您的兄弟的公司继续上班，他就是不要，好，就开始又在一直喝酒，然后去迁都，妈妈又非常困扰，然后喝完酒以后还会闹，然后就后来因为酒驾的关系，好像被抓去。OK，好，就是暂时的，然后他们就去把他保出来，后来就是一次两次以后，好像后来要判刑，要去关半年。那妈妈就说来又来问我说，到底是要不要去帮他缴这个6万块？好像要罚6万块，又去关半年。问说是不是可以让他不要去关，然后他们帮他付钱，我就帮他占了2只卦，一只是说去关好，对他有没有帮助？一只卦是说不要去关，那对他有没有帮助？结果占卦起来是去要关较好啦，这样也乖啦，哈、哦。然后呢，妈妈就说心就铁下来了，就说好，接下来我心就不软了，你别去。你爱去用乖，我不帮你付钱了。然后他就跟他妈妈恐吓说：“妈，我跟你讲哦，我去用乖，我这个囡仔你也敢搞哦。”他就说：“好啊，无要紧啊，你做你去乖，做你去要乖。啊，你小孩子我就帮你顾，没关系。好，就这样拖拖拖拖。然后他那个妈妈又来找我了，说：老师怎么办？越来越严重哎。我就跟他说：来，我们师父，我们老祖有传了这一章，这一章哦，好，这一章就是化解吸毒。”赌博、酗酒、祈愿文书，这一章啊，那里面就是要诵《金刚经》，因为它是依附灵，依附在它这里面写的是依附灵。那他就说，我小孩子又不吸毒，他只是酗酒，他只是赌博而已呀、啊。我说，我们圆印法师曾经有开示，上课的时候，他说，不管当中哪一个，你酗酒、吸毒，或者是赌博当中。你这个没有，那就是那一个也会出现，好，那他刚开始的时候非常排斥，妈妈非常排斥说，这因为凶的时阵，那是去给人家看到的时阵，会怎么样啊？或者是被他师家师兄啊，他先生啊，看到的时候，一定会家里会起风暴。我讲你不要滔滔凶，滔滔凶啊，给修好好，他还是不要。好，那不要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又来找我的，真的非常严重了。非常严重，打孩子，然后呢，对爸爸妈妈大声声，然后呢，也要动手打他的兄弟。他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好，我帮你占看看。你用这一支卦呢，哈，就是用这个化解文书这一张，化解这一张哈，吸毒，然后赌博酗酒的文书这一张哈，看看效果如何。结果占出来的卦是火则魁。火则魁这支卦子孙此事，而且非常旺相，他非常非常的旺相，动二爻官鬼，官鬼爻动化退，然后子孙又旺相，又在子日占的，所以呢，我就跟他建议说，你可以尝试试看看，来用这一张文书来试看看，你如果真的要帮忙你的孩子的话，好，他就说。就考虑好久，后来跟我说好，那他就说老师啊，是不是有人又跟我建议说，也用感应镜诶照片，改坑到也周身的狗妈给看，而且周身个观感，我就又跟他占了一支卦，叫做风雷益，风雷益动兄弟爻来克，我说基本上这个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哈。那接下来我跟他说，既然你这一章你回去思考看看哈，如果你愿意的话，因为旺相对你小孩子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好，接下来我说，那不然你如果对这个排斥的话，我们再来占一占我们的本宗门的我们的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这一支卦，啊。那这一本经书，对，看看你诵经对你小孩子的这些。不良的行为有没有帮助？结果占出来是风水患，
1: 风水患，哈，风水患。然后呢，兄弟此事虽然是兄弟此事，但是动了六爻父母爻，动化回头生，因为他旺相虽然是子卯行，但是他是也是子日占的嘛，所以他也是旺相。所以我说，基本上不管有没有旺相，他动来生。你的四爻那个小孩子，基本上因为四爻就是他的小孩子，他现在小孩子不乖了，他有坏的不良的行为，是不是我送天德经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哦，然后呢让这个孩子能够改变他的一些行为。后来他就说好，那我决定回去就先送天德经，他就这个这一张金刚经这一张化解的他就不用了，因为他怕说被看到会被他们家里的人怎么样又怎么样。好，我说没关系，那我们就随缘。好，经过这样子，经过一个月以后，他有一天又来找我了，我就说他说他要来拜哪座，我说好你来。好，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神色已经跟之前那个幽涛干面的感觉，哇，整个面相改变了。我就问他说怎样，孩子你送天德经，而且他很认真送。他说老师我一天，哦，有当时想看五波呢。我说真的，哦，好好，非常好啊。你现在小孩子呢，他说我跟你讲，我们已经决定了，哦，他是小孩子现在居然愿意留在家里工作，而且啊，他那个姐姐就跟他讲说，你如果继续工作的话，就是持续工作的话，你就用，因为他听说他那个可以用分期付款的，他就把他一个月一个月多少用六期来把他分期付款去把他还清他这个被要酒驾要去被关的这一个的那个刑责。所以诵经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只是心灵上的一个寄托，也是可以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的祖灵都可以得到法益。谢谢，
2: 谢谢严厉法师。哦，我们圆理法师是一个非常精进的，那个同修哈，也要恭喜圆理法师。我们本来是讲师啦哈，啊，他就升上法师以后哈，这个也是任重道远，哦，肩负哈重任啊，也不会辜负到我们对你的期望了哈。师父也是啊，也对他期望很深哈。也讲到这一件事情哈。我有一个个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修的小孩子，整天不工作，啊，就是吼，没钱就找老母退就对了，没钱就闹。有一次就是用的太多钱了，结果呢，人家那个就是债主啊，偷盖伊无法度，怎啊呢？他就把他的那个债主啊带到他妈妈工作的地方。让他妈妈没办法工作，然后他妈妈就打电话跟我讲：“老师啊，要安怎哈？”我讲：“啊，你们先卖茶杯，你先做工课哈。”结果呢，非常恶劣的就在那边守到他下班。那没有钱了，我就跟他讲：“你千万不能把钱给他，你钱给他了，你有一回就有二回，有第二回就有第三回，这是永无止境的无底洞啊。”结果呢，他就跟我讲说。不理他的话他就来闹，我说没关系，闹一两次而已啦，哦，好。结果呢他最后跟他妈妈讲了一件事，他说我钱啦，我欠人的钱，我若不还人，人要给他剁脚剁手。我说因为命挂在我们手上，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的状况，我说马金你来讲，哦，你若去用剁脚剁手，哦，我更加轻松，我带回来厝的，我还有政府的补贴，哦，我不用支出，我还有收入，去倒去倒回倒，哦，就这样子消失掉了，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这个方法用命卦里面来看这个他这个小孩子的个性，我们是可以，哦，在无形中去化解多很多心中的疑虑，哦，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啊圆成讲师啊再来案例分享。
3: 好，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 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4: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5: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的，我都懂了，那是叫五位犀牛，犀牛我都懂了，我都懂了。好，一个人你能换着头白胎黑蛋附近的五地理啊。
4: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这个呢，我来分享，就是讲咱咧要去佚佗，所以现在旅游很方便，而且旅游也很多人都要出国。我们刚好我们有一个学员，他那个员工旅游，所以说要去什么？要去日本，日本的冲绳，他们要去旅游。啊，结果呢，他就说老师啊，我来去好不？好，我说好，那我就先帮你看个卦啊。你要去旅游，去日本旅游，哦，几天啊？平安吉祥啊！出来的卦呢是什么？三折损，三折损动二爻，三折损动二爻啊！因为你三折损呢，已经安怎？这个卦出来足忝的，很累。而且动二爻，二爻又是官鬼爻，官鬼爻动，它动爻是来克四爻，因为你四爻是兄弟，吼、哦、是丑土，是丑土的话，官鬼叮当，你一定来克四爻，所以就会有很多事情。第一呢，一定是有时候就是说一些没必要的一些病魔，哦来。靠近的，然后来克到，还有一个就是冤亲债主，因为你官鬼爻，他来克，他动爻是来克，也是冤亲债主。我讲，因为你要去日本，日本遐多东北啊，所以这个卦出来很殊胜，也是卯木，卯木也是当兵啊，以叮当化什么寅木啊，就是东北。我问他，我说啊，你要去吗？他说对，我要去啊。我说这样去的话，因为里面没有子孙了，我说平安不够呢，啊，有很多事情。他说老师，要怎样？是不是你可以？是不是我们可以诵经？诵经哦，来祈求到那边来祈求平安。我说可以啊，因为我跟你讲好。那结果接下来我就说好，那你来诵经。哦，诵经，那我们诵什么经？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因为我们目前，重点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那因为他是九月份去的啊，现在也才九月底啊，所以他今天是九月底啊，所以他已经去回来了半个月了啊，所以后来跟他再占个卦，说你要诵什么经，诵多少部。你诵天德经要诵多少部才能够什么？我跟他讲，因为我跟他讲说你要诵百部，百部以上，一百部以上，那出来这个卦呢，就什么？火泽魁，火泽魁没有动摇，火泽魁没有动摇的话，因为火泽魁应摇，也是什么？是否是来克？来克四爻，应摇。他是四火来克克应爻，但是他没有动，整个卦安安静静。啊，四爻又是什么？子孙爻，子孙爻是酉金。啊，酉金下去的话，你申月酉月，OK 很旺。我说你就是要送百步，一百步以上，然后就什么就可以到这个平安，哦，就可以平安。然后就很高兴说好，那老师让我回去就送一个天德经送一百部。伊刚要去的时阵，伊送一百部来回向。回向伊当到那边的几天，不四天的行程来回向。回向遐，好，那回来了。

想讲啊，来去倒来啊，他就来讲，他说嗯，第一个去那边的提议啊，我们要给等。我们老师，哦，真的是诵经，真的是不可思议。

0: 我们三年之前那个病魔很旺，哦，遗留下来，哦，后续的，所以他说他很高兴，哦，当然他就按照我们诵经这样子回来，别人都出状况，有的人更严重。他结果他没有出状况回来，脸色我觉得他脸回来脸色还更好，所以他很高兴。他说：“为什么诵经这么不可思议？”啊呢？我说：“对啊，让你们来印证啊。”所以说我们要出国旅游，你到哪一边到哪一边到哪一国出国旅游，你都可以事先，我们都可以用意，都可以先看。都可以先用意来什么来看看说，哎，我要到美国去旅游，平安吉凶啊。那我要到韩国去旅游，好，哦，啊，平安吉凶都可以看。每一个人不一样，哎，他可以不代表你可以，好，哦，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卦呢，你要用的，我们要用的就是你要有准确度，哦，用了你既然已经占卦了。啊，那你要诵经，你就要去诵，哦，才能够什么得到平安，哦，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师兄，他退休了，啊，我们这次都要诵经，我们每一个人诵经要诵多少？要2350部，2350铺。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认，你已经退休啊，你就。时间又多送，好，那一天刚好就礼拜六，那我们在上课，啊，我们就说，哎，我们可以来占卦，啊，占什么卦？占一下明天的运气啊，哦，因为大家都初级班嘛，因为一些是初级班呢，啊，他有来，啊，他说，哎，你们可以占说明天的个人的运气吉凶啊呢。啊，结果他说：“啊，老师，不然我来占。”我说：“你要占什么？”一共我来占，说我明天可以诵几部的《天德经》。我说：“为什么？”一共吼，因为呢，他礼拜天哦比较没有时间诵经啦，因为礼拜天啊嘛，因为家人的就伊讲要来运动啦，啊，要来去多位啦，啊，要去多位啊，安尼，啊，所以时间就比较少。我说：“好啊，没关系啊，啊，你就来看，来占，啊，来印证。”结果他占出来。他就当下就马上沾着出来是什么？雷泽龟妹。那雷泽龟妹呢也没有动摇，这个卦也没有动摇。那雷泽龟妹呢，他三爻是什么？父母爻，父母爻没有动摇。那我哥跟他讲，我说，他说老师啊，你看明仔当上几步？我说不多啦，哦，因为他送的比较有空的话都是送的，我说差不多30步上下，啊嘞。结果，因为为什么会说30步上下？因为雷泽龟妹呢，三爻是丑土，是父母爻，就在第三爻，所以你明天的诵经一定是在30步哦，30步的上下，这个中间这样子。那经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我说。你那天结果印证的怎么样？伊讲老师吼，哎，卦吼真的是很准呐。伊讲真正是足准的。伊讲伊讲真正有上有30步。伊讲因为伊有用的上啊，他有空他会就会送，结果他真的也有送到30步。哦，所以呢，这一些呢，这个诵经，我们可以什么预知，我们可以都可以知道，不管你要问什么，都 OK。哦，这里是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1: 谢谢元成。啊，我们再继续请我们那个圆力法师做案例分享。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显示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 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

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好，大家好哈。接下来我继续分享，有一位女师姐，她是74年次的。那她因为她妈妈是我的学员，已经也是70几岁了。之前是正旗班的学员，后来因为年纪比较大，无法度开车，唔敢开车，那就现在就中断了哈。那因为她家她跟我结缘以后，她有一个外孙女是养女。那这养女呢？因为养母往生了，那养母往生了呢，她生了2个儿子，所以她就想，两个儿子的话，她的先生一样的，也是她先生还有她婆家都愿意把她另外一个儿子来喂养，好，也娘家就是养父母，好，所以她就要把她的养父母的剩这类公妈要改坑去那个功德堂。那当时呢，这是我第一次，几年前，那是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帮人家处理公妈的代志。啊，因为我们中文是说，咱讲的公妈是请进不请出嘛。可是他说，他因为是养女，婆家又有祖先要拜，那当下他们住的是在台北市，虽然住的是公寓，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是要把他们的这个娘家的祖先请到他们家一起去供奉，没办法，他说真的真的没办法做不到。那后来呢，我就说你跟你们的祖先请示嘛，请示说愿不愿意去。然后接下来呢，除了请示要不要去之外，他就说老师可不可以麻烦帮我把这个公妈龛帮我们请去功德堂，我说我不敢，这个我不晓，这个我不会。结果一等于甲因兜的祖先跋杯，因的祖先呢连续3圣杯，说要麻烦，就是要我来帮他们的忙。第一次跟我讲的时候，我说我不敢，好，我不要。结果过了一阵子，一个甲因的祖先，因为因迄娘家的厝吼，就是要卖掉了，伊的养父有失智，所以要甲带去台北戒断。第二次又甲因祖先阁跋杯，说还我说你去请外面的，或者是请别人。我说我没办法。他说，可是老师，阁请杯嘛是讲，阁3圣杯爱你帮忙呢。我说我不敢，我不要哈。然后后来呢，一直甲他拜托，我讲那不然这样子啦。第一，你爱甲恁的祖先看要不要。要不要说请去功德堂？你他们要不要？好、哦，他就说跟他们请示以后，哎，他们说 OK 哦。后来我就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326法会的时候，刚好他来问世的时间是快要接近我们的仙佛寺的326的水陆法会，我就跟他说，来，你去水陆法会的时候，哈、哦，去帮你们祖先改超度，超度您的祖先，然后当下在那边。他又问一次，在那个灵位之前，他又念，就又再请示一次，说是不是要，可不可以请我帮忙？要不要？好、哦、看，好、哦、要不要？马西赶快过去过，这下子头大了，怎么办？然后呢，我就说，他们也愿意去功德堂，那怎么办呢？我就先去请示师傅说，师傅，那，祖先是不是请入无请出？师傅说，是，我说，可是师傅现在碰到这个难题耶，一个宝贝，祖先宝贝，他好像坚持就是要我帮他服务哎，啊，可是又要请出去功德堂，结果师傅就是思考了一下子，后来就跟我说，好，你可以帮忙，好，因为有师傅讲这一句话，我就很大胆的去帮他的忙，然后又回到那个，莲位超度的莲位之前，我就说，来，请师姐你跪下来，你跟你们的祖先说。因为你是因为工作还有家境，就是家庭环境的关系，你很愿意供奉他们，但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说请回家里，你被改请去功德堂。如果他还是愿意的话，好，你就请示。但是还有一个但是，我说你把他请到功德堂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有生之年，你有生之年，我不是说小孩子哦，我是说在你有生之年，你都要帮你们的娘家的祖先超度326的法会，弄爱改版超度。他跟我说好，就当下又在那边又请示一次，又是连续3圣杯。我说好，你讲会到，爱做会到。 后来我就去帮他处理，以后去帮他选塔位啦，然后也是一样择日帮他处理完他的祖先以后，这一位师姐他先生就在他家帮忙处理，要改遐公妈啦，吼，啊，改遐来新的，因为已经家里要卖掉了嘛，娘家要卖掉了，所以要新的啥，我拢改处理。那他先生呢，本身是博士哦，他本来啊，我去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插着，就冷冷看我，我看你要，我是博士，我看你要变啥吧，我是不信这个的。然后呢，我就请他说，来，师兄，你改祖先吼，你嘛改上一炷香，好，啊，他也。他当下是看我弄完了仪轨后，他是还可以的，就有诵经。而且他先生呢，伊就讲：“哎，老师，我家的吼心得吼，我可能就是被网络被佮拍卖，我吼用不到了。我想要说吼，网络是不是小小要改拍卖，或者是要送给人家？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把这些用过的处理好处理一下？”哎，结果我就说。好，我就帮他的那个心得啊，啥拢改整整诶，哎，伊嘛甲他倒搬，所以呢。他也就是后来看到我做，因为他知道我们是正派的，没有胡乱搞。接下来处理完了以后呢，他的先生，哎，升官了。然后呢，这位师姐她是在一家公司，上市公司的财务部，后来也升到他们公司的会计的那个头头啊。接下来呢，本来是一间房子，后来就在台北市又买了另外一间的。公寓，所以呢，他就是后来他就跟我说：“老师，真的这个祖先啊，真的他愿意住我，就让我一碗风顺哈。”啊，那小两个小孩子被改成黑的行会小孩子，也功课非常好，都是这样子读书都是顺顺的。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祖德流芳，要我们的礼敬我们的祖先。好，谢谢大家。
1: 啊，谢谢圆立法师这么精彩的分享哈。其实讲到这个案公嘛，我也碰到一个个案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个案就是说我们那个第三航厦，我们那个桃园机场的第三航厦现在已经都收购完毕，准备要整地，那就很多的那个公嘛，他就必须要刷亏嘛，我其中有一个跟我认识了30年，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哎，我们的公嘛被刷来公德堂，公德堂啊，没麻烦你来感用，我说好啊，因为这是不得不嘛，好，站错嘛，站错到功德堂去。我昨日哦，昨日什么都帮他弄好了，前面差不多一个礼拜，他跑来跟我讲说，我跟阮遐囝吼，大家拢讲好啊，诶，那功德堂断了，诶，事实哦，阮都歪错等于，阮都歪个请等于就对啦。我说啊，那安尼哦，歹势你叫别人，你叫别人，我无法度跟你做这。伊讲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说公嘛是外事性的呢。公嘛是咱家的合法神像呢，你甲请伊功德堂是高不离三将，啊！你即马听了，你厝起好啊，你怎么讲？你将安尼予伊点在遐？你需要我的时阵，你安怎来请我？你无需要，你甲请伊功德堂，那是不对的啊！我不爱甲你做，我的几项我就拒绝。我讲师姐你怎么这样？我讲咱小三嫁给你呀，你也知道我的行事作风。好，再过了刚好第三天。你那一间看好诶，我就跟他讲说，伊就家己来讲哦，师姐，我跟你讲吼，我跟阮遐囝吼拢讲好啊啦，确定啦，我们等房子建好了吼，再把他吼再搁甲请回来安尼啦。我讲恁讲诶准绳吼，你莫到时吼讲讲阁无呢，他就跟我讲说，有啦有啦，阮遐个囝孙吼，大家拢有听我讲诶话，拢听有入味啦。吼，所以你看吼，我们时常在讲，厝诶有一个佛堂。我们的祖先叫做祖先、哦啊、祖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是大人，你知道吗？师父也一直在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我们家的老佛堂就是什么，家也有一个老祖先在呢，对吧、哦、也是一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安祖先也是同样我们的福报、啊哦啊、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啊，非常感谢啊，圆成讲师以及圆立法师啊啊，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案例哦、啊，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弃守顶礼，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光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客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时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客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也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也有7、15上经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应心阿弥陀佛。

那么喜下，咱的身体喜下，欢欢喜喜，下这身体来做这工作，来做如来的事业，心靠意供养。那么这十几年来啊，真正感谢诸佛菩萨、诸天圣神的慈悲的牵引，的加持，和咱这法嘞，这里、会当在众生的心中嘞，会当站起来。所以咱的喜舍嘞，咱爱看看，跋筊不是喜舍，真侪人跋筊看到是啊，消灾啦，了钱消灾啦，迄不是迄。跋筊了是毋是慈悲喜舍呢？迄是贪的。咱当作一个跋筊的道，这信徒。杨老师啊，我逐工咧布施，我想这个人啊，因为逐工布施讲到这呢大班，我就感觉够气愤，啊，我感觉这个人啦，看成安尼呢。啊！啪哩啪哩的，佫有真正，逐工都是布施。结果呢，因某伫啊，我这跋筊先生啦，逐工输啦都莫赢啦，啊，即摆就要来卖厝啦，拜托老师吼，我恁经厝看要安怎卖啦？哎呦，就是虚下，跋啊直直跋，就直直拆拆出虚下。我讲吼，恁甲佛法错解去啊啦，佛法错解。哈，咱啊佛法错解呢，啊用伫日常生活之中啊。结果是病，不是药，不是药。所以佛啊，跟咱开始，慈悲喜舍是药，过来忍辱柔和是药。那么忍，一定爱慈悲喜舍做基础。咱若无慈悲喜舍做基础，你要忍，无可能忍，忍袂落来。恁娘再看麦啦嘞，你要再看麦。咱若要拄到一件代志的时，咱就要忍，但是忍你无认识，或者爱有点自卑心，虚邪的心，但最忍袂落，忍到尾会爆炸，会惊倒共台。所以忍嘛，爱有一个防尖，忍就防尖。也是啊。咱无一个方针，无正式认识讲爱一个慈悲的重要性的时，你敢忍嘛？到尾会反弹，叫做无奈。无奈，在佛祖时代、释迦牟尼佛时代啊，有解一个徒弟，一个信徒来要不皈依的时啊，阿兄弟啊，两兄弟，阿兄甲阿爸。小弟较自卑，阿兄呢，伊阿爸呢，阿爸甲含财产，逐项都要共爸，含小弟的某都要共爸，就开始呢，迄小弟就开始准备，要杀伊阿兄，释迦牟尼佛啦，咱佛祖啦，伊就要经过迄个庄，佛祖有大神通嘛。所以一进来呢，知影戴口罩，有这口罩呢，兄弟为着遮的问题，开始要动筋骨，小弟开始要报复。因为佛祖呢，知影这两个兄弟啊过去生的因缘，所以佛祖呢，伊就开始呢，家己直吹，对去搞到这边，要到这边，伊搞这里，小弟呀，甲小弟讲，甲阿兄讲。两个兄弟住伫厝，

0: 阿个表明哦，伊对某人不答，格者，哈、哦，释迦牟尼格者，啊，阿伊呢来路过，阿个缘呢，伊就入来甲行行，甲化这个缘，化缘，化缘，唔是爱情的化缘，啊、哦，伊就甲讲一个故事，意思讲过去生啊，过去生，哈、哦。啊，有两个真好的兄弟啊，结拜兄弟。啊，结拜兄弟好假呢？大家发出两个人心甲心，讲后世人，吼、哦、后世人一定要来做共爸共母的亲兄弟。哈、啊，啊，要互相过继续做缘分类。哈、啊，但是两个还未结拜以前呢？还未结拜以前呢，啊，做大的人，哈、啊，做大的，哈、啊，做大的这个呢，哈、啊，啊，伊心呢，伊心呢，较贪心，较贪念，哈、啊，看了都要爱。那么，这个伊蛇结拜蛇，就拢认为，哈、啊，因为想到较蛇牛大真正常。好、哦，那么阿转呢？阿甲尾阿转呢？兄弟啊，好、哦、结拜兄弟嘞，平平静静过一生。但是这两个兄弟嘞，因为过过去世嘛是有结拜的因缘存在。啊，过去世结拜这个兄小弟嘞，做小弟的人，当时诶阿爸，较阿爸，较阿爸嘞，阿爸就大的，好、哦。啊，较贪念、较贪心，所以呢，啊，这两个就开始有结一个冤仇存在。啊，尾啊呢，啊，搁第二世呢，五百年后呢，都搁又搁出世啊，出世呢，啊，搁做搁结拜兄弟。啊，结拜兄弟呢，这做事这个呢，心呢，所以煞较慈悲，靠忍耐性，家庭教育靠忍耐性。啊，就是写不上。啊，后世呢，拄啊因缘，因为咱做歹代志的时啊，你一生有修两修无，你若无修十世以上的时啊，业报拢会现前。那么，佮第三界出世啊，这个大的阿爸，佮继续阿爸，世呢，心内感觉真不满，不满个开始要压刀，要对中大台死。而且要抄家灭族，好，那么这两个兄弟啊嘞，大个嘞，吼、哦，这大兄弟，这人这阿爸，这个人安怎好，就开始骂讲，这个人过去生这两个啦，兄弟结拜就无效，或者安尼嘞，假使这生人结拜兄弟吼，拄着伊个遐，伊一定要安怎？阿佛陀嘞，讲讲这生。诶，兄弟，和阿爸迄个咧，拄拄啊，好无人。阿细，即个咧，忍耐，忍到一生咧，忍到要嫁都要杀人迄个咧，都无无人。恁这缘分都继续安落，恁都过去生，吼、哦，第一生细阿爸大，第二世大阿爸细，啊，第三世大过阿爸细，所以细咧，你就开始起不满，开始要报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咁啊，这两兄弟咧，向王饿着了咧，跪落，哈，家己个做咧，忏悔讲伊唔对啊。小弟去不服，哈，要来抬，哈，要抬大。

对去啊。好，然后作家讲，你啊，甲你忍忍忍，你爱将你出的话爱提出来讲，你一定兄弟啊中间呢，爱将你心内的话啊，你爱提出来甲阿兄讲，讲唔对所在你爱讲。那讲到讲阿兄阿爸无多的时啊，才拍算。但是你头到尾你都毋捌讲，所以毋捌讲的是造成了郁郁着一个气，郁到尾啊会害人。所以讲会害人的人，会讲害人啊，拢是真济咧。好郁郁到尾反弹反弹的，郁到尾啊会害人，做无了无限的这深渊，这个恶业。所以咱人伫世间爱忍无毋对，但是忍的爱有一个限度。咱忍一个开始，刷了爱将话讲出来，爱将话讲出来。人甲人中间，师兄弟甲师兄弟中间，师姐师妹中间呢，心头若有啥物郁闷有不满，一定爱讲出来，这才叫做修行的人。好。咱若讲直直哦忍忍忍，毋是修行。哈，你忍爱是建立在慈悲喜舍的基础之上，一定爱建立在遮。咱袂使讲为着干呐忍忍到尾啊，想尽办法来报复，安尼毋对去啊。一个家庭嘛是共款，真济做太太真气咧，对翁婿甲剁掉。是安那忍，甲人忍，啊，翁婿阿爸做某甲人忍，稳嘞稳嘞稳嘞是啊，到尾一定会害人，所以夫妻之间会翕影，吼、哦、多讲剑影啊，一个冤冤相报的这个证件嘛，拢是无名之忍嘛，无名的忍起来，啊，所以咱呐每样一件代志。你忍，滚到尾地忍，忍忍忍，到尾一定会怕人。哦，所以佛啊，甲咱讲，咱一个嘴，天地给咱的嘴，除了食饭以外，讲话以外，咱要将心内话讲出来。师兄弟之间，师姐师妹之间，若是讲师兄有不无理的，师弟咧。咱爱讲爱师兄，迄只唔对，我无法度接受。爱讲，敢若师姐、师妹啊，师姐，你的行为哈唔对，你的行为无耻，你的行为咧，哈，你安尼我无法度接受。你一改，爱讲出来，哈，也是讲啊，师姐咧，你安尼，你互我影响到我的立场，哈，我无法度接受，爱讲出来。咱的嘴爱讲，讲出来了，你就免忍啊，嘛无必要忍啊，哈，嘛无啥物好，你忍啊，因为咧，咱所有嘅代志，结伫即气，结伫心肝内，所讲出来咧，已经即个所有气化于无形，讲出来了，予天地人三才，天神来甲咱，来甲咱做共识，做一个共亲，所以各位啊。咱若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一定爱讲。翁婿的无理，咱嘛爱讲；某的无理，咱嘛爱讲；囝的无理，老爸的无理，朋友的无理，长官的无理，家己师父的无理，种种的无理，你认的无理，你爱讲出来，你唔通甲人问嘞。你若问嘞，我认为我是伫忍耐，伫忍耐的时啊，我甲你讲，你这唔是忍耐，你这是直接。这个结，这个杀人的炸药一起，这非常危险，哈、哦，非常危险。所以啊，咱这个印度和奥修大师啊，奥修大师，伊咧内底有十几啊经，拢隔音，隔音哦。你不怕的人，大声大吼，大骂，吼哦，我吼拢无听，吼大大声，变浪变精。爱用遮高的树林，变拢做创哦密闭式诶，互你带弄带海带休带安尼爱安尼弄安尼甲弄，弄了诶时啊，你开就开起，弄甲煞，哈喘哈喘呐，天遐咧困一睏醒起来，
气无呀，心无呀，

0: 冤仇无遐。吼、哦，我想哎，我是你，我嘛爱来设计一间啊，设计一间龙秘密室诶。啊，哪有遮地主啊？你不管内底弄，啊，我咧来些相片去张，吼、哦，你哪全部搬来相片大呀？你个拍个弄个钱，嘿，上好诶，上好诶方法。哦，我咧找有咧机会要用一间安尼来，好、哦、啦，不管咧，你都要弄。那么要不要弄一间够一宅家庭？要安怎？真好的方法，种你就赔，种金头。哦，啊，那老公够怕，老公你好怕，好，你个怕啦，好啦，弄个死，弄好你袂搞怪，弄好安啦，你真哩个怕，你个迄粒金头，迄米就赔，你个看到老公，你个种。感情剪个你平平串的时候，你就怕你很老公，我好爱你哦，我就好恨你哦。他但是你就让我爱你，又让我恨，我打你，你的痛不痛啊？啊，你就怕你就哭，看天光个，哎呦，老公你怎么那么可爱？哦，安尼呢，你将你的忍的，哦，用你忍你就无必要忍。哦，那么因为为着忍，啊，咱会激起足济个太人个。骂人，吼、哦，开始攻击人，这拢会造出来。所以，咱一个人哪只无欢喜的事，你可以碰壁，可以去迄个大溪啊底，吼，大声甲画出来，吼、哦，你甲画，哇，好恨你哦，你甲画大大声，你甲画甲画，画我好好恨你哦。啊，好爱你哦！你爱的我没有办法忍受，忍受哦！你讲话，我你讲吼，话归家，你爱火都无去啊啦，你怒火你都无去啊，气看嘛啦嘞，真有效，哦，真有效。有一面嘞，好较早了，我有一面足气气，一个我只一个朋友讲同行诶，啊，我着迷茫嘞，着这条都这个朋友我咧。撞开过来，甲叫叫，打叫，说话，我起来跌跌起来，阿爸阿飞掉的。吼、哦，伊徛到在向我走撞远哦。讲你有才调，你大声甲骂骂，我有听伊的事啊，我一定把甲你做对。哎呦，我想较简单，我大声甲骂，吼、哦，要卖三二斤，取出脑缩掉的，两公卖三二斤，啊，因是大人，教我阿无安无受。好，我要甲骂这朋友要干嘛？大声话，伊讲伊无听的。哎、欸，奇怪，我甲骂伊讲，拢是各种甲话无听。我骂叫好大声，伊讲无听。我有听无？无听的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有听，伊讲无听的，奇怪，吼、哦、啊，所以我就哎呦，无猜我的气力啦，啊，干嘛了嘞？真正伊有听的，所以有听的，伊才敢讲无听的。我你有听的无？无听的啦，无听到啦。好，同我话，话到咩嘞？我心怨一气啊，怨恨心一气，煞无去，啊，无去了嘞。哎呦，足舒服的嘞。足舒服的啦，我才讲啊，对啦，阿伯啦吼，这个叫做若无教也是啊，都大声的画画画嘞吼。

0: 起毛子拢飞起来，啊，所以咱的忍有啥物忍？本来就无病嘛，啊，本来就无迄个互咱去训练所在嘛，只是咱看袂开嘛，咱无开悟嘛，所以咱爱忍，爱忍，爱忍，啊忍到尾啊，害人、拍人、骂人、攻击人，是啊，反驳人、告人，这是安尼呢。所以佛啊，甲咱开始忍、辱、
1: 调、
0: 柔和，咱当着人要甲咱侮辱，忍者，以柔以和，柔咧用软性，软性。啊，有一届，到这里，是较先来看报的戏人啊，看报的戏啊，看报的戏人啊咧，啊，拄啊有一个。哎，老和尚啊啦，好老和尚嘞，伊永远66岁啊。啊，人家拍哦，要拍啊呢，无要紧啊，无我着变一个麻糍，互你拍，无要紧啊。啊，巴肚着夹一麻糍，人头要甲弄嘞，伊着麻糍粒嘞，啊，煞粘条嘞，啊，粘条，哇，害啊，又害咯，我把你若甲弄条，甲粘条诶，哈。啊！煞黏着遐歹人啊，爱十招休叫，救袂起来，伊就哎呦，哇！那巴肚那像满子安尼哦，哎呦，我害啊！但你阁抽袂起来，我当只只害啊！我看着凤凰饿着，咱爱像满子，软柔性，强的来是满子，老子包起来，包起来，太极。受益报缘，修益普缘，修这个益，什么忍柔的功夫，普缘，你来，我给包起来，包起来了，包这将这个脉呢，是啥个包掉，把坏无形拢是入去的，啊，为益，哈，修益普缘，受益报缘，啊，那得三种。好，四座啦，四座，那那那，禅宗个四座，修益普缘，都是爱忍、柔、忍甲柔。咱只有忍起来，才有法度柔。啊，但是忍呢，要法度柔呢，你一定以慈悲甲喜舍，慈悲喜舍做基础，做有因，哈，所以才有法度柔。哈，叫忍，叫做柔。那么，咱人往往会拄着人甲咱侮辱，侮辱必有因。过一生，咱安尼对人；一生，人安尼对咱。咱若要侮辱人，爱注意，咱会做真深的恶业。侮辱人的事，咱若要侮辱人，往往你拄着的真柔的人，真柔的人。到尾啊咧，你但尾啊想着了咧，你着面啊，当当家己说说咧，家己去歹势。好，所以爱嚼爱忍，好食，爱甲看为拢是有缘的众生，有缘的众生，人甲人中间拢是有一真深的缘。哈，人甲人都是真深的缘分啦。咱人咧，只我多做到这忍，我多这嚼，若是诶，咱无做这个。无了解和为贵，无了解和是咱人甲人中间生命的原动力的事啊！你无法度忍，无法度柔，哈！所以咱忍辱柔和是要啊！咱爱忍人，诶，我着忍；人爱侮辱咱，咱爱忍。爱柔甲包含起来，好咧。然后将咱的心啊，甲包容起来，为何？哈，为何？这东西有，这咱人在做生意嘛，同款，往往会拄到这个生意的对手。啊，生意的对手咧，人会甲你侮辱，人会甲你骂，讲你的产品不好，伊会加好。哈，人开始在甲你侮辱，你的产品不好。免惊，你只要将你的产品、将你的作品献伫面人面头前，人目睭是活的，人拢目睭，人拢头脑，拢会想，

不是说不想，啊，也要辨别，也要判断，啊，所以咱无必要为做生意人，咱就讲哦，一直讲人个歹，家己也好，往往安尼了咧，生意咧，哈、啊，前途不好，因为你开始做了恶业，你开始咧，哈、啊，做了这对立，哈、啊，开始哈制造事端，那么你的心开始刻意，咱的心刻意了咧，咱就。我都放下，我都放开，咱就无法度结到足济人、足济人生生世世的善缘。啊，你的生理你就无可能开始去发扬起来，生理无可能有成就。所以咱啊，一挂生理做生理的人、做事业的人，咱绝对莫去诽谤人的产品。你若讲阿人我的好，别人的歹，唔对。你只有讲我的是安怎好，将你的优点、理念、优点、理念一直提出。那么有缘的人总是会有缘的，所以咱人甲人中间继续一缘分，就是将你的作品、你的产品、你的成果献伫人面头前，这就是结善缘。下下的人阿多来结这缘，所以有当时啊呢，咱去地下街。美食街，你啊看排骨抓，日本料理、洋菜、川菜、港菜、台菜，什么菜啦，喏，排骨抓，哈、啊，那么排骨抓咧，你啥人你有缘，你讲哎，嘿，我有虾，我就是要食伊个，你一个人无可能逐顿拢食，是不是呢？好、啊，所以你甲抛开来，心胸抛开，有缘的人自自然然咧。啊，就来继续这缘分，所以咱做生意嘛是安，人甲人结缘的嘛是安尼，所以这呐，拢叫是忍辱柔和是要啊，忍辱柔和是要，哈、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好啦，甲咱开始这药啊，吼、啊，这药啊讲是讲未了，讲是讲未了，哈、啊，那么呢，咱会当尽量讲，哈、啊，咱就尽量讲，好、啊，因为咱八万四千种病。所以必须要有八万四千种的药啊来对症。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元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3: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6: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 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第二、第三期师训班，所有贤士同修及我们的在座法师讲师代表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回四年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啊，10月21日是我们共修的日子，也是我们啊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师资培训班936位贤士同修一起共修啊，因为各位未来都是弘法一方、普利人天的人天导师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荣耀啊。刚才我带着我们台南市的啊，这以前的市长老市长张立堂先生呢，张市长参观我们这个仙佛寺的地理啊，就带他看我们仙佛寺的地理记。举望华山贵尊脸，华山侯氏隔深烟，左仓右库帐屏上，南西北港会岸前啊，湖海星辰来拱照，800烟花列两旁，十四王侯将相地，义脉无边坎蔚然，九七来朝去诸贤，归舍把门紧固守，可惜身欢雄霸气，此地抛荒待时闲啊。这个祭文400多年了啊，在我们23年前买了这一块地之后，才突然间想到郑成功的国师刘国先在我们这里右边甘子岭国姓南港西北港西无锡会啊这个交叉处的地方呢，当时郑成功有12位将军啊到这里来啊，那刘国先国师呢，有一天中午在西边的大石头休息睡醒起来，从心帘看到周围有一块风水宝地，就提起笔写了这12句诗。这不是刘国先大师

0: 所写，而是天神借他的三业生口意所来写出来、口讲出来的。这是天意所传的一个宝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前面对着九九峰，我们这里刚好一个穴合起来一百峰啊，九九峰再加个我们叫做禅机山，就一百啊。第一百个地方是王侯将相地，王侯嘞就是王禅呐、啊。后来我才懂，哎呀，是王禅啊。义脉无边坎未然，这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都二十一世纪的花祥地在。我们的禅机山仙佛寺这块宝地完全相应，到最后来此地抛荒待时闲、啊、等待闲人，就是各位同修，各位是闲士。所以老祖师尊玉皇大帝给我们各位的圣号、啊、这个学位也就果位，就闲士，闲士就是菩萨嘛、啊、所以各位同修，今天大家有缘参与师训师资培训班的同修，你们即是菩萨界啊，菩萨境界。所以大家今天我看你们啊，都穿了我们的法袍，我看了呢非常心里很高兴，大家这么庄严，若是社会上啊、有一半能够穿上各位的这灰色法袍，我相信天下一定太平。哎，刚才那个张市长、哎、他有研究风水学啊，哦，他也很赞叹啊，大地风水当然要离、要从心里面来修行，上天才会有好宝地送给我们，交给我们，不然会乱整。那么各位贤士同修，你们即是、啊、王禅老祖的化身，也是法身。希望各位同修你们好、啊、要有始有终。那么刚才我们祭文开经祭啊，灵山离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就四八大愿。阿弥陀佛希望极乐世界有四十八大愿，在第一次啊，这个癸亥年，然后癸丑年，民国八十二年的时候，举办第一场九十九天的法会，啊，九九法会呢，为各位讲解《佛说大阿弥陀经》，里面希望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他花了大愿要建设，希望极乐世界务必要有四十八大愿。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啊！才有今天我们佛教界所念的佛，阿弥陀佛，啊，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干木成生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议，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

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

那么，事隔10000年后的今天，天意视线，就灵山一会万年灯，等于说有10000年的岁月，阿弥陀佛成就的时空啊，到现在有10000年了，也是我们每个人过去无量劫前10000年前，也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世间，一直轮回，一直转生到现在来。所以当下我们大慈大悲，我们王禅老祖师尊，要我们修行，以在家修行的方式，要回到原来10000年前灵山西方极乐世界，那务必也要有48大愿来相回应。所以王禅老祖从民国70年、70年倒驾慈航，70年开始行道以来，一步一脚印的，从来没有间断。老祖师尊开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做到今年的7月24号，开南天，31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呢，我们尊天华子由维新博士班，由维新圣教学院，陈副院长、简院长，还有李教授，依照所指示的，汇整了我们这30年来、72年到现在来，老祖在世间上建设一块维新净土的条件，就48大愿。那么这一节要让各位了解到48大愿的内容，才能与西方极乐世界相回应。那这就是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大法轮，这个法传再道，法轮常转，维新48大愿立人天。这个48大愿，汉人10000年前的48大愿画上等号。以世间法出世间法，你要出世间法，一定要入世间法要圆满。所以这是我们维新圣教48大愿、16法缘、48愿的一个法轮。这个成册的我印给各位，我们所有书信班同学里面务必要了解，要了解到48大愿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一节呢，利用大家全部回来的时候，为各位来讲解。我们第一是宗教，宗教呢有消灾化解，时时刻刻消灾化解。第二呢，水陆法会；第三，齐安法会；第四，幻变学院；第五，往生助念团。这是我们做这么多年来，现在也法轮一直在转的。第二呢，教育。这教育呢，这社会教育着我们的现在的易经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成人在学习，所以我们已经成立了将近二十几年了。

联合国这个组织呢，只有好像十几年，所以老鼠开始以前就先有这个法轮在转了、哦。啊，这第七呢，维新圣教学院，像我们原来名字为易经风水学院，后来教育部呢，核准我们开始筹备建校了，名改为维新圣教学院。啊，现在正积极办理土地变更的手续之中。啊，那这第三呢，儿童学易经，儿童学易经到现在有175万个。儿童学易经对学生的成果，对孩子的儿童教育以后，的反映回来。第一，孩子聪明，这有智慧；第二，乖巧有礼貌；第三，叛逆性少；第四，破坏性小。第五呢，就是有智慧，喜欢读书等等呢，五个这个结论呢，由维新圣教儿童学经推广中心主任林松校长，我们延伸法师。负责推动，目前有175万的在台湾的国小，而且呢，在今年要举办一次两岸追根溯源世界和平论坛，要把这个成果公布社会，依照博士论文的方式呢，调查了北部、中部、南部、东部、西部，全台湾全国都调查了，发出调查表1600份，结果回来1552份的调查表，结果87%的肯定就是这五个。一花开五叶，五个圆周都圆满，这是已经推广教育非常高的分数呢。

所以儿童协议间未来是世界和平的一个法轮。啊，再来，大专时期办已经办了13年，一年都100多位在大安寺。啊，再下来，世界华人易经风水学啊养成班已经办了8届了。现在学员在各地各国弘法利生。啊，再来，书信班的现在的各位同修已经办到3期的书信班。好，未来各都是受惠人天的导师，修好的话变成天人导师，这福报是每个人自己的。啊，书信班，啊，维新硕士班，我们现在维新硕士班有541位。好，那维新博士班都是由法师才有资格来读的，目前有64位，啊，在读维新博士班，都是由维新圣教学院、易经风水学院来办理。啊，再来。

来华人，本轮新宗教华人呢？第一，台统华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台湾鬼谷子学士研究会，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台湾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再来维新中南天文化院。这是法人方面，第四呢，就是传播。维新电视台已经4年多了，还没有维新电视台以前呢，在台视播了4425天，传播工作，将中华文化道统普传。维新圣教全球国际资讯网，那再来维新中文化传播公司，第五呢，就是建士纳贤，禅智山宣佛寺总本山建士纳贤，各位都是贤人，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台湾八卦圣城、云梦山八卦城，都是王禅老祖的修行的基地。国内外分寺道场目前有36处，我们的分寺道场，在那贤。这第六呢，社会服务。爱心团，我们爱心团都是我们现在的书信班贤士同修，新的年度开始接受社会大众，再来申请，来为他们服务，为需要服务的人，爱心团。所以我们每一位书信班的同修，都要找机会为大众服务，以便学习，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支会长，现在2552位，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支会长，支会长是一个大功德，那台商服务联社，我们在新的年度将要开始运转。万家工厂万家村，5年之内希望能够服务10000家的工厂，帮他们不如法修改如法之后，那家里平安了，事业平安了，就是功德嘛。万家工厂万家村就台商服务联社来办，分寺道场的祭祀，每个分寺道场的法师住持，一个礼拜有2天的时间给人问事，解决各地的困难。第八呢，为民祈福的，这个全民诵经祈福，我们每当法会到了，我们要诵经祈福，每年一次的水陆法会，大家诵经为大众祈福以外，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也为自己祈福，在全民念佛。第33，全民念佛，全民念佛已经有16年了，每个礼拜天的早上6点到6点半，全民念佛的功德力，不小，再来第9，弘法。这个国内弘法500多堂，那国际弘法也将近100堂，到各国际弘法，再来电视弘法更不必来讲了，这个现在维新电视台24小时的弘法，也有各位我们的维新正道用心看。

台湾的访问，啊，各位同修，你接受访问了不少，啊，也是一种弘法的天命，啊，当然出版医药出版社，现在出版了3100多册，3100多册，哦，所以最近一直在增加。啊，出版本法门的妙法，好，再来第十一，啊，建受规划设计，唯心圣教，八卦圣城，一个规划院，规划院，规划本法门的各地的新建的道场以外，尤其以易经大学啊唯心圣教总坛八卦圣城的规划是一个大工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日，庚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日辛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小用次吉。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日壬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南方，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正教大凡寺贤士同修代表，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七月三日了。

啊，七月恋，我们所说的鬼月节，事实上7月份这是大笑的节日啊。那缘起有2家，道家和佛家的说法，佛家。就在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啊，一个弟子徒弟，啊，穆建莲，啊，很孝顺，啊，就有一天突然想到他的母亲，啊，也没有往生去了，啊，结果。穆建莲，啊，他就修行禅坐，进入灵魂界，找不到他的母亲，后来被他找到了，原来他的母亲就困在。一个地狱的洞里面，啊，在那里吃也吃不到，水也吃不到，在那边挨饿，所以穆建莲就很伤心的，他也就拿了很多个可以吃的，要去供养他母亲。但是到口里面，还没到口就被火化掉了，水也一样，所以是穆建莲就很伤心的，他去求佛，佛嘞，还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在过去生，历劫来，因为不知修行。所以，这个往生之后，死了之后，就入地狱了，困守地狱，吃也吃不到，在那里受苦啊，尤其他母亲是很尖酸刻薄的，一毛不拔，所以会受到这个苦报。六道轮回，三恶道，那若是要救度你的母亲呢，唯一的办法，你要去请，还有修行的，法师们，修比较好的法师们，然后，你要供养很多很多的。财帛给修行的师父，要给人家吃，要煮，很多的饭菜给过路的人来吃来夹，那让你的母亲看了就会反省的忏悔，他母亲开始看到儿子这么做，他很气，一气的，这怒火又烧了他的功德林了。所以穆建莲他也一样，煮很多的东西斋饭，给过路的人来吃，而且也就请那个法师。为他母亲说法，的开示，让他心开意解，而且做身为子女的人，为人子女要能够舍，能够布施，布施呢，很多这个斋食给人吃，让他母亲能够反省，忏悔。一旦反省、忏悔，他就。

0: 会新开的义就结，啊，就会脱离地狱之苦啊！啊，所以穆建莲请这个法师啊，为他母亲超度啊，每天说法，7月份就开始说法啊，给他的母亲，有的用念经的，用读经的方式。啊，所以他母亲后来也就被救度了，往生回去了，离开地狱之苦啊，这是佛家所留下来的真理，所以七月令就是大孝的节令，在我们道家呢，7月份就鬼门关啊，把鬼道群生放出来，啊，啪啪走，啊，接受人家的供养，啊，这一点呢，我有印证到，在原来静修院五前五阶，啊，你们大师兄，啊，常常去我那里，啊，每7月节，我都要供养，啊，那要拜门靠，啊，有一天。啊，第一次我真的高兴啊，结果傍晚呢，差不多4点多，录音嘛，就看到门口很多一大群，哦，那个奇形怪状的人，好的来在那边等着要吃，好没？哦，我就很紧张，进来去超商啊，去自助餐呀，去买的来给人摆。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好，拜拜。好，他们呢一大群，我说我明年我会再来，我明年会再来。第二年真的7月1514印度拢来我门口呀，有一个门口呀，底下排着排列，好等着供养。所以我就7月节我就开始供养，好普渡。他们跟我们都有多生的有缘的人，所以我们7月份维新圣教，我们都要普渡。刚才我听到我们郭校长呢，报告说已经这个要超度要普渡了，普渡都有了，这我很高兴，大家呢很欣慰，大家都能够理解。为自己来种福田，为六道亲灵，有的是我们过去生无量劫来跟有缘的，在这一生，但是奇怪，他们都很清楚我们在修行，有在道场修行，因龙也来给你催。

阿成经浪子师兄一开计程车，因为阿甘的呢，老师既然中了奖，慢摆呀、啊，阿怎么就好了？我睡在你啊，你要摆唔摆你的代志啊？切姐睡在你啊，坐计程车，哦，坐开计程车，啊，伊讲啊，唔爱摆啊，安尼摆麻烦，慢摆伊未来催。第三天，啊，开车出去，就去共弄掉咧，弄掉咧，开几万块，啊，个未得啦，哦，再过几天又去把弄掉啊，哦，足紧张诶，啊，来问老师啊，哦，奇怪，是安尼，怪谁啦、啊？啊，为什么会弄啊呢？我你就是啊，心念有问题呀、啊。有问题，哦，你安尼，欠遐钱，哦，啊，有较好哦，用无啊，哦，我了了算算爱开15万，啊，你破呢，开免1万块，啊、哦，又平安又好，啊、哦，所以，那呢，企业界，那呢，婚事道场，住持啊、哦，主任都是要负责。啊，为我们的所有同修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开恩现干，也最好方法。啊、哦，所以，刚刚独独在7月份来做的功德力不可思议，其他的都、就是爱法会啊，法会呢，有深谈的功德就不一样。好、哦，所以呢，超度的今年那个普桌。啊，我这请郭校长呢，啊，请他呢，哈，务必按照本位经圣教的方式来普捉啊，不要我啊，姓朱属姓，侬不用姓你，不用欠你，你要欠嘞，那我就白费我们的精神了啦，啊，这注意啊，那么我们这一节讲风水学。数家同居，数家，作者好早同居啊，这个在1000年前就有这个名词啊，现在啊，更明显的公寓啊，公寓的数家同居。公寓，诶，的四家同居，所以公寓的法则，啊，还是按照我们风水小阳宅风水学，啊，分好多好多的细节，好多的细节，啊，那，公寓住宅。一啊，外大门，外大门，在那里，若是整个公寓的外大门，比如说

公益外大门，人家说这个头前路冲出来是路冲，这栋的流动率很高。你要买房子，你要是不是注意？好、哦，这叫做路冲的流动率很高。好，那再来，若是外面工业外面有高楼，和平馆这栋大呢，嘛是叫不平安呢，也是不平安。好、哦，和平丫头。啊，你两边丫头大吉，他这栋所住的会很稳定，所以公寓大楼。

诶，这里选择方式，我们务必要分内外。而外就是周围环境，外啊内就是分居、分房、分居。现在公务啊的分了很细，很细的。比如说，

0: 哎，要都说了算，你看哪一种方位比较好？我们用占卦分占为用，用易经占卜，啊，用易经来占卜，说这栋房子做什么像？啊，哪一个方位适合我居住？这个房子的方位适合我居住的是哪一个方？啊，你就用占卦，啊，你来从中间画。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要用柴窑方为吉，还有祖孙窑。啊，祖孙窑。啊，比如你站的这个卦，火天大有。啊，占，好，这里叫做公寓，哦，何方？

啊，你看到你占卦说站起来，子孙爻方位子水啊，或者七财爻寅木，这个方位都会比较有财，子孙爻会比较平安。啊，这尘土呢，父母爻呢，啊，就是比较会读书。一爻一爻，啊，这看一个方位一个方位，啊，来看那就这里，好来。这边是子卯，好，那卦火天大爻，火天大爻子，这个方位，好，就是子孙爻比较旺，啊，这边方位财比较旺。婚占一占，你就可以先看啊，引宫财旺，好坎宫啊，子孙旺。啊，这是适合你本命来占呢，啊，都是用啊不同的命、不同的人来占，这一方不一定是你所适合的，啊，这一方不一定是你所适合的。这些比较笼统的方式，啊，比较正确的，啊，比较正确的那个分房，啊，比如哪一栋，几号，几楼，第几房，啊，吉凶如何，啊，你来占，寥寥分明，绝对不去行骗你啊。啊，过去我印证了，足侪嘞，啊，给十方大众证到了，所得到的结果，拢是平安、吉祥又幸福的家庭。啊，那再来，婚房，啊，这比如一栋楼。

0: 独立移动一直去里，那瓦斯炉灶位，灶位在进攻，灶位在湖边。楼梯滚动起来，你带你这栋的灶位拢是这边，好一家，迄是一家，这拢是这边后栋。我曾经看过一栋房子有7楼了，1、2、3、4、6、7。我去遐看，我这栋好平，走拢是遮，这栋的家来照袂平安呢，离婚率很高，因为输啊，奇怪，阮这大婚安呢，这边的灶位拢是两平，这栋都很幸福，这边的拢离婚，七栋七个拢离婚，家来乱糟糟。足奇怪，离婚呢？阿公阿婆拢走去外口同居，同样是阿公阿婆到底这栋厝离婚，这样两个约个出去外口同居，这乱的吼、哦！这问我为什么？我因为这栋规栋都同居里去，灶位拢是自家。切菜只奇奇怪怪只，所以这种乱糟糟。离开这个家庭就好了。人嘛会莫名其妙，所以这磁场影响着人的思想。相对那边找公务，要找住宅，你集合住宅。买就注意，那好不好？分赃最重要。你就看了，盖搭一栋的第几楼，你就占卦。有的5楼占了不行，同样第6楼，你挂一占，你来大就平安呢。从卦象来看就很平安。这里。咱人很容易忽略。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隐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还有的从1楼到20楼，每一层你也在分别来选来粘，粘不到，卦象是好的，那就不要勉强，表示说你与这一家无缘，啊，这栋大楼啊无缘，没去啊跟人同居一个大楼。无缘了，啊，所以呢，老祖传下来呢，享福的这些方法，啊，咱都要用意，用意绝对袂讲有所偏差，绝对袂有所那呢受妄念所影响的，啊，所以我鼓励同修啊，意见一定爱活好，啊，用意爱活好。好，安尼咧是利己，又利他，

0: 众生啊，啊，这么多年来，我收正道了，啊，认为可以的，我再也传出来给各位用，啊，不行的，我绝对不讲就不讲，啊，因为讲出去了，你们会拿去误用，啊，是安呢，啊，有如，啊，我们有同修去看尾壶啊，我告诉同修，尾壶啊无功能啦，啊，化壶啊要注意。有的哎呀，这栋厝，我来到这栋厝，我为何你，你个大呢？都好啊，骗鬼，骗鬼，哦，那里有你电波，煞神，煞气，啊、哦，他你怎么胡令，才不管呢，没了用，啊，曾经我看作这处哎。啊，那信徒拢去学画符啊，出来的大家大家呢，大家转符咧。我讲你第一摆你的厝子，这间厝子转贵，你知无？伊讲无啊，人伊讲大了贵就走诶。我你讲你大家贵则往你家啦。啊，伊卖到遐那尔啦，大了哦，所以风水学你搞错了啊，就。贵的贵贵经啊，那就咱唐正一唐叔公，伊要迄间厝，阿弟，这里，中和，啊！别一处，啊，这间处，建哪不呀嘛？拢有看的灵活，伫遮，拢伫遐这边灵活。哦，所以这间处的人，大概唔敢住。啊，这大家说，我、说有鬼，啊，有鬼嘞吼。所以唐叔公、唐正一，一看这有这一个穴，有迄个穴，穴都是火丁，穴是火丁，有太极啊，穴火丁呢，啊在平房嘛，啊他就这个卖了2万块钱，早期的，是民国50几年，2万块钱还不小啊，啊2万块钱个买。啊，然后把这个门一围，啊，悬空爱心，错了，啊，坐像就是上山下水，上山下水原来的座位，啊，这就是出山，出山是上山下水，啊，上山下水的处都较阴啊，较阴呢，啊，所以有那个。阴气啊，尾阿妈遐阴灵啊，都一对出来的入面，鬼打进入面。好、哦，咱唐叔公伊个买起了，把门呢门向改做改，望山望向，改门改了，改前山前山。啊，都望山望向，啊，盖过了以后，啊，暗时尾嘛时，就看灵火来个只足济，鬼啊火，很多来个门口就消失呀，个门口就消失呀，啊，一祝平安，啊，我再去拜访迄个唐叔公的时，啊，可以看伊厝火灯，啊，都血都是火灯的位。啊！一火灯嘞，吼，血气强，会爆起来。啊，把这火灯爆下去，啊，我一看塑胶，塑胶板，啊，安尼嘞，啊，也到了很平安。这就是方位学， 啊，你要上山下水，出来的较阴，啊，比较阴，阳气后山坐山守阳气，出来的屋内爱阳气，而阴气爱屋外，爱屋外，望向挨着屋外，啊，阴气在外，而阳气在内，在内就是望山。好，都是，好是阳气盛，阳气盛，阴气呢，全都消失也了。啊，这是住宅的原理。啊，那这话的印证，又伫高雄，啊，伫迄个大树、大树，大树乡有咱就信徒的厝，啊，伊厝呢？拢暗时有真侪鬼啊！伫面头前伫开会，哦，暗时伫鬼啊，诶，头前咧，带在跳舞，吼、哦，我安尼伫看跳舞你就免免钱啊咧，啊、哦，迄厝咧吼，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我家有个穴，你记得没？穴，太极之家，在暗时呢，加上五脏是灵活，这几家。哦，啊，这位先生李先生，啊，得去请先生来，讲伊的厝头前才有鬼，好、哦，拢在地下鬼，啊，用今个灵柩啊来遐咧驱鬼，啊有一工咧，啊因缘我去，来高雄道场找我，啊我才去厝去啊看，我哎哟，你遮一个龙穴，这个咩诶穴结伫即个位，啊恁咧，恁即个厝，啊拄啊徛伫即个麦诶后壁，麦后壁你厝起无着。所以，庭院家的迄一家有这个，天兵天将拢集伫遮，迄毋是鬼啊，又好，因为请神啊来观音桥啊观地藏王，好，这鬼足大足恶的，我拼无法咧。讲伊这鬼足恶的，伊拼无法咧啊。啊，毋知啥原因，我四界找神，啊神嘛是来了，嘛拢讲哦，迄鬼拢真歹，哦，因拼无法咧，哦，的，叫伊讲你找啥人，去找王禅老祖就有法咧啊，啊找王禅老祖。

到啊，看了电视啊，啊，找我就去地高雄道场，我找时间我去看，讲嗨哟，迄都一直这个位门口这个位，龙穴一家，天兵天将拢伫遐，什么神你嘛不无法咧，遐个血的磁场。

哇，这点地理，这现的，这用起一间庙，啊，一只嘞，所以，嘿，会甲赶。啊，但是这口罩，问我要安怎，我讲你卖互庙哩，才讲附近嘞有一间姜，较神嘞来打架，大家讲你伊要只起庙，叫伊卖，啊，伊歹卖，吼，伊歹卖吼，啊，伊就。开始出来的囡仔拢外国去抓，啊，磁场无咧福报，无福报，所以才会安尼出来。所以有黑的所在，爱有福报。那像台中东山道场对面一个正觉寺，啊，老师傅遐，啊，当时老师傅伫万宁。出家修行，然后讲观世音菩萨，啊，那很好看，啊，叫伊过来台中市来遐找所在，好去见佛寺，啊，那都是东山道场对面遐嘞，山势真水。

大坑口呀吼，啊，来龙足雪山，啊，这一点地理这个位，啊，是啊，啊，这一口罩，啊，到去到你家，到你家，到你家，啊，在那里老师傅啊，查某尼师，啊，来看到这，哇！佛祖现落看，就是这个形，啊，这就是摩诃萨，黑啊摩诃萨，好、啊，这龙沙，哎呀，安尼，好、啊，真水的地理啊，啊，那一去个问这位，在这个出租，问我啊，这伊是要搞咩来起庙，啊，请。卖好无？啊，这个呢，一声就好，伊要卖呀。我暗时吼，拢带袂调，暗时困，拢来困困，天精神拢困伫门口埕。迄个虾啊，毛虾个夹在困门口埕，规家伙啊，拢困到起汗着。啊，所以感觉这有鬼，啊，所以这卖好就是。师傅，啊，这袂好伊咧，啊，伊才来去，来去这个地里，这一个遐黑，遐黑咧，去整叫做正觉寺，正觉寺。啊，这个咧，一卡，这出皇帝，啊，这有一口罩。出皇帝，啊，因为玉带看得来，这位出皇帝，结果做啥皇帝知哇？做戏的皇帝，吼 啊，出这囡仔精神有问题，吼、哦、呀，啊，到尾啊，戏班啊，都好啊，叫伊去。做皇帝，安尼行过哦，皇帝服从，安尼行过安尼倒啊，迄出皇帝，啊，迄是地灵人杰，是安尼，好多出皇帝呀，哈哈，这嘛是真妙啦吼、哦，啊，这就是这点地理，哦，正觉寺，正觉寺，啊，那嘞东山道场诶正对面，好、哦，诶，所以迄条以后呢，那去。东山道场去礼佛，去拜托做的是杨贵啊，拜佛，哈、哦，观音菩萨，哈、哦，好啦，今天。

0: 我们上课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瓦多顿，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那带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即当下法会坛上，诸佛菩萨圣灵，诸位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灵性的光辉，本来就具足了。因为人的习性受到眼睛、眼耳鼻舌身意执着进入我们的脑海还没有进到心田，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见解的不同，会有很多烦恼这个都是我们的念头所生。所以天皇后这个道，天皇后是道三个阳本来就是很具足了，结果再下来下卦，两个阳一个阴具足的受空不二的妙法，这个叫禅机禅机的视线不可思议，也不可说，所以要自己去领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准则，所以才由阿弥陀佛慈悲导驾慈航到地球上来化身为台湾第一代祖师阳公老文大菩萨，修成正果发现台湾这一块净土，再进而发现这个地球是所有诸天仙佛菩萨灵性转世的好地方，除了地球以外其他星球没有一个比地球更好的环境可以让我们去体验人生来修行但是7355年前的当下中国文化祖师胡须士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化生成才化卦作易这提醒世人，警告世人，阴阳之间，人是永远在阴阳之间阴阳就是佛家所说的善恶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所领悟所说的相对论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是与非，来与往，去与来，上下左右，贫富贵贱，赚钱赔钱，生或是死，这都是道，都是道的本质。一化开天，再化辟地，
所以胡须是画卦太极，啊，这是阳，这生，这边就死，生的越多，死的就少，啊，死的多，生的少，这是很简单的相对论。啊，人在世间上，到了如何起到一个中心点？啊，中心点呢，就是我们不生也不死，无来也无去，这个就是心。啊，所以心，你怎么去衡量？啊，是一个很空洞的，啊，心之处所。

0: 我之间的空间叫做心，你和他之间的空间就是心。啊，心里面到底有多少的微生物，到底有多少的灵性，像我们现在千手禅堂虽然不是很大，也算是不小，里面有多少的灵性。哎，早上在招请奉请啊，诸灵的啊，光降坛城啊，我们用宝贝的方式，宝贝就是一阴一阳，就是这个意思。这太极之道，这是阴，这阳，啊，两个杯，一阴一阳合起来就是道。所以早上由圆宗禅师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依法修行。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供奉经宝，梵音来回向，以诸天圣神、佛菩萨、圣灵相印心觉明，然后点燃这个。 佛光照耀着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灵性皆得来到千佛禅堂端坐莲台受纳供养。哦，这我们小看一间房子不大。 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个行杯，一阴一阳的圣杯，没有什么事。事实上，它已经涵盖了大五其外、四五其内。啊，这大五其外，一阴一阳。
1: 阴杯、丘杯、坎杯，啊，这个就是它扩展到无尽虚空，大五其外，四五其内啊，啊，这个就是用这种法器啊，与天神、天人交流。 沟通的一个最好的信物。那么在7355年前，当下伏羲世祖，啊，就大彻大悟，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所以八八六十四卦。 就衍生出来了，啊，八八六十四卦，它的交错、相互的成就，你就可以了解到，阴阳两界，啊，那么。

一化是阳界，再化霹雳是阴界，明阳两界全部在一线之间，这里的阳越多，阴就越少，人气越多啊，这个邪祟阴气就越少。当你的思想啊，阳气越少，你的阴气烦恼就越多。这个都是不离易经易道之禅机啊。所以一化开天，再化蔽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不要小看啊，在请神请祖灵啊，宝贝，那宝贝呢啊，当你看到了，看到了杯小小一点，但是你在无尽虚空百千万里之外，在你的当下性啊，你要了解了了分明，就是性杯，咱所讲的性杯、心杯，所以这个是易经易道老祖宗所传的心法啊，所以老祖师尊道家慈航，台湾祖师慈悲啊，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啊，地球台湾台南啊，台湾市，然后与普贤禅师张居伟天人合一之后，了悟一切万法之变化啊，所以大悟其外，细悟其内，就是易啊，一点易经的易，一点易者心也，心者是我们的生命的总根源。呼吸是表达生命的存在啊，与火，但是没有呼吸，也并不代表说生命是不存在的啊。才有台湾祖师啊，在70岁的时候视线啊一场病，10天10夜都不吃，也不会饿，也不呼吸啊，他的神游与达摩大师有法界，有地狱界啊，10天之后又醒起来了，醒来就开始又传道了，说法啊，又有如耶稣啊，他的死了他又复生了。所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生与死的看法，我们要有相当相当的觉悟，才能看到一件事情的生与死，人的生或是死。那么当下我们这么多的年位，每一尊年位有这个名，表示他的人还活着，只是不讲话。有如王禅老祖的金身，佛的金身，他不讲话啊，你说他的生没有生命吗？生命是存在的，是永恒存在，
生命是

么？他的名字叫什么？这是王禅老祖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我们的莲座莲位，这么多的莲位啊，神、地藏王菩萨，虽然是只有写的，但是地藏王菩萨的圣灵也在当下性我们看到了眼睛里面已经和我们天人合一了啦。

啊，又有如我们现在，这里为台湾的平安，要供养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守护着台湾。虽然塑像雕塑起来是只雕塑的，但是他的精神，他的活力。 表示他的灵性、圣灵是存在的，所以台湾在去年，一年，每当台风要侵袭台湾，和今年要侵袭台湾的时候，我们静下来。 与台风、风神商量，能够化险为夷，祈求风调雨顺，就能国泰民安。结果去年到今年，所有的台风劫难就消失了，让大家过得比较平安了。 这个也是伏羲氏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灵性的尊贵，灵性的能力啊，是不可思议啊！这都是台湾祖师请诸佛菩萨光降，在各位的面前。 加持灌顶，各位皆能福慧增长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要先体认人、我、他，就是天、风、地、二爻震荡。 这个五行，这有五行，大地有五行。人一旦投胎转世来，你的身边有金木水火土围绕在我们身边，有形的。 金木水火土，无形的，就是这灵性空间。所以我们研究《易经》，是研究有形和无形，全部合二为一。《易经》就是有形。 有形的，有形的，合二为一呀。那么你从，我们从天上要来到世间。

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地球，这是一个地球，而我们脱胎在地球的表面，我们人在地球表面就开始走一生，而走一生都在五行金木水火土里面，每天受影响。而无论现在我们有形的祖孙们也受五行的束缚，而无形的灵性诸祖位也在和我们祖祖孙孙身体啊的体质那个系统受到影响，就有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在表达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王禅老祖诸佛菩萨才开示我们要修行，要念佛念咒，咒是宇宙的真理，咒是调和的真理啊！所以这个天龙后啊，这个也是真言真理。所以我们从天上来到世间啊，这个人地脱胎来在地上过一生，受着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束缚，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才开示我们啊，脱开啊五行的束缚啊，所以要做到脱开五行确实不简单啊，确实不简单啊。所以今天我们共修45天啊，45天的意义在哪里？45乘起来就是20啊，2个10天心和人心合二为一啊，这是也是神心和人心啊，阳界的和阴界的心啊，全部都在重叠的。所以我希望45天之内我们一起参与共修的同修们，你们若是有时间尽量回来参与共修啊，你们的共修将会增加你的无上智慧，叫做上智，上智者啊，你就超越了五行之客啊，不被五行所束缚，但是要受到五行束缚而能跳开五行的确实不简单啊，气就气了半死，每到想到啊不如意的事啊，你的气一辈子还在气到要死了，气快断了还是在气啊。所以我们人要脱开这个躯壳，要回归到灵性回去，确实需要相当相当的修行和听经文化啊，各种各种的因缘
啊，来善巧智慧，才能让自己脱开五行之束缚，啊，超越五行，即是成圣、成贤、成佛，啊的不二法门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所以即即个地理啊吼，啊山形足重要，山形真重要。咱即个第四个吼，刚才我有看那个准头山、金头山，唔知是倒位。啊，迄个准头足水个，有一个准头，安尼起来金头，有金头就有大地理啊，即下就开始会出高人个所在遐。所以咱得往那行，往那吹，往那行，往那吹，吹到时，达准莫讲。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